0: 因为中暑入院的个案，当中死亡的个案每年大约有2至到5宗，集中在5月至到9月的夏季时间。法国在5月遭遇罕见热浪袭击，已经导致多人身亡，目前热浪仍然持续，法国官方正加紧采取措施应对。法国气象部门星期一对法国西部8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警报，是自建立高温预警机制以来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在法国西南的索尔茨奥斯戈尔当日录得 37.1 度的高温，当地气象部门警告该区星期二的气温仍然有可能继续攀升。全法已经有多个人直接或间接死于这一轮热浪。据巴黎人报报道，一名53岁男性星期日在巴黎参加跑步比赛时在高温下患心脏病身亡，一名28岁女性同日在里昂参加一项高强度健身赛事期间中暑，抢救无效宣告不治。法国当日还发生多宗和高温相关的避暑溺水事件，造成至少3个人身亡。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协议，但美军再次轰炸伊朗，声称是自卫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说，为了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威胁，美军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以及正试图布设水雷的伊朗船只。该发言人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除了继续捍卫美军部队之外，仍然会在目前停火期间保持克制。而伊朗媒体就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星期二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原因不明，之后就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社交媒体上有消息显示，爆炸可能源自伊朗军队对美国和以色列空袭所谓留味爆弹药进行受控引爆处理。西班牙卫生部证实，一个从爆发汉坦病毒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撤离，目前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西班牙公民，他的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是该邮轮上第二个确诊的西班牙籍乘客。当局表示，该名患者是在邮轮爆发疫情并启动流行病学监测之后被识别出的密切接触者，确诊之后患者已经被转移至该医院的高级别隔离病房，接受专科医疗团队的密切监察。西班牙卫生部强调，该宗病例是在现行的隔离和控制系统内检出，因此不会改变目前对公众构成的风险水平，亦都不会影响现正推行的流行病学应对措施。研究显示，汉坦病毒的平均潜伏期是大约3个星期，最长可以达到6个星期，因此大多数国家正对离船的乘客实施至少42日的医学观察。苏格兰前首席部长施雅晴的前夫麦雷尔被控挪用公款超过40万英镑，星期一在爱丁堡高等法院承认控罪，法院将案押后至到6月23日判刑。麦雷尔需要还押候审，预料他将会面临长期的监禁，法院亦将会启动程序追讨被挪用的资产。案情话，麦雷尔在2010年8月至2022年10月出任苏格兰民族党行政总裁期间，挪用民族党公款超过40万英镑，用于购买奢侈品，以维持佢无法负担嘅奢华生活。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海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97，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87，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5173。
2: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水管急收，杨屋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与横窝仔街之间的全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受影响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同样是有水管急收，华兰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和太古城道之间的全线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就排翻去香港海洋公园。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喺马尼洛，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居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Giardini 骏御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的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的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8: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9: 咁啊，早晨啊，今日系5月26号。咁点解突然间提起呢个日子呢？就系、是、其实如果你 look back 咧，就是、正正系大埔宏福苑嗰场世纪大火嘅半年。因为当时呢个烧咧，烧咗超过4个钟。2025年11月26号，咁啊，啱啱好半年。咁呢半年里边咧，都出现咗好多转折啦。咁包括呢、这个灾民或者系居民嘅心情啦，包括究竟嗰八栋嘅宏福苑个跟住落嚟点样处理啦，亦都要因为政府亦成立咗独立委员会去彻查呢一个起火嘅源头啊，个中有啲咩闪失，亦都唔系一个单一嘅元素咧，系导致即系呢7栋楼咧烧到变咗炭。咁里边嘅即系损毁情况咧，陆续咧就透过呢个居民咧上楼，第一轮又好，第二轮又好，翻返去单位咧收拾物品嘅时候咧，落翻。 翻嚟又好，就算出發前都好啦，一啲心情上嘅嘢啦，一啲或許以為冇曬又執得翻嘅少少嘅驚喜啦，亦都有一啲就真係攞到值得紀念嘅一啲家庭嘅物品咁。咁大家咧有個別嘅家庭咧，就可能未必有好大嘅損傷，除咗財物嘅損失，咁但係咧好多家庭咧都係喪失咗親人。

0: 因为在整件事里面呢是有168个居民呢包括一些外佣啦而是去世的。咁这件事呢因为点解大家都会提住呢就是往往就是因为好多啲调查又好 ,findings 又好或者居民上去之后落返嚟嘅一啲感受又好。咁我哋今日呢就想同阿喵呢喺星期二呢个时间就係财之妙论啦就讨论下呢究竟喺成个呢一个宏福院嘅处理同一啲唔好远的不说啦同内地嘅一啲对比又有啲乜嘢可以值得即係讨论呢咁。
1: 财之妙论，
0: 我电话旁边咧接通咗阿林妙欣阿喵嘅早晨，
2: 早晨，
3: 早晨，早晨。
0: 系点啊？我刚才有个少少嘅开场白，即系简介翻呢半年发生咩事之余咧，提到一个对比咧，其实我谂大家喺最近呢两三个礼拜睇报纸都睇到噶啦，就系内地内唔中咧就有一啲即系人祸又好，天灾就唔计噶啦，人祸啦。咁五月四号嘅时候咧，就湖南省。咁佢哋个长沙市咧有一个叫浏阳咧嘅嗰个地方咧嘅烟花厂咧就大爆炸，咁啊有即时咧就即系揾到咧26人遇难啦，61人受伤，个灾情都几严重下嘅。咁啊即系你知一啲烟花爆炸内不外乎几个原因嘅啫吓，咁但系都查都唔使查，未查之前咧。第二日即係爆炸之後嘅第二日咧，個市長咧呢個陳伯章咧就已經開記者會，就向所有遇難者表示哀悼，就向全個社會作出誠懇嘅道歉。咁啊，當時佢嘅 wording 咧就話：我哋感到極為痛心，無比自責。咁其實呢個市長又好，呢個領導又好啦，唔係佢放噶嘛，即係唔係佢構成噶嘛。咁佢已經咧一夜就孭到上膊頭先，因為死咗26人。咁啱啱咧上個禮拜22號啦，咁啊呢一個都仲更加熱，呢、這個山西呢、這個長治市嗰煤礦氣體爆炸。煤礦爆炸喺山西咧，其實就以往來唔中咧都會發生嘅。咁後來咧就即係若干年之后咧，就即系反腐败啊，清剿咗好多煤老虎啦，我哋叫做打咗好多煤老虎落场，就变咗咧嗰个煤嘅煤矿场嘅规格，同埋有少少即系好多嘅嘢咧都要执整，包括安全啊，包括性。即系简直系视人命咧，就如草芥咁啦。咁今次无厘嗱咧又大爆炸啦。今次有82人死，100多人受伤，但唔好忘记仲有好多失踪。失踪点解呢？就是有可能系有一啲咧，根本系冇一个认证身份，或者签咗名啊，或者系登记咗咧，佢系落咗矿场，因为你知好深噶嘛。咁可能有一啲咧就唔知点样请翻嚟嘅其他类型嘅工人啊，所以成个死伤人数咧，同官方个可能仲会有一啲实际上嘅出入。咁又系啦，第二日。即刻个市长咧叫陈向阳咧鞠躬致歉，就表示咧呢、這个即系吓，又系嗰几句啦吓，感到极为痛心啦，万分自责啦，向全个社会诚恳道歉啦。咁唔够3个星期，2宗咁啊鞠躬道歉咧，其实即系嗱，我唔系想影射特区政府做得对与唔对啊，因为特区政府都循序。一步一步咧去了解呢个宏福院，咁亦都特首多次都讲啦，一查到底，问责到底，就唔会姑息，唔会手软，咁亦都唔会避忌。咁但系咧，你喺你嚟讲啊，呢几个画面你有咩体会咧？
3: 我会即系觉得，逢亲有一啲特大嘅事故或者危机出现嘅时候咧，即系官员道唔道歉，自唔自责咁，可能背后即系我自己作为一个。政治记者啦，我睇完嗰个内地嘅情况同香港嘅情况，我觉得可能大家嗰个计嘅数唔同，或者嗰个计算啊考量嘅方向唔同，即系可能会有啲人系会谂得好理性、好周密嘅，即系可能一谂就系、是、哇，我道歉系咪等于示弱咧？系咪等于承认我系错晒嘅咧？我认咗错，我有冇咩 implication 噶？会唔会法律上我都系承担咗个责任噶？同埋就会谂啊，如果反正件事咁大件事啦，我一定会查嘅。咁如果既然查，不如我就查埋，我先至去即系讲嗰啲责任啊、自唔自责啊嗰啲咯。即系有边个要负责嘅，就都留翻有结果嗰阵时先出嚟负啦。你如果而家就负咗，我到出咗个结果，我揾边个？

0: 去負責呢？咁等等一連串，即係可能都係一啲理性嘅計算，又唔能夠話係冇道理嘅。即係因為即係當嗰個事發經過都未知嘅時候，哇！我如果我第一日我就出嚟鞠躬致歉，我咪好蝕張咁。咁但係我就會諗啦，啊咁點解內地嗰啲官員又會咁做嘅咧？而且即係頭先好似阿 A 姐你複述嗰啲字眼啊、用詞啊，都好似係最低消費，即係有個 formula 咁樣嘅。咁係點解咧？我覺得其實可能都係一個計算嚟嘅，但係嗰個方向就係處理咗個情先，跟住先慢慢講嗰個理。就先解決咗嗰、那個，即係好似而家近排有一個廣告，我成日見到，即係先解決心情，後處理事情。即係喺事發之後，你第一次見記者，你就真情流露咁啦，咁就即係會比較顯得係發自內心嘅。即係大眾眼中，起碼會覺得啊，那個官員有痛感，佢有同理心，即係本身都有啲安撫民心嘅作用嘅。即係你會疏導咗少少一啲怨氣先，就唔好累積咗先。咁而且你第一時間嘅呢個道歉嘅動作呢，其實係嗰一刻有好多事實係未知㗎嘛。咁你大眾聽咗落去呢，你其實未必係等同就政府認咗自己錯曬，或者唔係停喺嗰個位嘅，而係大眾可能會將呢個表態理解成哦，我會孭起個責任，我會負責一查到底咁。咁同埋況且，如果你即係一個社會發生得一啲咁大鑊嘅事情，你幾乎肯定入面係有一啲監管嘅失效啊，或者其他嘅嘢啦咁。咁你呢個協其實你諗翻轉頭，你唔會冤枉咗噶，你道歉得必然政府有啲責任嘅咁。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我睇咗兩即係嗰個對比之後，我會諗就係、是、如果嗰個危機係會係一件持續引發情緒反應嘅事咧。咁你似乎唔好拖会好啲，因为如果你一路唔做呢个动作咧，你好似变成一个包袱或者一个即系一根好似情感上未掹嘅刺啊！即系你件事本身你又要善后又要调查，你万一喺个调查个过程入面，你揭出个政府本身可能都有啲疏漏啊，即系呢单嘢唔系我跟开啊咁样，即系好难置身事外嘅话咧，咁呢一个未道歉嘅状态系会令人。有啲嬲噶，即系谂起就嬲噶。同埋你去到半路中途，你而家你要揾个时机去道歉自责，你又唔系咁容易、哦。你会显得啊、哎，你无啦啦点解要出嚟咧？咁样即系你又好似唔够真诚咁、哦。咁你真系等到真系查晒之后，先至出嚟做呢件事咧，恐怕就会即系个受众会打咗个折扣咁咯。
1: 咁啊，但系内地官场个机制同香港就真系有本质上嘅分别嘅吓。咁、其实啊，好似近啲嘅天津港爆炸事故啊，吓或者再早啲啊，温州高铁啊追撞啊，吓三鹿奶粉啊，咁呢啲啊最高嗰啲局长啊、市长啊都要即刻落。都好快要落台嘅啦，咁但系咧，佢哋有个复出机制嘅，即系落台一段时间咧，啊就调咗去第二个省市啊，第二个即系地区或者第二个部门咧，就做翻差唔多职级嘅工作嘅，咁好似就一个默契咁噶啦吓。咁当然嗰刻就引咎辞职或者系免职嘅吓。啊，調離現職嘅呢啲處理做法咧，就即刻個民意就會啊覺得啊，即係啊，
2: 消消氣啦。
1: 係啦，中央政府覺得都係唔係，即係啲人民都唔想見到呢個市長啦咁樣嗰刻。咁但係佢又復出呢個咁嘅做法。
2: 呢個小部分
1: 係啦，咁香港就冇嘅，
0: 我都有諗嗰個機制上嘅分別，但係即係如果真係要講機制上嘅分別，照計香港係即係有一個政治問責制噶嘛，即係照計你孭呢個政治責任應該係即係快速同埋係回應民意噶嘛，即係 suppose 係一個咁樣嘅機制嚟噶嘛，所以其實哦原來即係發展落嚟，原來反而有呢個機制咧，其實佢都係會等好耐喎，甚至比起。內地可能佢唔會叫呢一個做政治問責制咯，但反而大家會覺得喂佢嗰個效率高好多喎咁咯。
2: 嗱呢兩個 case 咧，我就見到第二日就有所即係表示啦。咁但係以往咧何文傑都講得啱嘅，有啲咧其實咧唔知點樣咧磨轉咗磨一輪。譬如呢個新冠肺炎啦，咁當日可能武漢啊裏邊都有好多閃失嘅，咁但係佢又冇即時去將佢處理，咁就暗啲暗啲咧，事後又唔見咁個整整下又唔見咁個，咁佢哋唔見咗嘅時候咧，嗰條。 罪多數都係嚴重違法違紀啊，即係自肥啊、貪污啊咁。咁呢啲喺內地咧就即係幾高級嘅官咧都係咁上下啦，又或者沒收佢財產啊咁。咁譬如之前誒幾年前呢個鄭州水災咧，即係你睇到啲畫面好心酸，即係一條隧道可以即係浸死咁多車嘅裏邊嘅人啊咁。咁誒鄭州嗰個又係隔咗一段時間又係唔知點樣就又落咗台啦咁樣。咁其實係有後果嘅，有後果。哪管是不是即刻嗱？而家呢两个谷员工都未有事啊，都仲坐喺个位度，可能佢都要善后啊，料理灾情。咁、你都要搞掂埋啲手尾先啦，即系迟啲先料理你啦咁样。咁但系咧，香港嚟讲咧，系有少少分别，或佢而家更加添啦，因为而家叫行政主导，行政主导系有一种即系权威性，同埋有一种即系大家要认同佢哋跟住佢哋嘅带领。咁所以咧下下咧，如果矮仔sorry sir 咧，咁就可能或许有损佢嘅权威都未定。但系呢啲永远即系权威呢样嘢系人哋觉得噶嘛，就唔系你自己即系谷起个嗰啲肌肉就觉得自己好权威。咁所以咧，即系我谂香港人也好，其他国际间嘅睇法也好咧，都心里有数嘅。
0: 嗯。我谂系即系就系系唔系就系、是、话我永远冇错嘅，我系最权威嘅，咁系咪咁样系为之强势咧？定还是即系、就是、真正嘅强势？可能系喂有事发生嘅时候，我系即系一力孭起嘅，我系会系最歉疚、最自责、最瞓唔着嗰个嘅。咁我谂系一个。即系大家对行政主导之下，究竟咩为之强势嘅一个理解咯？即系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即系头先讲嗰两个例子，即系湖南省长沙市、山西省长治市又好，两次惊动到中央嘅事故咧，个市领导出嚟交代嘅时候咧，佢都系提无比自责、万分自责咁样。咁呢一种自责其实都系一种自觉嚟嘅，即系嗰个自觉就系、是。啲官员其实系知道啲市民系会 assume 你做得官，你呢个管辖范围入面发生嘅事就系你嘅事，即系所以其实你谂深一层呢一种嘅自责，其实就系一种行政主导底下嘅一种即系反映，或者系一种即系。自覺的表現
1: 咁樣，同埋喺大型事故而家睇到內地嗰啲媒體嘅角色咧，同埋啊互聯網啊社交媒體嗰種輿論嘅力量咧，都好強大下嘅。即係而家個山西市啊，即係山西長治市嗰個發現嗰啲圖則啊，改過啊，啲搜救都做得好困難啦、啲搜救隊都跟啲圖都揾唔到啊，都改到都啲圖都冇辦法幫到佢哋啦嚇。咁有媒體又訪問到啲居民咧嚇，即係工人啊嚇，就話啲安全工具啊要自備啊自費嘅。咁你冇錢嗰啲咧就少啲工具咯嚇，少啲安全措施咯。咁呢啲都披露到出嚟嘅，靠透過媒體同互聯網。咁香港反而啊，即係而家回顧翻半年前，咁即係嚇，即係即時大家好似就話，哎呀，唔好講咁多啲細節啦，我哋等個調查啦。咁即係喺
2: 快 time 咯，
1: 係啦，發揮個即係即刻聚焦揾出問題，以後避免重複錯誤。呢個咁嘅媒體角色，我哋真係要即係再加努力喎，係嘛？
0: 你呢個觀察咧係好嘅。我記得。即系我都即系听过一位前辈讲过咧，即系话而家内地做呢一啲特大事故嘅新闻咧，其实啲媒体系会掌握嗰个黄金时间嘅，即系头48个钟或者头72个钟，系最即系你系可以百花齐放咧，总之你揾到乜你都可以报嘅。咁但系当然啦，你去到某一个骨折眼啊，可能即系会话喂够咯咁样，咁佢哋就会。即系自动波就可能呢啲报道就会少翻啲，
2: 或者事后俾人哋下架咯。
0: 咁香港我哋可能我哋仍然要摸索呢个规律啊，即系我哋究竟我哋有冇黄金48小时啊？定系我哋其实系我哋以前因为我哋唔需要摸呢个规律啊嘛，即系而家就系大家就系谂啊，咁我报唔报得嘅咧？或者即系呢一样嘢又会唔会被标签咧？
2: 嗱，反而咧，而家人人有部手机，人人有个。即系空间去发现啦，反而宏福苑今次上楼嘅嗰啲即系灾民嘅亲属啦，或者自己本身都系灾民啦，佢哋落到嚟咧，嗱，我见头段咧。 大家都少聽到佢哋講嘢，因為都未上去，好多嘢都係喺個腦度。但係當有咗嗰種過程咧，佢哋個表達就會實在好多，即係包括感受、包括訴求、包括同意，即係全部七座八座拆曬佢，包唔包括統一個賣曬個業權俾政府或者樓換樓？我覺得佢哋感言咗好多咯，佢哋係應該好有資格去講嘢，因為佢唔需要渲染，佢淨係講佢自己嘅 case。已经系好多个故仔嚟噶啦，
0: 我觉得即系个观察系即系近呢几日咧，即系你慢慢越嚟越听到佢哋系讲得越嚟越具体，即系同埋真系感言咗啊！即系佢哋以即系之前一段时间，可能佢哋都唔系好想喺记者面前讲咁多，但系你而家见到佢哋系多咗人肯讲自己真即系。心里面的感受，而且是很高质的，即是我想大家都会留意到，哇，他们个个街坊都即出口成文，还有有理有节这样的，即是他们反映的一些意见，例如喂，为什么即是那些善款会是用来买业权的呢？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是不是合理呢？又例如喂，你而家即系唔好催我买业权，因为我好似开盲盒咁，我都唔知道将来买得翻边一笪地方边一个单位，我就要卖俾你政府。仲有一啲就系即系开业主大会啊呢啲啦，即系我会觉得呢一啲嘅生低，因为呢一段时间啱啱就系佢哋第二轮上楼，咁啊 keep 住日日都有呢啲居民嘅生低喺个新闻度听到啊，咁。那个情况就是其他小市民呢，他很容易切身处地，大家都很有共鸣，是不是？而且这些诉求全部都是涉及很 core 的很核心的私有产权。
2: 当然啦，有些不知道为什么他发表的东西就大家就觉得很诧异啦，就是又说身在福中不知福那些啦，又说就是很幸福啊，要钱有钱，要人有人，现在多到都洗不完。哎，我都觉得即如果大家同样是 Joyman， 这位 Joyman 是不是有点而想东西奇怪啊，甚至乎是有点凉薄呢？这个呢就真的大家都不要挑起内心的创伤和矛盾，好好地面对的，就是很实在地怎样重建家园。大家不要忘记那个基金最终的初心和目的，就是帮 Joyman 重建家园的。好了，今天跟 Mill 谈到这里先。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02华能国电。华能2026年第一季盈利44.8亿人民币，按年跌 9.83%， 每股盈利2.5人民币。以此推算，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03.8亿人民币，按年减少28.54%，预期每股盈利5.5人民币。折算港币6.05，预期每股派息2.618人民币，按年减少34.55%，折算港币2.88。股价走势上，去年股价节节上升，近期更加强势创疫后新高，等佢回落到年内低位5.25先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2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8.6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43厘。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高达90倍，同时股息率亦可以高到9.6厘。2021年同2022年进入亏损不派息。复常的2023年市盈率8.43倍至到13.82倍，股息率4.17厘至到6.84厘。2024年市盈率7.93倍至到12.1倍，股息率介乎4.91厘至到7.5厘。去年2025年市盈率4.63倍是十多年低位，高都只是得7.98倍，股息率介乎6.61厘至到11.4厘，11.4厘就是十多年最高。目标年内高位6.98，预期2026年市盈率11.54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08厘。以买入价跌 10%， 4.73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6: 早上8:30，
7: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依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据报，卡塔尔嘅斡船已经促成伊朗同美国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达成谅解。消息人士表示，由于喺呢一个对伊朗至关。

0: 重要嘅问题上达成咗协议，美伊之间好可能将会喺听日宣布达成协议。据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议长加里巴夫同央行行长克马蒂星期一晚抵达多哈，就美伊对伊朗发动近三个月嘅战争中可能达成停火协议嘅关键分歧进行谈判。日经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正在商讨一项和平方案，根据目前拟定嘅框架，双方喺达成停止敌对行动嘅协议之后，预计喺大约30日内重新开放具战略地位嘅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同美国已经就大部分谈判议题达成结论，但系佢警告，咁并不意味住协议即将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同伊朗达成嘅协议必须具实质意义，否则宁愿唔达成协议。美军再次轰炸伊朗，声称是自卫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说，为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威胁，美军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以及正试图布设水雷的伊朗船只。发言人说，美军中央司令部除了继续捍卫美军部队之外，仍将在当前停火期间保持克制。伊朗媒体就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星期二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原因不明。之后就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社交媒体上有消息显示，爆炸可能源自伊朗军队对美国同以色列空袭所遗留未爆弹药进行受控引爆处理。教宗梁十四世发表他任内首度通谕，以迅速发展的人工智能 AI 科技为主题，呼吁不可以将它用来在军事上作恶，并警告 AI 崛起背后可能产生新的奴役形式。梁十四世亲自出席发布会是教廷首次，亦都是第一次除了枢机和教授以外，教宗和高科技专家同席，其中包括美国 Anthropic 公司联合创办人、负责人工智能可解释性研究的奥拉。通谕中对 AI 相关的武器使用提出警告，将具有致命性的决定交由科技来作主是不被容许。梁十四世指出，这不代表要拒绝科技，而是要阻止它控制人类。他说 AI 应该对人类友善，给所有人都能够使用，并可受到讨论和辩论。教宗又警告，这项科技革命制造出新的奴役形式，强调追求更高效率或者创新，不能够作为仍被刻意隐藏的剥削链藉口。此外，需尽更多努力来减少 AI 对环境的冲击，以及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法国在5月遭遇罕见热浪袭击，已经导致多人死亡，目前热浪仍然持续，法国官方正加紧采取措施应对。法国气象部门星期一对法国西部8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警报，是自建立高温预警机制以来第一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在法国西南的索尔茨奥斯戈尔，当日录得 37.1 度的高温，当地气象部门警告，该区星期二的气温仍然有可能继续攀升。法国气象部门在通报中指出，全法多地5月遭遇持续高温天气不同寻常，处于高温橙色警报状态下的省份，下午气温通常会达到33至36度之间，对于5月底的法国来讲是相当高的气温。全法已经有多人直接或间接死于本轮热浪。据巴黎人报报道，一名53岁男子星期日在巴黎参加跑步比赛时，在高温下心脏病发身亡。一名28岁女子同日在里昂参加一项高强度健身赛事期间中暑，抢救无效不治。法国当日还发生多宗与高温相关的避暑溺水事件，造成最少3人身亡。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天文台说，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料未来一两日会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呼吁市民慎防中暑。其中长者、孕妇、婴儿和小童、慢性病例如是心脏病或者高血压患者，以及过半人士都较易中暑，应该及时观察是否出现中暑的征兆。在炎热天气下或者高温环境中工作的人，就应该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民政事务总署会全日开放临时避暑中心给市民避暑。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

0: 嘅时候，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水管急收，杨屋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与横窝仔街之间嘅全线仍然封闭。同时，杨屋道去大河道方向近横龙街嘅快线亦都已经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慢线行车。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受影响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同样系有水管急收。华兰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与太古城道之间的全线仍然封闭。看看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排回到香港海洋公园。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的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看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去丽城花园。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智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2: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晨胡孟清、Michelle 魏美珍做你嘅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55，清心简论。
3: 保险新维度，15:5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5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2: 6月1号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3: 主办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7: 时间来到8:40，我们经常在这个节目都有讲起 AI 究竟是帮到你啊，还是取代你啊，还是甚至乎有朝一日是驾驭你。其实呢，我们就作为一个个体呢，算啦，当一个即智慧小帮手。但是对于一个银行啊、大型的机构啊，甚至乎医疗啊，不同的范畴里面呢，如果去应用的话呢，就不是说整少少嘢帮帮你做登记或者答下问题咁简单，佢甚至乎系一个整个系统咧，系即系你交俾佢咧，佢就帮你去搞咁。咁而家咧，银行咧，甚至乎律师楼啊、会计师楼啊呢啲医疗界咧，都有唔同嘅环节咧，就有自己度出嚟嘅一套 AI 嘅帮手咁。咁呢个咧就的而且确咧系我哋提咗好多次咧，就系正面嘅，就系提升效率，提升咗你嗰、那个即系output 嗰个快嘅程度同埋准嘅程度，因为佢系始终系一个冷血嘅机器啊系统，佢又唔会嗌辛苦，又唔会掠你加人工，又唔会要放大假。咁咧，于是好多嘢咧就会系佢比人咧，比人类咧系快咗唔知几多 N 咁多倍啊吓。咁银行尤其是啦，所以。

0: 銀行咧，而家咧，如果佢要減佢嗰個員工嘅 size 咧，其實容易好多，因為以前佢要諗就我點樣去提升某一啲工序嘅效率啊，簡化某一啲程序啊，咁然後我先至可以哦咁嘅情況之下咧，就 cut 咗幾多丁油咁。咁但係而家咧，第一銀行有一個趨勢，無論大中小減 layer 先。減 layer 就係話你由最大嗰個到最前線嗰批，你中間有幾多層級咧？咁以前咧就好鬼多，咁首先咧就匯豐咧就要減300個 MD 先啦，即係 Managing Director Grade。咁呢啲咧原來咧即係咁已減都有300個，咁即係內部唔止300個噶咯，即係幾個班房都坐唔曬噶咯。咁好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嗰啲前線比較 routine 啊、重複工序啊，甚至乎做嚟做去都嗰個範圍裏面嘅啫，咁嗰啲咧又屬於即係俾渣打形容啦，即係比較上咧係低價值嘅咁。咁呢啲咧又可以即係取替喎，咁而取替嘅話，未來幾年咧可以分分鐘咧新算出嚟咧係可以取替8000個嘅咁。咁呢一類咧，雖然啊，即係正話我哋有提過啦嚇，你咁樣講咧，其實即係嗰啲屬於你話嗰啲低價值嗰啲工種咧，就真係有點疑傷。心咧就系大家好似行紧去个坟墓咁啦，啊，即系好快咧就会即系冇工冇得捞啦咁。咁但系咧佢哋嘅转型咧，其实银行方面都投放嘅，即系话无论渣打好，汇丰又都想呢一班人咧，无论佢系已经40几、50几，佢可以转做其他岗位咧，都应该系 welcome， 因为始终佢哋都系投资咗好耐嘅一啲人才啦吓。哪管佢个层级职级唔系咁高，咁都即系帮公司做咗咁耐嘢。咁但系如果从盘数好冷血咁去考虑咧，其实就话掠就掠噶啦。咁即系整个 AI 嚟讲，而家由喺呢个大专嘅训练到应用，到喺已经某一啲岗位里边咧，系已经话到明咧，就你已经系将会被取替啦。咁一条路咧，好多人以为会行好耐。但我估计应该好快。
1: 嗯，系啦，好快。不过咧咁讲啦，你有啲咧客服嘅服务啦，譬如你系向客咧去 sell 啲产品嘅时候，有阵时 AI 咧就系咧一个程式咁样啦，即系俾一啲资讯你啦，但系咧就冇咗嗰种人性化，可能因应唔同人咧有唔同嘅一啲嘅感受啊、个案啊咁咧，去可以咧系对口噶。咁你睇翻咧而家咧，其实咧大银行咧都讲啦，系会将员工嘅训练咧就系训练佢哋咧用呢个 AI 工具啦，去简化翻营运、提升嘅服务嘅。咁当然佢哋都呼吁啲员工咧要一齐转变。但系员工亦都可能有佢哋自己本身嘅优势，佢哋点样去用 AI 咧？点样利用 AI 可以快啲去做到佢哋原本可以好复杂嘅工序咧？呢个其实可以系佢哋其中一个优势嚟。
2: 喂，始终你冇得唔面对个现实，就系你快咗就自然啊，三个人做嘅嘢就一个人做得到啦。咁啊，你又唔会炒晒所有人嘅，咁你就系真系三个位就冇两个咯。
0: 即系你其实系 dream 啊嘛，你系根据 Bill Winter， 佢唔系炒晒所有人。阿渣打真系好豪言壮语讲出个。事实就系嗰啲低价值嘅人力资本咧，呢啲咧就要吓，即系喺certain time 咧就会系拜拜噶啦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咧，香港嘅金管局也好，新加坡嘅金融管理局讲，对于佢用呢一个作为一个裁员嘅藉口，系咪有点而需要解释下咧？咁啊，两边嘅监管机构咧都出晒声噶啦。咁于是咧，佢自己亦都喺佢自社交媒体咧，作咗一个解释，咁而咧都就住咧，即系对员工可能引起嘅唔知咩感觉咧，就有少道歉 feel 嘅。咁但系呢一个系残酷嘅事实咧，佢唔会因为咁而唔做噶嘛。佢到2030年嘅时候，佢就要达到某一个即系譬如目标，就系话啊呢啲削减嘅企业职能咧，相关嘅职位超过1.5%。其实而家好多商业机构咧，都系以结果为目标，同埋以目标为目标，即系我 target 咗一样嘢咧，我就假以时日咧，我 along the line 我就要做到呢一个 target 啦，咁样。
2: 咁呢、
0: 這个就好残酷啦。
2: 重点系你要向股东交代啊嘛，香港啲民营嘅银行嚟嘅啫嘛，你唔系国家银行啊，你。是要啊，即是向股东交代㗎嘛。咁你如果係香港啊，好好嘅，其实啊，啲市民好多都会买下股票。咁你稳阵嘅买银行股，咁银行股，咁你要个估值增加，你唔能够唔改革㗎。 因為你等於冇進步、冇營運嗰個進取啊嘛。咁亦都同時你要提升個效率嚟同同業競爭㗎。咁其實競爭咗，顧客都受惠嘅喎，用家都受惠嘅喎，因為你成本低咗，咁你可能收費都平咗嘅喎。你人工智能係確實係大大省減咗好多啲不必要嘅工序，好似好簡單，我暑期工我去個銀行嗰啲美國銀行嗰度做審批信用卡咁。咁你諗下，當年仲係填完表，跟住就揾個咁大學生去睇下個表，跟住就睇下佢有冇啲古靈精怪嘢啊！即係搜尋下啲資料庫啊，人肉去做嘅咋，係啊。咁當然佢唔信曬呢個大學生㗎啦。咁佢梗係有上司，咁個上司咪再睇下你做咗呢、這個申請啊，你嗰個評分係點啊？咁樣批唔批佢啊？咁呢個流程都係人啊嘛。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啦嚇，咁哇你即係第日可能填表你都攞個語音咁啊手機搞掂啦。我當而家都仲係有啲料資料你要喺個手機度入完，佢已經係全部人工智能，好快就已經係出咗嗰、那個批唔批啊，批幾多信用額啊，即係個流程已經快到不得了啊！張卡都已經聽日就寄到嚟啦，可以都唔使卡添啊，第日啊，咁即係呢個係。是一个即是时代的进步咯，咁你仲有一啲越复杂嗰啲工序呢，以前係成本好高嘅，即係批上卡就简单啦，即係你喺啲合规部门啊，咁你要符合啲规例，咁哇你要请几多又要系律师啊，几多年做啲合规嘅经验啊，咁而家唔係話唔使，但係你好多一啲技術，而家人工智能係內建一套獨家嘅自己嘅人工智能系統啊嘛，即係譬如律師樓、會計師樓呢啲最好，銀行都會有嘅將來咁你就內置嘅，但係倒自己啲獨門秘笈落去，咁佢咧就可以幫你用你諗開嘢嘅方法同你嘅資料庫咧去保。处理你需要嘅工序，即系譬如话出一个合约咁样吓，哇！我哋做咗几十年噶啦，专做合约嘅，楼契咁样吓，楼宇买卖咁样，咁呢啲赌冇嘅啦，咁但系你又有你自己嘅啲独门嘅经验啊，知道要留意啲乜嘢咁，咁呢啲咪以前要好多文职人员去处理嘅，而家唔使啦，赌出嚟你系可信嘅吓，你唔系话喺个公海度你会有人工智能幻象噶嘛或者佢唔熟香港啲嘢，咁你将来咧就越嚟越多呢啲咁嘅即系内置嘅人工智能系统咧，喺唔同企业咧就发挥佢个岗位功
0: 能。其实人咧仍然系非常之有需要咧，系做某一啲把关嘅角色啦，又或者系即系你整咗出嚟之后咧，系咪贴合个现实嘅需要，或者个 AI 有冇做得过火咗啊？又或者系哇，即系佢劈又唔使本嘅时候劈多咗啊？又或者佢本身行歪咗做嘅嘢唔系你本身个机构咧系需要，所以也者就系将来咧就系、是、一渡过一只魔过一丈，咁有黑客呢味嘢噶嘛？咁当有黑客嘅时候，咁你又去揾咩人去顶住个黑客咧？点样去打黑客呢场仗咧？其实每一个位都要是有人的，只不过呢就是银行家而家摊出来的现实呢，就是说你这一班呢就真的冇行的啦。你如果不转呢，你就预咗呢就会在浪淘沙之中呢就会被逃走的啦。咁这个无疑是现实，无疑真的会可预见的将来就会见到。咁但是有什么方法呢，有什么即是可以令人哋感觉上舒服一点的一个即是言论呢，咁定是说哦即是赤裸裸地话俾对方听咧，咁都系一个处理上嘅技巧啫，即系对个结果系冇乜影响噶，个结果你都系会被逃走噶啦咁样。咁但系喺 AI， 即系如果佢个步伐系人仍然系可以控制到嘅，即系佢个步伐系人控制到噶嘛，你俾佢做几多嘢，仍然我相信都系可控嘅，即系佢唔会好似细菌，唔会好似以前睇嗰套戏《异形》咁样，自己就喺度不断喺度演化嘅话咧，咁我觉得还可以咧，就系一个你需要佢，而佢又帮到你嘅可控情况下咧，去为人类服务，而唔系咧系即系掌控人类咯。
1: 咁另外咧就可能有啲国家都要留意翻啦，因为咧有啲银行或者大企业咧，佢哋将个后勤部门咧 其實就係營運中心去咗一啲比較即係冇咁發達嘅國家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受到呢啲人工智能化影響之後咧，部分員工都將會被自動化去取代嘅。譬如好似你睇翻其中渣打有啲營運中心喺譬如吉隆坡啊、華沙等等地方一啲支援性嘅職務咧，亦都可能咧部分員工將會被自動化去取代㗎。咁所以呢啲咧其實咧嗰啲國家可能都要諗一諗，而家可能咧就喺後勤方面佢哋可能提供好多人力資源啊，但係將來咧其實就可能會有轉變喺度啦。
2: 咁其實啦，後勤啊，當然啦嚇，即係一定係移去啲平成本嘅地方啦。咁所以香港咧，成日去統計啲數字。

0: 咧係好大盲點嘅，成日話失業率啊，嚇、啊，即係你就業狀況啊呢啲。其實香港人第一啊，可以去出邊打工噶嘛嚇，淨係喺中國內地啊，一幾廿萬香港人喺中國內地度嚇揾食啦，係咪？咁你點樣去統計呢班人啦、啊？啊，即係佢係究竟嘅工作狀況係點咧？咁、其實啊，即係唔好將香港個眼界咧，有時啊話自己國際城市，但係又放得太狹窄嚇，淨係睇住我哋個七百萬人常住人口嘅城市，但係其實你放眼世界咧，已經係即係無遠佛界㗎啦。你唔能夠用自己一個嚇好舊模式嗰種啊，即係勞資關係去睇嘅嚇，即係我哋要發展香港嗰、那個啊，即係創新科技。其實最重要一點咧就係人才啊！你要匯聚啊，全世界嘅人才都覺得嚟香港係一個好能夠發揮空間嘅地方。咁我哋先天有優勢嘅嚇，即係簡單低税嚇，你入息税就唔會作咗呢一筆先。咁啊，吸引咗好多啲高人工嘅人啊，好願意嚟嘅。咁啲運動員啊嗰啲啊，當然啦，收入多啊嘛，喺代言啊，各式各樣。咁我中意嚟香港攞個身份證，開户口嚇、存錢。咁但係你話科技人員係咪好願好想嚟咧？啊，第一科技界好得意嘅，開頭佢冇乜人工唔係好高嘅啫嚇，未成名之前。第二咧就係佢即係要求咧唔係即係税制咁簡單啊，而係一個環境啊，即係你係咪可以有同樣水平嘅一啲咁嘅人才聚埋一齊？咁呢一點咧，我哋未睇到香港好能夠真係達到呢個效果啊。
1: 咁人才咧，我哋已經交流得好緊要噶啦。其實錢啊，即係咩渠道啊、資產啊、股咁咪講股通啊，無論閉環又好、開環又好咧，其實都交流得好緊要。每日咧 ，Siri Sir 嘅transaction 咧都好多。咁但係咧，即係我上個禮拜五咧，即係雖然因為有個 long weekend 啦，佢哋又揀咗禮拜五出手啦，就係中正監。咁佢就打擊呢個非法跨境炒股。其實呢樣嘢存在咗好多年。我第一次喺新城做嘅時候，我哋已經聽聞有呢啲嘢，亦都有一個佢哋特有嘅渠道咧，就將啲資金咧就即係上上落落啊，啲點樣對數啊，呢個唔講啦。咁咧就。而家突然間咧，中證監出手咧，就務求喺兩年裏面全面取締呢個境外嘅證券期貨基金嘅經營機構嘅非法嗱，呢、這個咧就呢兩個字好緊要啦，非法跨境經營活動，並且咧就係、是、已經咧 name 咗咧就處罰富途啦、富途集團啦、老虎基金啦，同埋呢個長橋啦咁。咁嗱，好坦白講啊，呢一類即係唔知屬唔屬於係灰色地帶嘅一啲 transaction 或者係金融活動咧，就存在已久噶啦。咁而家咧就嚟一個整治咧，究竟牽涉個資產規模，講緊2000亿啊、3000亿啊，呢個無所計量。咁但係咧，即係突然間咁嘅情況之下咧，因為富途本身咧就即係有個創辦人噶嘛，哇！佢身家咧就從一聲縮水，因為佢股票咧亦都插咗水，就因為呢一單咁嘅壞消息、不利消息啦，即係總之對佢哋嚟講，對經營者嚟講，因為呢個跨境炒股咧或者股票投資咧，其實就好坦白講，你出唔出手佢都喺度噶啦，總有佢嘅門路咧去做到嘅咁。咁而家咧出現一個即係正規地去清剿或者查牌或者整顿咧，咁会产生嘅影响有几大咧？咁好多证券界嘅人士就会觉得啊，呢个都系局部影响嘅啫，就未至于咧对成个股市咧就即系牵动好大。咁但系问题就系、是、有多人就会有啲钱或者 lock 住咗嗰啲，嗱一声咧就要。或一系賣咗佢啦，一系沽水啦，一系劈咗佢啦咁。咁呢一個可能喺三嗱今日嗰個股票市場開就即係見真章啦，就有幾多人要搬錢或者套翻啲錢或者離場咧，又或者唔想喺呢個麻煩或者可能出現麻煩嘅灰色地帶裏面再繼續活躍咧咁。咁但係即係創辦人咧，阿李華嘅身家咧就話即係都單日都縮水咗133亿，咁呢啲都係屬於紙上富貴啦、啊即系曾经赚过咁啊，即系纸上咁又啊账面又跌咁啲，咁佢哋对佢哋嚟讲咧都冇乜嘢嘅，咁相信。但系问题就系话啦，跟住落嚟个游戏点玩呢先至系个问题。咁啊，即系冚一档之后，咁跟住有冇第二啲档口又可以令到啲散户又有啲位系可以中港两地有个空间咧？呢个真系唔知道。
2: 净系冇人敢开档啊，或者直情冇人肯喺呢个透过呢个渠道去。做嘅话会唔会令到成交方面
1: 透过证券又好，保险又好咧，呢啲全部咧都系一个金融嘅渠道。

0: 道咧，喺未曾有正規嘅法例規框架之前咧，根本已經好多咧。即係以前等於三十年前、廿幾年前咁啊，即係温州嘅地下銀行、地下錢莊一樣啫嘛。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玩法，佢有錢俾你嘅，而且個息唔低嘅喎。咁你即係玩玩下，啲人就會覺得即係慣常嘅啦，有得賠咁，到期有錢收咁。但係咧呢啲一個即係監管嘅浪冚埋嚟咧，就冇得玩啦。
1: 其實國家就冇話唔俾人民炒股嘅嚇，咁啊，但係不過你就係資金出境嘅問題啊，定義咗香港係境外嘅市場啊嘛，咁所以一點咧，國家要睇睇點樣支援香港作為一個全中國嘅金融嘅即係交易平台咧，其實啊可以俾多啲渠道啊，即係合法地啊有部分資金啊遊到嚟香港更好啊。
2: 咁啊九點前咧有個咧係課程介紹俾大家，強積金咧及股票技術分析綜合課程啦，一日致富學暴風捉浪咧中橫股金嘅，5月30日禮拜六上晝10點到下午4點喺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 ，Tom Sir 譚志強主講嘅。咁啊 ，Tom Sir 有40年嘅銀行界同埋股票投資經驗啦，佢設計嘅一套咧投資嘅管理策略咧，幫助投資者喺股市提高勝算，賺盡每一個嘅波浪當中嘅機會，亦都可以用喺管理強積金，增強嗰個回報率嘅。咁啊，所有嘅實體同埋網上課嘅課程嘅參加者咧，可以喺10日之內網上重温以及獲贈咧 Tom Sir 著作《暴風捉浪股市速勝策略》電子版嘅。咁啊，快啲上去新城網站啦，同埋新城手機 App 報名嘅。咁啊 ，WhatsApp 咧就係98292344 98292344嘅。
3: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4: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唔使一美线，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5: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6: 我是杨和渊物理治疗师 Alex。 阿基里事件是我们人体最强亦都是最容易断裂的筋腱，断裂之后的手术和保守治疗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最主要是配合早期的功能性的训练，简单的发炎和退化其实最主要是做一些运动，预防永远性治疗，只要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留意全身的力学，都可以好好地保护我们这条人体最重要的筋腱。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智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8: 今日由上午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0: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11: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10: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系啦，抄就抄啦。
9: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市直击。
12: 早上九点，
1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处置伊朗浓缩铀提出新选项，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一是将浓缩铀立即交由美国销毁，更好的是在同伊朗政府协调下，在原地又或者在另一个可接受的地点销毁，整个过程及相关事宜需要由原子能委员会或者同等机构见证。美国有线新闻网络认为，同特朗普之前的态度相比，他今次的表态显示他对于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阿拉伯卫星电视台就报道，伊朗已经同意转移库存的浓缩铀，条件是由必须由中国保管储存，并要求在同华府达成协议之前，伊朗要先获得北京保管浓缩铀的保证。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卡塔尔斡船下，美伊已经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说，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多哈参加会谈，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有库

0: 船同埋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视频，说以色列正处于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中，他已经下令升级对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之后，以军宣布大规模袭击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的真主党目标。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就开始逃离。贝鲁特南郊被视为真主党的重要据点。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以黎4月16号开始临时停火，而且停火协议被多次延长，但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仍在持续交火。黎巴嫩当局声称，从三月初至今，以色列军方的攻击造成黎巴嫩超过3100人死亡。另外，以色列同真主党爆发冲突至今，已经有20多位以军军官阵亡。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就乌克兰冲突展开磋商。俄方敦促美方撤离驻基辅外交人员同本国公民。俄罗斯外交部声明话，拉夫罗夫向美方通报，俄军正对基辅境内供乌军使用的相关设施展开系统性打击。俄罗斯外交部较早时向外国人同外交人员发出警告，要求他们离开基辅，并表示计划对乌克兰首都发动更多攻击，包括锁定他的决策中心。声明指出，在当前条件下，俄军已经开始持续打击基辅的乌克兰军工系统设施，包括基辅政权在北约专家的协助下设计、生产、编程和准备使用无人机的特定地点。这些北约专家负责提供零部件、情报和目标定位。声明说，这些攻击是回应莫斯科所说，乌克兰蓄意用无人机袭击乌东俄控卢甘斯克地区一座学生宿舍的事件。乌克兰军方否认俄方指控，并表示他们当时击中的是该区一支精锐无人机指挥部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当前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疑似死亡病例已经增加到220人，疑似个案900宗。由于未能够及时发现疫情，抗疫救援人员目前正处于苦苦追赶的被动局面。谭德赛表示，世卫正紧急扩大行动规模，但目前疫情的扩散速度遥遥领先防疫速度。他呼吁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应该立即采取防疫行动。乌干达星期一再情报两宗新增个案，令该国的确诊病例累计增至7宗。乌干达卫生部发表声明，说那两名新增患者都是乌干达籍的医护人员，在首都坎帕拉一间私家医疗机构工作。世卫上个礼拜已经宣布，今轮的本迪报招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本迪报招病毒株仍然未有任何现成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天文台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料未来一两日会持续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同埋酷热嘅天气，呼吁市民慎防中暑。其中长者、孕妇、婴儿同埋小朋友、慢性病例如系心脏病或者高血压患者，仲有过半人士都较易中暑，应该及时观察系咪出现中暑嘅征兆。喺炎热天气下或者高温环境中工作嘅人，就应该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民政事务总署会全日开放临时避暑中心给市民避暑。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 0.0495， 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 7.81905， 英镑对港元买入价 10.5201。
5: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

0: 蚊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2: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呢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泽祥街回旋处近香港中文大学医院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嘅交通，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嘅龙尾喺荃湾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南昌公园，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喺马尼洛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睇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嘅龙尾就喺中环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9: 多谢客户13年来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啲新啲的目标。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10: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1: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12: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杰。
13: 好啦，继续翻嚟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 ，MBO TV 会现场直播可以听到同埋睇到我哋嘅。我哋今日咧嘅嘉宾系资深经济师啊，就系林潮基啦。Hello， 你好。
14: Hello，
13: 你好。咁啊，你系经济学家啦，咁啊，自不然咧，我哋讲下咧，即系啱啱头先我哋休息之前都讲咗噶啦。中证监咧上个礼拜五咧出手打击呢个非法跨境嘅炒股啦，就务求话两年之内要全面取缔咧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咧嘅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啦，亦都系处罚咗咧其中嘅富途啦、老虎等等。呢啲互联网嘅券商啦，大家即刻谂啦，对个投资环境有冇影响咧？咁今日个情况会点样咧？
14: 我谂呢个整顿咧，都大家知道咧，呢个系中证监嗰个红线嚟嘅。咁大家都见到，都已经提过好多次，即系话你系绝对唔可以咧，就牵涉落去呢啲咁嘅跨境嘅，即系可以叫做咧唔合法嘅，即系转移资金啊。咁所以咧，见到咧今次咧，我相信咧系俾一个警惕俾市场一啲证券商，尤其是互联网证券商越来越普及啦。咁你见到嗰、那个资金转移咧就非常之频密。咁所以呢个情况，我相信咧对整体嗰、那个例如证券嗰个买

0: 埋呢啲咧，點都有少少影響嘅。咁但係我會覺得咧，個整頓咧方向係啱，因為始終咧，如果你嗰、那個係個速度啊，例如轉型啊、轉啲錢轉得太快嘅話咧，或者係有個所謂嘅資金外流咧，咁、呢個影響嗰個中國嗰、那個金融發展嘅，其實都咁，所以我會覺得咧就係、是、短時間大家可能有少少壓力，咁但係中長線嚟睇翻下咧，整頓翻咧，我相信咧正常化翻嗰個市場咧，我諗對個整體個金融市場發展咧。会比较好啲嘅。
1: 嗯，嗱，对平台嚟讲，即系即时冲击啦，因为佢做生意嘅范围啊少咗啊嘛，吓、即系客仔嘅对象啊会啊被限制。咁但系其实宏观去睇咧，就对整体个股市又影响当然如果唔系太剧烈嘅措施咧，就未必话会即时冲击嘅。咁啊，但系点样可以打通翻啊？即系内地其实就有反映咗一个需求啊，即系有个投资嘅需求。咁啊，走嚟香港就好自然啦。同文同种咁又啊，即系啲平台咁方便咁，咁但系而家个嗰个封锁嗰个力度，你觉得会走到几深？
2: 同埋会唔会翻翻去咧境内嗰个财富管理嗰个平台，即系合规嗰啲啊？
0: 我相信都好多方面都会做，咁大家要留意一样嘢咧，其实可以买香港股都得噶，系嘛？即系见到即系我两边可以买嘅，可以外卖。外地 A 股佢亦都買開香港 H 股嘅，好多股都買得嘅。咁但係限制方面咧，我相信咧依樣嘢亦都係可圈可點。而家例如你如果想係真係正途啲嘅話咧，咁係咪可以喺嗰個外地嗰、那個例如俾居民啊個例如外嚟買香港股票啊易啲啊，或者喺嗰個門檻方面咧就降低啊？咁依啲我覺得咧其實都係可以考量下，咁令到一啲咧即係不法嗰啲活動咧就少啲咯。咁其實我見到咧佢都有即系我哋香港嘅证监会，甚至系香港嘅业界咧，都有提过呢啲咁嘅意见，咁都希望可以咧就放松多啲，放松多啲嘅话，我相信咧对个整体个金融市场发展咧，应该都系正面嘅。
2: 咁而家可以透过港股通啦、QDI 啦，即系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或者系跨境理财通等呢啲合法渠道咧，就开展呢个境外投资啦。咁啊，琴日咧我哋放假啦，咁睇到咧就系咧中国沪深三百指数咧，琴日高开咧就高走啦，咁升咗咧都有1.58%啦，以接近全日嘅高位咧4,921点收市嘅，你睇系咪都会有利于内地 A 股方面，内地嗰个股票市场嘅情况咧？
0: 嗱，暂时嚟睇咧，我相信就内地嘅A 股市场咧，其实都有不同嘅原因令到佢升幅嘅，咁亦都系整体经济发展啦，或者系嗰个而家系见到嗰个环球嗰、那个例如美国啊、伊朗嘅战事啦，呢啲都影响到嘅。咁你话呢件事系咪令到话 A 股上升咧？我自己会觉得咧就未必话咁大咧个影响就系、是，反而我会觉得咧，就系话今次事件咧，亦都反映翻嗰个咧喺嗰个监管方面，我觉得咧加强咗，亦都系希望咧话俾大家个市场听咧，就系、即系中国个金融发展咧，就唔系话就咁俾佢放软咁嚟嘅，咁俾你可以咁样咁做。只要咧大家咧就跟住嗰、那个例如正当嗰个渠道去买卖股票咧，股票如果你睇好嘅话，始终都系由个经济去主导多啲。咁希望可以咧个股票市场里边咧就可以带动到上。咁呢个我觉得咧就系而家嗰个市场上边，大家希望俾听到嘅嘢咯。
1: 咁但系国家就冇话唔俾人民炒股噶吓，其实内地嗰个每日成交个金额都超越香港好耐噶啦吓。咁、但系只不过内地嘅吓民众嘅累积嘅资产啊越嚟越多，咁、要走有出路。咁有好一段时间就中国人买砖头啊，咁、但系就出咗事啊嘛吓，房地产个大家吃个亏，咁就开始咧就分散投资啦，亦都中产阶级冒起咧就有啲。知识型嘅投资者啦吓，即系识得去用买各种嘅衍生工具啊，各式各样嘅产品啦、啊，咁好自然就会垂青香港嘅呢个市场啊吓，想办法喺香港啊，即系做投资，咁亦都香港啊，即系有法有规啊嘛吓，咁啲钱啊资金调动又方便，咁有咩计仔咧可以打通呢、這个吓咁、大嘅我哋吓、国家，既然都系好支持香港噶、我哋系任重道远又做金融中心。咁嗰啲呢啲水啊，点样可以有规有矩地再导向得强力啲咧？
0: 嗱，咁啊强力方面咧，嗱好简单，你中证监最想见到嘅嘢就系话，我唔介意你投资去边个市场，但我起码要知道嗰啲钱系去边个市场先，即系有个所谓嘅见到嗰个方向系，
2: 即系透明度，
0: 透明度好高，系啦，呢个我觉得系更加紧要。咁呢个一方面啦，另一方面咧就系佢自己本身，例如外地嗰个金融市场个发展，亦都要跟住个世界去走啦。咁你见到近年来咧都系例如。

0: 個房地產市場做得麻麻地啦，咁但係其實咧，亦都係好多你見到啊，例如工業嘅類別嘅一啲，因為房地產啊嗰啲咧，其實都好多都仲喺度收緊租啊，或者例如商場啊啲，咁其實好多你見到啲公司都變咗做一啲所謂嘅 ETF 啊或者 REITs 啊嗰啲咁嘅，即係房地產基金嘅類型。咁佢都好倡議大家咧，就即係投資者希望可以隨時你可以攞翻啲幾好嘅回報。就係、是、個例如個收息方面，咁但係同時間亦都係可以投資多少少喺本地嗰度。咁當然啦，一個投資者喺內地嘅話，而家例如個經濟環境啊，包括咗嗰、那個例如個自己個收入啊高咗嘅話咧，咁佢希望咧將嗰、那個投資啊喺不同類型嘅市場裏邊。咁所以我會覺得咧，就中國市場一個好大嘅市場，亦都應該要留意。咁另外境外市場啊，香港咧一個好好嘅角色咧，就係話一個境外市場可以買到不同嘅嘢。咁同時間亦都可以經過香港個市場咧，就係可以牽涉到去其他國家嘅一啲市場嗰度。咁我覺得咧，以香港嗰個情況嚟睇咧，就對啊內地嘅投資者係比較好啲。咁亦都香港亦都係中國一部分。咁我諗喺個監管方面咧，大家都係一齊走嘅。咁你就可以知道一啲錢嘅流向。咁依個亦都係令到咧中證監比較安心啲咯。會
1: 因為國家即係支持香港，即係無話可說㗎，即係全力支持啦。由上太空到呢、這個。即系金融啊、科创科啊，全部都系啊倾全国之力去帮香港嘅。咁其中 IPO 啊，好明显系国家政策啦，系嘛？两年几前开始讲，到而家吓六七百间排住队嚟香港上市。但系跟住个问题就系，咁呢啲 IPO 嘅公司可能喺内地喺某啲城市或者某个省系好出名嘅、好叻嘅、巴巴闭闭嘅。咁但系香港嘅投资者未必熟悉佢嘅。咁你鼓励佢嚟香港，你便利咗佢政策嚟香港上市。唔好讲佢要做势啦，就算真系纯粹真系想我投资佢啫，哇！佢喺呢个做山西，做呢个山西刀削面，做到连锁嘅咁，我唔系山西人，我唔知道佢唔好食嘅。咁即系你即系都要配合翻呢个 IPO 嘅政策啊，鼓励内地嘅呢啲民企嚟香港嘅时候，点样令到嗰啲投资者喺 IPO 嘅时候已经可以好便利？喂，可能去山西嘅投资者佢冇留意香港股市嘅，但系纯粹因为嗰只 IPO 我就就嚟开户口我就撑呢只股票都有。
0: 我相信咧就系、是、嚟得香港 IPO 嘅话咧，我谂你香港交易所去评估佢嗰阵时评估 IPO 嗰阵时咧，就唔系话内地放弃落嚟咧，就我一定过到我哋个 IPO 个迎信嘅。咁呢个咧系肯定系噶啦。咁亦都要睇翻下大家咧留意咧，就系、是、嗰、那个例如个基本面，即系呢啲公司嘅基本面咧，其实我无论你系一个省入边一个城市入边。如果你是可以赚到一个盈利去到例如我们例如我们香港所要求的上市的规管，即是最少的你要去到什么级数呢，那你才上得的话呢，其实这件事呢应该要相信香港的监管机构可以帮到你做的事。那我们呢基于这些这样的例如这些资讯呢，就可以定到呢就买不买好。那我相信呢一个投资者呢就是不会话就咁我话我买就买的，那你都要睇下間公司係咪真係
2: 都做下功課嘅，
0: 做下功課先
2: 啦，係啦，唔可以盲目跟從嘅。
0: 雖然你可以放好多隻落嚟，但係不代表隻隻都成功。你見到好多隻咧，例如係放佢之後咧，都係搞咗好耐，因為要佢澄清翻一啲例如數據啊嗰啲。咁依個我覺得咧係香港嚟講咧，喺 IPO 做咗咁多年，亦都咁成功咧，我覺得係一個比較好嘅一個方向。亦都令到大家投資者咧，就投資方面咧，嗰個風險咧就降低咗啦。
2: 我想問翻咧，如果而家以內地方面嗰個經濟狀況，你點睇而家嘅情況咧？嗱，人民幣咧今朝早對美金咧中間價咧就創咗超過三年嚟嘅新高嘅，你自己點睇而家嘅情況咧？
0: 嗱，而家嗰個中國情況，大家見到咧都係喺發展方面咧，你見到大家。三月之後咧，即係開完人大之後咧，咁你嗰個十五規劃，你見到都係開始緊嘅。咁所以跟住落去嘅日子，我相信咧就係會比較上多啲咧，所以嘅相關嘅投資。咁呢個咧亦都係內需嘅一部分。咁我相信咧喺第二季、第三季度咧，見到好多數據出嚟咧，會反映呢啲。咁另外一邊咧就當然消費啦。咁消費咧見到咧一個月。 好一個月唔好，有時咧見到有時上落，咁我會覺得咧就大家要留意，就係話有時假期之後或者假期之前，咁亦都有上落嘅。咁但係我哋想睇下咧，就係話個整體嗰個例如個消費方面個方向係咪向正面走？大家唔係話期望要佢咧就要一個好大幅嘅上升，但係希望佢可以一路咧跟住個經濟走，即係向上行嘅。咁我咧已經係可以帶動咗個整體個消費啊，佢內需方面。咁你話外貿方面咧，我自己会觉得咧就系比较上波动啲，咁但系咧始终中国咧都系一个国际，即系真系个个都想去咧攞佢嘅嘢，就买到佢嘅嘢，亦都系做得最多嘅，咁始终都有个需求喺度啦，咁所以外贸方面我自己会觉得咧仍然都会可以支持到中国一部分嘅经济增长，所以你见到咧三头马车夹埋一齐咧，其实今年嚟讲咧你要达到话5%嘅话，我相信咧应该冇乜大问题嘅。
2: 你自己睇而家咧美伊嘅战争咧就似乎咧真系倾得妥啦，咁啊特朗普都话暂时嚟讲咧即系个备忘录应该有机会咧倾得妥噶啦，咁今朝布兰特期油咧都系已经喺$99一桶留下添噶啦，今朝做紧$98.13一桶，跌幅咧都有成超过2%嘅。咁啊，伦敦方面，布兰特期油系咁啦，另外纽约期油咧亦都跌超过成4%，差唔多近5%啊。点样睇？即系而家个局势系咪都缓和翻落嚟啦？已经
0: 啊，以而家啱啱嗰个资讯咧就缓翻落嚟，咁但系而家大家都唔知啊，即系
2: 琴日同你倾嗰阵时都话未得，系咯？
0: 倾嗰阵时都话未得，可能仲要可能升添啊个油价先。咁今日出嚟嘅消息。就是你看到都说有机会即是倾得埋。
2: 现在今朝91边。
1: 今朝说是草拟紧的备忘录就重开的霍尔木斯海
0: 峡。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那个。重开个海峡一个最大的关键啦，另外一个关键当然就是那个核元素那些咁嘅嘢啦。咁嗱，依个情况咧，我相信咧仍然都系有一倾。咁我会觉得咧就系、是、方向好嗰边睇咧，就应该就系、是、我谂核元素唔系话一朝一夕即刻话俾晒你就俾晒你嘅。咁我觉得都要一段时间去讨论。咁所以可能佢买少少时间再话停战几耐，跟住再倾。我覺得依個機會比較大啲，咁大家當然要對我哋嗰、那個油價嚟講咧，應該有個好嘅下行壓力好啲嘅，會
1: 係啊。我覺得仲要睇一個就係以色列嘅大選啊，有啲人成日話美國11月中期選舉嘅，10月咧就以色列大選，以色列大選就係咩咧？內塔尼亞胡係咪終極落台啊？嚇依、這個人咧就人哋一講協議做到咁上下咧，佢又有動作啦。而家啱啱話有備忘錄，佢又話要加強打呢個真水黨黎巴嫩啊，又話要加強。发炮啦，即系逢亲咧，差唔多和到少少咧，佢又揾啲地方去打一打，咁你又真系令到伊朗想即系要大哥嚟噶嘛，系咪？咁你打我啲小兄弟，我哋点样有面去倾和解咧？咁但系而家喺以色列内部咧都好分裂噶啦，即系有啲反内塔尼亚胡嘅力量佢啲前国员都走出嚟搞啲党咧就挑战佢，咁有可能真系成功咧就即系以色列啊变天嘅话咧，虽然佢嗰个外交。都是强硬的啦，但是就未必是好像内塔尼亚胡那种哇好像灭绝加沙那种咁嘅风化风格呢就可能会带来改变，是不是
0: 呢？其实你见到以色列呢排讲嘢都静咗好多，咁我咁都而家我咁呢主导返今次个战线呢度呢，我咁相信都系美国方面多啲。咁而家希望呢就美国方面真系喺嗰个即核元素嗰个讨论方面呢就可以退一把啦，咁大家再倾。咁依个我觉得咧就跟住个海峡开翻嘅话，咁大家对个全球经济咧都系有个帮助喺度啦。
1: 咁最紧要个开峡就系、是即系唔系话好似伊朗之前讲个做法要收税、收过路费啊？
0: 我
1: 呢个完全违反国际法嘅航运原则嘅。如果个国家咧喺自己嘅海岸边经过都要收费咧，嗰只船啊，我谂要俾几多国家钱啊，先去到目的地。咁世界嗰个全球化嗰个趋势啊，就带来好大嘅冲击啊，反而啊。
2: 咁即使美伊方面咧，可能咧短期之内有见到啲曙光，可能有机会解决啦，但系个油价方面未，虽然诶而家话落翻啲啦，又高位，但系都唔系话真系落咗好多啦。咁通胀可能仍然都有压力啦。而家 IMF 咧就估全球嘅经济增长预测咧，由原先嘅3%咧已经降到2.8%啦。咁点睇个经济增长嘅情况咧？
0: 我感觉 IMF 嗰个估算咧，都其实都唔多唔少，反映咗而家嗰个油价。大家记住咧，那个 即係戰事開始到而家咧，都即係升到高唔少下，咁係幾持續性升嘅。咁你就算今日俾大家翻翻去60几蚊嗰陣時嘅油價嘅話，今日嘅話你就算跟咗幾個月。可能咧到年尾之前咧，仍然嗰、那個例如市場買嘅油咧，都仍然都比較高嘅個水，
2: 因為都滯後
0: 嘅嘛，滯後嘅全部都係。咁所以今年嚟講咧，你話嗰、那個整體個全球經濟咧，尤其是依賴石油嘅

0: 一啲國家自己冇出石油嘅，自己冇嘅嗰啲國家咧，我相信咧應該睇低一線機啦。咁我相信咧，佢喺嗰個估算方面咧，即係你見到有一啲國家係比較依賴嗰啲嗰類型嘅，例如石油嘅話咧，你見到就比較壓力比較大啲嘅。
1: 嗯，睇翻央行取態會點樣咧？
0: 咁央行取態咧就美國啦，你睇翻下，大家都知佢特朗普希望佢啊減息嘅。
1: 嗯，
0: 咁美話要咁易減息嘅話咧，我相信咧就數據嚟講就難啲嘅，真係而家。咁我覺得咧，應該佢嚟緊嗰幾個月咧，甚至係年尾之前咧，可能會乜都唔做，即係可能喺個央行嗰度按兵不動先。咁但係咧，亦都係好多嘅策略，亦都可以提供一個流動性喺市場。咁亦都令到個市場咧多嘅錢去，例如美國聯儲局咧，其實都有好多板斧嘅。咁唔係話淨係減息嘅啫。咁所以我會覺得咧，都好多方法咧可以利好嗰個市場嗰個流動性嘅分布嘅。
1: 密切留意住個局勢發展嚇。今日咧，多謝曬林兆基，多謝曬。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9:27，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7: Tom Sir 谭志强用具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6: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8: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7: 还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8: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2344。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11: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嘅支持同埋信任。我哋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同多元嘅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同埋转型。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3: 早上9:30，
12: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1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4: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港股轻微高开，恒生指数高开16点，开市报25,622点。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美团跌1%，腾讯偏软，阿里巴巴靠稳，百度跌近1%，京东跌1%，网易升2%。金融股个别发展，汇控微升创新高，中银香港上升，渣打集团升1%，但系友邦跌近2%。晶片股上升，中芯国际急升15%。华虹半导体同 ASMPT 升15%，蓝起科技升6%，英乐赛科升8%，兆易创新升10%，三只股份即将染蓝，极兔速递升4%，中国铝业升1%，百济神州升1%，国企指数高开22点，开市报8573点。天文台发出今年第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料未来一两日会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同埋酷热嘅天气，呼吁市民慎防中暑。其中长者、孕

0: 府、婴儿同小童、慢性病患者以及过半人士都较易中暑，应该及时观察系咪出现中暑征兆。喺炎热天气下或者高温环境工作嘅人，就应该参照劳工处嘅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采取所需嘅预防。防暑措施。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民政事务总署会全日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俾市民避暑。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处置伊朗浓缩铀提出新选项，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一是将浓缩铀立即交由美国销毁，更好的做法是与伊朗政府协调之后，在原地又或者在另一个可接受的地点销毁，整个过程需要由原子能委员会或同等机构见证。分析认为，与之前相比，特朗普今次的表态显示他对于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同意转移库存的浓缩铀，条件是必须由中国保管储存，并要求在同华府达成协议之前，伊朗要先获得北京保管浓缩铀的保证。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在卡塔尔斡船下，美伊已经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据报，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多哈参加会谈，当中包括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齐，还有伊朗央行行长。会谈的目的是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铀库存和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推动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报，沙特坚持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沙特媒体引述消息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认为需要一条不可逆转的巴勒斯坦建国路径。特朗普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船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拉伯协议，否则不应该参与美伊协议斡船。又说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特朗普还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亦都应该加入阿拉伯罕协议。阿拉伯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所签署，目的是快速推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前，美国曾经力促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冲突爆发之后，沙特暂停沙尔关系正常化谈判。西班牙卫生部证实，一名从爆发汉坦病毒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撤离，目前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隔离的西班牙公民，他的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是该艘邮轮上第二名确诊的西班牙籍乘客。当局表示，那名患者是在邮轮爆发疫情被启动流行病学监测之后被识别出的密切接触者，确诊之后患者已经被转移到该医院的高级别隔离病房，接受专科医疗团队的密切监测。西班牙卫生部强调，那宗病例是在现行的隔离和控制系统内检出，因此不会改变目前对公众构成的风险水平，亦不会影响现正推行的流行病学应对措施。研究显示，汉坦病毒的平均潜伏期是大约3个星期，最长可达6个星期，因此大多数国家正对离船的乘客实施最少42日的医学观察。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4: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闸场街回旋处近香港中文大学医院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提提新界区的交通，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隔田村。提提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的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

0: 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限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2: 早晨各位，时间是9:38，今朝恒生指数暂时是跌紧79点，25523点，咁今朝跌幅大概是0.3%。我哋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谢婉彤啊，早晨。
3: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2: 早晨啊，今朝啊守住25500呢个位嘅，咁啊留意翻个指数产品方面嘅策略，有咩建议俾我哋啊？
3: 冇错啊，恒指方面咧，暂时喺250天线嘅水平嗰度附近上落噶。咁啊，如果希望咧部署恒指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56210，收回价系2525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5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60403，收回价系2595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0倍。
2: 好啊，咁啊，跟住留意翻啲个股嘅表现啊，小米我哋都经常都提到噶啦，咁啊今日咧系会出业绩嘅，咁啊业绩之前而家暂时跌紧有2%，咁啊继续咧都系落翻去30蚊楼下，部署如何呢？
3: 冇错啊，如果希望咧部署小米业绩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小米认购证25397，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3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小米认沽证26121，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6倍。
2: 好，咁啊，另外睇埋快手啦，就听日出业绩嘅，啊，同样股价都系走弱啊，而家暂时咧跌紧成2.8%，44.32嘅快手，有咩涡轮部署呢？
3: 冇错啊，如果希望咧部署快手业绩嘅话咧，就可以睇好嘅话，就可以留意快手认购证27772，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快手认沽证28376，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倍。以上所讲嘅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2: 唔该晒，咁啊，重复一次啊，恒生指数嘅牛证刚才提及嘅56210，红证咧就系60403啦，小米嘅 call 系25397嘅 put 咧就系26121，小米而家正股咧跌紧2%，快手1024正股咧就跌2.7%，要 call 快手趁低吸纳有27772啦，而继续做淡嘅投资者咧可以留意系28376嘅，唔该。
1: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4: 开始直击
1: 胡孟清、魏美珍，
2: 早晨，当然加啦，咁啊开心啊！好热咯，我就知系啊，天气好热，咁啊，但系个市有啲冷风，今朝跌紧138点，跌幅咧系大概0.5%，25466，头先仲守到25500嘅，好快而家25500嘅楼下啦，跌紧140点，跌幅0.5%。嗱，留意跌嘅股份啊，虽然而家指数只系跌百零点，但系有1049。

0: 只股份系录得下跌嘅，都算系一个比较多嘅比例。
1: 一开始冇几耐啫喎。
0: 系啊，咁啊，通常都系聚下聚下，去到晏少少，大概十一点前后先见真章，多啲股份跌嘅。平时
1: 即系太空人升空已经。
0: SpaceX
1: 暂时帮唔到 SpaceX，
0: 系啊，咁我哋
1: 跟住我哋港产又有太空人升空，升埋上天，跟住美国嗰边 SpaceX， 就已经斗入直路啦，
0: 系啦，
1: 跟住华为我哋呢边咧就发表咗 T 定律啊 ，T 定律，哇 ，A 股芯片嗰个板块咧已经。都唔等啦，星期五已經飆咗上嚟，有好多好消息噶，
0: 好多好消息，
1: 好消息冇反應。哦，仲有霍爾木茲海峽咧，有望啊，
0: 仲有阿摩情書咧嚇，係好多嘢啊，咁就但係個市唔得就唔得啦。而家指數暫時咧係跌緊141點，始終大家又好似好驚嗰個息口嘅變化。
1: 咁啊，好消息出貨啦，咁啊仲有係啦，聯儲局嘅主席又換人啦，新登場。不過咧，通常。根據過往的經驗，那幾位聯儲局主席一上咧，真係幾把火嘅。
0: 係啊，我哋之前都喺個節目講過啦，有張圖表咧，咁就都講明咗咧，每一次換人咧都要經歷一番嘅震盪嘅。
1: 每一次換屆，
0: 係啊，
1: 都係要提心吊膽嘅。不過唔緊要，我哋有新嘅熱點，華為嘅滔定律啊，哇，簡直係
0: 滔光養晦
1: 洗版式啊！而家喺芯片國產化可以擺脱荷蘭嗰邊嘅阿斯麥啊，唔需要你啲咩光刻機啊，你唔賣俾我，唔賣俾我，我就自己自強啦。咁啊，自立自強就係喺十五五規劃裏邊咧，一定要強調嘅。所以今朝中芯國際，我睇股票啊，直接去股票啊，唔好睇指數啊，唔睇啦指數，
0: 因為指數入面咧就唔係太多個比重啦，咁啊即係呢一啲。股份多數都是指數出
1: 算吧啦，舊科技、新科技、硬科技、軟科技都已經被人戒開曬啦。你看騰訊已經不開胃啦，九九八八
0: 屬於舊科技啦，
1: 算吧啦。
0: 九九八八阿里巴巴跌1.6%，700而家係跌緊1.7%。嗱，今朝咧連嗰啲就嚟出業績嗰啲都散曬啊，110小米啊，弱不禁風啊，今朝已經
1: 穿曬啦。
0: 30元再落去啦，29.44跌1.9%，1024咧就聽日出業績，跌緊2.6%。咁小米係今日會出業績嘅，
1: 唔等啦，
0: 唔等啦，1024而家跌緊2.6%嘅。
1: 咁啊，981中芯國際咧，我哋就要九及之外啦，仲有當然1347華虹半導體啦。中芯國際啱升過最多10%有多啊，哇！不過而家陰翻轉頭都幾恐怖，8% 啫，一間唔知會唔會補翻即市個上升裂口添。跟住1347華虹半導體，頭先仲係157元，而家145元，真係好彩依家先至等你冷靜少少啊！開始15分鐘都已經咁樣啦。
0: 係啊，
1: 3986兆易創新，頭先855元，而家830.5元，哇！一嘢由個高位。掟落嚟，好似有啲高飛曲墜嘅現象喎。
0: 今日咧個指數睇唔到啲咩啊，其實啲焦點咧都喺啲個股嗰度啊。兆易創新而家升緊6.4%嘅，828元啊，暫時升
1: 難起先恐怖啊，創唔到另一次嘅新高峰。不過咧，一掂到500元齊頭已經縮翻轉頭，而家仲要倒跌。在468元跌緊3.8%啦，佢嘅歷史高位上個禮拜睇到出嚟嘅，前個禮拜啦，禮拜四係543元嘅曾經。
0: 係咁，但係佢升到咁犀利啊，當然啊，有啲股東啊開始做下嘢啦。
1: 仲要係大股東。
0: 係啦，佢哋有位啊大股東咧，就係上海華盈企業管理合夥企業。咁咧就打算咧係減持股份，大概咧減持嗰個數目都唔少嘅，都有成31億人民幣咁多嘅。
1: 咁你就會問啦，不話減咩啊？你上市4個月，人哋減 A 股啊，
0: 係啊，
1: 殺傷力更強。
0: 冇錯，咁今朝我哋望埋佢哋 A 股嘅股價表現先。佢喺上海有上市688008，哇，非常之好嘅 number。今朝喺上海嗰邊咧就暫時跌咗1.7%，佢哋嘅價錢咧係279元人民幣。香港 H 股係471元，今朝跌咗0.8%，跌幅係0.1%。
1: 大股東永遠唔會高追嘅，大股東咧係趁你哋一班懶散高追嘅時候，跟住佢就減持。
2: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1: 吉毅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可以看到恒指呢目前是下跌147点，跌 0.57%， 报25459点。国指方面报8509点，下跌41点，跌 0.49%， 科指报4879点，上扬10点，涨 0.21%， 大市成交金额727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可以看到393家个股上扬，1100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以这个中芯国际表现最佳，涨幅高达14%以上，报在91.4元，也是刷新了93元整的一个月新高。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在低开之后呢，其实是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啊。创业板指一度翻红，但是目前又是绿盘的状态。那板块当中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些变化，涨幅居前的像保险啊、证券啊，包括科技当中的机器人，今天是涨幅相对靠前的。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啊，之前的昨天有所表现的半导体今天是位居跌幅榜前列的。另外呢，航天装备像下跌的幅度也是比较的大啊，稀土目前也是下行的。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一个情况。保险股啊，整体上涨1.46%，而在这个方向当中呢，新华保险上涨2.17%，中国太保的涨幅是1.65%，中国人保上涨1.43%。除了保险股之外呢，证券板块今天表现相对突出，整体上行0.96%。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锦龙股份目前是分注涨停，还有像中信建投的涨幅呢是5.79%，华安证券、招商证券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3%左右。除此之外呢，机器人板块今天表现相对的靠前，上涨0.83%。而在这个板块当中，涨幅最大的是埃弗特，上涨5.98%。三丰智能的涨幅是4.97%，绿地斜波的涨幅是4.88%。那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啊，半导体得来说一说。整体的跌幅是3.51%啊，也是没能够延续昨天的这样一个强势。那么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凯威特目前下跌的幅度是11.98%，耐克装备的跌幅是8.02%。另外呢，也看到了像长光华星下挫6.30%啊 ，BEV 的跌幅呢是5.76%啊，那么这样一个表现。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像互硅产业目前下行的幅度是4.85%。除了半导体板块之外呢，今天的电网设备板块整体表现也不太理想，下挫2.92%。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威腾电器目前下挫8.23%。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1: 好的，谢谢。那回到港股方面，同样也要关注的是芯片股份的表现。在科指股份当中呢，以这个华虹半导体和中芯国际两只股份表现最佳。华虹半导体刷新了52周新高，目前飙涨15%以上，报在150.7元。中芯国际涨11%左右，报89.05元。整体来说，半导体股份的表现是非常的亮眼。其他科技股份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联想10%以上的推升，是刷新了52周的高位啊。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446点，下跌159点，跌幅0.62%。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5: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唔使一味线，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不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播报 App 开户横打2343-1428查询啦！
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

0: 财政劝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继续翻嚟，而家指数暂时跌咗138点，1151只股份系录得下跌噶，跌嘅范围系非常之广泛
1: 嘅。咁啊，虽然今日咧有啲新嘅热点啊，滔定率啊，华为滔定率，咁但系咧上个礼拜五升到今日都欲罢不能嘅，有一只联想集团咧，其实就系喺蓝筹同埋科指成分股里边升幅最大嘅股份。咁星期五当日咧，佢已经啊单日同你最终埋单抽升咗几多啊？哇，犀利啦！19%，接近20%啊，4.5%。跟住今朝而家再升多12%，仲要系冲高咗之后咧，冇好似头先啲芯片股咁缩翻转头。佢唔係好肯熟，
0: 係啊，咁啊，業績公布完之後啊，唔同曬啊，而家暫時做緊17.59，再升多1.84，升幅咧係有11.6%，而今朝咧係曾經創過一個高位咧係17.74嘅。
1: 咁當然啦，早著先機嘅，而家咧就已經係可以代代平安食户啦，有一間上市公司叫做2530啊，我其實都唔係好清楚佢做乜嘢，唔知嗰個以為佢係做床褥嘅或者床單嘅。但是呢，原来佢系卖 DHA 啊，藻嗰啲海草油啊，藻油啊，
0: 系咪即系啲
1: 食品
0: 啊？
1: 嘅
0: 食品啦，
1: 系即系嗰啲叫补充品，营养补充品。
0: 嗯，
1: 吓，我哋英文就叫做食品物。咁啊，佢原来
0: 佢
1: 唔净止卖呢啲营养补充品，
0: 佢最叻唔系卖，
1: 佢最叻系卖嘢。
0: 系啦，咁佢咧原来佢自己手头上咧系持有联想集团嘅股份嘅，咁啊有个通告咧就系上个礼拜五公布嘅，咁佢就系以代价系8,970万元咧系出售咗联想集团，总共有600万股，嗰度咧帮佢带嚟咗确认收益咧有3,520万。
1: 咁其实佢揸住4亿几现兜兜，又冇债，咁佢中意点用冇问题嘅啲钱，咁最紧要买得嚟又啱嘅，咁因为佢嘅业绩咧，其实整体嗰个毛利率啊、毛利啊，全部都缩嘅，营业额又跌嘅，
0: 系啊，核心业务就表现一般啦。
1: 旧年营业额咧，收入都跌咗30%噶啦，得翻1.8亿啊，纯利啊跌90%添啊，得翻500几万，哇，净系一只联想帮佢搞掂啦。
0: 系啊，咁佢亦都喺5月4日咧，曾经系出咗个
1: 盈
0: 利嘅预警，咁就系旧年嘅盈利咧系550万人民币，跌咗93%。
1: 所以咧，
0: 佢有派息噶，
1: 佢系专心买下股票，我唔可以话佢炒股票，佢应该系专心做股份嘅投资啦，咁啊，即系趁地临一个市旺嘅时候，咁因为佢今年3月嘅时候亦都斥资咗1,900几万，我都话佢头先话佢揸住4亿几，
0: 佢好识买嘢啊，
1: 冇负债，嗱，最紧要系冇负债。
0: 咁
1: 嗰4亿几全部可以做投资，佢唔单止有联想，
0: 佢有2228。呢一只叫晶泰科技，
1: 特专啊呢只。
0: 佢喺3月5日有个通告嘅，佢就买咗200万股，佢嘅代价咧系1,970万。咁佢当时买入个价咧，知唔知上？知唔知几多钱啊？9.86。咁我哋睇睇而家个股价。系啦，咁呢一手货咧，暂时就挨紧。咁佢当时平均嘅买入价咧系9.86，咁而家只晶泰做紧7.76字嘅。系啦，咁啊，
1: 投资嘅嘢真系有赢有输，有升有跌啦。一日你未沽货，你都未为输嘅。不过而家账面咧就同佢买嘅时候有咗落差。
0: 系啦，
1: 咁但系呢间公司咧就唔系做投资啊，佢所以咧佢之前咧唔知系咪因为俾核数师感觉麻麻地啦，都唔知核数师换佢定佢换核数师。总之咧，
0: 3月换过咯。
1: 佢更换核数师不特止，仲话可能会延迟公布2025年度嘅业绩。不过结果咧，佢旧年嘅业绩咧要等到五月第一个星期佢先至公布嘅。咁佢系旧年盈利500几万啦，倒退咗90%啦。咁呢个应该系3月底报噶嘛？点解5月先嚟报咧？
0: 系啦，
1: 算啦。
0: 咁咧就留意翻啦，就系佢头先我哋讲过嘅，买咗晶泰啊。其实佢就唔系3月先至买嘅，其实佢一路咧喺1月份开始咧已经系有开始买晶泰噶啦。咁所以嗰次嗰份通告咧，即系最新嗰份通告咧，就系话佢由1月5日买到去。佢先最后嗰一个通告系3月5日，
1: 咁佢咪真系有购货咯？佢啱啱1月中嘅时候，晶泰做咗顶噶啦。
0: 咁啊，留意翻1月嘅时候，佢都有买过，曾经有一日咧公布过咧买咗200万股。咁佢当时嗰个买入价咧就12.84，咁啊一路咧系越买越平。 咁但係而家都仲係未返返佢嘅買入價。
1: 佢有隻聯想。
0: 係啦，咁啊隻聯想應該幫到佢啊。今朝聯想係升緊 12.9%,17.79
1: 呢個咪叫做生意淡薄呢？
0: 係啊，係啦，咁啊2530啊，不時推介。咁今朝有兩宗成交。
1: 只係話呢一隻股份咁龍頭升嘅時候呢，原來你喺度諗住哎懒懒散散，跟住谂下，哎，边只今日升得多咪追啦，咁点不知人哋已经喺度计数啦吓，咁啊自己执生啦，好多只都喺度计数。
0: 跟车太贴啊！
1: 难起咧就计 A 股数
0: ，A 股股东有减持啦，咪
1: 因为你个 A 股就唔系而家先至上嘅。
0: 咁今朝咧就系跌紧1.4%，香港呢边就咁啊，内地嗰边佢就即系跌得比较急啲啦。
1: A 股咧就系科创板上市嘅688，
0: 香港就跌紧1.4%嘅，但系 A 股已经跌紧4.2%。佢就系有位上海融盈企业管理企业，系啦，就系询价咧系卖佢哋嘅 A 股，咁啊占嗰个总股本比例咧大概系1%。
1: 买嘢梗系趁上紧嘅时候买噶啦，
0: 系啊，
1: 唔通跌紧落嚟嘅时候俾人揿价咩？所以咧难起啦，佢 A 股嗰边咧其实都。今朝跌咗超过4%啊，跌得惨过香港呢一只。不过难保咧，系佢上市够6个月之后咧，有另一批真系喺香港呢边沽货噶啦。
0: 唔出奇啊，系啦，我哋可以留意翻佢系几时上市嘅咧？呢一只咧都系一只半新股啦，而且都系当时得令嘅半新股嚟噶。
1: 就系好似我哋上个星期啦，只992联想啦，咁系星期四咧。就上咗车嘅咧，星期三
0: 报
1: 咗
0: 29141，系啦，咁咧头先啊，蓝起科技系2月9日上市嘅，今年嘅2月9日上市。咁至于992喺星期三我哋做出嘅策略咧，就系29141，咁当时系1毫子嘅涡轮，而家咧就系4毫子。
2: 上昼10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计未来一两日会持续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同酷热嘅天气，呼吁市民慎防中暑。其中长者、孕妇、婴儿同小童、慢性病患者，例如心脏病或者高血压患者，以及过半人士都容易中暑，应该及时观察系咪出现中暑征兆。喺炎热天气下或高温环境中工作嘅人士，就应该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民政事务总署会全日开放临时避暑中心给市民避暑。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在卡塔尔斡船下，美伊已经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多哈参加会谈，包括议长卡里巴夫、外长阿拉格齐，还有伊朗央行行长。会谈的目的是讨论美伊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将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以及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日经新闻就报道，美伊的协议草案包括在双方达成协议后的30日内，伊朗开始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行动完成后将会重新开放海峡，所有国家的船都可以自由安全航行，伊朗不会收取通行费。报道又说，协议还包括将停火延长60日，期间双方就核问题展开

0: 磋商，重点讨论处置伊朗浓缩铀等具体方案。美国就会分阶段放宽制裁和解除冻结资产等。伊朗外交部话已经就大部分谈判议题和美国达成结论，但是强调并不意味着协议即将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处置伊朗浓缩铀提出新选项。他社交平台发文说，一系就将浓缩铀立即交由美国销毁，而更好的做法是和伊朗政府协调后，在原地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整个过程需要由原子能委员会或者同等机构见证。分析认为，同之前相比，特朗普今次的表态显示他对于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阿拉伯卫星电视台就报道，伊朗已经同意转移库存的浓缩铀，条件是必须由中国保存储存，并要求同在华府达成协议前，伊朗要先获得北京保管浓缩铀的保证。据报，美国同伊朗已经达成协议，但是美军就再次轰炸伊朗，声称是自卫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说，为了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威胁，美军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打击。打击的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以及正试图布置水雷的伊朗船只。发言人说，美军中央司令部除了继续捍卫美军部队外，仍然将会在当前停火期间保持克制。伊朗媒体就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星期二凌晨传出多响爆炸，原因未明。之后就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社交媒体上有消息显示，爆炸可能是源自伊朗军队对美国和以色列空袭所遗留未爆弹药进行受控引爆处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话，当前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疑似死亡病例已经增加到220人，疑似个案有900宗。由于未能够及时发现疫情，抗疫救援人员目前正处于苦苦追赶的被动局面。谭德赛话，世卫正紧急扩大行动规模，但是目前疫情扩散速度遥遥领先防疫速度。他呼吁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邻国应该立即采取防疫行动。乌干达星期一就再呈报多两宗新增个案，令到确诊病例累计增加到7宗。乌干达卫生部发表声明说，这两名的新增患者都是乌干达籍的医护人员，在首都坎帕拉一间私家医疗机构工作。世卫上个星期已经宣布，这场本地报召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有关的病毒株仍然未有任何现成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港股今朝早轻微高开之后，好快倒跌的恒生指数一度跌过百点，而家最新报紧25,588点，是跌17点，而家成交有超过1000亿。晶片股是炒上的，中芯国际最新升紧接近一成，华虹半导体最新升紧一成一 ，ASMPT 最新升紧亦都有一成一噶，南起科技最新系倒跌紧1%，英诺赛科啦最新系升4%，兆易创新啊最新系升8%，三只股份即将减蓝，极兔速递最新系升紧4%，中国铝业升紧3%。百济神州最新是升紧，大约有而家最新倒跌紧0.6%。国企指数报8563点，升12点。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咩？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9。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190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5201。
9: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蚊汇集。

0: 询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2: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水管急收杨屋道，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与横窝仔街之间嘅全线仍然封闭，同时杨屋道去大河道方向近横龙街嘅快线亦都已经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慢线行车，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受影响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奥运站，观塘绕道喺油塘方向龙尾喺香港儿童医院。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管道入面有少少车龙，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特别靓仔位由清水湾道正直至九龙方向，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6: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道指系新高嚟噶，
10: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9: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1: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9: 终于咧第十次
10: 爆炸啦，
9: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0: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4: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2: 股价速报。
2: 恒生指数今朝系高开十六点之后咧，而家最新升紧37点，25,644点。跟住我哋睇睇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中芯国际咧排喺第一位嘅，咁啊今朝暂时87.9，升咗8.05元，升咗10%咁多。咁华虹半导体咧就排第二位，147.4，升紧17.2元，升紧13%。腾讯438.2，跌紧3.2。阿里巴巴系跌紧0.1。127元啊！而家联想做紧18.14，今朝升咗2.39。盈富基金系25.88，升8仙。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8.3，升咗6.2。美团做紧79元，暂时跌咗2.35。南方海力士 ETF 系7709，110.75元，升紧13.78元，升咗14%。第十位有长飞光纤光缆啊！今朝213，跌紧15元，跌幅6.5%。
13: 开始直击，
4: 胡孟清、魏美珍。
2: 好，今朝咧就好多嘅晶片股啦、芯片股咧都一涌而上啊！喺活跃榜咧就系有981中芯国际啦，同埋华虹半导体咧，而家就系稳占住咧第一同埋第二位嘅成交金额嘅榜嘅榜首啦。咁中芯国际今朝个成交金额咧好犀利啊！而家已经有168亿嘅成交，咁今朝咧就已经系抛离咗咧系第二位华虹半导体，华虹半导体暂时咧系有六十。 亿嘅成交。至于腾讯咧，今日排咗喺活跃榜第三，而家咧系有53亿嘅成交，跟住阿里巴巴咧就有38亿嘅成交。咁你见到个成交金额方面咧，都一面倒啦，聚晒喺中芯国际嗰度啦。咁而家个总成交金额咧，今朝大市咧系有1177亿。咁今朝个成交咧都系非常之活跃嘅，比起平时。咁另外就除咗中芯同埋华虹半导体之外咧，喺活跃榜亦都有其他嗰啲芯片相关嘅股份啦，例如好似 ASM 啦，今朝都做得唔错噶，今朝升紧9%，做紧咧系203蚊，升紧18.4，升幅接近有10%咁多噶啦，已经。
7: 我哋星期三咧就睇咗只联想，但系星期四嗰日咧，我哋都睇咗只中芯啊，同大家睇定啊25671噶啦。咁啊，星期五只中芯嘭嘭声啦，今日又继续嘭嘭声啦，咁所以今朝咧呢一只嘅升幅咧，同头先讲嘅联想嗰只29141一样，都有超过50%嘅升幅。咁啊，睇你自己想食几多或者分段食。有糊就食啦，
2: 记住呢啲系短炒策略吓。25671，咁今朝暂时系做紧2毫子松啲。咁我哋星期四讲嘅时候10:55咧，大概系1.13嘅。
7: 咁今日咧，嗱，依家咁样可以倒升翻咧，即系完全都系靠。有几只比较即系集中火力啊，尤其是只中芯国际咧，170亿成交，而家单一只贡献指数都60几点，咁个市都系升得个30几点，连只联想咧饮奶力都出卖噶啦，喺15%咁就有升幅啦。都可以要升咁多先贡献20多点，
2: 因为咧喺蓝筹入面嗰啲科技巨头咧好多都唔系好得。
7: 咁啊，仲有上个礼拜啦，公布咗季绩嘅呢一只。4.9啊，网易终于都发威啊！
2: 今朝升紧3.8%，188.5元，升咗7元。
7: 最诡异嘅咧，就系佢公布业绩之前嗰日，仲要系玩穿头破脚，吓埋你啲货走。咁啊，好彩三底冇穿。
2: 系咁啊，最高嘅时候咧，头先见过189.7嘅水平。
7: 有贡献啊，佢升几个 percent， 而家都贡献10多点俾个指数啦。咁啊，今日仲有。黄金啦，咁啊有计倾咯，啲金价应该都好啲啊，好翻啲。2899紫金
2: 有得升嘅，而家升2.5%，34.74元。
7: 有贡献
2: 紫金
7: 喺晒度啊，有贡献嗰啲。
2: 咁啊，其他就即系
7: 1810咧，今日业绩之前又唔系衰得咁紧要嘅。
2: 哇，头先好惊啊，头先低位见过29.3，而家上翻嚟30.26元，啊，定啲嚟啊！
7: 佢啲腰力都好好噶，落次次落翻去都上得翻嚟，唔知边一次佢落咁啊？
2: 系啊。上次个低位啊，见过咧系28.8嘅，就系4月30日，我上个星期已经提过大家。
7: 咁就睇佢嘅新嘅 SUV YU7GT 咧，有几把炮啦。
2: 咁啊睇下
7: 你要卖到389,900人仔，
2: 睇下佢有啲咩新嘅说法啦。
7: 咁佢哋咧就啱啱好喺上个星期啊发布咗。呢一隻小米人车加全生态新品发布会上高咧，发布呢一架 YU7GT 嘅，咁佢嘅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啦，一人身兼三职都系睇下顶头啦。佢话呢款车佢点形容呢？
2: 原汁原味纯血 GT 再加跑车级 SUV， 即系讲咩呢？其实即系呢句子系真系咩意思呢？点样去演绎呢？唔係好明，不過佢話咧呢一款新嘅產品咧係為時代精英而設計嘅，定價就係389,900人民幣。咁啊，拭目以待啦嚇。咁啊，搭載咗梗係有啲好犀利嘅嘢啦。咁有講到入面咧有一啲超級嘅電機，咁啊亦都有一啲提速咗嘅一啲模組咁樣啦。咁啊，另外咧就亦都有講到佢哋嗰個最大嘅馬力咧就係1003匹，係啦。咁仲有就係0.8加速2.92秒，都係啲 details 嘢啦。今朝股价暂时是30.42元，由低位29.3元是爬上来的。
7: 低位咁极尽豪华，能不能够带得起个股价啦 ？GT 啊 ，Grand Tourer 啦，豪华旅行车啊，呢个车款咧，其实咧一向咧就系被誉为啦攞嚟高速行驶啊，仲要系长途高速行驶。咁核心嘅特点系乜嘢？点解一有 GT 你就觉得佢系咩啊？就系跑车咯。有 GT 呢个字就系跑车咯。咁当然啦，波子我哋叫 GTS 添啦，有一只。咁但系咧， 就是、跑车级嘅性能咯 ，GT 就代表咗跑车级嘅性能，仲要有好豪华嘅舒适感啊，舒适度，所以咧佢系有一啲比较，凡系有 GT 两个字嘅车咧，俾人感觉系强悍啊，咁佢 V 八啊嘛 ，V 八。咁、那个引擎啊，高性能啊，大排气量啊 ，V8、V12 啊，咁扭力大啦。

0: 仲有奢华啦，坐得舒服啦，实用啦，行李空间多啦，咪长途高速系要摆多啲行李噶啦，咁流线嘅外形啦，呢啲就系缺一不可啦。咁所以嘅 YU7GT 搭载咗咁多咁强化嘅新一代啊，仲要话自己研发嘅碳化硅功率嘅无阻无快咁犀利，咁新车最大马力系1003匹。犀利啊！
1: 咁啊，雷军喺发布会之后咧，接受咗记者访问啦，亦都提到未来5年会加大研发嘅投入，咁啊最少咧会投入2000亿大元。小米30.4元啊，升咗0.4元嘅，头先由低位啊弹翻上嚟，咁但系其他嗰啲科技巨头，
0: 睇下佢有几大扭力啦，次次扭咗落去30元楼下都识得扭翻上嚟啊吓，但系唔该扭高啲啊，
1: 咁啊，
0: 好风险，30元松啲，
1: 都有几大压力噶。
0: 你越系喺呢啲位熬得耐，先至跌穿，咪就好似上次跌穿40元之前同跌穿50元之前，就系咁嘅款咯。
1: 系啊，但系同时就睇到啲移动平均线咧，都系斜住落。
0: 嗱，今朝边个陀衰家咧？一只海油啦，当然咁喺货源木之海峡如果重开，咁嘅油价梗系缩翻转头啦。跟住只美团啦，原来系上个礼拜。炸加衣喺度扮晒嘢，原来系唔得嘅。
1: 美团系唔得嘅，今朝系失守咗80元嗰个位噶啦。之前收咧就系收81.35元，咁今朝失守咗之后未上翻去，头先低位见过77元，而家尝试收窄个跌幅，但系都上唔到80元，79.4元。今个礼拜尾佢会出业绩。
0: 唔使等啦，佢已经预告咗啦。上次出全年业绩，佢已经话第一季都系会亏损噶嘛，
1: 蚀到喊晒噶啦。
0: 咁但系个股价咧咬住唔放，睇嚟都有储咗一批蟹货喺80元楼上噶啦。咁对上一转喺3月初嘅时候咧，佢系低见过73.65元嘅。
1: 留意啊，三线汇聚嘅朋友嚟嘅，佢嘅日线图可以留意翻咧，10天。20天同埋50天咧，都系揦埋一住嘅。咁亦都见到上面有条250天同埋条100天咧，同埋100天咧都系斜住落嘅。咁今朝个低位见过77元嘅，睇路啦，大家。然之后睇埋700腾讯都系弱嘅，440.2元，跌咗1元，跌幅有0.2%。52周嘅低位今日见过嘅，432元。9988亦都今朝低位见过124.3元，尝试咬翻上嚟128.4元，而家咧就系升咗1.1%，升紧0.4%。
0: 咁 ATMXJ 咧都唔得噶啦，咁而家执翻只小米叫好少少，好睇少少，但系可能都系喺度呃你上车噶啦。9618啦，京东啊，讲到个业绩咁好啦，但系都系抌翻转头啊，升完上去都系抌落掟翻落嚟啊，而家系条。50天线，
1: 京东今日有一个并购消息，一阵间我哋讲下。讲咗股价先，119.3元，跌2.4元，跌幅系1.9%。
2: 上昼10: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02华能国电。华能2026年第一季盈利44.8亿人民币，按年跌 9.83%， 每股盈利2.5元人民币。以此推算，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03.8亿人民币，按年减少 28.54%， 预期每股盈利5.5元人民币。折算港币6.05元，预期每股派息2.618元人民币，按年减少 34.55%， 折算港币2.88元。股价走势上，去年股价节节上升，近期更加强势创疫后新高。等佢回落到年内低位5.25元先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2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8.6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43厘，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高达90倍，同时股息率亦可以高到9.6厘。2021年同2022年进入亏损不派息，复常的2023年市盈率 8.43 倍至 13.82 倍，股息率4.17厘至 6.84厘。 2024

0: 年市盈率7.93倍至12.1倍，股息率介乎4.91厘至7.5厘。去年2025年市盈率4.63倍，系十多年低位，高都只系得7.98倍。股息率介乎6.61厘至11.4厘，11.4厘就系十多年最高。目标年内高位6.98，预期2026年市盈率11.54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08厘。以买入价跌 10%， 4.73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开始直击
3: 胡曼青、魏美珍。
4: 好，翻嚟，而家指数暂时系升咗86点，今朝升幅0.3%。
5: 好，咁我哋
4: 股份好多啊！
5: 假期嘅时候，其实放假之前啊，星期五啊，港股收市之后咧，内地嘅监管当局咧就打老虎，嗰晚打老虎，咁啊系好震撼嘅一单料啦，就系话打击境外券商啦，跨境发展业务嘅行为啊，咁啊中证监咧系指富途、老虎、长桥三间境外券商嘅非法跨境展业行为，咁咧。是打算决定没收这三家券商境内外一些相关主体的全部违法所得，只是违法所得而已，应该正常开户口的，我都要申报，我都其中一间是有户口的，基本上他们被罚款，但是同埋一些内地的客户呢就走去，你有互联互通有得北水南下，你就走出去特登走出去开户口，梗係惊动到阿爷啦。咁基本个股价呢其中有两隻都跌咗20%+啦，嗰晚喺美股。咁但係关于喺美国上市嘅有啲中概股啦，其实普遍嗰晚呢都系弱不禁风嘅。咁当中包括阿里啦、网易啦、B 站、京东、携程、贝壳都有相当的跌幅，所以弱了是预咗的，贝壳咁好业绩都要抌落嚟，其实可能咧就是有一啲资金吓呢两年之内佢哋要清洗个户口，要清走个户口，呢啲是不法的户口嚟嘅。内地就有啲居民咧就非法去跨境去开户，呢啲就话俾人捉到就烦啦，咁啊冲击到啲中概股，所以上个星期咧反映中概股表现嘅金融指数咧，全个礼拜都系跌嘅，就算纳指升咧，佢都系跌嘅。其实可能已经有啲春江鸭咧系闻到味噶啦。
4: 咁啊，亦都有啲分析咧就评估过今次事件嘅影响啦，就提到受影响嘅账户个资产规模几多咧，大概系2000至2500亿左右。咁相信短期嘅冲击系可控嘅，咁啊居民海外嘅配置需求咧，可望向呢个港股通啊、QD 啊、跨境理财通呢啲合规嘅渠道去迁移。
5: 上个礼拜五连合规嘅渠道都出现咗走资，北水都系净流出嘅。咁啊，今朝流入翻都系20多亿啦，暂时开始冇几耐。咁不过咧，头先提及嘅京东，咁就话佢有收购啊？
4: 系啊，有啲并购嘅消息。咁咧就系一个喺英国嘅一个平台 UK The Very Book。系啦，呢一个咧，其实佢之前一路咧都想走出去嘅，咁就系有一个消息咧，就系关于佢想并购呢一个公司，咁啊可以留意翻今朝佢嘅股价表现先啦。而家暂时咧9.618咧就系跌紧2%，做紧119.02嘅水平嘅，系啦，咁我哋留意翻而家。暂时个低位咧就系见过，系啦，留意翻咧，今朝个低位咧就系、是，而家系跌紧几多啊？
5: 依家跌紧2%，而家跌咗2.5%。京东集团9.618，119.2跌穿咗102蚊呢个整数关，连续第三支阴烛怼穿埋10天、20天线，而家逼近翻条250天线嘅。值得留意啊！京东家族咧今朝都流粒地，但系其实已经跌得轻强过星期五晚美股嗰边嘅 JD 噶啦。JD 系跌咗超过3%。这个是根据英国的媒体近排有些消息报道了，

0: 打算收购啫，未买嘅。京东咧正系评估，以约莫20亿价钱都见到埋啦，20亿英镑嘅价格收购呢间英国嘅老牌线上零售平台 The Very Group。咁咧，消息人士直头话，依家控股呢间集团嘅咧，其实系一个美国嘅私募股权巨头 Carlyle Group， 即系海雷集团。呢个里边都有好多前到嘅总统啊，美国总统系顾问团嚟噶啦。咁啊，正式启动咗呢个资产嘅出售程序，整体嘅估值咧系锁定喺20亿英镑左右。
1: 20亿英镑咧就即系相当于咧系211亿嘅港纸啦。咁啊，话得系英国嘅老牌线上购物平台，咁即系有几耐历史咧？其实呢一个 The Very Group 咧系成立于1923年。是英国最大的在线零售商和灵活支付提供商之一来
0: 的。但是1923年的时候应该是未在线。
1: 是啊，那一个老牌的家族，老牌的牌子啦。那他们旗下有什么产品呢？他们旗下的产品是覆盖电子的产品啦、家居啦、时尚等，接近有2000个品牌。
0: 是啦，那他不是单纯是线上流量的零售商啊，因为他的历史要追溯到1923年呢，这间老牌嘅企业当年咧，连电脑都未有噶嘛。咁但系佢依家今天咧，就系最大嘅综合在线零售平台之一啦。旗下主打咧就系 Fairy 啦。呢个咧其实真系住咁耐，英国冇乜点听过。
1: 系啦，
0: 讲到咁老牌，另外一间就真系听得多啦，去过帮衬添。Littlewoods 啊，
1: Littlewoods 都系佢
0: 一个另一个大品牌。
1: 同埋咧，佢除咗呢一个线上嘅购物平台之外咧，仲有一部分咧就系一个支付平台嘛。嗰、那个咧就 Very Play 嘅平台，咁啊提供咧系先买后付嘅灵活支付服务嘅。呢、这、一个就其中一部分啦。
0: 即系 BNPL Buy Now Pay Later 嘅，其实佢应该系睇中呢嚿支付。Payment Gateway 啊，咁另外咧就系、是、其实京东咧喺过去呢几年咧都不断咁样，成日都想染指英国嘅零售市场啊。
1: 今次
0: 之前佢咧就想
1: 买咖喱，
0: 收购 Currys 啦，呢个系卖电器嘅。咁咧而旧年咧
1: 买唔成，
0: 佢又想买超市添 ，Sainsbury's 啊，佢同 Sainsbury 佢唔系想买超市，佢唔系想买 Sainsbury's， 佢系想买 Sainsbury's 嘅。Argos 是最早咧做一啲系 catalog shop 嘅零售，不过
1: 两单都冇成功，
0: 最终放弃咗。
2: 上昼10:30，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在卡塔尔斡船下，美伊已经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多哈参加会谈，当中包括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齐，还有伊朗央行行长。会谈的目的是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日经新闻就报道，美伊的协议草案包括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后30日内，伊朗开始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行动完成之后将重新开放海峡，所有国家的船都可以自由安全航行，伊朗亦不会收取通行费。报道又说，协议还包括将停火延长60日，期间双方就核问题展开磋商，重点讨论处置伊朗浓缩油等具体方案。美国就会分阶段放宽制裁和解除冻结资产等等。伊朗外交部表示，已经就大部分谈判议题和美国达成结论，但是强调并不意味着协议即将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处置伊朗浓缩油提出新选项，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一是将浓缩油立即交由美国销毁，更好的做法是与伊朗政府协调之后，在原地又或者在另一个可接受的地点销毁，整个过程需要由原子能委员会或者同等机构见证。分析认为，与之前相比，特朗普今次的表态显示他对于伊朗参与处置浓缩油过程持开放态度。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同意转移库存的浓缩油。

0: 条件是必须由中国保管储存，并要求在同华府达成协议之前，伊朗要先获得北京保管浓缩铀的保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就乌克兰冲突展开磋商，俄方敦促美方撤离驻基辅外交人员和本国公民。俄罗斯外交部的声明说，拉夫罗夫向美方通报俄军正对基辅境内供乌军使用的相关设施展开系统性打击。俄罗斯外交部较早时向外国人和外交人员发出警告，要求他们离开基辅，并表示计划对乌克兰首都发动更多攻击，包括锁定他的决策中心。声明指出，在当前条件下，俄军已经开始持续打击基辅的乌克兰军工系统设施，包括基辅政权在北约专家的协助下设计、生产、编程和准备使用无人机的特定地点。这些北约专家负责提供零部件、情报和目标定位。声明表示，这些攻击是回应莫斯科所说乌克兰蓄意用无人机袭击乌东俄控卢甘斯克地区一座学生宿舍的事件。乌克兰军方否认俄方指控，并表示他们当时击中的是该地区一支精锐无人机指挥部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当前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疑似死亡病例已经增加到220人，疑似个案900宗。由于未能及时发现疫情，抗疫救援人员目前正处于苦苦追赶的被动局面。谭德赛表示，世卫正紧急扩大行动规模，但是目前疫情的扩散速度遥遥领先防疫速度。他呼吁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应该立即采取防疫行动。乌干达星期一再呈报2宗新增个案，令该国的确诊病例累计增加到7宗。乌干达卫生部发表声明说，那2名新增患者都是乌干达籍的医护人员，在首都坎帕拉一间私家医疗机构工作。世卫上个礼拜已经宣布，这场罕见的本地报召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本地报召病毒株仍然未有任何现成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教宗梁十四世发表他任内首度通谕，以迅速发展的人工智能 AI 科技为主题，呼吁不可以将它用来在军事上作恶，并警告 AI 崛起背后可能产生新的奴役形式。梁十四世亲自出席发布会，是教廷首次亦是第一次除了枢机和教授之外，教宗和高科技专家同席，其中包括美国 Anthropic 公司联合创办人、负责人工智能可解释性研究的奥拉。通谕中对 AI 相关的武器使用提出警告，表示将具有致命性的决定交由科技来作主是不被容许。梁十四世指出，这不代表要拒绝科技，而是要阻止 AI 控制人类。他说 AI 应该对人类友善，比所有人都能够使用，并可受到讨论和辩论。教宗又警告，这项科技革命制造出新的奴役形式，强调追求更高效率或者创新不能够作为剥削链的借口。此外，需要尽更多努力来减少 AI 对环境的冲击，以及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同埋嗰个父子的时间呢，是很珍贵，亦都是追不返的。
9: 爸爸妈妈，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为买卖微估，着数多罗罗，佣金唔使一味线，食后之收四厘七，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元添。快啲下载要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2: 股价速报，
3: 恒生指数暂时升了53.25657点。今朝成交金额方面有1478亿，咁啊，今朝咧系个成交比较相对活跃嘅。留意翻十只最活跃嘅港股啊，排喺第一位咧就系中芯国际86.9，升紧7蚊，升幅咧系8.7%。腾讯咧排翻上去第二位啦，而家暂时438.2，跌紧3.2，跌幅0.7%。华虹半导体系做紧145.6，升紧15.5。盈富基金25.9，暂时系升咗1毫子。阿里巴巴127.8，暂时升8毫子。联想集团咧系18.25，升2.5。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8.34，升咗6.6。美团做紧79.25，跌紧2.1。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85，暂时升咗9.4，升1.9%。南方海力士 ETF 7709咧就排咗喺第十位，做紧110.7元，升紧13.6，升幅有14%咁多。
2: 开始直击，胡曼清、魏美珍。
3: 好，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啦。而家暂时咧就系升咗26点，升幅有0.1%。咁啊，刚才留意咗一啲重型嘅科技类股份，今朝啊弱弱地啦。咁但系咧呢一刻咧都开始又走翻强少少嘅。咁啊，阿里巴巴低位见过124.3之后咧，而家就抽升翻上嚟，暂时升紧7毫子，127.6。睇下只腾讯跟唔跟到啦？腾讯今朝曾经低位咧系见过432嘅，而家暂时咧就系暂时有跌紧4.6，跌幅已经收窄噶啦，跌紧0.9%，接近有1%，做紧437蚊。咁今朝成交亦都系大嘅，不过点都大唔过只981中芯国际啦，因为远远咧系抛离咗噶啦。今朝981中芯国际嘅成交金额咧已经去到189亿咁多，而腾讯咧就系排第二位，但个成交都相差得比较远嘅。腾讯而家只系做紧69亿嘅成交，腾讯今朝就弱弱地。咁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今朝系跌紧有18点，而深证方面咧就暂时跌咗22点。另外就留意翻韩国波边就继续都系走强嘅吓。咁啊，头先亦都提过有单新闻咧，就系上个星期五喺港股收市之后，内地嘅监管部门咧就系打击境外嘅券商跨境嘅业务啦，有一啲新嘅行动啦，咁亦都指富途啊、老虎啊、长桥啊三间境外券商嘅非法嘅跨境业务嘅行为。咁就今朝咧，我哋睇翻啲内地嘅券商股咧，就有啲嘅炒作。咁睇下啲资金会唔会回流翻啊，去翻啲即系啲中资嘅一啲券商嗰度啦。咁我哋睇下2611啦，就系只国泰海通系升紧1.6%，做紧13.3。至于1776咧，就系广发证券升1.9%。咁啊，留意翻呢一类股份咧，喺内地股市咧亦都有上市啦。例如好似只广发证券，香港呢边系升1.9%。咁深圳亦都有上嘅000776，佢哋嘅编号今朝有1.8%嘅升幅。2601咧就系国泰海通，香港呢边升1.6%，佢喺上海亦都有上嘅。国泰海通601211今朝升紧1.1%，佢哋嘅股价咧就做15.33咧系人民币。6066系中信建投证券，升5.2%，香港呢边嘅价咧系11.9，而喺内地嘅 A 股即深圳上嘅601066，佢哋嘅升幅咧比起香港呢边咧系大啦，而且个价咧亦都系比较贵啲嘅，24蚊啊，佢哋做紧人民币啊，升幅系6.9%。另外

0: 仲有6881呢就係銀河證券，今朝升2.7%，$8.07。A 股上嗰隻係601881，12.73，佢隻 A 股係升緊4%。普遍嚟講都係內地嘅券商股呢升得好過我哋嘅。
1: 咁內地打擊一啲非法嘅跨境炒股啦，咁咪會影響2500億在港嘅資產，咁可能都會立返一輪㗎啦，咁所以搵返啲中資券商啦，佢哋成為咗政策嘅受惠者，尤其是喺上游嘅中金公司啦，
0: 3908升3.5%，而家20.66元，喺上海有上601995，
1: 咁仲有
0: 升幅1.3%。
1: 6066咧就系中信建投，咁呢啲都系比较多生意嚟自上游嘅，咁啊啲钱都焗住要回 A 啦，唔俾内地跨境炒美股，咁啊梗系憧憬啲。有憧憬吓，会唔回来就系另一条数啦。憧憬啲资金回 A。咁我哋尤其是嚟紧连宇树啊都上市啦，佢嘅保荐人咧应该系确认咗啦，系中信证券。咁咪咪都系6066。
0: 6066啦，中信建投你 A 股系升得好啲噶 ，A 股上海上嗰只24元人仔，升紧1.5元人仔，升幅6.9%，相对香港呢边做紧11.88元，升5%。
1: 一不离二啦，中国证监会网站其实上个星期我哋提及到咧，就系国产闪存嘅龙头长江存储啊。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 IPO 辅导备案呢，其实已经是19号当日呢在湖北的证监局受理了。而辅导机构谁负责辅导他啊，就是中信证券6030和中信建投证券6066。所以为什么今天升得零舍标青零舍醒神，
0: 有生意做梗系唔同啲啦。我哋再睇埋香港交易所啦，咁多新股上411.6元，升咗2.4%，升幅系0.5%。
1: 咁根据胡润研究院咧之前发布过一个叫做2025年嘅全球独角兽榜啊，咁而长江存储咧，佢系以1600亿嘅估值啊，系首次入围，一入围就进入辅导咁滞啦，位列咧中国十大独角兽第九位嘅，全球排第几？21，即系独角兽都有排名啊，睇只角有几尖有几长，成为咗半导体行业估值最高嘅新进独角兽，唔好睇小佢。咁唔怪得未上市美国商务部啊，嗰啲科技啊，嗰啲已经咁啄到佢实啦。
0: 系
1: 我哋识佢唔系因为佢嘅存在，亦都唔系因为佢嚟紧 IPO。每次听佢个名都系被制裁嘅名单。
0: 系啊，咁啊，即系。佢哋2026年第一季咧，公司嘅营业收入都已经好犀利噶。咁啊，同佢哋一齐嘅仲系都有好多大型嘅公司嚟紧噶。咁啊，美国嗰边亦都有只 SpaceX 啊。咁所以咧，新股市场咧系非常之热烈嘅。咁我哋今个星期日嘅财智双打咧都会讲下 SpaceX 嘅上市嘅。咁另外就系长储呢一个即系长江存储啦、长鑫啦，呢啲都系啲好大只。
1: 系啦，胡润研究院咧，其实之前发布呢一个2025全球独角兽榜啦 ，Global Unicorn Index 2025啊，列出咗全球成立于2000年之后价值$10亿以上嘅非上市公司。咁全球呢啲独角兽企业咧，其实啊系已经。哇，犀利啦，多到去1523间嘅纪录噶啦，其中美国咧系排第一嘅，佢以当中系占咗758间系排第一，中国系排第二，但系中国都不遑多让噶，有343间噶，咁全球嘅五大独角兽排第一位嘅咧就系 SpaceX 啦，啱啱提及到，咁啊估值咧已经。达到如果用人民币去计是2.6万亿咁咯，咁系超越咗字节跳动啦，成为全球价值最高嘅独角兽，佢都准备 kick off 佢嘅 IPO 啦。咁而字节跳动排第二，估值都超过2万亿人仔嘅 ，OpenAI 估值亦都同样超过2万亿。咁呢三大独角兽好紧要，仲有 XAI 马斯克旗下嘅。AI 平台
0: 系咁，我哋中国嗰边咧都有啲好犀利嘅，
1: 系
0: 初呢个今年以军突起嘅有DeepSeek啦，佢系排咗喺第6位，估值方面已经。

0: 超過咗10,000億嘅水平。咁繼續都係美國嗰邊領先嚇。咁 AI 領域嗰個表現最亮麗嘅，應該就會係點講咧？如果 AI 領域，如果去年表現最亮麗嘅就係全球 AI 獨角獸嘅數量，已經由20間咧增加去到36間，咁個淨係嗰個數目咧已經係增加咗80%咁多。咁啊，估值方面咧亦都由6.8萬億係升咗成3.6倍。
1: 咁當然啦 ，Claude 嘅擁有者咧就係總部喺美國嘅 Anthropic 嘅價值咧，亦都係價值水漲船高啊！好似佢已經係啟動佢嘅集資專案。
0: 是啊，咁佢嘅估值咧就系12,800億，系啦，都系美国嘅公司啦。咁另外仲有啊 ，DeepSea 就排第6啊，阿里云咧都排到入去榜嘅，排咗喺第7位。咁佢系大概8,050億嘅估值。
1: 咁喺中国咧，边度系独角兽企业增长最快嘅城市咧？
0: 应该咩啦？
1: 深圳，
0: 深圳啊。
1: 其次咧就系合肥，同埋重庆嘅。
0: 哦，我以为系浙江啊嗰啲添。
1: 广州都有24間独角兽企业，咁而位列全球城市都排第11位噶。讲广州咧，其实有2間新嘅独角兽啦，仲有2間企业系成功毕业，有一间咧就叫小马智行，有一间叫文远智行。
0: 我哋喺香港都有上市喎，呢2間。咁蚂蚁集团咧都逼到入去全球10大独角兽，啱啱就排咗喺第10位。蚂蚁集团佢嘅估值系6,138億，属于系金融科技与支付嗰个领域嘅。头先所讲嘅文远智行咧喺香港有上。文远之行是20.02元，今朝升1.2%，
1: 800啊！文远之行咧系比香港更加早咧，就系喺美国上咗市先嘅。
0: 另外，小马智行亦都已经喺香港上咗市嘅。小马智行今日仲会出业，今日系会出业绩添嘅，2026，做紧72.35元啦。
1: 嗱，当然啦，由年初至今咧，佢个股价表现就有啲强差人意啦。因为今年年头嘅时候佢仲系120几蚊，而家得翻70几蚊。
0: 系啊，好，我哋休息一阵啦，10:55财智深浅室，再同大家讲下今日嘅短炒策略。
2: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3: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2: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3: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2: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0: 易醒啦，
5: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7: 开始直击
8: 胡孟清、魏美珍。
0: 暂时升紧69点，25,677点。
1: 暂时我哋见咧喺成交金额活跃榜里边啦，都继续啦，系嗰堆
0: 新经济，
1: 系
0: 新嘅科技嘅
1: 新科技，
0: 系啊新科技。不过只长飞光纤今日就到闲啊，长飞光纤光缆今日喺。

0: 弱榜排咗喺第十二位，但系跌嘅，跌紧7.7%，210蚊。
1: 咁但系另外其他嘅一啲光纤啊，同埋光通讯概念股咧，又唔系咁差嘅啫。好似就剑桥科技啦，6166，今朝都仲有3.5% 嘅升幅嘅。
0: 系啊，好多啲新嘅科技股仲系好得嘅。盛宏啦，嗱，盛宏今朝喺活跃榜排咗喺第14位啦，2476。升緊 6.3%， 咁跟住后面呢有隻建滔積層板啦，今朝升緊 8.7%， 55.5蚊。高位见过55.9蚊。仲有希夏入咗嚟189隻东岳升住入嘅，升咗15.5%， 15.65止。仲有就係五一世界啦，继续好强啊，6651。升18%，接近有19%嘅升幅，117.2蚊。
1: 因为咧嚟紧有一只咧独角兽又好犀利啦，人形机器人概念啊，呢只有宇树科技，咁另外佢咧而家个消息面就系话上交所嗰边会喺嚟紧啊6月1号，即系下礼拜啦，
0: 下个礼拜系啊，下个礼拜一咯，
1: 系啦，
0: 点咧？上交所。
1: 咁咪会审议宇树科技嘅 IPO 申请咯。如无意外，宇树科技咧将会成为 A 股巨新智能第一股，又有一个第一啦。
0: 好，咁我哋睇下香港上咗市嗰啲机器人股份有冇得跟下先。
1: 系啊，
0: 有嘅。
1: 佢哋咧打算公开发行嘅新股咧，唔会少过44,046,400股，打算集。资嘅资金咧系达到42亿人民币，咁啊人民币募集嘅资金投向咧聚焦都系核心嘅技术攻坚啦，同埋长线嘅战略布局啊，同埋重点布局智能机器人嘅大模型研发嘅领域。不过咧，佢哋啱啱旧年嗰个业绩就同前年咧就已经开始有啲落差啦。
0: 好，跟住睇下短炒策略。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好，短炒策略，咁啲钱啊聚晒去啲新嘅科技股吓，我哋一啲旧嗰批咧就要褪翻啲钱出嚟啊。700点啊，仲跌紧啊？只9988已经上翻嚟噶咯，你仲未得啊？700腾讯做紧438蚊，跌紧3.4%，跌幅系0.7%。
1: 个样都系上嚟氹你，再买完，跟住再抌多一浸落去近期嗰个低位，佢系82蚊呢度两蚊搵紧支持啊！
0: 好问啊，头先124个三，
1: 唔好阳烛转阴烛添啊！今朝再刷新一个低位124.3啊！咁但系讲700咧，就一路怼落嚟咧，一路都有人喺度搏反弹嘅。
0: 系啊，
1: 450蚊嗰一浸咧，你搏唔到480，如果唔走咧，依家又唔见几廿蚊啦。
0: 个日线图都几丑样。
1: 今日咧系再次测试一个新啲嘅低位，就系430蚊呢个支持，暂且守到。咁同埋之前已经讲，我一路守住佢条10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咧，系380几蚊嘅。上次仲喺390几，而家好似380几。咁仲有25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都出咗嚟嘅啦。167蚊，
0: 167。咁今朝
1: 应该唔系去到嗰啲位，你唔使担心。
0: 嗰啲
1: 惊吓位，
0: 嗰啲股灾位嚟噶啦。
1: 但系10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嘅支持咧，都要有啲心理准备要迎接。嗰、那个咧就系386蚊附近嘅位，因为佢连条1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都已经耷咗头啊。
0: 今日俾做探策略啦。
1: 月线图已经4年阴啦，月头到依家咧系累积跌咗超过5%噶啦。
0: 我哋
1: 阴啲咁跌落嚟。
0: 好啊，咁我哋今日咧就系27468咧，系一只腾讯嘅做探策略 put， 408.68指行使价，实际杠杆有7倍，10月份到期嘅。因为只正股跌紧0.5%啊，俾定大家做个即系做个 buffer 位先啦。咁啊，留意翻今朝最低位嘅时候咧，见过432蚊噶啦，腾讯。 哇，450個距離都遠咗啦，而家已經。好，另外呢就要留意返另一個部署呢，就係883中海油。咁今朝中海油跌幅有成 3% 㗎啦，已經。而家做緊26.6嘅水平 ,883 中海油。咁、那個日線圖呢就見佢已經失守咗係10天線嘅。
1: 中海油嘅圖呢就唔夠3690嗰個圖咁衰嘅。不過呢3690我哋等佢
0: 一日先啦 ,3690。
1: 一下子呢跌穿咗$80呢，佢永遠都有咬腰再上去接一批散户上車嘅，咁等佢接埋呢一批先啦。883海油呢就因為霍爾木茲海峽呢有望重開，咁但係當然啦，美伊嗰個分歧都在於啲濃縮油究竟係擺喺邊個度，究竟要唔要攞出嚟，咁都仲有一啲要比較大家關鍵位呢未能夠可以配合嘅，咁所以不過市場係有憧憬嘅，咁應該可以咁嘅憧憬呢就冲起到少少内地监管嘅呢个杀着。咁但係883中海油同隻857中石油呢两隻都缩返转头。857呢累计唔系跌好多，但係883呢因为累积升幅大好跌得。咁就算跌落嚟呢佢用洋烛嚟跌㗎喎，好恐怖㗎。
0: 仲要呢留意其实而家国际油价呢系升緊㗎，升咗超过1%，不过就883呢系完全跟唔到。
1: 今朝低开低走啊。
0: 好，咁留意中海油嘅 put 系26838呢系中海油嘅做淡策略。行使价24.86至7倍杠杆9月到期啊。
2: 本环节由商人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商人无关。结构性产品由商人发行，商人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FM 102.4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上昼11:00，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在卡塔尔斡船下，美伊已经就被冻结的伊朗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多哈参加会谈，当中包括议长卡里巴夫、外长阿拉格齐，还有伊朗央行行长。会谈的目的是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和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日经新闻就报道，美伊的协议草案包括在双方达成协议后的30日内，伊朗开始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行动完成之后将会重新开放海峡，所有国家的船都可以自由安全航行，伊朗不会收取通行费。报道又话，协议仲包括将停火延长60日，期间双方就核问题展开磋商，重点讨论处置伊朗浓缩油等具体方案。美国将会分阶段放宽制裁同解除冻结资产等。伊朗外交部话已经就大部分谈判议题同美国达成结论，但系强调并唔意味住协议即将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处置伊朗浓缩油提出新选项，他社交平台发文说，一是将浓缩油立即交由美国销毁，而更好的做法就是与伊朗政府协调后，在原地又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整个过程需要由原子能委员会或者同等机构见证。分析认为，与之前相比，特朗普今次表态显示他对于伊朗参与处置浓缩油过程持开放态度。阿拉伯卫星电视台就报道，伊朗已经同意转移库存的浓缩油，条件是必须由中国保管储存，并要求在同华府达成协议前，伊朗要先获得北京保管浓缩油的保证。 医管局今日起会统一来电显示开手的号码为18285或者18286，方便市民识别医管局的来电。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说，有市民反映话看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担心是骗案或者是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

0: 有前線人員亦都反映影響醫院工作，例如更改專科門診日期等，因此局方決定作出轉用來電顯示的安排。李立業在一個電台節目說，兩個字頭共有200條線，今天起會先在4間規模較小的診所轉運，直至下個月29號在東區醫院轉換之後，就會完成所有號碼更新。強調今次轉用的只是來電顯示，至於病人致電醫院或者診所的查詢電話號碼不會有任何變動。李立業說，部分的服務例如非緊急運送服務等，基於運作需要，可能會繼續使用直線電話或者手提電話號碼，請市民要留意。荃灣洋屋道近橫龍街交界，昨晚有鹹水管爆裂，水務署說會爭取今晚9點完成水管維修工程，以全面恢復沖廁水供應。昨晚近8點半，洋屋道一個油站對開地底一條直徑900毫米的鹹水管爆裂，大量鹹水夾雜住泥沙碎石湧出地面，街道出現水浸。水務署在社交平台發文說，工程團隊通宵進行維修和供水調度工作，包括關閉幾個供水主幹道的水掣，並曾經重啟海水泵房的運作，以暫時恢復沖廁水供應。由於維修工序比預期困難，供水調度亦都需要有所調整，現在荃灣和部分葵涌區的用戶沖廁水供應仍然受到影響。中正監打擊非法跨境炒股，沒收老虎、富途和長橋證券的違法所得並罰款。資深經濟學家林朝基在本台節目說，中正監今次的整頓是警惕市場上的券商，尤其是越來越普及的互聯網券商，不應該從事非法跨境轉移資金的業務，因為如果資金轉移頻密，可能會導致資金外流，影響內地整體金融市場發展。今次整頓會落為影響股票交易，不過整頓的方向正確，中長期能夠令到市場正常化，有利金融市場整體穩定。他說，對內地投資者而言，本港是一個很好的境外市場，能夠提供投資工具，透過跨境理財通等機制，讓內地投資者配置本港和其他市場的資產。而在監管方面，本港的方向亦都同內地一致。內地環球時報發表社評說，歐盟不該打，亦都打不起對華貿易戰。文章說，西班牙、法國、意大利和荷蘭近日聯合立陶宛共同提交政策文件，試圖在歐盟委員會會議上推動針對中國更嚴苛的貿易措施，矛頭直指所謂的不公平貿易行為。文章認為，歐盟根本打不起對華貿易戰，因為互利共贏是中歐經貿關係的本質，中國始終將歐洲視為真誠夥伴，對歐方展現出足夠善意，不過善意不是無限制，任何損害中國企業合法利益的單邊措施都必将遭到中方坚决反应。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11: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呢个奖项，我哋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赚。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3: 卢世昌。

0: 生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恒生指数今朝咧系高开16点之后咧，而家最新升紧82点，而家做紧25688点，升幅咧系0.3%。今朝个成交金额咧相对比较活跃，而家有1728亿嘅成交金额。而家蓝筹方面，而家睇睇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中芯国际系做紧86.85子，升紧7蚊。腾讯咧就暂时都仲系跌紧嘅，跌紧2.8啊。而家438.8，盈富基金系25.94，升咗1.4。华虹半导体系做紧144.8，升咗14.7。阿里巴巴127.8，升0.8。联想集团系18.44，升咗2.69。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8.5，今朝升0.2。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编号咧系3033，4.85先8，今朝升咗2.1%。美团做紧79.2元，升咗2.15。南方海力士 ETF 系110.65元，升紧13.6，升幅有14%咁多。
2: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好，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啦。今朝喺蓝筹入面表现最好嗰一只股份咧，就系992联想集团嘅。咁啊，今朝股价暂时升咗17.5%，做紧18.5%。咁净系单一只联想集团咧都好少有啊。咁咧就系贡献指数咧有成30点咧系嚟自只联想集团啦。第二只升得最好嘅股份咧就系981中芯国际嘅，而家做紧86.7，暂时系升咗6.95，升幅有8.6%。咁而中芯国际对于指数嗰个贡献咧就有45点。咁另外紫金亦都有贡献噶，2899紫金暂时35.56指，系升咗1.68，升幅咧系4.9%。另外头先我哋喺个短炒策略入面咧就系提过883中海油，883中海油今朝系做紧26.88，暂时跌咗5.6，跌幅咧系有2%咁多。咁但系留意翻咧，今朝油价方面，国际油价布兰特期油咧，其实系有升幅嘅。857中石油今朝暂时做紧10.75，跌8仙，跌幅咧系0.8%。另外就系386中石化，今朝做紧4.43，暂时系冇升跌。头先个低位咧曾经系见过4.4嘅水平。咁喺蓝筹入面做得比较失色嘅咧，就系要留意翻京东啦。头先我哋讲到京东有一啲嘅并购消息，就系属于京东集团嘅。咁但系咧喺蓝筹入面咧，就系京东健康，即系京东集团旗下京东健康表现都比较失色。今朝跌紧3.1%，6618咧就系京东健康跌紧3.1%，股价系做紧39.3。咁佢之前咧仲有40元嘅水位嘅，咁啊失守咗噶啦，39.3，低位见过38.44嘅水平。然之后就系啲消费类股份啦，因为啱啱最新公布嗰啲，啱啱上个月出嗰啲零售销售嘅数据咧，都系比较差一啲。咁啊，海底捞6862喺蓝筹入面都系弱势嘅一批啊，而家做紧12.54，跌咗3.8，跌幅有2.9%。另外美的300呢家电股跌紧2.5%，做紧86.8，系跌咗2.25咁多嘅。另外就系京东集团啦，亦都跌咗2.3%啦。今日咧就连啲汽车类嘅股份啦，都系唔系好得嘅。汽车有175吉利跌紧2.1%。

0: 做緊19.04元。而家仲要留意翻咧，就係啲本地地產類股份有幾隻都唔買。
1: 錢係得咁多啦，又要去 IPO 新股，嗯、又要去新科技。
0: 嗯，
1: 唉，咁啊舊科技讓路，咁跟住硬科技啊，咁啊讓路。啊，咁跟住軟科技嗱，而家只聯想真係發威啦，
0: 992
1: 聯想升咗接近18%啊，
0: 好少見佢對指數有貢獻成30点噶嘛，都係係咯，咁啊叻曬啦你，嗯，貢獻指數
1: 佢又退咗好多年啫，
0: 18.53指升咗17%咁多，咁我哋睇睇今朝嘅短炒策略，俾咗嘅係700騰訊嘅做淡策略，嗯，係啲錢去曬啲新。新嘅科技股啊，咁啊呢啲咧暂时就俾人摆埋一边。438.6，今朝跌咗2.8%，跌幅0.6%。
1: 呢啲都仲喺度烧紧银纸，旧年烧180亿，今年嚟紧烧360亿，但系都唔知几时先至揾得翻噶嘛呢下。
0: 睇翻我哋嘅图形走势啦，有好多条移动嘅平均线都已经失守晒噶啦，真系冇办法。嗯，
1: 几条移动平均线已经向下散开晒添啦，
0: 散开晒啊，系啊，
1: 佢啲 RSI 啦、Stochastic 啦、万锤机指标啊、Slow Stochastic 同埋 MACD 全部耷头。
0: 嗯，咁啊，而周线图咧亦都唔多开胃噶啦，上面都下面啊，得翻一条咧未失手嘅咧，就系嗰个250周嘅啫，250周咧就大概392。咁啊，月线图我哋喺 MBO TV 嘅朋友可以睇得到啊，月线图咧就已经失守咗2条线噶啦，就系分别咧系10个月同埋20个月都已经失守咗，下面嗰度咧就系50个月同埋100个月咧系搭埋一齐，嗰度系383。
1: 辅助技术指标全部耷头，
0: 嗯，
1: 月线图全部耷头，佢嘅1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耷头，仲要咧呢个月未完噶嘛。今日先几多号啊？
0: 今日就嚟完啦，26啦，系啊。
1: 今日26号啫嘛。
0: 嗯，
1: 你睇全个月嘅成交，
0: 全个月
1: 已经多过上个月啦。系股数啊，睇股数。
0: 嗱，全个月咧，今个月腾讯咧就输晒啦。
1: 系成交量，唔系成交金额，因为成交金额好易扭曲噶。
0: 嗯，
1: 随住股价嘅变化。
0: 好，咁而股价咧，成个月喺五月份咧，佢累积去到呢一刻咧，跌咗5.2%嘅。咁同埋呢係連續幾個月呢都係跌㗎下。今個月就跌 5.2% 啦。咁上個月整整一個四月份呢佢就跌咗3.8%。二月份呢佢跌6.6%。一月份仲凄涼。唔係應該係二月份呢就係跌。
1: 一月份呢係升嘅。
0: 一月份升。
1: 不過係垂死十字嚟嘅。
0: 二月份呢跌14.6%。
1: 嗱拉闊啲嘅圖。俾大家睇一月份咧，哦，都唔系垂死十字添，仲系射击之星。
0: 嗯，一月份是
1: 升收喺全个月嘅低位。
0: 一月份系升1.1%，咁但系咧，成个二月份咧就跌咗14.6%。农历新年嗰个月，三月份跌6.6%，四月份咧就跌3.3%，五月份都未完，跌5.1%。咁啊，个势有几弱？睇到啦，睇图。
1: 弱个弱煲咯，
0: 嗯，咁我哋今日嘅策略就系27468啦，系一只做淡嘅策略。
1: 咁如果你要问，咁你又得一月又话射击之星，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又话跌，咁即系今年跌咗几多啊？今年跌咗26%啫，
0: 嗯，
1: 旧年咧，旧年升咗45%，冇晒噶啦，差唔多，
0: 嗯。好，咁啊，另外我哋883中海油而家跌緊2%，26.86指，体检一下，睇一睇佢嘅日线图先。日线图嚟讲已经失守咗10天线，下面个位呢就等緊佢嘅呢就係25.6呢係100天线。
1: 佢全部係阳烛5年阳，但係呢佢係用阳烛嚟摁落嚟摁穿啲移动平均线呢下先至读啊。咁，其实年头至依家呢腾讯怼咗26%啊，不过佢呢都仲有累计升幅26%嘅噃。咁应该唔止嘅，因为佢高位係30元楼上逼近31元，咁而家已经唔见咗几蚊。咁但係佢嘅月线图呢其实唔差㗎。月线图呢其实 都是今个月先样衰啲啫。
0: 嗯，月线图咁系啦，月线图今个月咧就系、是、累积跌咗有 8.4%， 咁但系佢之前已经升咗好多个月噶啦，随住嗰个国际油价嘅攀升啦，佢已经都聚咗好多支月线图嘅阳烛。
1: 如果唔系今年点会仲有26%啊？
0: 系啊，咁佢喺四月份嘅时候系累积4.9%，三月份系最犀利啊，升咗成10.5%。咁至于喺二月份咧，亦都有3.8% 嘅升幅。
1: 总之旧年咧，佢嘅收市位咧就系喺21.3%嘅啫，仲大把位，唔使惊。不过短线咧系有啲冲击嘅，咁啊睇下美国，望都望佢有啲冲击嘅，因为佢嘅冲击就代表背后美国同伊朗咧倾掂老数，咁啊，所以留意住。咁另外想同大家睇埋只3690嘅美团嘅，
0: 咁咪883嘅 put 咧，
1: 如果你
0: 咁26838，
1: 你赶唔切嘅就自己揾一只啊，咁啊都留意住只美团啦，好丑样。
0: 美团系今个礼拜尾咧系会出业绩，咁啊失守咗80蚊，今朝即系冇上过去，有最高见过80.5蚊。
1: 佢曾经系上翻曾经上翻91.35嘅，喺前个礼拜四嘅时候，跟住嗰日咧系乌云盖顶大阴烛，嗰下系假新嚟嘅，原来系呃人嘅，系假突破，几肉酸噶，呢下咁肉酸咧，跟住之后嘅系卷翻落嚟啦，而家已经卷穿咗10、20、50，丑样。
0: 臭样，成交亦都大嘅，今朝差唔多突破上日全日嘅成交噶啦，争
1: 睇佢嘅月线图更丑样。
0: 月线图方面喺今个月咧，就系、是、五月份咧，就系、是、已经累积4.3% 嘅跌幅。咁佢上个月咧又系跌升嘅，上个月升少少，升0.3%。
1: 即系升啊，升唔多，
0: 但系升
1: 啊
0: 升唔
1: 多，
0: 系啦。如果你月线图嚟睇咧，都系出现咗一条下降轨嘅。
1: 一路都上唔翻10个月嘅移动平均线添啊，跌穿咗之后，咁年头至今咧，佢嗱旧年业绩又唔得啦，第一季业绩又唔得啦，咁年头至今咧，佢系累计跌咗23%噶啦。不过累计跌咗23%唔等于可以止跌，好明显700强如700，年头至今都唔见26%啦。哇，原来今年年头至依家咧。即系腾讯原来已经弱过只3690美团啦，哇！发生咩事啊？
0: 好，休息一阵先。
2: 上昼11: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杨和燕物理治疗师 Alex。 阿基里事件是我们人体最强亦都是最容易断裂的筋腱，断裂之后的手术和保守治疗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最主要是配合早期的功能性的训练，简单的发炎和退化其实最主要是做一些运动，预防永远性治疗，只要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留意全身的力学，都可以好好地保护我们这条人体最重要的筋腱。
5: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智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 详细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开始直击，
2: 胡曼青、魏美珍。
0: 好，翻嚟升多咗啦，而家暂时升咗159点。今朝成交金额大嘅，今朝有1830亿嘅成交金额。
1: 咁啊，今朝大部分嘅升幅咧，都系嚟自中心啦，同埋联想啊。咁当然仲有只阿里啦，阿里而家都帮手升少少，佢升1%已经贡献20几-30点噶啦。咁但系今日做得特别好嘅，有只网易啦，同埋金矿股紫金啦、药明今朝都得嘅。啊，药明家族啊，今朝要睇睇啊。咁仲有啲内银内险股咧，都同啲券商股一齐做好。
0: 药明生物今朝有34.88，升咗2.16，升幅6.6%。咁啊，留意佢哋啊启动咗一个不超过4亿美元嘅回购计划吓。咁啊，当然唔系一次过做啦。而今朝个股价最高位见过34.98啦。系啦，咁佢哋系喺个董事会决议咗啦，就系、是、喺公开市场咧，系会动用不超过4亿美元啊嘅总价咧，系回购股份嘅，
1: 即系最多31亿港元咁就回购嘅计划。佢哋话咧，点解要回购？原因就系觉得现价未反映佢嘅内在价值咯。咁而家升咗6%，咁佢又觉得反映咗未咧？佢咁样讲一讲。个 market 就即刻好似发现新大陆咁啦，咁睇埋其他啦，2359啊，
0: 2359跌紧0.3%，
1: 睇嚟佢都要
0: 129.5买埋呢只啦，不如
1: 照板煮碗，
0: 系咯，2359，
1: 咁买要佢自己买噶啦，回购
0: 系噶，咁啊，另外仲有
1: 买咗要注销噶，回购嘅。你不如系一系增持啦，
0: 其他嗰啲可能担心自己冇份啊。
1: UBS 咧喺128.35咧，喺5月15日咧系增持咗嘅。咁啊一系增持啦，不过回购有一样好，用公司内部资金，咁又方便，咁亦都咧可以将每股盈利咧系提升。
0: 咁啊睇埋巨诺2126咧就系仍然亏损嘅一只股份，所以佢都仲系有个 B 牌嘅，1.95只系跌咗3.9%。
1: 仲有只2268
0: 合联都系跌，即系其实得只2269自己升啫。合联226857.15，暂时升紧跌紧0.5。
1: 咁佢自己讲嘛，回购2269药明生物啊嘛，咁即系话其他嘅未启动回购，即系其实唔系觉得其他嗰三只都已经反映到个内在价值呢？如果系咁样逻辑性啲去谂嘅话，
0: 合联咧都有回购嘅，合联就上个礼拜有消息嘅，佢就话动用最多系1亿美金做回购，
1: 1亿美金同4亿美金争好远咯，
0: 系噶，合联今朝57.1。暂时跌咗0.2，跌幅有0.3%，
1: 咪就系升得嗰一日咯。
0: 好，
1: 19日嗰一日咯。19日讲完之后，20日嗰日咯，20日咪升咗4.6%，
0: 系啦，
1: 系咁大把，一亿美金好快用晒嘅。
0: 好啦，咁啊，跟住我哋今朝留意就系啲机器人板块，头先讲咗一只，即系就系地平线机器人，
1: 有
0: 只
1: 雨树
0: 6.1%
1: 嚟紧啊，咁其他梗系要起动啦，不过。启动得嚟，咁亦都有人一早买落嘅，即刻趁雨树都启动 IPO， 梗系呢边沽水啦，跟住去嗰只啦，
0: 我哋留意下，
1: 冲高回落，
0: 今朝最高位去过125蚊嘅优必选，而家系录得下跌嘅，跌紧3.7%。
1: 乌云盖顶啊，咁但系星期五嗰日咧，佢已经升咗10%噶啦，下单日。
0: 好，咁另外
1: 9660
0: 系升嘅，升6.4%，6.42。
1: 因为佢星期五冇咁癫。2432
0: 系粤姜，升1%，34.9，升咗0.36，升幅1%。
1: 咁仲有只三花智控，
0: 三花
1: 2050。
0: 2050是 3% 的升幅，37.3元。然之后仲有岸安机器人啦，今朝跌紧4.1%，102.9元，跌紧4.5%。 仲有易飞咯，系嘛？易飞就好新啊，呢只6871，升2.7%，33.08元。
1: 仲有只乐动啊，
0: 1236，跌噶，跌紧4%啊！呢只亦都系比较新少少嘅，40元齐头，跌紧1.9%，跌幅4.5%。几时

0: 上嘅呢只，呢只系5月11日5/11上嘅，上市价咧就26.36字，咁只要跌翻4.5%啦。
1: 咁咪量产，以量产计，已经交付咗5000多部机器人嘅雨树，咁梗系龙头啦。
0: 再睇埋呢只啦，179啊，德昌电机啦，德昌电机暂时跌紧6.2%，27.26元。今个礼拜会出业绩嘅，又要追问下佢啲进度啦。
1: 唔使追啊，佢上次都已经话俾你听，我哋未有贡献啊。
0: 好啦，留意呢就係2727就係上海。
1: 即係佢叫你唔好追问囉，即係下一句以后你啲业绩呢我自己讲你唔好问。即係我今天未有。你唔好逼我话有。
0: 股价已经炒上去啦。
1: 股价你哋炒高系你哋嘅问题。
0: 另外上海电器呢就係4.77，今朝跌緊7.5%，係跌咗3.9字。
1: 即係叫你哋唔好乱炒。咁仲有最新啊，之前话会做机器人嘅有隻425
0: 敏实升3.9%，40.16元，升咗1.54指。今朝有高位见过40.48元。
1: 佢嘅附属公司咧，打算同台资啊，台湾嗰边有嘅企业合资设立机器人公司。咁出资额未定，不过咧应该有60%嘅股权，即系话到事嘅。咁啊，仲有就。除此之外，其他机器人股今朝行得多嘅咧，就唔系自己本身都系雨树 competitor， 而系话佢哋本身做嘅咧都系上游做设备嘅，系升得比较明显嘅。咁一定就唔系翼飞同埋只乐动啦，佢哋自己都上市炒供求，咁一定咧就系散热嗰啲啦，2050啦。
0: 2050三花指控升2.8%，而家37.26元，一个月嘅高位头先见过37.9。另外咧，我哋再留意翻指数，而家升咗144点，比开市好咗好多嘅。咁但系有个问题就系跌嘅股份今日都相当之多，有1213只股份系录得下跌，升嘅股份有620只。
2: 上昼11:30，
3: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在卡塔尔斡船下，美伊已经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多哈参加会谈，当中包括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齐，还有伊朗央行行长。会谈的目的是讨论美伊之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日经新闻就报道，美伊的协议草案包括在双方达成协议后30日内，伊朗开始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行动完成之后将重新开放海峡，所有国家的船都可以自由安全航行，伊朗亦不会收取通行费。报道又说，协议还包括将停火延长60日，期间双方就核问题展开磋商，重点讨论处置伊朗浓缩油等具体方案。美国就将分阶段放宽制裁和解除冻结资产等等。伊朗外交部表示，已经就大部分谈判议题和美国达成结论，但是强调并不意味着协议即将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处置伊朗核浓缩油提出新的选项，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一是将浓缩油立即交由美国销毁，更好的做法是与伊朗政府协调之后，在原地又或者在另一个可接受的地点销毁，整个过程需由原子能委员会或同等机构见证。分析认为，与之前相比，特朗普今次的表态显示他对于伊朗参与处置浓缩油过程持开放态度。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同意转移库存的浓缩油，条件是必须由中国保管储存，并要求在同华府达成协议之前，伊朗要先获得北京保管浓缩油的保证。英国、爱尔兰和法国相继创出五月历史高温纪录，预料欧洲各地今个礼拜将持续笼罩在极端高温下。来自北非的暖空气受困于西欧高压系统下，形成热穷现象，带来异常高温。其中英国伦敦西南部在星期一的气温高达摄氏34度。

0: 5.8度，比先前五月份最高气温纪录高出2度。以往五月平均气温大约是10几度的爱尔兰，在西南部的基拉尼和南部的克朗梅尔，星期一都录得28.8度的高温。法国亦遭遇罕见热浪侵袭，气象部门星期一对西部8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警报，是这个高温预警机制建立以来首次在五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其中在西南部的索尔茨奥尔戈尔当日录得37.1度，热浪已经造成多人死亡。法国总理勒科尔尼星期四将召开会议，检视政府应对热浪的准备工作。而在西班牙，预计气温在今个礼拜稍后会飙升至38度。意大利部分地区已经就户外工作实施限制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又说教师要主动拥抱科技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在教学中灵活应用创新技术，提升课堂互动性和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李家超在一个优秀教师颁奖礼时说，特区政府正积极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并已经成立教育科技和人才委员会，全力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在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同时，为国家培养具备全球视野和创新思维的新一代。他又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持续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德师风建设，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近日网上流传影片，一个男人在新加坡的旅游巴上和当地保安员争执，期间个男人用粗口责骂对方。贴文说，涉事的男人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校方发声明说，对于上个礼拜五学校新加坡交流团因为停车问题引发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及不安，深表歉意。声明又提到，学校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及行为不当，学校必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如果有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声誉，定必严肃处理。又说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正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经过，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会向全校发信详细交代情况。教育局早前亦都表示十分关注事件，已经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以书面详细交代事件。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衣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8: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8: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9: 陈以缇、
8: 谢拉
9: 带你穿梭
8: 体育、
9: 艺术、
8: 旅游、
9: 城市
8: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0: 想知头先清心揀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1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市。 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

0: 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股价速报。
2: 恒生指数暂时升了128点，升幅0.5%，25,734点。中芯国际做紧86.25元，升了6.4元。腾讯咧系做紧439.2元，跌2元。盈富基金25.96元，升了0.6元。华虹半导体系144.7元，升紧14.6元，升幅有1.1%。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8.62元，升紧0.94元。阿里巴巴128.6元，升紧6元。联想集团系18.49元，升咗2.73元，升幅咧系有1.7%。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86仙，今朝升2.2%。南方海力士 ETF 系111.7元，升紧14.78仙，升咗1.5%。美团今朝做紧79.5元，跌紧1.85元，跌幅系2.2%。咁啊，留意今朝个升跌比例方面就唔多好嘅，632只股份录得上升，下跌嘅股份咧系有1213只。今朝恒生指数而家升紧127点，升幅系0.5%。科技指数升98点，升2%。国企升73点，升幅系0.6%。

0: 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今早我们可以看到港股呢是大致向好啊，恒指目前报25728点，上行122点，涨 0.48%， 国指报8623点，上行72点，涨 0.85%， 科指报4967点，上行97点，涨幅超过 2%， 大市成交金额1924亿元。盘面当中有631家个股上扬，1222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目前是以联想集团表现最佳，飙涨 16%， 报在 18.34 元，曾创 18.69 元的52周新高。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以缇，到今天午间收盘的时候，三大指数呢是震荡下跌，其中科创五零指数跌幅近 3%， 盘面当中逆势上涨的有贵金属、培育钻石、屏下摄像、电子纸概念，另外券商、保险、先进封装都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表现不佳位居跌幅榜前列的板块和概念有航天装备、半导体板块、东数计算、光纤概念、数字水印等等。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4117.85点，下跌 0.84%， 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8.98点，下跌 0.87%， 创业板指下跌 0.51%， 科创五零指数下跌 2.88%， 北证五零指数下跌 2.71%。 下跌的个股家数呢超过了4500家，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是 2.15 万亿。我们具体板块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贵金属板块是逆势走强了，其中招金黄金涨停，券商板块呢也出现了逆势拉升，景龙股份涨停，培育钻石板块反复的活跃，恒林股份收获到四连板。在下跌方面，主要是半导体板块的集体大跌，凯德石英、聚光科技跌幅超过了 10%， 城邦科技跌停，军工电子板块呢也是有所下挫，富集瑞领跌。光纤概念股震荡调整，三汪通信是跌幅超过了 10%。 另外呢，我们看到机器人概念今天上午啊

0: 局部表现的活跃，其中上尾新材涨幅超过了 10%， 股价再创历史新高。好，接下来再请一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今天呢，还可以关注这个芯片类型的股份的集体这个上涨的一个格局。华虹半导体刷新了52周新高，目前报在144.9元，飙涨超过11%，在科指股份当中啊，表现是仅次于联想。另外，中芯国际也在前排位置刷新到93元的一个月高以后，报在86.25元，涨幅在8%左右。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手机设备股份呢，也是有不错的一个上行势头，像是比亚迪电子就大涨6.24%，报在27.94元。另外，科技股份当中呢，像这个网易啊，也是有4.63%的一个推升，报189.9元。可以说，这些科技股份呢，今天都是比较亮眼的。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的生物科技类型股份强势，药明生物大涨6%，报在34.7元；金思瑞涨2.85%，报13.34元。另外，华润医药从一个月的新低开始反弹，目前回升1.27%，报在4.79元。微创系的股份当中，微创医疗涨2%，微创机器人涨2.71%。小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翻嚟，我哋睇睇恒生指数今朝咧系升咗114点啊，暂时升幅0.5%，成交金额今朝算大嘅1942亿嘅成交。咁啊，另外就留意住个局势嘅发展啦。电话旁边今朝接通咗独立投资分析师啊，陈俊文，早晨啦、啊，
5: 早晨 Norman。
4: 系啦，
6: 早晨，清姐，早晨 ，Michelle。
4: 好，咁我哋见到就系个油价方面咧，今朝因为个事态好似向住好嗰边嘅发展啦，我哋见到个油价今朝暂时咧喺伦敦布兰特期油嗰方面咧就系暂时升嘅。随住个局势发展，个油价表现将会点样走势？
6: 我谂短线嚟讲嘅话，只要见到美伊嘅谈判有进展嘅话咧，咁当油价就会进一步回落啦。咁當然喺週末嘅時候，我哋見到有些少零碎嘅即係戰事啊，有啲軍事嘅行動啊，喺伊朗嘅南部方面嚟講嘅話，令到今朝油價就有些少底去反彈嘅。但整體方面嚟講嘅話，大家似乎對於個美伊嘅談判方面嘅話咧，都係比較樂觀嘅。尤其是近年我哋聽到消息啦，即係譬如話係呢個伊朗又話，如果可以中國去保存佢哋濃縮油啊，佢哋又願意即係喺境外嚟到儲存呢個濃縮油啊。跟住又講到話，即係呢個美國方面嚟講嘅話，亦都覺得嗰個談判又有進程啊。而且同時見到沙特阿拉伯啊、卡塔爾好多呢啲中東國家方面嚟講嘅話咧，都繼續係即係運用佢哋影響力，希望令到美國方面嚟講嘅話，盡快去談判成功啊。咁呢啲在咧都顯示到，似乎個美伊談判方面嚟講嘅話咧，係開始有些少嘅即係正面嘅增長嘅。咁當然你話整體方面嚟講嘅話，係咪可以好快？好肯定可以達成協議咧，都仲有需要不穩定因素嘅。咁但始終暫時個市況咧，就繼續即係睇翻，覺得就係話遲早問題、時間問題嚟講，我咧都係有機會傾掂數，同埋放完之後有機會重開。油價如果係可以顯著回落嘅話，譬如去翻唔好好低啦，去翻90蚊啲位置啊咁樣。跟住個債息又可以落翻去 4.5% 以下啦，美國十年期嘅國庫債券孳息率，咁當然對個股市方面嚟講會有大幫助咯。
4: 咁我哋上個禮拜都見到咧，債息都係一個令到市場不安嘅問題啦。短期個頂見咗未啊？其實？
6: 其实我觉得差唔多嘅，因为你去到19年嘅高位啦，始终你见到即系同喺几年前联储局最高利息嘅时候咧，短息去到成5.5厘，而家已经回落咗1.75厘嘅水平咧，又帮债息仲要系背驰去到新高啊，去撞到19年新高咧，其实都比较偏高啦，去到4.5% 以上啊，30年期嘅债券嚟讲，去到成5厘以上嚟讲嘅话，都是一个好高嘅位置。再高落去嘅咧，其实我觉得联储局咧有随时有机会咧，需要去再做一个量化宽松添。 咁所以因此我覺得個債息情況，除非話中東戰事繼續係惡化啦，甚至係話遙遙無期嚟到重開呢個貨幣綜合啦，否則嘅話咧，只要見到油價係跌翻啲嘅話咧，債息都好有機會咧可以好快跌翻嚟4%以下。咁如果你話見到即係情有個比較長期啲嘅和平協議嘅話咧，我認為債息有機會挨翻落去4.2%咧，咁對股市就會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咯。
4: 嗯，好，咁啊，美國嗰邊咧，我哋都留意住啊 SpaceX 嘅上市啦，會為個市況帶嚟咩嘅影響咧？點樣評估？
6: 我覺得 SpaceX 上市嚟講嘅話，睇下個定價似乎又比較進取嘅，而家即係Elon Musk 講緊係成$20,000,000,000以上。咁睇下究竟市場係咪能夠可以消化呢個情況啦。第二件事睇下佢賣嘅股份有幾多啦。你話買股份唔多嘅，可能5%至10%嘅話咧，而市場可以承受得到，甚至有超額認購咧，咁就比較理想啲咯。如果你話賣嘅股份好多啊，作價又好高啊，令到佢不超額認購不足嘅話咧，咁對個市況咧個氣氛就會有啲差嘅影響啦。咁但當然啦，個別公司嚟講嘅話，如果佢係因為定價過高而引致認購不足嘅話咧，咁我諗對整體股市都未必太大影響嘅。而我諗最關鍵就係需上市之後嚟講嘅話，係咪今年之內咧可以喺短期見到 OpenAI 啦，都似乎開始申請緊啦，同埋呢個 Anthropic 啦會唔會申請上市啦？咁呢個兩個如果都順利上市嘅話咧，我相信如果順利上市，兼且有個比較良好嘅認購啊，同埋個上市後嘅股價嘅走勢嚟講，我咧對整體股市甚至會有利好幫助添。我就唔係太擔心話抽得太多資金走嘅。而香港 IPO 咁活躍市場，我哋又見到 IPO 其實越做越好咧，都未必一定影響到個股市太多嘅。所以因此，我認為呢、這個三大嘅 AI 股上市嘅話咧，係只要佢哋個認購倍數係足夠啦，同埋上市之後股價走勢係好嘅話咧，對個股市應該有利好嘅表現嘅。
4: 好，唔該曬，多謝你嘅分析。
5: 買美股梗係去耀財買啦，係超著數啊！
7: 冇錯，而家你耀財買賣美股，著數多羅羅，佣金唔使一味線，息後之收4厘7，唔收平台費，唔收失字報價費。仲送你兩股萬聯添，快啲下載耀財寶寶 App 開户還打23431428查詢啦！
8: 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向耀財證券查詢。投資涉及風險。
9: 今日由上晝8時至晚上9時，青山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
10: Metro 新城廣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級，財經台、資訊台、彩訊台三大頻道即時收聽，新聞更快、更全面，財金、本地、國際資訊更可一 click 即聽。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靈音樂、廣播劇、教育、英文課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點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开始直击，
11: 胡孟清、魏美珍。
4: 恒生指数最新报25728点啊，而家升紧122点，升幅唔够0.5%嘅，咁但系个国指咧而家又升多啲，因为今朝啲券商股不特止啊，内银内险股咧都做得好啊，而家升幅系有0.8%。至于科技指数呢一边啊，升幅咧系达到2%添，当中咧升幅最大嘅科指成分股系只联想集团啊、威番茨啊，而家升17%，跟手咧先至两只半导体股，华虹半导体、中芯国际，华虹升10%，中芯升8%。咁仲有比亚迪电子啦，而家升6.3%，地平线机器人都有超过6%嘅升幅。咁仲有就小鹏啊、网易啊、同程旅行、比亚迪，跟住先轮到只阿里巴巴。 另外仲要提一提咧，上个星期五做咗季检啊，咁就嚟紧有啲新季要睇下佢今日嘅股价表现啦。只1519极兔速递今朝系升咗5.3%，恒指成分股入面咧将会加入呢一只啦，另外仲有6160就系八济神州，就升紧6%。 0.5 185.6 185.6係升咗個12600，係中國旅業升6.8%，$11.61。
12: 咁啊，極兔嘅業績係 OK 嘅，不過咧硬係股價咧一浪低於一浪啦。今年年頭嘅時候咧，佢仲係做緊12元嘅，依家都唔知俾人飛甩咗去邊度啦。咁但係恆指公司其實被

0: 形容啦，都好似有啲爆大冷，
1: 有啲爆冷啦。
0: 咁啊，仲有只中国铝业啊，2600啊，1378都威得耐啦。
1: 咁啊，多一只啊，2600资源类股份入咗去，升6.91%，1.62指。恒生指数嘅成分股咧，将会由而家嘅90只就增加去到93只。
0: 咁国指嘅成分股咧，又会纳入两只医药股啦。咁就系、是。韩森制药3692同埋就康方生物9926啊，9926啦，呢一隻就股价今朝呢反而係属于低开之后升过少少，跟住又回返落嚟，继续都係佢之前个样已经丑样咗㗎啦，成个大圆顶。3692啦，韩森呢本身已经係蓝筹啦，咁今朝呢再锦上添花，低开跟住谷返上嚟。
1: 係啦，咁所有变动呢喺6月5号星期五收市之后呢会实施，6月8号即係下个礼拜一开始生效。
0: 咁仲有呢就係、是、被剔出嘅呢，喺国指成分股里面就有信宇啦同埋海尔自家嘅。维持翻50只嘅成分股国指，
1: 好咁今朝可以自家冇受影响嘅，今朝低位见过19.5，而家又上翻得嚟20蚊，20.02，升咗4仙，升0.22%，2382，跌紧0.6%，做紧72.8。咁另外头先我哋提到恒生指数嗰边咧，就系加咗3只，咁咧会有啲股份嘅比重咧系会调低嘅吓，俾睇下先，咁啊加入嗰三隻嘅新季咧，就个比重方面咧就会系占大概1.3%。咁另外咧就唔系应该系咁讲，八济神州嗰个股权嘅比重咧就会比较大嘅，一染蓝咧佢个股权嘅比重咧就会大概1.3%。咁仲会比而家喺蓝筹入面嘅顺达同埋只药明仲要高嘅，因为呢两隻而家个占比咧，即系个股权比重咧，大概系0.77%。
0: 好，咁另外恒生嘅生物科技指数咧嘅成分股，亦都会纳入一只新季，不过咧佢就要剔除另一只啦。咁啊，因为成分股会维持30只嘅，3696英植智能啊，被纳入生物科技指数嘅成分股。咁但係呢被剔除嘅就係1952雲頂新耀啦，不過3696呢冇好似大家預期咁，咁仲唔爆升，因為佢已經形成條新嘅下降軌啦，好醜樣。咁1952呢就自自然然梗係要跌啦。
1: 1952係跌緊1.1%，31.45，31.42，今朝跌3.8指，雲頂新耀。差唔多啦。咁就仲有就係英植智能又冇因为咁样而开心啊，跌緊4.1%，48.32。另外就係、是、内地嘅地产类股份啦，今朝隻龙湖跌少少。
0: 今日仲要讲多一个㗎噃。
1: 呢、這个。
0: 贵检啊嘛。
1: 係。
0: Minimax 呢，我哋上个星期唔係咁讲 Minimax 啊，智谱啊 ,Minimax 啊，智谱啊。科指成分股啊，
1: 好讲埋隻科指嗰边先啊，好啦，咁今朝隻 Minimax 咧都系受压嘅，
0: 100希宇科技 Minimax 今朝咧就高开嘅，本嚟高开，跟住顿咗落嚟，倒跌5%，咁仲有隻2513智谱啦，咁啊星期五已经砰砰声啊，升定嚟等自己，好似坐定粒六咁，星期五升咗27%啦，有嘢一年升唔到咁多，你一日成日升咗20几，今日呢就冷静啲呀，都再升2%，都20几蚊。咁但係科指成分股得30只㗎嘛，咁梗係有两只好惨惨猪俾人踢出嚟啦，两只都係金字头嘅，一只叫金蝶国际268，一只叫金山软件328。
1: 今朝金蝶係跌緊2.6%，7.58。
0: 惨惨猪呀，叻啲啦。
1: 金山软件係跌1%。咁头先讲到 Minimax 同埋隻智谱，咁有分析师呢就出咗份报告梳理返通过老虎富途同埋正呢个长桥证券持有嘅智谱同埋 Minimax 嗰个情况。智谱嗰边呢就持仓13亿港元。咁结合近一个月智谱嘅日均成交额极端嘅情况之下，佢哋估计呢全部抛售 呢扎股份的话咧，系需要嘅交易天数咧系0.91。
0: 咁啊，但系好多人都系合法开户嘅。
1: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真系要真系要转晒嘅话咧，其实都好快啫。咁啊，三间券商而家目前 Minimax 嘅持仓咧就系大概系7亿港元，用日均嘅平均金额去计咧，其实佢哋嘅交易只系需要半日多少少嘅啫。好，咁但系咧，七月份咧就要留意呢两只股份都会迎嚟佢哋嘅股份嘅解禁日子啊，即系 Minimax 同埋个
0: 解禁影响大啲。好，咁啊，恒指公司咧，佢哋嘅最新季检嘅结果咧都变动好多啊，咁啊都系6月8日啊正式生效，
1: 系啦，咁就再下个礼拜。好，咁跟住落嚟咧，就要留意翻喺活跃榜入面有啲咩股份入咗嚟未讲嘅咧？咁啊，建滔头先讲咗1全8，咁即系148又如何咧？建滔集团都系入咗去活跃榜，今朝升紧3%，60.05元，咁啊两只都入咗活跃榜嘅，1全8都系升住入，升7.1%。强势嘅仲有中人寿啊，今日啲中资金融类股份都做好，中人寿入咗活跃榜，价量齐升29.72，升2.7%，升咗7.8毫之。2318平保升0.3%。
0: 咁啊，仲有939啦，建设银行今朝咧都有大跌噶，升幅0.4%咧，8.81，1398。逐龙头呢两只啦，讲埋咁啊，反而咧就粒粒地啦，而家6.84跌1仙。
1: 好，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正12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在卡塔尔的划船下，美伊已经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谅解。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多哈参加会谈，包括议长卡里巴夫、外长阿拉格齐，还有伊朗央行行长。会谈目的是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将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日经新闻就报道，美伊的协议草案包括在双方达成协议后的30日内，伊朗开始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行动完成后将会重新开放海峡，所有国家的船都可以自由安全航行，伊朗亦都不会收取通行费。报道又说，协议还包括将停火延长60日，期间双方就核问题展开磋商，重点讨论处置伊朗浓缩油等具体方案。美国就会分阶段放宽制裁和解除冻结资产等。伊朗外交部说，已经就大部分谈判议题和美国达成结论，但是强调并不意味着协议即将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处置伊朗浓缩油提出新选项，他社交平台发文说，一是将浓缩油立即交由美国销毁，而更好的做法是与伊朗政府协调后，在原地又或者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整个过程需要由原子能委员会或者同等机构见证。分析认为，与之前相比，特朗普今次表态显示他对于伊朗参与处置浓缩油过程持开放态度。阿拉伯卫星电视台就报道，伊朗已经同意转移库存的浓缩油，条件是必须由中国保管储存，并要求在与华府达成协议前，伊朗要先获得北京保管浓缩油的保证。美军再次轰炸伊朗，声称是自卫打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说，霍尔木兹海峡无论怎样都必须保持开放，又说预计会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在磋商嘅措辞喺措辞嘅磋商上，可能仲需要几日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为美军星期一喺伊朗南部进行咗自卫打击， 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同布雷艇，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于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又话持续停火期间，美军会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美国传媒引述美军高层官员报道，当日有两艘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美军因此展开打击，成功摧毁他们，同时打击位于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基地。有消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星期一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伊朗开火还击，美军随后空袭阿巴斯港东边。伊朗传媒报道有关消息时说，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近日网上流传影片，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士上与当地保安员争执，期间男子用粗口责骂对方。在贴文指出，涉事的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屯门新会商会中学发声明，对于上星期五学校新加坡交流团因为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发公众关注和不安，深表歉意。声明提到，学校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和不当行为，学校必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如果有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声誉，定必严肃处理。而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正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经过，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会向全校发信详细交代。教育局早前都表示十分关注事件，已经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以书面详细交代事件。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发展都至关重要。又说教师要主动拥抱科技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在教学中灵活应用创新技术，提升课堂互动性和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李家超在一个优秀教师颁奖礼时说，特区政府正积极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已经成立教育、科技和人才委员会，全力推动一体化发展，在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同时，为国家培养具备全球视野和创新思维的新一代。他说，政府一直透过多元化的专业发展课程和活动，持续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并拓展教师的国际视野，推动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鼓励教师以身作则，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有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8: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9: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0: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11: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10: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11: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10: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2: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13: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卖美股，着数多咯咯，佣金唔使一味先。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联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还打2343-1428查询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4: 新城八大家，即时
15: 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6: 理财家、
15: 教育家、
16: 生活家、
15: 体育家、
16: 艺术家、
15: 娱乐家、
1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7: Metro 8 Family。
18: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19: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18: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20: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19: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20: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2: 月桂生，潮发速报。
23: 股价速报，
0: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981中心国际86.65升了6.8，升幅8.5%。2800盈富基金25.96，升毫六，升幅0.6%。700腾讯440元跌个四，跌幅0.3%。1347华虹半导体144.4，升14.3，升幅咧系超过10%。2828恒生中国企业88.64，升咗9.6，升幅系1%。9988阿里巴巴128.6，升个六，升幅1.3%。992联想18.56，升咗2.8%，升幅咧系超过18%。升幅咧超过17%。另外3033南方恒生科技4.87，升咗0.14%，升幅系4.4%。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111.55，升咗14.53%，升幅咧接近10.5%。3690美团系79.8，跌1.55%。跌幅咧近2%。883中海油26.96，跌咗4.8，跌幅系1.7%。睇埋只189东岳16.92，升咗3.32%，升幅系超过24%。
22: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4: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睇翻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表现啦。今日咧恒指继续咧都系徘徊喺呢一个区间上落嘅，不过咧就已经上咗去25500楼上噶啦。睇翻咧今日个区间波幅咧，大概就系喺呢个25400至到25700，咁啊今日高低波幅咧就擘阔咗嘅。最后咧恒生指数咧就挨近高位收，咁啊升咗咧137点，升幅系0.5%，报25743点。另外就看看国企指数是8629点，升78点，升幅近1%。科指表现就比较理想一点，今天升了是2.3%，亦都跑赢了大市的，报4981点，升了112点。看回今天半日的大市成交金额就2003亿7800多万，上升的股份600多只，但下跌的仍然都有1200多只。看回今天就港股方面的去向，除了就是有 Christine 林淑敏在这里之外，亦都就请来我拍档就是致富证券研究部的分析员李荣林 Vicky 在电话旁边的。 Vicky 你好。
25: Hello，
1: Hello，Christine，Hello，大家好。
0: Vicky 啊，咁啊，睇翻今日咧就其实都有啲利好消息咁啊，主要咧就喺外围方面。咁呢个咧就市场憧憬紧咧，美国同伊朗咧即系好快就会达成呢个协议咧，兼且咧就嗰个最大嘅问题就系霍尔木兹海峡啊，咁啊有机会咧系海峡系复航嘅。咁呢一个咧即系亦都对于市场嚟讲咧系一个比较好啲嘅消息啦。隔晚嘅油价下跌啦，咁亦都系即系市场认为咧就减轻咗呢个通胀嘅压力嘅。但你睇翻咧今日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其实你见到咧，即系恒生指数个区间咧系擘阔咗，但系你见到个成交咧，即系亦都多咗。不过咧，你见到高低即系你见到嗰个嘅即系上升同埋下跌股份之间咧，其实仍然咧都系几。即係比較多嘅股份係偏軟啦，咁再加上咧，今日咧其實係科技類嘅股份跑贏咗嘅，最主要都係芯片股嘅啫。

0: 冇錯，其實咧，你已見到咧，而家個市況咧，某程度上都幾炒股唔炒市嘅情況出現嘅。當然你話中東局勢而家似乎係降温啦，頭先你都講到就係話啊，而家佢哋美國同伊朗似乎就嚟達成協議啦。咁當中達成期間咧，我哋嗰個放箭木之海峽咧都會話重新開放。咁然之後，咁但係同埋佢哋個停火協議咧有60日嘅停火協議嘅延長期啊嘛，咁伊朗就可以自由去出售呢個石油，咁令到油價就可以慢慢落翻啲啦。咁但係當然究竟市場係咪真係完全 buy 呢一套咧？我覺得開始大家唔係好理，因為特朗普同埋中東局勢成日最 tackle 噶嘛，即係今日喂呢、這個 weekend 就話協議就係達成啫，你點知特朗普會唔會突然間今晚又無啦啦講幾句，就覺得哇好似伊朗嗰邊嘅回應有啲落落喎，我哋都係決定唔就算停火都好啦，但係個海峽唔開住啦，繼續要封一封，咁個油價又彈翻上嚟，咁其實呢樣市場都係仲未知嘅一個隱憂喺度，咁所以我諗市場對呢樣嘢都係仍然明顯有少少保留喺度啦，再加埋咧，其實美國嗰邊白宮經濟顧問都有講，即使所有嘢其實你話如果真係個停火協議又開始翻啊，跟住即停火協議即繼續做啊，跟住然之後油價就一定會跌翻落嚟啦。咁當跌翻落嚟嘅時候，佢哋就會覺得呢啲能源價落翻嚟嘅時候，就會俾聯儲局有一個減息嘅創造嘅呢個空間喺度。咁可能市場又會擔心呢樣嘢。咁所以你見到成個市況其實到而家呢一刻啦，你見今朝早都曾經跌過200多點啦，喺條牛熊線嗰度做拉拉腳嘅好淡增持咁樣啦，似乎都係仍然炒股唔炒市格局。咁當然今日其實主要成個市繼續做好嘅都係一啲科技類股份啦，無論就係芯片股又好，定係科指有兩隻新貴啦，即係智普啊嗰啲，都係用呢啲股份去炒上嚟。另外仲有一隻聯想啦，業績之後今日第二日再衝高接近成20%咁多啦，都暫時都係大家睇住啲個股去炒多過真係成個市況有個明顯轉好嘅情況咯，即係我哋預計成個指數咧都係嚟越25,500，似乎係有個少少個底啦，跟住都係去到26,000點附近咧度徘徊回先咯。
1: 嗯，系啦，咁亦都咧就睇睇啦。Vicky， 你点睇即系近期啲芯片股嘅表现咧？咁都真系越升越有嘅、哦。
0: 嗱，芯片股咧，我记得上个礼拜做节目嘅时候咧，华虹啊，同埋中芯国际啱啱就碌咗落嚟啊嘛，跟住你就问我买唔买，跟住睇咗我就话梗系买啦，去到呢啲位置唔系唔买啊嘛。咁我觉得国产芯片咧，其实即系如果冇货嘅，咁当然系即系呢刻中突然间炒上嚟，可能都要再睇一唞先，再即系等佢回翻少少先入啦。如果有货嘅就继续揸住，如果冇货就等佢回一回先入啦。因为我哋就觉得而家咧，而家中国又落咗少少闸啊嘛，又话即系就算 Nvidia 佢肯供应芯片俾我哋，咁但系我哋都系用一定嘅数量啊，同埋未必真系要用你哋啲芯片啦。咁再加埋而家华为今日又出咗啲新消息啦，有个叫滔定率嘅新芯片啦，就话未来几年去到2031年啦，佢哋嗰啲晶片咧可以达到1.4纳米嘅同等水平，即系话因为你知纳米。晶片嗰個納米嗰個最高嘅 level 咧，其實係去到 1.4 就叫頂咗頂噶啦，即係同Nvidia 嗰啲係一樣平衡咗噶啦嘛。咁所以而家佢就變咗好似行一個就係國產芯片自強嘅呢一樣嘢啦。咁同埋你見到就而家如果 Nvidia 繼續唔供應，即係中美嗰邊唔供應芯片落去嘅時候，咁其實啲國產芯片咧反而係一個利好嘅消息嚟嘅。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國產芯片其實可以去繼續去部署啦。同埋我哋有個分析就覺得就係話啊，當然 Nvidia 或者而家 TSM 佢哋嗰啲技術係可能比華虹啊或者中芯佢哋嗰個精細啲或者先進啲。咁但係講緊而家成個 market 就係、是。當佢哋做緊最先進嗰班嘅納芯片嘅時候，咁佢哋就淨係 cap 咗喺最先進嗰、那個嗰堆業務上啦，即係可能機械人啊、汽車嘅某一啲嘅範圍上啦。咁但係華虹啦，或者係中芯呢類咧，佢本身咧就 cap 咗一堆比較低端啲芯片市場嘅市場份額，即係佢已經一直做緊呢一堆嘅份額。咁再而家佢哋再慢慢去研發去，無論抄又好、參考又好，定係點樣去慢慢先進到佢哋自己都有 1.4 纳米嘅一啲晶片嘅時候，咁其實你就會可以想象到佢哋個成個 market cap 就可以由低端啦，慢慢 cap 埋中端，甚至乎高端嘅市場。其實佢就咁樣成個市場份額會慢慢去擴大，再加埋。內地嘅一個優勢就係佢哋啲價格通常都係會低啲啊嘛，點解成日啲外國公司會去內地度設廠，就是、因為人工啊、成本啊、所有嘢低啲嘅時候，咁所以喺一個憧憬上或者未來嘅憧憬上，啲國產嘅芯片股係會有優勢咯。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其實華虹啊、中芯啊呢一類型嘅股份，其實都當佢回少少嘅時候，都係可以吸納嘅時機。
1: 嗯，係啦，咁。

0: 啊，睇翻咧就今日呢幾隻股份就真係嚇，真係好厲害啦嚇。九八一中心國際咧，亦都係價量齊升咧，成為咗呢個成交金額榜上面第一位，亦都咧創過一個月嘅高位咧，見過93蚊嘅。咁啊另外咧1347華虹半導體咧，咁啊升幅更加凌厲添啦，亦都創過一年嘅高位係157蚊，收市咧升咗11% 嘅啦，接近咁啊報144.4。嗱，我哋之前咧就將華虹同呢一個即係中心去比較啦，咁啊都覺得個升幅咧就華虹好似犀利啲。不過我諗咧，而家即係大家對於芯片股嗰個嘅追求咧，其實而家可能咧都覺得係 why not both 噶啦。咁啊，再加埋咧就一跌嘅時候係咪真係要買咧？咁但係即係講真啦，我哋作為一個即係精明嘅投資者，咁點都要停一停，諗一諗噶，係咪？
1: 當然啦。
0: 係啦，咁我都想睇下，即係其實對於錯過咗嘅朋友嚟講咧，你覺得即係其實嗱，回落到去上次嘅水平嘅話咧，可能成個氣氛咧就多咗啲不明朗因素。咁但係即係喺咩位嘅情況，即係我哋入手嘅時候都會入得比較覺得舒服啲咧嚇。咁我哋轉頭翻嚟再同Vicky 一齊再傾下。
2: 一見理財。中午12:19，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领航分析，由三月美伊战事爆发以来，中石化的股价明显跑输中石油和中海油，反映在油价急升的环境之下，三桶油之间的盈利分歧扩大。领航预期这个分歧会一路延续到去八月份公布第二季业绩的时候。领航特别提醒，第二季平均油价高达每桶$117，按季提升44%，对中石化下游业务的冲击是最大。炼油利润会因为国家发改委放慢汽车柴油零售价调整而受到压力，虽然油价上升，但是零售价就跟不上，炼油利润自然会受到增压。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会令到超大型油轮的运费飙升。三月以来，平均每桶$7.2是去年平均的5.2倍。油价上升，加上运费大幅提价，令到中石化面对双重夹击。领航预计中石化第二季可能由盈转亏，又提到盈利压力可能会反映在股息派发之上。领航认为中石油和中海油受惠于勘探和生产的盈利强劲，而经营现金流亦都更加稳定，有空间提高派息。与之相反，中石化下游承压，经营现金流亦都可能受限，影响到2026年的派息能力。领航指出，中石化在2023-2026年间已经是削减了30%的资本开支，面对目前下游环境的状况，之前的努力可能仍未足够，意味着公司可能要面对更加长时间的盈利调整期。李昂将三桶油并列在跑赢大市评级，三大巨头之中最为看好中石油，其次是中海油，最尾先至是中石化。中石油目标价$12，中海油$32，中石化4.9。大行报告完毕。
2: 一见理财，
6: 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咧都有 Vicky 喺度啦。Vicky， 我哋头先又讲咗呢一个芯片类嘅股份啦。咁啊，究竟即系啦，如果即系错过咗嘅投资者咧，即系佢要谂到去边个位，其实先系即系入得比较所谓叫安全啲咧。
1: 嗱，其实好明显咧，即系你无论系华虹啦，定系只中心，佢哋两只咧，呢今日都系裂口高咗上嚟嘅。咁因为通常如果你斋睇图表去拣呢啲价格位置嘅时候咧，呢啲裂口咧，通常都系要会补翻落，即系所以。如果真係要買咧，我會建議落翻去起碼之前一日上一日嘅收市價，係咪？譬如咧，即係中心啦，佢上一日嘅收市價應該大約就接近$80呢啲位置嘅。咁你就等佢起碼真係成個裂口補翻曬啦，然之後去到$80樓下，可能係79啊、78啊呢啲位置去部署咧，其實就會揸得會舒服啲嘅。咁當然如果你

0: 心急嘅，坦白讲，你再落多少少，因为其实咧，佢真系升咗好多，即系你话去到上之前嘅低位，即系三月份嘅时候，其实只系50多蚊啦。咁所以你话啊，落翻系78、79啊呢啲位置先定再去追咧，都冇问题嘅。即系因为你前顶93.5，到而家今日都系93.5，一年嘅高位。咁但系当你有个裂口喺度嘅时候，你咪等佢慢慢补翻裂口，然之后先再追下一步。因为你始终如果你而家冲入去，即系如果你觉得你想揸得舒服嘅，你都系谂住长线之后揸嘅时候，就真系可以等一等，去翻之前几个顶位，大约系80蚊附近呢啲位置去买就会舒服啲咯。即系中心同埋华虹其实基本上都系咁嘅。咁但系你问我，如果你真系要二拣一去拣边只嘅话咧，我会拣即系中心会多啲嘅，因为成个市占率咧，即系如果按地区计咧，华虹同中心咧，中心喺中国地区嗰个市占率咧系比较强一啲啦，同埋好多时大家要睇紧国产嗰啲芯片嗰啲价格嘅时候咧，某程度上都系睇住呢个嘅中心国际佢嗰个价格去做嘅，因为佢无论系嗰、那个即系大家会睇住佢嗰个芯片个价格，好似一个定海神针咁样去做啦。咁所以如果二拣一去拣，我哋就会去拣只中心国际多过只华半导体。咁但系咧，如果做即系短线都系炒嘅时候咧，华虹炒嘅幅度咧，其实成日都系快过只中心国际嘅。呢、这个大家投资者就可以自己去留意一下啦。
1: 有好多时候呢，我哋见到即係呢一个嘅芯片股嘅时候呢，咁就揀啲两隻啦。咁但係呢，譬如我哋下一线嘅可能睇啲例如咩燃气科技呀、先进呀、即係2631呀呢一类啦。咁其实呢，即係我哋要揀嘅AI 芯片相关嘅业务呢，咁其实即係个一条龙嗰个产业链咧都比较多嘅。而家除咗芯片股之外，我哋下一轮嘅可以留意啲咩咧？
0: 嗱，如果下一轮咧，我哋就会即系一直都系睇嗰啲叫光通讯嘅板块噶啦，因为你成个 AI 基本上除咗呢个芯片之外，光通讯其实都系光通讯啊、存储啊，都系一个成日接棒嘅位置啦，又或者系电力股份啦、啊。有几隻都系我由上年8、9月嘅时候已经讲嘅，即譬如3750啦、啊，就宁德时代呢啲系成个电池嘅股份啦、啊。一隻仲有隻6869啦、啊，就系长飞光纤啦、啊，就系啲光通讯股份啦、啊。如果你真系要捕捉成个 AI 嘅时候，电池啦、一啲光通讯啦、同埋存储股咧，其实都系轮住去炒噶啦。基本上，如果你真系睇好成个 AI 浪潮，你点都要摆一只喺你自己个 portfolio 去到做两手准备咯。
1: 系啦，咁我睇翻咧就呢一类嘅股份咧，呢一排都已经升得好多噶啦吓。其实咧就仲想同你讲就系，你头先啱啱都有睇嘅6869长飞光纤光啦。咁我相信咧，即系佢个升势咧。都同啲芯片股系差不多，今日咧都跌咗，都几显著噶，8%。我哋睇定啲，睇到去咩位先？
0: 嗱，某程度上啊，我觉得如果去翻4月尾咧，大约200蚊边咧，呢啲位置系可以考虑入嘅。你见到其实佢由四月到而家咧，喺200蚊边嗰度一直都横行咗一段时间啦。去到近排上个礼拜5月中咗先，再炒到上283蚊。所以我觉得去翻即系100、200蚊呢啲位置咧，其实可以考虑去做一个入手。因为始终讲真做光纤类嘅，其实长飞光纤算系喺行业上嗰个龙头比较大一啲啦。同埋佢之前都有喺一啲科技展度都公布咗佢哋一最新嘅啲嗰啲叫 Holofiber 是一些空心的光纖，其實是行業上非常之領先，令到啲數據傳輸咧係好快去做到。所以其實如果你要去在港股上找一隻即係值得去揀嘅一隻光纖股咧，其實6869咧係不二之選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回翻去到之前大約200蚊呢啲位置咧，我覺得係可以考慮去吸納嘅。
1: 係啦。咁另外咧，亦都睇埋啦嚇嘛。恒指个大市方面嗰个走势啦，嗱虽然咧我哋头先都讲啦，即系今日咧嗰个高低波幅系擘阔咗嘅，亦都咧即系恒指系以呢一个挨近偏高位置收啦吓，咁但系咧其实佢都系维持喺250天线大概系即系嗰个嘅区间上落嘅，系咧点睇后市个去向咧？即系大概会去到咩 range 咧？嗰个 range 系会上升啊，抑或会系即系回翻落去趁好消息出货？
0: 嗱，我哋自己睇咧，其實應該會係25,500去到26,600

0: 呢啲區間度上上落落住先嘅啫，即係你見其實呢排個市都好悶嘅，可能你3个月前揾我同3个月之後問我，其實成個港股都係喺呢個區間度上上落落，即係你見到而家25,700、25,600啊呢啲位置，反而我覺得係一個即係如果短炒嘅投資者啦，可能一個唔錯嘅入市時機啦，跟住再加埋而家當然你話所有，因為算係呢排嘅低位附近之餘咧，亦都係加埋有唔少嘅好消息啦，即係而家講緊中東局勢似乎慢慢去降温翻啲啦，咁大家有翻少少好消息嘅時候咧，可以係一個入貨時機嚟嘅。咁當然頭先都有講到喂炒股唔炒市，咁所以當某一啲股份如果佢你見到有個唔錯嘅利潤嘅時候，其實你可以首先食咗一半先啦，咁將你自己個成本拉到低翻，變咗好似冇成本咁樣咧，再去放置咧，就反而係一個好嘅時機咯。即係同埋當然要睇有啲某啲股份啦，即係首先譬如我講到嘅一啲光通訊類股份啊、AI 類股份啊，咁你有貨嘅，咁你其實你可以繼續去持有啦，去放置，去起碼個市上翻26,000-27,000附近，咁你先至去食股就會比較適宜一啲咯。咁但是你話成個市況係咪一個有一個明顯嘅大好趨勢呢？我就覺得唔係嘅，因為呢你而家講緊啲科技股炒上，一啲 AI 股炒上，但係影響指數比較多嘅，譬如騰訊啊、阿里巴巴啊、百度啊嗰啲，其實唔係好喐㗎。你見到啲資金，尤其是騰訊咧，好多時個市升，你見到今日升200多點，升100多點，騰訊都仲係要跌緊落嚟。今日亦都再創過超過一個月低喎，落個432蚊。好明顯咧，就見到個市嘅長嘅資金嘅情況唔算話真係好熱刺嘅。咁所以
1: 好。
0: 系啦，咁所以就即系如果你有貨嘅，咁可能呢個位置可以去部署下，但系做一啲短炒。你如果嗰個區間都係25,500到26,600左右咯。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啊。
2: 一件理財，中午12:30。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在卡塔尔斡船下，美伊已经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多哈参加会谈，当中包括议长卡里巴夫、外长艾拉格齐，还有伊朗央行行长。会谈的目的是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日经新闻就报道，美伊的协议草案包括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后30日内，伊朗开始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行动完成之后将重新开放海峡，所有国家的船都可以自由安全航行，伊朗亦不会收取通行费。报道又说，协议还包括将停火延长60日，期间双方就核问题展开磋商，重点讨论处置伊朗浓缩油等具体方案。美国就分阶段放宽制裁和解除冻结资产等等。伊朗外交部表示，已经就大部分谈判议题和美国达成结论，但是强调并不意味着协议即将签署。美军再次轰炸伊朗，声称是自卫打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应时说，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开放。他又表示，预计将会同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日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星期一在伊朗南部进行了自卫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威胁。又说持续停火期间，美军会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美国前媒引述美军高层官员报道，当日有两艘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美军因此展开打击，成功摧毁他们，同时打击位于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基地。有消息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星期一晚遭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伊朗开火还击，美军随后空袭阿巴斯港东边。伊朗传媒报道有关消息时，说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当前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疑似死亡病例已经增加到220人，疑似个案900宗。由于未能及时发现疫情，抗疫救援人员目前正处于苦苦追赶的被动局面。谭德赛表示，世卫正紧急扩大行动规模，但是目前疫情的扩散速度遥遥领先防疫速度。他呼吁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应该立即采取防疫行动。乌干达星期一再呈报2宗新增个案，令该国的确诊病例累计增加到7宗。乌干达卫生部发表声明，话那2名新增患者都是乌干达籍的医护人员，在首都坎帕拉一间私家医疗机构工作。世卫上个礼拜已经宣布这场罕见的本地报召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本地报召病毒株仍然未有任何现成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医管局今日起统一来电显示开头的号码是18285或者18286，方便市民识别医管局来电。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表示，有市民反映或见到2字或者3字头的电话，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有前线人员亦反映会影响医院工作，例如是更改专科门诊日期等等，因此局方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李立业在一个电台节目说，2个字头共有200条线，今日起先有4间规模较小的诊所转换，到下个月29号东区医院转换之后，就会完成所有号码更新。他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任何变动。李立业又指，部分服务例如是非紧急运送服务等等，基于运作需要，可能会继续使用直线电话或者手提电话号码，请市民留意。呢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2: 楼市最前线，
6: 李石宏
7: 同大家睇中元朗 Yoho Town 2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 Yoho Town 5座低层 G 室，售面积393尺，2房嘅单位成交价608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5471蚊，业主喺2020年5月用608万买入，6年之后转手，最面平手离场。5月份到而家咧，元朗区暂时有115宗嘅二手成交。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10: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3: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2: 砖头是

0: 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贤、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0: 新城财经台。
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今日咧继续同阿 Vicky 李永林咧咁一齐睇下呢一啲嘅港股方面嘅话题啦。嗱，我哋上个星期五咧就即系见到咧，恒指季检嘅结果出台啦。恒指公司咧宣布将极兔1519、中铝2600同埋百济神州6160咧就纳入去恒生指数。咁成分股咧由90只咧增加到去93只嘅。另外咧就汉森制药啦3692啦，同埋呢个康方制药咧就纳入呢一个国企指数。剔除咗咧就系信宇同埋海尔智家，而成分股嘅数目咧维持喺即系国指啊50只嘅。咁另外咧市场最关注梗系两只孖宝啦吓 ，Minimax 同埋智普咧，咁亦都咧一如即系大家外界所料咧，被纳入为科指嘅，咁啊将呢一个金蝶2688同埋只金山软件3888咧就剔除，咁而科指嘅成分股咧维持系30只啊，咁啊所有成分股嘅变动咧将会喺6月8日度正式生效嘅，都睇想睇下咧，即系嗱今次咧以呢个恒生指数嘅新季当中啦，百济神州嘅权重咧系最大嘅吓，另外极兔同埋只2600咧就都系即系不足1%啦，但系你睇翻咧今日只极兔咧喂都真系1519都几犀利嘅，今日股价方面咧升咗5%啦，另外就6160睇睇先，咁啊变动唔大嘅2600中铝咧就7%，咁啊至于咧就嗰两只咧即系大家见到就都几想佢入呢一个科指嘅，咁啊只 Minimax 就跌嘅，但系只智普咧就升咗2%，嗱呢啲咧我相信都系要系啲基金咧就即系要系去追货噶啦，咁。点睇咧吓？即系对于散户嚟讲，有冇机会可以捕捉一下咧？
4: 嗱，如果对于散户嚟讲咁多只啦，如果真系要拣咧，我净系会拣只中铝咯，即系2600中铝。
3: 我以为你会拣只智普添。
4: 嗱，智普嗰啲咧，唔系唔得嘅，因为嗰啲但系嗰啲就真系你要好短炒去。即系同埋你，因为某程度上咧，你而家啲芯片或者 AI 咧，你冇乜消息噶。即你未必有一个好好的消息去支持它去大升或者大跌，或者同埋你见好多时候都是真系得个消息，即系得个炒作，但系你话要即一个散户，你系咪真系咁容易跟得足去炒咧？同埋佢啲已经过度去炒嘅时候，系咪即系仲要去跟呢啲咧？定系反而拣一啲有一啲背后因？

0: 上支撑嘅发嘅股份会好啲咧？咁点解我哋会睇即系中铝咧？因为其实都系讲紧啲都系啲能源价格咧。当你个中东战争继续去打紧嘅时候，其实你铝啊呢啲嘅能源价格其实都仲系会继续去热炒，或者仲系未咁快去释放到铝嘅一啲产能出嚟啦。因为嗱，当啦你成个放建木之海峡真系开逐步开放翻啲，咁你油个供应可能系慢慢舒缓翻啲。咁但系当你记唔记得之前我哋炒紧即系讲紧话成个风海峡嘅时候引发嘅问题系啲乜嘢？除咗油之外，你化肥啊、铝啊或者其他嘅资源啊，都系有受到影响噶嘛？你当见到连卡洛 B 都话一啲颜料上供应唔到，要变黑白嘅时候，咁你就知道其实成个海峡你真系慢慢开放翻出嚟嘅时候，仍然系需要时间。咁唔同嘅资源都仲系需要时间，先正系可以去。即係慢慢可以修復翻啦，再加埋咧，你見到其實點解？即係當然，2600今日咁樣炒上嘅原因，即係除咗係恆指新貴之外啦，咁佢另外一個原因就係講緊，又係啲供應上面咧，而家似乎又有啲隱憂喺度，就係講緊呢個嘅幾內亞啦，話預計六月咧就會嗰個鋁土嘅礦出口咧有個管控措施出到嚟，咁大家又擔心喂有個管控措施出嚟嘅時候，會唔會令到佢嗰啲？鋁嘅供應又有呢個影響喺度咧，咁因為本身成個基內亞咧佔咗全球嘅鋁土礦產咧超過有三分之一嘅，咁如果佢個出口有個管制措施喺度嘅時候，咁其實就會令到佢嗰個鋁嘅供應又有啲影響啦，從而鋁價又會再推升啦，咁所以你見到堆鋁股咧今日就普遍都炒上嚟嘅，即係譬如或者鋁業相關股份啦，落木都升成5%，中鋁升7%，銅業相關嘅都有唔錯升幅啦，就係江西銅都。升超過1.7%啦，即係黃橋都1.8%。咁所以如果真係幾隻新股去揀啦，我會揀只2600去做部署，多過係其他嘅一啲股份咯。
1: 好，咁啊，今日咧就同阿 Vicky 傾到呢一度先。以上所講嘅資產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嘅。
1: 好，咁啊，今日咧唔該曬 Vicky。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油价方面嘅表现啊。咁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咗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嘅客席讲师谭家康喺度嘅。P.S. 你好。
2: Hello，
1: 系 Piers 啊，咁啊睇翻咧就油价啦吓啊嘛，纽约期油咧曾经喺隔晚嗰度咧低见过呢一个嘅90美元附近一桶嘅，咁啊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即系跌咗成6%有多咧，最主要都系因为其实对于我谂即系做生意又或者系对于一个地方嘅经济嚟讲，应该都系一个好事啩，咁啊因为咧即系有传就话呢一个嘅霍尔木兹海峡咧就喺呢一个美国同埋伊朗方面咧，喺呢一个问题上面咧，取得一啲比较大啲嘅突破嘅，咁即系话有望咧呢个海峡系复航在即啦。咁所以咧，令到其实唔单止纽约期油嘅，纽约期油曾经咧跌过有成6.5% 啦。咁布兰特期油咧亦都系跌咗6.4% 嘅。咁油价咧下调咗之后，首先经济方面都真系一件好事噶嘛，我相信你都认同啦吓。咁另外一方面，点睇呢个油价嚟紧嗰个走势咧？
2: 是啊，绝对认同啦，即係个油价咁高呢，其实呢就即係度度都有通胀啦，即係呢排都少睇咗，其实东南亚嗰啲地方呢冇油呢，其实就好辛苦，啲人呢即係可能喺啲偏远地方甚至要自己行路返工，因为油太贵，咁啊所以油价落嚟呢就全世界都好嘅。咁啊至于油价睇法呢，基本上呢我同之前都冇乜变㗎啦，咁我自己觉得呢基本上战事呢就已经系受控制啦，咁当然啦谈判你话即係啱啱呢个周末咁啊，就呢个长假期就开始睇好啦，就讲话喂就好快会签啦，罗比奥都出嚟讲就话好快冇问签到，咁但係以我嘅观察啦，虽然我系睇探油价都好啦，但系我觉得呢件事咧都唔系直线能够处理嘅。咁啊，基本上即系佢哋而家都会有一段时间去谈判啦。咁谈判嘅时候，其实基本核心就系个浓缩油。咁啊，去到而家嚟讲，其实呢样嘢都系未清晰点样去处理。咁啊，未清晰嘅话，特朗普又好难咁样就放过去啦。咁所以我觉得咧，而家嚟讲咧，其实就去翻下方中间偏中间嘅位啦。咁油价大概$96系中间位置嚟嘅。咁啊，但系咧，我觉得咧就去到咧80零嘅时候咧，其实未必咧就直向下，咁所以大家咧用一个区间嘅角度嚟睇啦，参考啦。咁好似我过几个礼拜都讲啦，其实我偏高位咧就觉得应该系减持或者甚至做淡啦，而下方咧其实咧就可以做一个区间交易啦，大概$82嘅位置咧就买入咧，其实咧呢个 range 应该都会炒一个季度嘅时间。
1: 昨日咧呢一个纽约期油咧收市系报90.98美元一桶啦，咁啊跌咗咧5.82%嘅，咁啊另外咧就睇埋个布兰特期油咧，亦都跌咗有成5.8%，咁啊收市咧就系97.55美元一桶啦，咁。佢不如咧，即系都同我哋睇下，你会点睇嚟紧咧？即系第三季啦，因为第三季嗰个油价表现嗱，随住咧呢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复航有望啦，咁个油价其实去翻一个合理水平，第一，第二就系对个通胀嚟讲，其实个影响性唔大嘅，咁维持喺咩嘅水平比较好啲？
2: 其实呢霍尔木兹海峡啦，当时就即系 hold 住好多油船啦，咁啊如果开放返呢，其实油船通过返，其实好多个整体嘅油嘅供应应该一定会多咗嘅。咁但係呢有样嘢我哋系估计唔到嘅，就系、是、呢段时间呢，即系伊朗呢就攻击其他中东国家嘅炼油设备啦。咁究竟个损坏情况同嗰、那个实际供应上面个恢复嘅产能能唔能够恢复到呢？即系先前冇供应，可能我哋就觉得因为冇油船啦，梗系唔好出咁多油啦。但可能到啲油船开翻嚟，发觉喂，原来有船啦，你都出唔到，因为炸咗你炼油设备，其实嗰个复修嘅时间唔系咁快噶嘛，都要啲时间，因为个设备都有要求啊。咁所以嗰啲位置咧，我哋要再商榷啦。咁但系我觉得整体嚟讲啦，油价咧就已经唔会去翻咧旧年年尾啦，挨近50嗰啲位置啦。咁我自己觉得咧，70-70附近啦，70-80咧，相对系比较合理嘅水平啦。咁啊，其实即系喺除咗中东呢边啦，咁俄罗斯嗰边都出现咗问题嘛，即系近呢几日都见到即系嗰个炼油设备又再被炸啦。咁而个战线上边咧，即系乌克兰好似揾到个佢自己方法啦，去对抗俄罗斯啦。咁变相其实主要产油国咧，其实嗰个石油嘅出产上边咧系会有问题嘅。咁当然啦。中线嚟讲咧，一定油价向下行嘅，因为咧美国咧就系不停咁出油啦。咁啊，但系喺短线市上，即系讲紧第三、第四季嚟讲，能唔能够跌得好快咧？咁我有啲保留嘅。咁但系即系。

0: 果油價去翻70蚊、80蚊嘅話咧，其實對於通脹壓力咧就會細咗，同埋大家見到個曙光。咁你見到咧十年國債就好明顯啦。咁你見到咧上個禮拜我哋仲討論緊話要做定息嘅時候咧好做啦，因為咧就即係個息率好高啊，十年國債去到4.6厘樓上啊嘛。而家唔覺咧，其實琴日咧就單日啦有4厘。4.55厘咁插到落嚟一度咧，去到4.50厘嘅位置，插到落嚟啦。咁所以你見到咧，其實大家都預示嗰個油價只有落咧，通脹就會落啦。咁變相咧，全球咧嗰個加息壓力就會大大減少啦。
1: 另外咧，亦都同我哋睇睇呢一個金價方面嘅表現啦。咁都想睇下咧，即係金價維持喺都係近期都係維持喺呢個$4,600一盎司嗰度上落住嘅，而$4,600咧就都有少少嘅壓力喺呢一度，即係唔知係咪唔係好上得到咯？我唔知你嘅睇法係點啦。咁你點睇嚟緊金價嗰個嘅走勢咧？嗱，通脹問題就而家個預期冇咁高嘅時候，咁啊對於息口啊，甚至乎黃金嘅走勢都同我哋分析下。
0: 金价嚟讲咧，其实今年我系比较即系我就冇咁睇咁乐观嘅原因咧，就因为即系打仗啦，其实个风险就已经消除咗啦。咁同时之间咧，就个息口就令到佢即系个息口嘅繁，即系有大家好多地方，即系好似澳洲啊咁嗰啲地方就加翻息，咁大家令到嚟紧嗰个减息周期咧，就会有个怀疑喺度，因为觉得会唔会其实唔能够减得咁多咧，或者其实已经完结咗咧，咁有啲担心。咁所以咧，两者咧就令到金价有调整啦。咁唔觉咧，其实你大家睇翻由2月28号开始啦，其实金价咧打仗之后咧，其实冇破历史高位咁啊，反而咧就向下试啦，一度去试到去4,100嘅位置啦，以期咁计。咁但系而家咧喺下方咧4,400至4,750嘅位置咧，其实收集咗好长时间。虽然表面上咧好多因素嚟讲咧，都觉得喂金价可能就即系个升势完咗啦。咁但系如果真系好似即系头先所讲啦，就系呢一个通胀受控嘅话，其实咧喂新行长咧阿沃什都讲话喂，其实未来就算有咗 AI 之后，可能经济增长唔会有通胀、哦。咁变相呢啲又会令到大家咧觉得咧减息嘅机会大咗啦。咁见到下方呢个位置咧整固咗一段时间，即系如果呢一个4,400继续维持啦，即系唔会穿翻先前嘅低位4,100嘅话咧，其实可能呢度就已经做一个新嘅平台啦。咁就睇嚟紧息口走势会带动金价再次向上行啦。
1: 你点睇即系啦，即系嚟紧嗰个息口走势咧？因为其实除咗影响金价之外咧，亦都好影响呢啲美元资产嘅表现噶嘛。
0: 息口走势咧，其实第三季就好难减息嘅，咁啊，即系你话突然间喂即刻变翻2%楼下，我谂即系呢几年都话俾大家听系唔可行啦，即系搞咁多年，其实回落嘅速度咧系比想象中慢。咁但係呢你見到呢段時間啦，就即係第四季，咁而家憧憬因為沃什上場之後，即係佢有佢嘅新嘅做事方法啦。咁聽到佢嘅言論，其實真係好明顯同鮑威爾不一樣。首先就係即係佢覺得我哋唔好講咁多嘢，就係、是、保持呢一個沉默啊，即係唔好俾咁多市場預測啦。同時之間就講咗呢個頭先我講嘅言論，就係話經濟增長不帶動通脹，話呢個就係一個新嘅角度啦。咁當然啦，佢話 AI 咁新世界咁就會有啲新嘢，咁呢個我哋密切留意啦。咁我覺得其實機會都大喺度嘅。咁所以其實未來即係會唔會快到第四季減息呢？我哋真係要保持呢一個樂觀，因為特朗普即係佢咁陰點啊，喺白宮度去舉行呢一個就職典禮，同時之間講到明全政府支持佢，簡直真係即係已經唔講獨立性啦，即係而家講就係即係團體意志咁樣嘅做法啦。咁呢一個情況之下會唔會第四季減息，我哋留意啦。咁但係暫時講美匯指數嘅走勢，主要都係先前個地緣政治嘅帶動。咁你見到啦，即係因為呢一段時間嘅避險嚟講，基本上就係只係美元咧獨係發揮咗呢個避險嘅功能嘅啫。咁所以暫時講，如果你而家去到99.5嘅位置咧，其實阻力甚大啦。我自己覺得咧，基本上就會回翻落嚟區間，大概加7.5至加9.5啦。我自己覺得咧，暫時唔會離開呢個情況嘅。咁再加埋即係呢一個就戰前而家做放緩啦。咁相信咧美匯應該會回一回嘅。
1: 好快咁样同我哋睇埋 Bitcoin 期货嗰个表现啦。
0: 係啊，咁啊 Bitcoin 期货呢段时间呢就行喺先前嚟讲呢个高位啦，大概呢 82,000元嘅时候咧，再碌翻落嚟咧，曾经一度咧去到74,000元嘅位置。咁啊，呢段时间咧，先前嚟讲咧就横行咗一段时间。咁啊，其实咧，喺60,000嗰时候咧做一个整固啦。咁啊，升完上嚟咧，咁而家就行翻落嚟少少。咁但系感觉咧，其实都有支持嘅。咁啊，所以咧，暂时嚟讲咧，仍都未有太大嘅变化啦。咁而呢个上升趋势咧，我觉得首先啦，你要留意翻就先前嚟讲由120,000几咁跌到嚟60,000几，基本就系腰斩一半。咁而家喺低位整固完之后，咁再行翻上嚟咧，其实都合理嘅。咁我一直都同大家分享啦，就系、是、上一次哈平嘅价系74,000元，咁所以而家只啱啱多佢几千蚊，2,000元嘅啫。咁所以我觉得嚟讲，而家咧嗰个空间都仍喺度啦。咁我自己觉得咧，Bitcoin 咧都系睇好嘅。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 Piers。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同大家睇下呢个港股下半场方面嘅表现啦。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下昼一点，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军再次轰炸伊朗，声称是自卫打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说，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开放。他说预计将会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日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星期一在伊朗南部进行了自卫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威胁。又说持续停火期间，美军会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美国传媒引述美军高层官员报道，当日有两艘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美军因此展开打击，成功摧毁了他们，同时打击位于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基地。有消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星期一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伊朗开火还击，美军随后空袭阿巴斯港东边。伊朗传媒报道有关消息时说，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在卡塔尔斡船下，美伊已经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卡塔尔外交官员说，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多哈参加会谈，当中包括议长卡里巴夫、外长阿拉格齐，还有伊朗央行行长。会谈目的是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将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以及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新闻就报道，美伊的协议草案包括在双方达成协议后30日内，伊朗开始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在行动完成之后会重新开放海峡，所有国家的船都可以自由航行，伊朗不会收取通行费。报道又说，协议还包括将停火延长60日，期间双方就核问题展开磋商，重点讨论处置伊朗浓缩油等具体方案。美国就将会分阶段放宽制裁和解除冻结资产等。伊朗外交部说，已经就大部分谈判议题和美国达成结论，但是强调并不意味着协议即将签署。一名家长行贿厂商会蔡章阁中学助理校长妨碍司法公正罪成，今朝早在屯门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3个月，缓刑18个月。案情话，38岁嘅被告前年向涉案中学嘅助理校长发信息，表示会支付10,000元人民币，希望安排儿子入读中二，而唔系降级读中一。助理校长拒绝后，同被告喺深圳见面，话有人向廉署举报，建议被告删除两人嘅信息。被告和助理校长被控在2024年9月12号作出一项有妨碍司法公正倾向的作为，即是销毁或者干扰，廉政公署就被告被指称贪污而进行的刑事调查资料。被告早前认罪，在录口供时指证助理校长，不过对方否认控罪，而控方亦都未能证明助理校长在香港犯案，被裁定脱罪。近日网上流传影片，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士上和当地保安员争执期间，男子用粗口责骂对方。 涉事男子是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屯門新會商會中學發聲明，對於上星期五學校新加坡交流團因為停車問題引發事件，引致公眾關注和不安，深感歉意。聲明又提到學校和辦學團體一向重視教職員的操守，如果有教職員涉及操守和不當行為，學校必定按既定程序進行調查和跟進，如果有違反教師操守或者損害學校聲譽，定必嚴肅處理。又說學校已經即時啟動危機小組處理事件，正積極向承辦旅行社了解事發經過，根據機制徹查事件，稍後會向全校發信詳細交代情況。医管局今日起统一来电显示开手号码是18285或者18286，方便市民识别医管局的来电。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说，有市民反映话睇到二字头或者三字头的电话，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有前线人员亦都反映会影响医院工作，例如更改专科门诊日期等，因此局方决定作出转用来电显示的安排。李立业是一个电台节目说，两个字头共有200条线，今日起会先在四间规模较小的诊所转运，去到下个月29号东区医院转运后，就会完成所有号码更新。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号码，不会作出任何变动。李立业又说，部分服务例如非紧急运送服务等，基于运作需要，可能会继续使用直线电话或者手提电话号码，要请市民留意。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夏至。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8: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1: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2: 2元2折优惠相伴。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3: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14: 多谢客户13年嚟嘅信任同支持，我哋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啲新啲嘅目标。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1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5: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6: 砖头事务所
1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6: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5: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6: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6: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17: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而家最新系中心国际981，86.4系升咗6.5嘅。2800盈富基金25.94升0.4，700腾讯439.4跌2.2，1347华虹半导体143升12.9，2828恒生中国企业88.6升9.2，9988阿里巴巴128.4升0.4，992联想18.62升咗2.87，3033南方恒生科技4.86升1.04，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11蚊，咁咪升咗13.93，3690美团系79.3跌2.05先，883中海油27.02先跌咗4.2，883中海油系睇翻咧，而家最新咧就系第12位系只189东岳，16.34升咗2.73。
17: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嚟到下昼1:10嘅时候，睇睇港股方面，而家最新咧就系升咗105点嘅，咁啊报25712点，咁啊升幅咧系0.4%。另外，国企指数系8622点，升咗71点；科指系4967点，升咗97点，升幅系超过2%。成交今日去到而家咧就已经有2130亿6800几万啦。不过咧下跌嘅股份依然达到1200只，咁啊比例咧就远多于咧就上升嘅股份，因为上升嘅股份咧只系有600多只啫。亦都咧就喺电话旁边咧接通咗，有我今日嘅拍档啦，逢星期二咧都会有 Conita 喺度嘅。Conita 你好，
18: 你好 Christine。
1: 系咁啊，睇睇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去向啦。嗱，恒生指数咧都系维持住喺呢一个区间上落，大概系25400至25700嘅。咁啊，今日咧就朝早做个高位咧就未破到，反而咧而家恒生指数咧就好似就升少咗啲吓。咁啊，睇翻今嚟紧啦，嗱，随住呢个外围方面咧，喺呢个中东嘅问题上面咧，都系有啲嘅明朗化情况之下咧，预料个港股方面嘅去向会点咧？
18: 我谂大家都系等紧呢个消息啦，所以变咗个市咧又唔系好跌得落啊。咁当然你话上个礼拜都曾经咧恒指跌穿过25500啦，咁就算今日翻嚟都系嘅，个指数都跌最低咧就跌到落去25400几啊嘛，咁又系上个礼拜差唔多嗰啲位，咁就但系而家开始你见啦，又即系由低位又弹翻上嚟，去到25700，咁即系话咧。大家似乎咧，對於美伊個問題，如果呢個時間睇得太淡，又驚到時真係有啲咩初步嘅協議達成啊，咁所以又唔係話睇得太淡。但係問題就係、是、又唔知呢啲是真是假啊，咁所以變咗大家都係比較審慎啲咯。指數就冇乜大嘅變動噶啦，但係個大市個走勢似乎都仲係咧，好明顯啊，都係相當之分化。睇指数就冇乜表现，但系睇个股嘅表现咧就颇为参差嘅。
1: 系咁啊，今日咧都系即系领涨嘅，都系啲即系科技类嘅股份啦。咁啊，再细分啲咧就系啲芯片类嘅股份啦吓，因为成条即系成个科技板块咧就好多嘅。咁啊不过咧而家就以呢个 AI 嘅主题为主啦，而 AI 嘅主题成条产业链里面咧，成条产业链里面咧，咁啊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一啲嘅 set 头或者系部分嘅。咁啊，今日咧就继续系一啲芯片相关嘅股份啦。不过你讲开咧，就科技类股份咧，咁其实呢一排咧都要睇翻个科指啦吓，因为科指咧就今日都升咗2%，但系主要咧都并非系一啲好重磅嘅股份所带动，讲紧嘅系只腾讯。腾讯今日咧就见过呢一个低位嘅，系432蚊。咁啊，睇翻咧，佢呢个亦都系一个一年低位嚟嘅。嗱，虽然而家就唔系跌好多嘅咋吓，咁啊1%未够，但系咧都已经穿埋440蚊咯。咁啊，而家既然又唔系佢嘅即系市场符合市场嘅口味啦，咁啊再加埋咧佢个比重又重啦，咁系咪即系一日佢唔升嘅话咧，科指咧都系即系升唔到上去，因为佢始终比重比较大啲，但系。 要啲投资者咧，无论散户抑或即系基金主动去买翻嘅时候咧，其实去到咩位先系一个比较合适嘅时机咧？
18: 我谂而家即系嗱，你如果讲即系基本面，咁当然啦，大家都觉得上次公布完业绩之后，咁佢自己管理层都讲到话，喂，好似以为自己上咗嗰个人工智能个嗰个词，但系发觉原来咧漏水嘅咁。

0: 你变咗呢样嘢咧，已经令到大家觉得哇，都唔知你几时先至搞掂。咁既然系咁嘅话咧，咁大家可能一方面，我谂未必话，即系呢段时间咧，可能吸纳嘅兴趣或者欲不高。第二咧就系甚至咧有啲资金咧，我相信就索性咧喺度等嘅话咧，就不如将啲资金套现啊，可能咧就会参与翻一啲即系直接同人工智能相关嘅一啲板块咯。咁所以我谂暂时嚟讲，你话几时喘定？咁如果你话啊睇大位嘅，咁睇下真系需唔需要试400蚊啦？希望就唔需要啦，因为如果你话试400蚊嘅话，只系差唔多仲有成8-9% 嘅调整幅度。但系就真系而家嚟讲，我暂时睇唔到话有啲咩嘅利好因素令到佢个股价就算喘定都好啦。你话要点样去大要去急升，我谂都系难啲噶啦。啊，好似你正话所讲，即系科指咧。就是都好连，即系好关注于就系话，诶，腾讯啊、阿里巴巴呢啲喺个指数成分股里面占咗顶榜噶啦嘛，每个都占8%。咁啊，好彩啊，你见今日科指个表现唔错嘅，就系因为全靠啲芯片股。咁芯片股唔算多啦，芯片股啦，另外仲有就系只992联想吓，咁呢啲咧对个指数嚟讲系有贡献，所以反为今日就系科指咯，系跑赢恒指啊。
1: 是啊，咁啊跑赢咗成2%啊，因为恒指咧就系0.5都唔够，咁但系科指咧都已经系而家升少咗啲啦，但系你计翻上嚟都差唔多2%啦，而家1.94%啊，咁啊不如咧讲下只联想啊，联想你觉得个睇法系咪都已经系？即系同以前我哋分析嘅有啲唔同咧吓，咁啊嗱，而家咧即系今日股价咧再升咗17%，喂，即系个表现咧继续向好嘅、哦。
0: 哇！佢之后个表现即系连续两军啊，啊，即系咁样升上嚟。咁第一就系话佢之前咧都逐级上嘅，喺10蚊边啲位就都，但系升幅咧系比较慢吓，10蚊至12-13蚊嗰啲位咧，其实都系熬咗成上去个几月噶啦。咁但系业绩后一棍就已经上咗15.5，今日再多升多一阵。咁而且今日嘅成交，我相信比起即系上个礼拜假期前啦，星期五啦，吓嗰个即系成交仲要大啲添。似乎啲資金咧就係、是、有啲喺度追捧噶啦，因為你業績後咁樣升，而咧都冇話見到即係高位有回吐或者係高位啲人套利嘅話，即係其實呢個股份咧，我相信大家都好似不但止即係有貨唔沽，甚至乎咧而家啲資金又再吸納翻，無可否認嘅，其實五喺今次聯想嘅業績咧，我都係有驚喜啊！咁同埋之前咧，大家擔心兩樣嘢啦，就係佢啲 PC 成本又貴啊，即係其他嗰啲記憶體啊咁。但系如果你睇个毛利率咧，佢全部啲嘢都可以转嫁到。第二咧，当然就系睇佢喺数据嗰方面啦。数据之前其实睇佢个中心业务就麻麻地，大家出嚟咧认为都就好配合。咁所以整体我谂大家将佢嗰个估值咧啊重新呢个睇，即系调整翻，咁上调翻咯吓。所以变咗个股价可以咁强咯。
1: 嗯，系啊，而家最新咧睇翻只呢一个992联想啦吓，咁啊都18.42咧，咁啊都升咗接近17%嘅。喂，另外今日咧仲有只东岳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讲啊？上咗成交金额榜嘅吓，咁啊亦都咧就股价方面咧升咗20%啊，呢一只又系移动股嚟嘅。
0: 系啊，其实呢排都系即系都唔少嘅呢类型嘅股份。因为始终如果你话大家都系觉得就系即系捉啱咗嗰个板块咧，就系得噶啦。咁主要我谂系因为咧，嗰、那个佢延长嗰、那个制冷剂啊，嗰度嗰个即系使用期喺欧美嗰度咧，就话延长咗俾佢哋。咁所以变咗咧，就亦都即系变咗呢样嘢，我谂系从呢个消息影响啦。咁所以个股价升得比较急，但系实际佢系咪可以再持续上升咧？我谂就都要。继续观察一下先，暂时我觉得呢只股份就呢啲位我又觉得未必话适合去追住。
1: 好，咁我哋而家咧就继续咧，即系先休息一阵先啊。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讲下最新嘅一啲话题啦。咁尤其是咧，我哋头先都讲咗少少啦。咁啊，关于呢一个恒指季检方面咧，咁啊有啲结果出台咗啦。嗱，股价方面咧，即系各有升跌啊。我哋转头翻嚟分析一下。
2: 一见理财，
3: 下午1:18，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Music on board.

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继续都有 Connita 洪丽萍喺度啦，咁我哋即系头先就讲到啦，咁啊嚟紧咧就会有新一轮嘅即系新季啦，蓝筹股嘅新季咧就会即系加入去唔同嘅指数行列嘅，例如有呢个恒生指数成分股啦、国指啦，同埋呢一个科技股指数啊，咁啊正式嘅生效期咧就会喺6月8号嘅，不过咧即系睇翻今日咧，其实呢一啲嘅股份咧表现咧都几参差吓，喂。就以嗰兩隻咧，2513同埋即係100號嚟講，2513繼續創呢、這個即係歷史高位咧。100號咧其實曾經咧佢都跌過嘅，今日見過低位咧就係690蚊，而家咧就升翻轉頭，話升咗咧1% 唔夠，775蚊係最新嘅。咁啊睇翻咧嗱，兩隻都同樣入咗呢一個即係科技指數，同埋咧應該係都有入到呢一個綜合指數嘅。咁都想睇下咧，即係你點睇呢一批新貴咧嚇？最睇好，如果我哋又未入货嘅，会唔会就系呢两只咧？
3: 我谂咧，嗱，即系呢两只你睇到，如果讲嗰个入波子嗰度咧，其实我觉得就影响不大嘅。不过即系你话如果你睇翻近期计咧，啲大模型股咧都系靠住只即系见好就表现好啲。咁当然你睇到佢近期咧，又即系话喺自己本身个大模型方面咧，亦都再有一啲新嘅即系。出新嘅即系版本啊嘛，咁所以其实佢就反为系有呢啲因素喺度支撑住嘅。但系如果你话纯粹从呢个指数角度，我觉得影响就唔会太大。不过只 Minimax 咧就真系弱啦，吓 Minimax 咧我谂真系要等佢睇下下一阵会唔会又有啲乜嘢新嘅，即系佢大模型里面有冇啲咩新嘅嘢出到嚟，我相信先至咧系有机会嘅吓。暂时就两只咯，都表现得比较分化。但你话要唔要追只占好咧？咁而家我哋呢只好难俾建议啊，因为升咗咁高嘅股份，咁即系都系比较难，即系话究竟会唔会自己要控制住个风险啊，同埋做啲做决定又容易啲咯。
2: 系啦，咁啊，亦都咧，即系睇下今日嘅一啲弱股啊吓，咁啊今日咧就个别发展嘅，咁啊因为咧即系点解会提到佢哋咧？因为咧有只汉森制药咧就剔出咗呢个成分股之内，咁啊同埋咧系只康方。9926啊，咁啊，今日咧呢两只嘅股份咧都系下跌嘅。喂，但系药股又点睇啊？
3: 药股不嬲都唔睇好噶啦，即系因为始终即系你真系要逐只去捉，同埋就系而家你既然要逐只咁去捉，啲药股又唔系有啲咩新嘅政策，咁就要睇翻个别公司佢有冇啲咩新嘅产品啊。等等嘅话，咁啲资金而家就变咗咧，一路都冇乜好特别去融入呢个板块。咁既然即系人工智能个成个大个发展方向喺度啦，咁啲钱都系响呢方面去揾，就多过咧呢个时间去逐只再话去睇一啲即系未有咩新嘢嘅一啲药股里面咯。咁我都系啊，我成日都觉得即系药股咧，除非有政策出，但有政策出，你都要睇下究竟系咪嗰只股份到位。反而我觉得你睇资金咯，如果资金真系流入去嗰下，你咪就一齐跟咯。否则呢个时间，我自己觉得药股都系即系暂时都冇乜动力嘅。
2: 系啦，咁啊，药股咧就即系比较吓难去分析啦吓，咁啊，同埋即系药股咧，其实有好多时都真系相对地系比较专业啲嘅。咁但系有啲咧，其实都好专业嘅。不过咧，我哋睇住嘅油价咧，都可以即系睇到佢啲上落升跌嘅。咁啊，讲紧咧就系啲油股啦吓，隔晚嘅油价咧，其实都跌得几显著嘅，咁啊纽约期油同埋布兰特期油咧都跌咗有成5% 啦吓，咁啊收市嘅时候，咁点睇呢个国际油价回落对一啲嘅即系新能源股啦，又或者系啲油股啦，即系上游嘅业务同埋呢一啲嘅石油股嘅表现又系点睇咧？
3: 油股我谂近期都系啦，受住啲消息影响，就因为大家都预期。就算唔系一个话点样好，即系会唔会真系？就算你话有个协议，起码咧，我谂啲人咧都会觉得，喂，一个初步嘅协议啊，好似特朗普都曾经讲过就话，会唔会有一个初步但唔理想嘅协议咧咁？咁所以变咗呢啲消息都影响住油价同埋油股嘅。你见啲油股琴日咧，油价琴日都咁样，即系又挫上挫落，但系最后咧。 都是相对呢是回落紧，大家觉得如果你月尾嗰度倾咗嘅，咁你油价就好难支撑住一个高位。但是即系油价会唔会落得好大呢？咁我又觉得未必咯，因为你个霍尔木斯海峡嗰度，霍尔木斯海峡嗰度，如果你搞得住，你都要慢慢咧时间先至可以咧将啲油啊啊或者个边车可以运输到。咁所以其实我大啲就烂，即系大啲就烂噶啦，跌到落去90多蚊位。咁但系你话会再有啲调整唔出，喺呢段时间咧，我谂都系受住啲消息影响啊。但我偏向嘅睇法咧，就话可能呢段期间油价嗰、那个即系。都仲个压力会大过，即系下跌个调整嘅压力多过话去上升嘅动力咯。
2: 另外咧，即系
3: 啲油股都系噶，你见啲油股都系普遍都系落翻嚟，咁但系落翻嚟之后，而家就睇下系咪系一个横行整固先啦。
2: 啊，另外咧就想同你讲下，即系关于呢一个中证监嗰方面啦。咁啊，我哋上个星期。其实消息都几多咁啊，有出咗个消息就话即系会打击一啲境外嘅所谓叫炒股行为啦，咁啊，另外咧就主用咗老虎证券啦、富途证券同埋长桥三间嘅境外券商啦。喂，其实你觉得呢一个咧对于港股方面嘅资金流向有冇啲咩影响啊？
3: 我自己觉得咧，就暂时嚟讲，实质影响就唔系太大嘅。啊，不过大家都可能会有少少嘅，即系心理上觉得会唔会呢啲户口俾佢哋咧，只可以沽唔可以买？咁所以咧就会唔会令到咁咪有啲一定嘅沽压喺度？咁大家即系可能已经即系港股可能因为咁咪有个压力啦。第二咧就话你唔准呢啲新嘅，即系呢啲户口唔可以再买嘢，或者甚至乎以后都唔可以有啲咁嘅，即系嘅户口开嘅话咧。咁你变咗港股成交会唔会少咗啊？咁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呢样嘢咧，暂时我唔睇到话有好大影响。因为第一啦，佢嗰个过渡期系有两年啊。咁呢啲资金系咪即系呢户口系咪真系一下子会舒放咧？第二咧就系话，究竟呢度涉及嘅金额系几多咧？啊，除咗港股之外，啊一直都讲话，呢啲资金嚟香港，即系嚟开咗户口咧，可能有啲系买美股嘅咁。啊，当然你话美股嘅沽压，你唔会造成佢太影响啊，因为美股个市场真系好大嘛。好似你港股，而家市场有啲股话嗰度涉及2000多亿，话港股一日都2000几亿成交啦。咁所以我谂系嗰个大家嗰个心理嘅阴影就多过话实质嘅影响。但系你话将来会唔会因为咁而影响成交啊？咁或者系甚至乎，我觉得。可能咧，呢啲户呢啲咁嘅即系户口会唔会系之前系主要集中喺啲新股里面咧？呢、这个我反而觉得可以大家留意一下咧。未来啊，新股嘅招股方面系咪会个超额倍数系会唔会减少咗咧？如果系嘅话，系咪就系等于呢类型股份咧，都呢类型嘅户口客户都可能偏向咧集中喺认购新股上面咧？咁即系呢个，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啲数据。但系对大市嗰、那个，即系你话成交啊。或者股价嗰啲，我觉得影响就冇太大。
2: 系啦，咁啊，

0: 睇翻而家最新咧，恒指就都系升幅越收越窄啊！咁啊，亦都咧就系即系穿咗呢一个27,000点啦，跌穿咗呢个27,000点嘅。不过佢就指数方面系未跌嘅吓，咁啊而家咧都仍然升紧18点，不过升幅咧就大为收窄咗噶啦。咁啊，而家最新系25,625点嘅。另外，国企指数系8,587点，升咗37点。科指啊略为比较硬净啲，不过都升少咗噶啦吓。咁而家升咗78点。升幅系达到1.6%，咁啊报4,948点嘅。另外，大市成交今日2,277亿6,900几万啊。咁啊，Conita，今日咧同你倾到呢一度先。咁我哋听日同一时候再同大家倾过，拜拜。
1: 一见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财经台，
3: 下昼1:30，
4: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检？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伊谈判出现积极信号，消息人士话喺卡塔尔斡船下，美伊已经就伊朗被冻结资金达成一项谅解。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话谈判进展顺利，并似乎放宽态度，同意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伊朗外交部就话同美国就多项谈判议题达成结论，但系唔系好快就能够签署协议。金以文报道。
7: 美国同伊朗的谈判持续，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在卡塔尔斡船下，美伊已经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对伊朗而言，解冻在海外尤其是卡塔尔境内的被冻结资产是伊美谈判关键议题之一，因为关系到伊朗经济能否缓解长期压力。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当中包括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他们同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会面，就一项可能同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展开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伊朗在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据报伊朗央行行长亦同行，可能讨论最终协议中有机会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伊朗传媒报道，部分美国承诺可能会在卡塔尔协助下落实。这次访问的目的就是要确认卡塔尔是否愿意支持与美国相关的安排。美伊谈判另一个关键议题是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一阵亡将士纪念日发表讲话时重申，伊朗永远不会取得核武器。他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就处置伊朗浓缩铀提出新选项。他说，伊朗一是将浓缩铀立即交由美国销毁，更好的方式是与伊朗政府协调之后，在原地又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整个过程需要由原子能委员会或同等机构见证。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指出，同之前相比，特朗普今次的表态显示他对于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同意转移库存的浓缩铀，条件是必须由中国保管储存，并要求在与华府达成协议之前，伊朗要先获得北京保管浓缩铀的保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双方仍在谈判中。他说，目前对于初步文件的具体措辞还有很多部分进行来来回回的讨论，所以还需要多几日时间。日经新闻就报道，美伊的协议草案包括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后30日内，伊朗开始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苏雷行动完成之后将重新开放海峡，所有国家的船都可以自由安全航行，伊朗亦不会收取通行费。报道又说，协议还包括将停火延长60日，期间双方就核问题展开磋商，重点讨论处置伊朗浓缩铀等具体方案，而美国就会分阶段放宽制裁和解除冻结资产等等。至于停止战斗的范围将包括黎巴嫩。伊朗外交部表示，已经就大部分谈判议题和美国达成结论，但是强调感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推动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报，沙特

0: 坚持如果巴勒斯坦冇办法建国，就唔会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特朗普星期一喺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嘅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協议，否则就唔应该参与美伊協议斡旋。又话沙特同卡塔尔应该带头，仲话如果美伊达成協议，伊朗亦都应该加入阿伯拉罕協议。阿伯拉罕協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旨在快速推进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美国曾经力促沙特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冲突爆发之后，沙特就暂停了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美军再次轰炸伊朗，声称是自卫打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开放。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星期一在伊朗南部进行了自卫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又说持续停火期间，美军会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美国传媒引述美军高层官员报道，当日有两艘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美军因此展开打击，成功摧毁了他们，同时打击位于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基地。有消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星期一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伊朗开火还击，美军随后空袭阿巴斯港东边。伊朗传媒报道有关消息时说，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华为提出透过逻辑折叠等核心技术，希望在2030年令到晶片的效能追平 1.4 纳米制程。人民日报形容是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面对脱欧断链和技术封锁，中国不只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更加在技术发展上勇于换道超车，将封锁压力转化为创新机遇。方明辉报道。
1: 华为提出凸定律，以时间缩放取代几何缩放，为半导体产业发展设定新方向。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星期日在国际电路系统研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认为主导半导体产业半个几世纪的摩尔定律正是面临物理极限和经济效益双重挑战。凸定律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为目标，透过逻辑折叠等核心技术构建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驱动各层级性能持续提升，缩短关键路径的走线长度。摩尔定律的逻辑是透过缩细晶体管尺寸，在同一面积内放入更多晶体管，以提升晶片性能。但发展半个世纪以来，晶体管进一步缩细的空间已经不多，而且所需资金规模大。而华为的思路是不再致力于将元件做细，而是要让信号跑得更快。何庭波说，华为过去六年基于凸定律设计并量产381款晶片，当中今年秋季将推出首款完全采用有关技术的麒麟手机 SOC 晶片，目标在2031年达到 1.4 纳米等效性能。中信证券分析指出，凸定律将会带来晶体管、电路、晶片、系统四个层面的深刻变化，将会发挥中国在 3D 集成、先进封装、晶片设计制造协同优化以及光通讯等领域的技术能力，以系统拓扑结构的优化和迭代弥补短期制程节点的差距。中国半导体产业有望迎来换道加速的发展机会。招商证券认为，凸定律创新半导体领域指导原则，重塑半导体迭代技术范式，有望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技术更新，可以关注代工、先进封装与测试、设备等领域的投资机遇。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法国 英国、爱尔兰相继创出五月历史高温纪录，预计欧洲各地本周将会持续笼罩喺极端高温下。嚟自北非嘅暖空气受困喺西欧高压系统下，形成热穷现象，带嚟异常高温。其中，英国伦敦西南部喺星期一嘅气温高达摄氏 34.8 度。

0: 四会召开会议，检视政府应对热浪的准备工作。在西班牙，预计气温今个星期稍后会飙升到38度。意大利部分地区已经就户外工作实施限制措施。天文台发出今年的首个酷热天气警告。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计未来一两日会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呼吁市民要慎防中暑，其中长者、孕妇、婴儿和小童、慢性病患者应该及时观察是否出现中暑症状。在炎热天气下或者高温环境中工作的人士，就应该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民政事务总署会全日开放临时避暑中心给市民暂避。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1:3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日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同当地保安口角期间更加讲粗口。校方校董会发表声明话，对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同不安深表歉意。学校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操守，而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法团校董会高度关注，现正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经过，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将会根据机制彻查。校董黄俊石话：知道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事件，今日将会召开校董会讨论，又话会配合教育局的一切调查同指引。黄俊石在电台节目上话：首要的任务是要保护学生，会等校长说出事情始末之后，再向公众交代。
1: 我想去苹果的调查的方向和我们讨论呢，首先就是当然要处理好我们学生啦，我们最重要就是保护我们学生啦，始终今天第一天上学，我们都是高度密切留意这个事件，会不会亦都要评估会不会对我们交流团的学生啦，去香港的其他学生造成一个困扰，这个我们保护我们学生是一个首要的任务啦和方向。咁第二个当然亦都系讨论翻呢个事情啦，咁应该都会让校长去讲翻事情嘅始末啦，包括我哋去影片见到可能系事情嘅一部分啦，之前同埋之后究竟发生过咩事情，咁亦都希望可以尽快去作出一啲嘅公布，释除公众嘅疑虑嘅。
0: 受到中东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急升，中电和港灯相继宣布上调燃料调整费。当中，中电五月燃料调整费连升两个月，港灯燃料附加调整费连升连跌三个月之后，六月亦都升到每度电31.3仙，加幅两成。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陈家佩形容加幅多年未见，而数字仍然未完全反映中东局势对本港电费的影响，建议政府可以针对电费提供更多补贴。陈家佩在电台节目说，政府要从长期性的教育入手，为市民提供减碳诱因，又建议可以参考现有的柴油补贴计划等短期措施，为市民提供补贴。
2: 我觉得可以叫政府俾啲补贴嘅，因为其实如果政府做一啲补贴都可以做得比较加返啲即係加返啲教育成分落去，譬如如果我哋点样去即係做一啲诱因，令到我哋嘅市民可以节约啲用电，咁会唔会係越节约嘅用电嘅住户可以越多啲补贴呢？咁样譬如而家补贴緊个公共交通运输嗰个计划啦，政府虽然冇讲到话即係兩個月啊，講緊嗰個運輸啊，佢話減即係3蚊同埋嗰個即係隧道費啦。咁雖然佢今次只不過係兩個月係啦，再檢討。咁我諗大家都係要睇住嗰個成個即係外圍環境啊，中東局勢嗰個變化啦。咁我諗我哋嗰個補貼咧，都可以參考，即係嗰個時間性可以參考係一個短期嘅措施。
0: 医管局今日起统一来电显示开手的号码是为18285或者18286，方便市民识别医管局的来电。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说，有市民反映话睇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担心是骗案或者是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而前线人员也反映这样会影响医院工作，例如要更改专科门诊日期等，因此局方决定转用来电显示。李立业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两个字头合共有200条线，今日起将会先在四间规模较小的诊所转换。
3: 其实我们18285和18286总共会有200条线的，这200条线呢，我们当然都会留一些空间，但是我们整体都会根据我们不同的

0: 醫院咧係分配我哋嘅號碼嘅，例如好似瑪麗醫院係18285111啦，又或者例如我哋屯門醫院會係18285959，咁我哋都係會有一個特定嘅號碼俾到唔同嘅醫院或者診所嘅。由於呢個嘅變化都需要一啲時間去處理嘅，咁所以今日開始我哋先有4個比較細嘅診所嘅單位，包括慈善護養院啊、康復中心、介人子康復中心、紅十字會同埋牛頭角創衞會診所開始嘅。而跟住落嚟，我哋都會一路路咧咁樣會將唔同嘅醫院同診所轉呢個來電顯示。總共咧由今日開始會去到6月29號，最後係東區尤德夫人牙打素醫院嘅。
1: 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出任何变动。又说部分的服务，例如非紧急运送服务等，基于运作的需要，可能会继续使用直线电话或者手提电话号码，请市民要留意。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约32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8: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9: 国家情理，
10: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吴敬梓在小说中描写自己。
11: 《儒林外史》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做杜少卿，大家就会觉得杜少卿其实根本就是过了吴敬梓的一生，即是他那个过程跟他一样的。杜少卿在他家乡那里大宅，所以就很有钱，但是家里的私产就似乎靠不住，会被人抢的。他有一个很信得过的收租管家，差不多就要走了。回南京的时候就走去跟杜少卿说，南京先是大邦，你的财情去到南京就有机会遇到一些知己，而有这些知己跟你一起去发展就可以有你的事业。但如果你留在家乡，你的私产靠不住的，很容易被人抢走的。他这个概念其实就想告诉他，就是无论你那个人有多厉害，如果你身边没有人陪你一起去发展的话，你都做不到什么出样。咁呢件事呢就令到杜少卿觉得真係要做啦。咁佢就带住咗部分嘅家产呢就去咗南京。咁就希望呢遇到南京多啲嘅儒家嘅名宿。咁发觉呢都真係㗎喎。去到南京呢有好多淡泊名利嘅宗师级嘅人马喺度。咁而呢啲人呢其实呢就係会接济佢嘅。佢接济佢嘅情况唔係话真係俾钱你使。就话俾你听啦，而家需要有个人去写碑文。而杜少卿你的文采很好，人家就肯给80两，你就收了这80两去写个碑文。即是说人家接济他的时候都还不会给面色去看的。文化修养是受到重视的。
10: 杜少卿有什么重要的剧情呢？
11: 最重要的一段呢就是讲杜少卿和他的娘子呢是同游清凉山。用现在的角度去看不是很严重的，就拖住个娘子去郊游咯。但是我们想清楚这件事，我们讲在清朝的时候，其实呢同娘子在一条街道拖住手仔行街呢是一个男女非常之

0: 平等嘅行为嚟嘅。因为当时呢认为女子系三步屈出闺门㗎嘛，佢唔可以同你一起喺条街度行。咁而佢咁样去做呢件事之后呢，其实佢身边嘅人呢系认为阿杜少卿呢系非常之放纵佢自己嘅行为嘅。咁但系阿杜少卿自己唔系咁睇，佢觉得呢佢嘅娘子呢的而且确系有同佢一起行街去清凉山游览嘅权利嘅。而第二件事非常重要嘅系咩呢，就是秦府就话俾佢听佢可以上任。咁但系呢佢就唔想做官。咁於是呢佢就攞晒啲舊衫返嚟着，然之后呢就喺屋企炸饼。嗱点解佢唔想上京做官呢，佢当时话俾佢老婆听嘅理由呢就係话啊，如果上北京做官呢，北京太冻。而佢老婆呢身体好单薄啊，挨唔住啲咁冷嘅天气，所以呢就唔想同老婆一起去北京做官啊。咁扮病嘅过程都重要嘅。因为呢当秦府走嚟同佢讲嘅时候呢，佢呢就病到啊行唔到啦。面色好差啦，同埋咧就一路行咗两步就跪咗落地下。嗱，其实呢件事咧，吴敬梓自己当年曾经试过嘅，因为吴敬梓当年咧曾经哀过人哋俾佢有机会考试，而系跪喺度哀嗰个主考官。佢今次咧就话俾佢听，啊，我今次嘅跪咧就为咗唔做官，咁所以咧其实咧就是一个心理上嘅补偿嚟嘅啫。
1: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家送粉岭日丰三房单位的成交，成个单位日丰五座低层连平台的单位，细面积615尺，三房连套房的间隔连埋131尺的平台，成交价709万，细面积平均尺价11,528蚊。业主在2013年用537万买入，13年之后转手，全面赚172万离场，升值超过30%。五月份到而家咧，日丰暂时有3宗嘅成交。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02华能国电。华能2026年第一季盈利448,400万人民币，按年跌9.83%，每股盈利2.5毫人民币。以此推算，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03.885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28.54%， 预期每股盈利5.5毫人民币。折算港币6.05，预期每股派息2.618人民币，按年减少 34.55%， 折算港币2.88。股价走势上，去年股价节节上升，近期更加强势，创疫后新高。等佢回落到年内低位5.25先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2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8.6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43厘。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高达90倍，同时股息率亦可以高到9.6厘。2021年同2022年进入亏损不派息。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8.43倍至到13.82倍，股息率4.17厘至到6.84厘。2024年市盈率7.93倍至到12.1倍，股息率介乎4.91厘至到7.5厘。去年2025年市盈率4.63倍，是十多年低位，高都只是得7.98倍，股息率介乎6.61厘至到11.4厘，11.4厘就是十多年最高。目标年内高位6.98，预期2026年市盈率11.54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08厘。以买入价跌 10%， 4.73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领航分析，由三月美伊战事爆发以来，中石化的股价明显跑输中石油和中海油，反映在油价急升的环境之下，三桶油之间的盈利分歧扩大。领航预期这个分歧会一路延续到去八月份公布第二季业绩的时候。领航特别提醒，第二季平均油价高达每桶117美元，按季提升44%，对中石化下游业务的冲击是最大。炼油利润会因为国家法改委放慢汽车柴油零售价调整而受到压力，虽然油价上升，但是零售价就跟不上，炼油利润自然会受到增压。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会令到超大型油轮的运费飙升。三月以来，平均每桶7.2美元，是去年平均的5.2倍。油价上升，加上运费大幅提价，令到中石化面对双重夹击。领航预计，中石

0: 快第二季可能由盈转亏，又提到盈利压力可能会反映在股息派发之上。李昂认为中石油和中海油受惠于勘探和生产的盈利强劲，而经营现金流亦都更加稳定，有空间提高派息。与之相反，中石化下游承压，经营现金流亦都可能受限，影响到2026年的派息能力。李昂指出，中石化在2023-2026年间已经是削减了30%的资本开支，面对目前下游环境的状况，之前的努力可能仍未足够，意味着公司可能要面对更加长时间的盈利调整期。李昂将三桶油并列在跑赢大市评级，三大巨头之中最为看好中石油，其次是中海油，最尾先至是中石化。中石油目标价12元，中海油32元，中石化4.9元。大行报告完毕。
1: 即时搏击，
2: 稳得正。
3: 1:55啦，翻到嚟即使搏嘅，今日有 Wiki， 我揾一阵咧，同大家讲下个市况先啦。咁啊，今日个市况咧，港股嚟讲就长假期之后啦，其实就表现就反复啲噶。咁啊，虽然啦，寻晚嚟讲就美国总统啊特朗普啦最新表示，就伊朗嘅谈判咧就进展顺利，咁啊，同埋即系今朝早都亦都有好多消息啊。咁譬如包括啦，据报咧就美伊计划咧就达成嘅协议之后咧，30天内重开呢个霍尔木兹海峡等等啦。其实就令向即系令到个港股嚟讲啦，今日嚟讲就表现就反复向好嘅。咁啊，恒生指数咧就今朝早又高开16点之后啦。咁啊，但系咧就曾经咧一开始咧就最多跌过174点嘅。咁始终咧就内地股市咧，其实今日就表现麻麻地啊。目前嚟讲，其实你见到啦，就内地股市嘅 A 股个情况咧，就寻日就表现好好啊。咁但系今日就开始就出现有少少回吐啊。上证指数啦，目前嚟讲亦跌接近1% 啦，深成指都系跌近1%。至于啦，科创板咧，同科创板上海个科创板指数咧，其实就要跌个三，而家系跌超过3%。其实唔多唔少啦，都影响咗个港股嘅大市气氛。咁所以嚟讲咧，咁啊港股咧，咁啊今朝早嚟讲就高开之后咧，咁就一度就跌174点，咁之后又都曾经啊转跌回升到个8点个外嘅。咁目前嚟讲啦，恒生指数咧就系表现反复嘅。咁最新恒生指数咧就系、是。做紧咧25,605点啊，微跌唔够1点啊。咁啊，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580点，升29点。至于科技股指数啊，最新系做紧4,934点啊，升1.3%啊。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508亿元嘅，咁啊整体上嚟讲啦，今日个市况咧其实就系最好嘅，咁啊大家都知道啦，一定系数翻啲叫做内地嘅半导体嘅股份啊，咁啊只只咧都大部分啦，唔好话只只啦，咁啊都好火热吓，咁啊特别系啦华为啊，咁啊讲到啦就话发表呢个 Logic Folding 嘅晶片架构啊，咁啊突破。咁啊，有机会咧就喺2031年咧，咁啊可以达到去咧呢个台积电嘅即系1.6纳米嘅水平左右啦。咁啊，所以嚟讲咧，大家即刻好振奋啊！寻晚嚟讲咧，呢个内地嘅股市好多只嘅 A 股咧，就基本上咧都升得好犀利吓。咁啊，翻到嚟，由于个港股啦，就寻日嚟讲就佛诞假期休市啊，咁但系今日翻到嚟咧，咁啊见到啲呢啲叫做半导体股啊，香港嗰啲边嘅半导体股咧就相当之犀利吓。咁譬如啦，981啦，咁啊981嚟讲，目前嚟讲升6.1%，但今朝早嚟讲咧，曾经嘅见过93蚊，而家系叫做升幅收窄咗啲啊。咁另外1347啦，华虹半导体咁啊，曾经升到升到去157蚊噶，咁啊目前嚟讲就升幅收窄到140蚊，升幅收窄就系做7.6% 嘅啫，咁仲有啦，就522咁 ASMPT 啊，咁啊 ASMPT 咁啊，升穿200蚊大关啦，好耐都未见，应该系未试过升穿200蚊大关啦，咁啊，但系啦，咁啊，曾经今朝早嚟讲见过221.6啊，咁啊，目前嚟讲升202，目前嚟讲就升22蚊，升11.9%，最新系做紧206.6嘅，咁啊，所以嚟讲啲今日啲晶片股啦，咁啊，晶片股啦。晶片設備股等等咧都係熱炒嘅。咁另一方面啦，咁今日啲券商股咧其實都表現都唔錯下㗎。咁始終就

0: 中正監啊，就表示啦，就將在兩年內全面取締呢啲非法跨境嘅炒股啊。咁啊，內定券商股咧，就整體上咧都係做好嘅，咁啊跑贏大市嘅。咁譬如好似中信建投啊，咁啊6066目前嚟講升 3.2% 啦，3908啦，目前嚟講就升 3.5% 嘅。好，轉頭翻嚟繼續同大家分析一下個市況。
1: 即時搏擊。下午两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在卡塔尔斡船下，美伊已经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多哈参加会谈，当中包括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齐，还有伊朗央行行长。会谈的目的是讨论美伊之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有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日经新闻就报道，美伊的协议草案包括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后30日内，伊朗开始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行动完成之后将重新开放海峡，所有国家的船都可以自由安全航行，伊朗亦不会收取通行费。报道又说，协议还包括将停火延长60日，期间双方就核问题展开磋商，重点讨论处置伊朗浓缩油等具体方案，美国就会分阶段放宽制裁和解除冻结资产等等。伊朗外交部表示，已经就大部分谈判议题和美国达成结论，但是强调并不意味着协议即将签署。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向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了不明飞行器，参谋本部正分析飞行器的具体参数，如果证实是导弹，将会是北韩自上个月19号以来时隔37日再度发射导弹。北韩当日从咸镜南到新浦一带发射声称搭载了集束弹头的短程弹道导弹。老挝七名民众在一个山洞寻找黄金的时候遇到山洪暴发，至今被困洞内近一个礼拜。多名在2018年曾经参与泰国北部瑞美人洞救援行动的专家加入救援。老挝传媒报道，一批村民上个礼拜三进入中部蔡宋宾省一个洞穴寻找黄金和野生动物，那里距离首都万象大约125公里，期间暴雨引致山洪暴发和山泥倾泻，洞穴出口被堵塞，一个村民及时逃出并通报有关当局。当局和村民持续抽水，希望救出被困的七名村民，但是至今仍然无法和他们接触。目前已经有大约100名救援人员参与救援，当中包括两名泰国和一名芬兰专家，他们曾经在2018年参与请救被困瑞美人洞近三个礼拜的泰国少年足球队。近日网上流传影片，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士上面和当地保安员争执，期间个男人用粗口责骂对方。贴文说，涉事的男人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中学发声明，对于上个礼拜五学校新加坡交流团因为停车问题引发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深表歉意。声明又提到，学校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和不当行为，学校必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如果有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声誉，定必严肃处理。又说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正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经过，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会向全校发信详细交代情况。教育局早前亦表示十分关注事件，已经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以书面详细交代事件。一名家长行贿厂商会蔡张国中学助理校长，妨碍司法公正罪成，今早在屯门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3个月，缓刑18个月。案情指出，38岁的被告前年向涉案中学的助理校长发信息，表示会支付10,000元人民币，希望安排个仔入读中二，而不是降级读中一。助理校长拒绝之后，同被告在深圳见面，话有人向廉署举报，建议被告删除两人的信息。

0: 被告同埋助理校长被控喺2024年9月12日喺香港作出一项有妨碍司法公正倾向嘅作为，即系销毁或者干扰廉政公署就被告被指称贪污而进行嘅刑事调查嘅资料。被告早前认罪，喺录口供时指证助理校长，但系对方否认控罪，而控方亦未能够证明佢喺在港犯案，被裁定脱罪。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丰盛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丰盛财经台，
5: 丰盛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嘅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同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我系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9: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11: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这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给我们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的。恒基将会继续推动这个创新和不同的持份者共创未来的。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9: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9: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0: 股价速报。
1: 下昼2:07啊，咁啊报下十大先啦。咁啊，恒生指数目前嚟讲最新系做紧25,607，微升一点啊，升幅又有0.01%。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582，升31，升幅系0.4%。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939，升69，升幅系1.5%。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就系2,589亿元嘅。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中心最新系做紧85.15，升5.3，升幅系6.6%。第二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82，升2仙。第三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38，跌3.4，跌幅系0.8%。第四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系做紧88.16，升4.8，升幅系0.6%。第五位华虹半导体最新系做紧140.06，升10.5，升幅系8.1%。第六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82，升1.6%。第七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7.9，升9毫子，升幅系0.7%。第八位是联想集团，最初是做紧18.53，升2.78，升幅是17.7%。第九位南方海力士，最初是做紧110.09，升14元，升幅是14.3%。第十位美团，最初是做紧79.15，跌2.2，跌幅是2.7%嘅。
0: 即时搏击，
2: 稳得正。

0: 好，咁啊，翻到嚟即时博弈啦，咁啊，目前嚟讲啦，咁啊，恒生指数咧就微升啦，咁啊，升16点啊，升幅系 0.07% 嘅，咁啊，目前嚟讲啦，个市况咧其实就都系叫做系啲叫做啲晶片股啦，咁啊，撑住个大市啊，咁啊，但系啦，咁啊，值得留意嘅系啦，其实就今日嚟讲咧，其实就个别股嘅 set 嘅股份咧就表现就麻麻地啊，咁啊，譬如啦，即系。你見到啦，即係啲傳統類嘅建行啦，即係啲金融股啊，就表現就比較差啲。咁啊，值得留意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值得留意咧，就係啲字鋪啊啦。咁啊，目前嚟講就都係升緊11.5%。咁啊，接住落嚟啦，咁啊，同阿 Anna 啦，咁啊，富途咧嘅高級證券分析師啊，咁啊，同大家講下個大市嘅情況。Anna 你好啊！
1: Hello, Vicky, 你好。
0: Anna, 问一下个大市市况先啦。咁 ,Anna, 即係个市况其实就今日都叫做好淡真切，点样睇个后市？
1: 咁睇返个市况呢都系持续好淡真切啦。咁大概喺25,600呢个水平呢即係拉脚，咁唔上唔落嘅暂时。咁个气氛方面呢，主要我觉得系受惠住一个外围嘅影响啦，同埋嚟緊即係嗰个战事缓和嗰个消息利好个大市，同埋大家都睇住油价嗰个走势。因为我哋见到其实即係传出咗战事缓和之后呢，油价嗰个气氛呢系明显回落㗎。咁油价又即係大概100蚊邊，咁啊跌咗大概6-7% 到90蚊頭啦。咁但係呢一個即係油價嘅水平咧，目前咧都係相對嚟講算高嘅。咁所以即係真正係要成個戰事結束，成條海峽開放咗之後咧，大家先可以憧憬翻即係嗰個油價嘅問題可以消除。咁否則嚟到講咧，大家都會密切關注住即係嗰個通脹嘅氣氛啦。因為只要呢個講緊即係嚟緊嗰個加息減息嗰個時間表，因為而家市場咧本身咧，即係都預測緊，即係今年底咧就唔會，今年底之前就唔會再即係減息噶啦。咁但係而家都調翻轉頭，即係年底前有機會加息添。咁而喺日前咧，見到即係聯儲局主席咧喺個白宮進行一個宣誓嘅會議啦。咁呢一個消息咧，我自己覺得咧就對即係我自己嚟到講咧，我就覺得對市場應該會有少少提振嘅作用嘅。因為你見到其實 Trump 咧親自喺白宮主持呢一個即係就任儀式啦，係講緊係1987年以嚟美國總統首次係咁樣喺個白宮嘅情況底下嚟到幫呢個即係聯儲局主席去做一個即係就職典禮嘅，咁而佢亦都講到嚟緊政府嘅目標係想壓制通脹，咁就亦都唔想阻礙經濟嘅發展，咁所以呢番言論我自己嘅解讀，我就覺得其實今年底咧，即係你話要去真係加息咧，我覺得都有一定嘅難度，因為而家都主張係低利率嘅，咁所以呢個消息我覺得大家都喺度消化緊，即係大家都喺度即係揣測緊嚟緊係加息定減息。但係我自己嘅睇法，我覺得今年內咧真係要加息嘅機會都比較微嘅，因為其實你見到美國嘅經濟唔係話真係特別好，同埋你打仗之後對嗰個民生嘅影響，而家都慢慢咁反映出嚟。咁所以大家喺消息上面拉腳嘅情況底下，我哋見到即係外圍嘅氣氛係比較好啦，但係恆指嘅表現咧就唔上唔落啦。因為我覺得主要係就住即係減息嘅時間表啦，同埋嚟緊講緊即係啲股份而家都係一個炒股唔炒市嘅格局啊，因為你見到即係可能啲板塊都係慢慢咁輪動，咁今日又升翻啲即係 AI 相關嘅股份啦，咁變上一啲舊經濟股又再落後少少，咁所以而家係炒股唔炒市嘅格局，咁啊科技股係主線係話強勢嘅，傳統股份咧就比較落後，咁導致到今日個市況咧就比較偏向牛皮啦，即係你要升又升唔落，跌又跌唔落嘅，咁所以我自己睇法，短期內可能都喺25,500去到26,000呢個水平上下整固為主嘅。
0: 啊，另外問下 Anna。咁啊，即系我哋就上个礼拜啦，咁啊，恒生指数服务公司啦，咁啊，公布咗三只蓝筹股啊，咁啊，极兔、中旅同八济神州啊，咁啊，极兔同中旅又表现唔错下嘅，咁啊，但系八济神州咧就升幅咧就唔系太多嘅啫，啊，点睇呢三只股份边只你觉得会继续会放，即系继续跑赢大市啊？
1: 咁睇返八濟神州啦，雖然佢今日就唔係好明顯有個反彈，咁仲有少少跌幅先頭先，咁但係睇返其實呢隻股份喺2025年至今呢其實都有個明顯嘅升勢，因為佢講緊佢炒

0: 炒作，上年的炒作概念就是即系扭亏为盈，咁所以见到其实佢上年嘅年底嘅业绩都做得好，第一季嘅业绩都持续有改善，咁佢暂时资金其实就唔系炒紧佢呢一个所谓嘅即系入去指数成分呢样嘢，而系之前炒咗一阵就系佢即系扭亏为盈嗰样嘢，而嚟紧即系三只股份我自己睇法啦，因为始终你入指数都有被动资金追入，咁但系真正生效咧就要等到六月嘅时分先系正式生效，咁所以今日可能都系啲消息面啊，或者一啲短线炒作嘅资金为主。咁三只股份嚟到讲咧，我自己就会中意只中国铝业多少少嘅，因为我觉得整个即系 AI 数据中心建设啦，咁其实喺个铝嘅材料嘅需求持续增加之下咧，咁中国铝业系受惠 AI 嘅数据建设中心啦，同埋佢讲紧有一个高息嘅概念啦，咁变相资源类嘅股份，我自己觉得喺个市况波动牛皮嘅情况底下咧，个防守性都高翻少少嘅。咁而极兔速递方面咧，咁佢始终都是物流相关的，我觉得物流相关呢有那个价格的竞争都持续激烈，虽然说它在即东南亚或者一些海外的市场做得比较好，但是讲紧其实来讲这个整个饼呢、这个即所谓的速递这个饼都是会受到一个价格战的影响，所以这件事我觉得中长线我就即比较中性一点的，再加上刚才都讲过八季神州的概念就看紧它的业绩会不会持续变改善，盈利持续有改善，它的商业化的模式做得越来越好的时候，自然就会吸引资金追入的。如果三即系短线嚟到讲，我自己就可能会睇好翻即系中国铝业多少少嘅。
1: 嗯，啊，最后问就问一下啲晶片股，其实晶片股啦，今日就炒上啦，都系因为即系寻日啊，华为宣布个新技术啦。咁但系啦，中心嚟讲，以中心为例，其实就今朝早就去到93蚊，升咗16.5%。但系而家目前嚟讲，就升幅收窄咗一半啊。咁1347都系啦。啊，点样睇啲晶片股啊？
0: 咁睇返即係两隻都係升幅收窄嘅，但其实个升幅都係相当之唔错，即係1.7%，10%，其实亦都系一个比较夸张嘅表现。咁今朝大家就受惠华为嗰个消息而冲高啦，咁变成好多真係短炒或者一啲博一个即係消息面嘅资金不断咁追入。但係我自己睇法呢啲公司係唔建议高追嘅，但係中长线真係有个直播空间喺度，因为讲緊你个国产芯片替代潮唔系讲緊几个月发生嘅嘢，系讲緊未来3-5年嘅时间点嘅嘢，咁变相呢样嘢，我觉得系唔可以替代嘅。咁两只都系板块嘅龙头啦，两个即系受惠即系个行业啊成熟嘅程度都唔同，同埋我自己就觉得即系可能华虹嗰个弹性会大过中心少少嘅，咁因为佢就冇咁受一啲政策面消息所影响，咁所以我觉得其实两只公司咧都系可取嘅，咁受惠成个 AI 算力需求持续爆发啦，咁再加上即系美方同中方个芯片大家。都即系大家各有各做啦，咁变相我觉得内地嘅芯片系有机会即系越做越好嘅，咁所以呢两间公司咧，其实都可以迎嚟一个即系可以话系价量齐升嘅局面咯。
1: 明白，系啦，咁啊头先啦，华虹咧今朝早嚟讲咧，曾经升过去20.6%啦，最高见过157蚊噶，目前嚟讲咧都叫做升幅收窄咗一半啦，咁啊升12.6啊嘛，升幅9.7%，最新系做紧142.7嘅，咁啊今日嚟讲唔该晒 Anna 啦，同大家分析一下个市场情况啊。唔该晒 Anna，
2: 即时搏击。下昼2: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杨和渊物理治疗师 Alex。 阿基里事件是我们人体最强亦都是最容易断裂的筋腱，断裂之后的手术和保守治疗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最主要是配合早期的功能性的训练，简单的发炎和退化其实最主要是做一些运动，预防永远胜于治疗，只要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留意全身的力学，都可以好好地保护我们这条人体最重要的筋腱。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智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还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0: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1: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0: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2: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1: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2: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3: 即时搏击，
4: 稳得正。
5: 嚟到呢一节嘅即时搏击啊！呢一节即时搏击啊，就请到资深外汇分析员啊张建泰阿 Ken 咧，同大家剖析下个外汇市场嘅情况。阿 Ken 你好啊！
6: 喂 ，Hello 你好啊！
5: 阿 Ken 啊，哇，首先问下个美伊谈判先啦，好似有啲进展，对于个油价嘅影响，你觉得会系点啊？
6: 咁见到就都系特朗普都喺啲媒体上面都宣称话又有一啲进展啦，系最新消息又话啊两边又系美国同伊朗啦都有一啲即系好似有啲军事冲突，但系好似我觉得市场上面就比较就已经习以为常噶啦，大家都比较都系关注翻啦。如果佢嗰个谈判啦真系可以达成到嘅话咧，个油价都会进一步下探翻之前嗰啲比较低嘅水平啦。而家见到布兰特其实都即系上唔翻$100到呢啲水平咧，咁我谂显示上面就市场上面对即系美伊谈判啦，我觉得都会算系开始又重新比较乐观翻少少啦。因为始终就伊朗其实都知道你长期封锁住个海峡啦，都唔系一个出路嚟嘅，咁我觉得佢而家其实反而就系想啊将海峡封锁啊作为一个条件去倾一个最好嘅即系谈判结果出嚟啦。咁我觉得两边嘅话即系都已经僵持咗咁耐，都系时候都会有少少即系退让啊，点都即系倾翻个协议出嚟啦。咁所以我谂油价短暂嚟讲受呢啲预期驱动嘅话啦，我觉得就会有个比较回落大啲嘅压力。但是要睇翻啦，我觉得真系你话达成到协议之后咧，个油价未必话即系一下子会跌太多嘅，因为大家其实又会担心啦。你个协议搞掂咗之后，未来会唔会又有一啲军事冲突出现，而令到个协议无效咧？咁加上就即系始终咧，而家佢呢个协议冇话即系中国喺背后作为一个见证啊拉拢嘅话啦，我觉得个基础上面会比较薄弱，因为始终美国同伊朗啦，我觉得都唔系话有一个互信基础啦，都系比较惊，或者你一签协议，你嗰边美国又有啲舰队打埋嚟嘅话，咁其实就即系个协议，我觉得都会比较脆弱啲嘅。咁所以短期内个油价可能睇落少少啦，但系你话会大幅度回调嘅话，我觉得就比较难啲啊。
5: 系咪即系可以咁讲，即系话即系嗱，布兰特旗油即系下面个低位啊，即系呢个近期个平台嘅低位啊，86.87美金到啦，呢个位其实都好难穿，系咪？
6: 我觉得暂时先试一试先咯。如果你话真系有啲突破消息啦，真系达到到个协议啦，咁咪可能落翻$80少少边位啦。但系你就预期都可能系 high 一下，即系试一试呢个位，就未必话真系会明显落翻去。因为你睇翻战争之前爆发，其实都$73啦。你话跌穿$80，长期跌翻落去嘅话，我觉得就未必话太合理嘅。
5: 明白啊！另外咁，但系咧，即系个油价都企住喺个高位嘅时候，佢其实个通胀都难落。其实个息口同埋长债咁呢个息口系咪都好难落咧？都系。
6: 我谂特别就系话个长债嗰边咧，始终大家都见到最近个债券沽售个规模都比较大翻啲啊，主要都系因为而家即系环球央行啦，都开始有个转向加息个倾向啦。咁所以我觉得个息口都系比较难落。咁同埋 就算你话真系达成到协议啦，油价即系你话跌完少少嘅话，但系你睇翻个平均价格，其实都处于个高位咧，喺个之前，即系战争爆发之前咧，加上咧你释放咗咁多战略石油储备咧，你未来其实你个价格一低翻嘅话，我觉得唔少啲国家啦都会出翻嚟去补充翻佢个战略石油储备嘅，因为而家其实大家只会去储更加多嘅石油嘅啫，咁就。因为都要惊你个中东局势随时个变化会越来越大啊嘛，咁所以我谂呢啲采购力量嘅话，其实都令到个油价未必可以好明显咁样回落咯。咁当即系个通胀预期都拉咗上去啦，咁央行嗰边我觉得就比较大机会啦，尤其话欧洲嗰边咧就会喺年内有一啲转向加息嘅状况出现，令到环球个债息咧都偏向喺个高位嗰度。
5: 嗯，咁但系惊唔惊即系10年期同30年期嗰啲美债啊，即系个息口会拉上去到五厘水平楼上，惊唔惊？
6: 咁啊，依个我谂都系市场上面之前一个比较大嘅忧虑啦，而令到个即系个股市啊都叫做有少少回调出现啦。咁你话债息哇，明显有啲人讲到又话啊，喂，咩啲30年期啊，嗰啲美债会唔会到六厘啊？呢啲咁，我觉得暂时就未至于话会上得太快嘅，因为如果你上到一个比较高啲嘅水平，你话去到5.5厘都好啦。我觉得都美国政府啊、财政部或者一个央行嗰边都可能会出翻一啲政策出嚟啦，去压一压翻嗰个债息嘅。咁所以短期嚟讲咧，你话一下子飙上去嘅话，我觉得就未至于咁快会出现咯。
5: 嗯，啊，另外问一问个美金啊，个美金嚟讲，其实都即系虽然就即系美伊谈判就好似好转翻啲啊，但系个美金都依然硬净，我都贴近100嗰啲水平。我点睇个美金？
6: 系啊，咁美金其实过去嗰几个月啦，主要围绕住嗰样嘢就系话个美伊谈判啊，只要谈判一有进展，美金就当系一个避险资产咁样啦，所以你见到有啲下调压力啊。但系我觉得而家当市场上面开始都冇之前咁关注美伊战争嘅时候咧，而家会比较集中。睇翻唔同央行嗰個貨幣政策啊，會唔會喺年底上面有一個變化啦？咁本身大家覺得聯儲局咧係一間會比較落後即係加息形勢嘅即係央行，但係隨住最近見到美國通脹都升温啦，咁而特朗普咧喺話減息嗰方面其實已經冇之前咁堅持啦，而家都話放手俾新嘅聯儲局主席沃森去處理翻利率政策嗰。咁所以其实佢如果施压去减息嗰样嘢系比较细翻啲嘅话，大家预期年底啦，联储局央行加息嗰个机会其实会大翻啲嘅。咁所以我谂都令到个美元喺利差方面咧，叫做稍微都叫做有啲支持。所以我谂暂时就唔好净系斋睇美伊战争嗰样嘢嚟，即系去做个美元交易啦，反而要睇埋美国个数据啦，去判断翻佢年底转向加息的机会究竟有几大咯？
5: 啊，最后问埋个人民币啊，人民币嚟讲咧，都即系虽然美金强啊，但系个人民币都系好强，更加系贴住啲三年高位。个人民币点样之后个走势点样样？
6: 我谂今年人民币都仲有一啲升值空间嘅，我觉得去到6.7嗰啲位咧就问题唔系话太大嘅。咁因为国内个形势话就话最近啲经济数据好似弱翻啲，但系你睇翻全即系一啲大啲嘅趋势咧，例如话你话摆脱通缩啊呢啲个问题，其实都叫做慢慢有一啲解决嘅迹象嘅。咁所以我觉得个人民币啦，而家加上个贸易嗰个盈余咧，其实都仲系一个非常强劲的位置啦，咁所以觉得呢啲因素其实都会带动到人民币个基本因素可以即系走强啲啦。咁加上中美个关系，我觉得叫做都比较稳定嘅。你睇翻之前习特会，虽然冇一啲好实质上面嘅协议签咗落嚟啦，但系大家都见到中美关系其实都叫稳定啦。而习主席之后都会出访翻去美国嗰边啦。咁所以我谂呢一年咧，当中美关系都仍然 穩定的話，我覺得中國那邊都會容許個人民幣啦，會有一些進一步升值啦。咁當然佢都不想升太多嘅，咁所以我想去到 6.7 左右啦，我想個人民幣個升值情況就差不多啦。咁所以都暫時比較睇好翻人民幣個走勢嘅。
5: 明白。好，今日唔該曬張建泰咧，同大家分析一下個外匯市場嘅形勢嘅。唔該曬 Kenny。
6: 好，拜拜。

0: 小搏击。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下午两点半，
6: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医管局今日起统一来电显示开手号码为18285或18286，方便市民识别医管局来电。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表示，有市民反映话见到2字或者3字头的电话，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有前线人员亦都反映会影响医院工作，例如更改专科门诊日期等，因此局方决定转用来电显示。李立业在电台节目中说，两个字头一共有200条线，今日起先有4间规模较小的诊所转换，直至下个月29号东区医院都完成转换后，就会完成所有号码更新。他说今次的转用只是来电显示，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出任何变动。部分服务例如是非紧急运送服务等，基于运作需要，可能还会继续用直线电话或者手提电话号码，呼吁市民留意。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日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同当地保安口角，期间更加讲粗口。校方校董会发声明指，对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同不安，深表歉意。校董黄俊石表示，知道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事件，今日将会召开校董会讨论，又说会配合教育局一切调查同指引。黄俊石在电台节目上表示，目前首要任务是保护学生，现时对事件掌握的资料不多，相信今日召开校董会，等校长讲出事件始末，包括相关片段前后发生的事，等事件清晰后会向公众交代。因为要深入调查，包括会见校长、随团教职员、学生等，相信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够呈交调查报告，强调学校有能力处理事件，之后会向全体师生和家长解释。转睇下国际消息，美军再次轰炸伊朗，声称是自卫打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开放。他又说预计会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日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星期一在伊朗南部进行了自卫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又说持续停火期间，美军会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美国传媒引述美军高层官员报道，当日有两艘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美军因此展开打击，成功摧毁两只船，同时打击位于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基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美伊已经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 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多哈参加会谈，当中包括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齐，还有伊朗央行行长。会谈的目的是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日经新闻就报道，美伊的协议草案包括在双方达成协议后30日内，伊朗开始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行动完成后将会重新开放海峡，所有国家的船都可以自由安全航行，伊朗亦都不会收取通行费。据报 ，Google 因为反垄断调查被欧盟处以数亿欧元的罚款。路透引述欧盟委员会消息人士指出，欧盟已经接近决定对 Google 处以高达数亿欧元的罚款，将会欧盟因违反数字市场法而开出的最高罚单。有关调查在去年3月启动，旨在解决 Google 在搜索结果中偏袒自家服务的担忧，并确保 Google 遵守当地法规。今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 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10: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这个奖项，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8: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1: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8: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8: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和你守护砖头价值。
11: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2: 股价速报，
13: 下午2:38，好得播报即时市况先。恒生指数最新25704点，升95点，升幅0.4%。 十大活躍港股，今日第一位是中心國際，86.65啊，升緊6.8，高位見過93元，成交有280億。盈富基金25.94，升0.4。騰訊就要逆市跌啦，438.6，跌緊2.8。恒生中國企業 ETF 88.54，升5毫，升8.6。華虹半導體146元，升緊15.8。

0: 资深基金经理嘅李浩德喺度，李浩德你好，
1: 你好。但今日我嘅装扮系比较夏日啲，
0: 喂，今日真系好热啦，今日31度啊，而家湿度74%，都好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系，所以我琴日走咗去滑雪。
0: 滑雪，个落差好大，
1: 系啊，咁热辣辣真系滑雪呢个感觉。
0: 喺边度滑啊？
1: 咁梗系最近噶啦，唔通飞好远咧？喺华发啦，即系而家呢个时间都好多。
0: 喂，寻晚过关咪好耐？
1: 系啊，最尾翻嚟嘅时间，我系即系正常咧，就喺你知华发咧，即系讲一啲题外话，华发嗰、那个即系新开嘅一个市场，
0: 系咪？
1: 华发唔系华发，深圳。
0: 哦，深圳，我 sorry 啊，
1: 深圳即系近，即系深圳西北面咯、嗯。所以正常咧，香港朋友如果上去咧，而家好多直通巴士噶嘛，咁就会行深圳湾咁过去。
0: 深圳湾
1: 系啊，都其实嗰边西北面即系南山再继续西北面咁上咯，即系都近我其中一间半导体公司嘅。
0: 哦，
1: 所以我下次
0: 啊，主席巡视业务员，真
1: 系唔系我同我太太讲话，下次可以假公济私，我话我就翻深圳公司做一阵嘢咁啊。可以畫個書先翻嚟，但琴日就有啲辛苦嘅，因為始終係三日假期嘛，即係四六四日同埋星期日咁，唔係國內假期，但係香港假期，所以幾次每次啲三日嘅假期咧，夜晚翻嚟都辛苦。結果咧就我係聰明地咧就逃避咗深圳灣呢個口岸，就去翻羅湖，都好逼嘅，但係至少係。比较合理地逼咯，系啊，其他嗰啲系不合理地逼，
0: 系啊，好恐怖喎、啊！我哋见到哇，真系好多人。
1: 冇办法，我哋而家中港融合啊嘛，咁香港又冇雪场，咁你呢啲就即系唔系价钱问题，因为有啲朋友觉得系咪纯粹价钱，所以多咗香港朋友翻国内、嗯。其实我觉得唔系，其实整体融合同埋呢啲嘢都有啲系香港唔容许噶嘛，即系你边有咁嘅地方去做呢件事咯？
0: 尤其是雪场要起码咁大下咁上下大嘅规模先好玩噶嘛，系咪先？呢个好玩嘅。
1: 咁当然你同真正平日可能香港好多朋友都去日本学过滑雪，咁啊冇得比较嘅。不过都算系咁咯。
0: 系啊，咁啊，
1: 你可以用一日嘅时间就可以滑雪。如果你唔系你平时可能你要去外边旅滑雪，其实嗰、那个。都唔容易咯，即系雪櫃。第一就係、是、你一係喺日本、韓國、或者去瑞士，哇，都花你幾日時間噶嘛，
0: 咪咯，咁分分鐘。同埋而家如果去日本，分分鐘要見到黑熊噶嘛，係咪先？
1: 系啱你噶啦。
0: 讲翻个事先，咁啊讲股嚟讲，
1: 开心咯，
0: 开心咯，即系你话星期二见到你就开心噶嘛，系咪先？
1: 咁啊，咁今日个市咧，又即系讲翻正题，个市就其实大家估到噶啦，因为琴日咧，虽然香港系咪个假期佛诞
0: 系佛诞令补假嘛，冇错。
1: 咁啊，但系好多小朋友问啊，点解我哋香港有假，同埋国内系冇假？因为香港。有香港自己假期，國內自己假期，咁所以琴日咧係 A 股係開嘅，港股係唔開。咁琴日最大嘅新聞係咩啊？
0: 華為啦，梗
1: 係華為啦，華為出咗一個新嘅叫做
0: 12英文字嘛，
1: 你叫 TO 啊嘛，係真係咁多個 TO。
0: 佢唔係咩 Logic Folding 咩？
1: 咁啲 folding 系个技术之一啫，
0: 系啊。
1: 但系个贴佢系最大个新闻就系讲个呢个叫中文叫 tool 定正 T 啊嘛
0: ，T 啊好似啊，
1: 嗯，
0: 系啊。或者因为我成日记住个 logic folding 嗰样嘢。
1: 哦，今日有冇我哋有冇讲过喺？
0: 冇，你可以讲下嘅，你可以讲下，详细讲下。
1: 好，咁我都唔系专家，不过我有个最幼稚园级嘅理解嘅。
0: 系，
1: 咁嗰个嗰件事，你聽過即係半導體行業有一個叫摩爾定摩斯
0: 摩爾定律
1: 摩爾定律，咁就或者係過去大家睇依個半導體嗰、那個依、這個咁嘅科學發展係點樣，就係、是、越最細咯，係嘛正啊，係嘛以前好大大舊，而家越嚟細舊，咁、那個問題就係需求依、這個即係將佢縮細啊等等，即係譬如話縮細。個難度係咩？就係、是、要個精準啊，各方面要配合得好好嘛。所以之前成日咁點解講話啊？中國嘅半導體行業其中一個樽頸係嗰啲咩光刻機
0: 啊？係啊。
1: 咁啊，有啲生動啲嘅例子嘅，俾大家了解下。大約啦，即係當然我冇求證過，但係我啲朋友都同我喺討論之間咧舉咗個例子，我覺得幾好嘅，大家容易明白就係、是、大約係意思咧，就係個光刻機咧個精準度咧就係咧你將部機咧射上去拎去球射翻落嚟地面咧，都係要射到合維他奶咁
0: 準，
1: 即係大約係咁。
0: 係啊，咁嘅意思。
1: 係啦，因為其實光刻機就係將佢嗰個線路喺嗰個

0: 精元上高體現出嚟嘛。咁但係總之整個背景就係話，我哋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啲嘢越嚟犀利啊，越嚟先進咧？就係縮曬佢，即係同一個空間我可以擺更加入去，咁你咪越嚟越強勁啊嘛。但係而家其實就出現咗問題咧，就係唔係問題嘅，其實一路都有嘅，就係、是、你係有就當然有技術要突破啦，咪即係因為縮到而家嗰個體積已經係好超越咗，
1: 接近粒米啦，
0: 係啦，好似接近極限咁啊！即係而家你講緊嗰啲所謂先進製程啊嘛，先進製程就係、是你見到即係外邊仲就係台積電整嗰啲啦，咁你成日聽幾多粒米幾多粒米啊嘛，即係譬如係即係一個分界點啦，就是、可能你28粒米其實或者再大啲啦，其實我哋中國嘅好多半導體公司都其實能夠做得到嘅，譬如建中心啊嗰扎咧，
1: 好成熟啦。
0: 但是最即系，但系比较真系，譬如而家讲紧两厘米啊、三啊，或者点四啊，其实真系都认真讲，都系要靠出边嘅。
1: 系啊，
0: 呢个现实啊，即系我哋唔系妄自菲薄，但系呢个系现实，咁都系我哋追赶紧啦。好啦，个问题就系，与其咁样一路追赶嘅话，同埋其实有部分都系我哋国产唔能够自主，咁所以华为今次就讲出嚟，我哋咧，不如我哋一个反式转移。即係英文叫 paradigm shift 反式，即係我哋思考呢個問題咧，從另一個層面去做，就係唔係將個物，唔係追求物理嘅縮細，去用個時間，即係所以點解叫 T 啦？
1: 係。
0: 咁個意思就係我唔係將佢物理地縮細一啲嘢，而係將所有嘢以時間作為一個目標。
1: 嗯。
0: OK， 或者又可以舉一個我覺得我聽到個例子講得幾好嘅，即係重新去規劃呢件事。即系如果你用一个城市去设计，咁你就谂，点样可以解决呢个交通运输问题咧？咁你咪整多啲隧道咯，跟住整多啲公路啊，咁去 facility， 即系令到成件事个交通就能够畅顺啲，系嘛？咁但系另一个佢话将佢你听嗰个呢个 T， 即系呢个新嘅定律咧，佢成日讲咩逻辑重叠啊、时间堆叠呢啲咁嘅字眼，其实。理解去点样去新新理解咧？就系、是、如果你阿 Vicky 你本身就唔系住附近啦，我记得，你都系住九龙，但你都系唔系住喺黄埔啊？假设你每日都要系咪搭车翻工？
1: 系啊，搭车翻工。
0: 咁你咪咁你如果我要城市设计就不如我整一条公路咧，就喺你屋企嚟到公司，系你个黄埔，你咪觉得系咪方便咗？
1: 梗系正啦！
0: 但系一个反式转移就系、是，倒不如咁啦，阿 Vicky 你搬嚟黄埔啦。
1: 系
0: 如果你搬咗嚟黄埔之后，咁你工作又喺度，你住又系住喺度，咁你咪唔需要夹硬整条公路俾你咯。咁所以其实某程度佢个理解咁嘅，即系与其追求个物理嘅缩细，喺其他方面配合一下咯。咁讲完咁多，有咩即系投资上高有咩理解咧？
1: 投资上高理解，咁啲人咪即刻觉得一样新嘅嘢嘅时候，咁啊即刻捞入。
0: 当然炒啦，但其实都有个你即系细分地你见到咧，今日其实都个股价其实系反映到出嚟。
1: 系啊，
0: 即系话先进制程唔系追求嘅嘢嘛，咁所以中心同埋华虹本身就系先进制程嘅，即系中国半导体行业嘅领先噶嘛。
1: 系啊，
0: 咁所以你见到咧，今朝即系大家冲入去，大家发觉其实唔系佢最早出唔系呢条，调翻转，如果你真系假设华为呢个咁嘅讲法系啱嘅话，其实周边嗰啲先劲啊，嗰啲 PCB 先劲，所以你见到
1: 系啊，
0: 即系你而家要范式转移嘛，即系唔追求制程嘛，而系成个运算上高各方面配合，令到喺时间上高达到嗰一点啊嘛，咁咪即系其他嘢先劲咯，即系你嗰啲 PCB 啊，所以你见到今日嗰啲咩 ASMPT
1: 啊，
0: 系啊，仲有咩 Kingboard 嗰啲
1: 劲咯，系啦，1888啦，
0: 呢啲先系越先越，即系今日就系长升长嘅唯一集咯，就唔系就反而唔系真系做芯片嗰集。
1: 系啦，即系譬如中心，即系今日嚟讲曾经升过16%噶，
0: 跟住俾人估落嚟啦，
1: 俾人估翻落，
0: 即系如果大家相信华为讲呢个故事，我就先进制程唔系最必要嘅，咁佢个即系领先地位咪好似话咁强劲，不过你问我。即係都其中一啲朋友都問嘅，其實呢樣嘢係咪好先進咧？其實相類似嘅技術咧，頭先你噏咗幾個名噶嘛？
1: 係啊，中心啊，類似啲，
0: 唔係就嗰啲技術名
1: 啊，技術名
0: 邏輯堆疊啊，
1: 邏輯堆疊啊，
0: 係等等啦。其實就唔係華為真係創出嚟嘅，就相關技術咧，其實係喺。好多即系本
1: 地好似我记得好似 Samsung 啊
0: TSM 嗰啲
1: 都有嘅。
0: 不过最佢个即系佢 即技術嘅技術層面嘅嘢咧，其實好多即大家都見到嗰個物理限制噶嘛。但係大家都會去想揾啲替代方案。但係華為今次就係一個比較大嘅，即係相成嘅大家成個思考嘅脈絡，即係一個範式轉變咯。個意義喺度。
1: 好，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傾。即時播擊。
2: 买美股，梗系去
3: 耀
2: 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3: 冇错，而家耀财买卖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唔使一美仙，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粮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播报 app 开户横打23431428查询啦！
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尹德正、李浩德，
6: 2:52翻嚟即时搏击啊！头先阿浩德咧就讲咗呢个偷定律究竟系咩逻辑啦？喂，咁但系你觉得
7: 我成日怀疑我头先讲完嗰
6: 系
7: 嘅内容咧，嘅第一我首先讲咧，其实都系啲 B B 级嘅，但系过咗一个礼拜，大家都唔记得噶啦。
6: 哦，唔紧要啊，呢啲 B B 级嘅嘢，
7: 大家都系适量参与下咯。
6: 系啦，咁啊，系我问你炒完未啫？呢弯嘅偷定律。套定律概念股，你觉得二环会持续咁炒落去啊？即系好似光纤，即系唔系光纤，即系呢个光通讯啊，甚至系呢个 AI 一玩一轮啦、啊，定系一个只系一个好短时间，跟住就散一散咧？
7: 呢个问题问得几好
6: 啊！
7: 我而家好中意赞人，你问得几好，你睇下几
6: 后面嗰句先系重点。
7: 因为我成日俾我太太讲，你讲嘢咧要有啲情绪价值俾人哋嘅。你讲得几好，但系实际上就唔容易答嘅。
6: 系
7: 我觉得个大嘅浪潮咧、即系你今日好似问我呢、這个波浪上一嚟又会落翻去，上去落翻嚟啊嘛。但系我哋要判断嘅系个浪潮究竟系潮涨紧定潮退，潮涨潮退系容易判断噶嘛。咁每一个波浪究竟几时有时大时细，其实就难以判断嘅。咁而家个半导体或者硬件相关呢个浪潮系上涨嘅。
6: 系啊。
7: 咁呢个上涨浪潮里边，所有嘢咧都系向上嘅机嗰、那个稳率系高嘅。咁所以你话单单就话我今日炒完华虹咁唔系华为，跟住今日搵翻嚟，咁就唔出奇咯。其实讲真，边个估得到啫？但系我觉得即系整个半导体都系继续嘅，即系而家最炒得最劲嗰啲什么无论系逻辑芯片啦、memory 啊，头先讲过啲 PCB 啊等等，我觉得都系有啲夸张，但系夸张还夸张。而事實上，你睇翻個行業個處境就係咁，即係唔係淨係我哋依啲咧喺度炒股票啲人炒高佢講，即係吹得好勁。而事實上，個行業都真係咁澎湃，咁你就係要個世界就係咁樣發展緊，你咪參與一下咯。我自己諗法咁，即係唔好諗得太過偏頗。係其實投資市場都係反映，即係盡量都係反映現實。除咗即係當然好多即係好多投機嘅行為令到有時會偏差，但係而家。就係嗰啲係得咯，咁你只要話你個套定律係咪真係咁勁咧？但我又同我即係單單係依個啦，我就唔覺得係好喺實際意義上都唔強勁嘅，但喺理論意義上都強勁咯，或者係個中國

0: 半導體行業面對部分被人封鎖底下，有一個新嘅方向咁樣。咁呢啲嘢其實要，其實你估求其揾間公司，佢都係大家都係用呢個方向發展咁樣咯。但係會唔會突然間係因為咁樣而令到所有公司嗰個盈利啊、生意會有啲好大180度轉變咧？其實就唔會嘅，即係純粹係大家個聽完之後覺得哇正啊，
1: 係啊，衝啊！即係大家尋日一出到嚟，即係尋日朝頭早，阿華為出到嚟講完之後，即係啲人即刻衝啊咁樣，好明顯啦。
0: 咁市場都係反映大家心理嘅 ，OK 咯。我自己嗱，又講翻實際上自己嘅操作，咁我都有跟下，但我冇乜跟啲直接嘅半導體咯。就因為我首先咁講咯，即係先進製程其實反而係冇咁著數咯，其他嗰啲著數嘛。
1: 咁就係你頭先講到冇，
0: 但係而家好多嘅性格都好跟紅頂白嘅，勤嘅我都加下。但係你問我，即係反而我個聚焦同埋會加住得比較積極啲，就係即係其他嗰啲咯。
1: 但係我就係想問，其他係邊啲咧？我就系嗱，你即系嗱，今日真系好明显啦，即系今日翻到嚟一开港股一开嘅，基本上啲头先讲过啲咩中心啊，已经夹咗成16%。
0: 我想讲，我就
1: 系啦，你
0: 唔中意吹水嘅，我即系即刻睇翻我今日讲啲咩先。
1: 系啦，今日我记得你话追住个市又买个市之外，仲有买咩个股嚟咯？
0: 个股啊，
1: 系咯，
0: 2476。
1: 2476哦，这个 Nvidia 概念股，这个
0: PC
1: 星云科技啊嘛 ，PCB 啦，
0: 3986
1: 好熟添，突然之间谂起叫咩名？
0: 兆易创新，
1: 上个拜创新系
0: 上个拜我咪讲过，你咪问我嗰啲 top five， 呢只都已经 top five
1: 系咯，哇你加噶咯咁啊！
0: 唔通減咩？我個人係不嬲跟紅頂白噶嘛。
1: 我唔知你有冇減過啊嘛，中間。
0: 就算其實今朝我其實今朝有少少意欲咧，喺高位沽啲芯片類。不過我覺得都唔係好切合我嘅投資邏輯，所以就算即係唔追，所以我冇買咯。ASMPT 咯，
1: 系啊 ASMPT 啦，哇，其实呢一浪其实 ASMPT 真系好鬼食正噶，
0: 系啊，
1: 即系你因为你而家譬如你而家讲紧堆搭嗰样嘢啊，即系华为嗰样嘢啊，其实堆搭嗰个情况其实真系用佢嗰个咩 TC bonding 啊嘛，咁样搭上去噶嘛，其实佢更加
0: 其实 TC bonding 嗰廿几年前咧，
1: 系
0: 都已经
1: 有，
0: 其实唔系啲好先进技术，即系我想讲，即系唔好以为突然间即系整咗好多新嘅字眼出嚟，就个世界都系有历史发展嘅，好多技术都系一路咁沿用落嚟嘅，唔系突然间凭空出嚟噶啦。有啲系凭空出嚟嘅，嗰啲什么 LLM 大模型，以前即系细个真系冇咁。其实又唔系冇嘅，即系我而家讲啊，倾行偈。其实好多呢啲嘅，即系我发觉咧，原来应该我读 master 嘅时候系我，其实都系一个 optimization 嚟噶嘛。即系如果你睇翻整个 LLM。本身個本質都係一個 optimization 嚟嘅，不過即係有機會再講啦。因為呢個同投資真係
1: 唔係嗰時，因為嗰個晶片個速度未咁快，呢個真嘅。即係而家係運算速度快咗，即係個理論就擺咗喺度嘅。但係嗰個運算速度，因為係咪因為運算速度快咗，所以就令到呢件事就實現到咧？
0: 當然啦，
1: 係嘛？
0: 當呢個係其中一個好重。其實整個 LLM 都係一個 optimization 同埋即係成本下降嘅。嘅邏輯，
1: 係咯
0: 嘅邏輯咯。當然你而家嘅運算啊，嘅能力啊，同埋資料嘅可供應性，即係多 data 你就可以做得到嘛。咁呢件事，不過有機會再講。反正今日不過今日我想講有講翻個市咧，係同頭先講嘅嘢都有相關嘅，就係朝頭早嗰啲 LLM 係唔 work 嘅，即係
1: 晏晝
0: 係晏晝先上翻嚟，
1: 係啦，晏晝先上嚟。
0: 我今朝仲有啲心大心細，係咪要減持下，跟住開始弱？因為嗰幾隻全部都有好啊嘛，係
1: 啊，
0: 即係 mini mess 啊。
1: 但係個市話咗俾你聽，唔好亂嚟。
0: 好彩啫，但係其實係難嘅，啲資金有時都係你都估，所以只可以喺個注碼上高控制得自己舒服啲啦。我啲朋友都即係好多朋友講啊，今年啊，你其實係咁推落只海力士都得啦，升幾倍啦。但係即係事後梗係容易啦。但係你一路冇咁操作嘅時間，可能我都係比較蛇龜啲嘅。但係樣樣都可以適當地參與下，可以守到個波動先係最緊要。
1: 其實海力士都有今日有 news 嘅，不過就係
0: 轉頭講。
2: 即時搏擊。下午3:00，
3: 新城财经台。 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医管局今日起统一来电显示开手号码为18285或18287，方便市民识别医管局来电。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表示，有市民反映话见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的电话，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有前线人员亦都反映会影响医院工作，因此局方决定转用来电显示。李立业在电台节目表示，两个字头一共有200条线，今日起先有四间规模较小的诊所转换，直至下个月29号东区医院转换后就会完成所有号码更新。他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如果病人打电话给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是不会作任何变动。而部分服务，例如是非紧急运送服务等，基于运作需要，可能会继续用直线电话或者手提电话号码，让市民留意。一名家长行贿创伤会蔡章各中学助理校长妨碍司法公正罪成，今朝早在屯门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三个月，缓刑18个月。案情指38岁的被告前年向涉案中学的助理校长发信息，表示会支付10,000元人民币，希望安排个仔读中二而不是降级读中一。助理校长拒绝后同被告在深圳见面，说有人向廉署举报，建议被告删除两人的信息。被告同助理校长被控于2024年9月19号在本港作出一项有妨碍司法公正倾向的行为，即销毁或干扰廉政公署就被告被指称贪污而进行的刑事调查的资料。被告早前认罪，在录口供时指证助理校长，但对方否认控罪，而控方亦都未能证明他在香港犯案，被裁定脱罪。转睇下国际消息，美军再次轰炸伊朗，声称是自卫打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时说，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开放。他又说，预计会很快同伊朗达成协议，而在措辞磋商上可能还需要几日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星期一在伊朗南部进行自卫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威胁。又说持续停火期间，美军会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美国传媒引述美军高层官员报道，当日有两艘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美军因此展开打击，成功摧毁他们，同时打击位于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基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当前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疑似死亡病例已经增至220人，疑似个案900宗。由于未能及时发现疫情，抗疫救援人员目前正处于苦苦追赶的被动局面。谭德赛表示，世卫正是紧急扩大行动规模，但目前疫情的扩散速度遥遥领先防疫速度。他呼吁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应该立即采取防御行动。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向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了不明飞行器，参谋本部正是分析飞行器的具体参数，如果证实是导弹，将会是北韩自上个月19号以来时隔37日再度发射导弹。北韩当日从咸镜南道新浦一带

0: 阿蛇声称搭载了集束弹头的短程弹道导弹。日本央行副行长兵建野良三表示，经济前景可能因中东局势而改变，将会考虑调整的时机和步伐，同时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对日本经济和物价的影响。他说，央行将会继续加息，并根据经济活动、物价和金融状况，调整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11: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和多元的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和转型。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保险新维度，15五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号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13: 月桂生潮发速报，
14: 股价速报。
15: 新指数最新25,646点，升40点，升幅而家收窄少少，只有0.1%啊。每日港股中心国际85.85元，升咗6元，升幅系7.5%啊，高位见过93元，咁啊，今朝一早一路垂翻落嚟。盈富基金25.86元，升紧6仙，腾讯438.6元，跌咗3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88.24元，升咗5.6元，华虹半导体145.2元，升紧14.8元，高位见过157元。南方恒生科技 ETF 4.85仙2，升咗9.6仙6。阿里巴巴128.3元，升0.3元。联想集团18.31元，升咗2.56元，升咗16%，高位见过18.76元。XLE 南方海迪士 ETF 108.8元，升咗11.78元。第十位嘅系中海油26.84元，跌咗6毫。
13: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 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城啦。
16: 即时搏击，
17: 稳得正，李浩德。
18: 3:10回到即时搏击啊，继续有李浩德啊，同我 Wiki 啊。咁啊，头先讲到个即系好多晶片啦，咁但系咧就海力士咧。今日咧亦都系有段 news 嘅，咁寻日有华为啊嘛，今日有海力士啊，咁啊海力士咧就讲乜嘢咧？咁啊海力士咧宣布咧新一代嘅就 IHBM 嘅技术啊。呢个 IHBM 系啲乜嘢嚟嘅咧？简单啲讲就系爱嚟散热噶啦，咁啊呢个技术咧就系用喺边度咧？就系用喺将来嘅 HBM 5啊，即系第五代嘅 HBM 嘅系统上，即系嗰个 HBM 上面啦。咁但系咧而家就 HBM 3度嘅啫，咁啊将会就出 HBM 4啊。咁 HBM 5究竟会几时出咧？应该我估啊，2030年啩。咁但系咧唔好理，咁啊就基于就系有呢个消息
19: 推动，
18: 系咯。咁啊就炒咗先啦，咁啊今朝早就由呢个 SK Hynix 海力士喺韩国嗰边呢就升咗 7%， 收市都接近升 7% 嘅，咁但係咁当然啦，咁啊嗰边升 7%， 咁香港呢边升10%+啦，係啦。
19: 系嘛？因为呢只嘢系 XLE 嘛，
18: 系啦，两倍杠杆啊嘛，咁啊，所以大家都继续，大家都兴合合啊嘛，炒住只呢个两倍杠杆嘅海力士啦，咁啊7709最新做紧109蚊，升11.98，升幅12.3%嘅，咁啊，所以嚟讲就全世界都系啲又系继续炒半导体股啊，系嘛？
19: 系啊。
18: 系咯，
19: 咁佢 all in 晒落啲硬科技度。
18: 喂，但系咧，有啲人咧讲到咧，即系嗱，而家就美国啦，咁啊，就有新联储局嘅主席上场啊嘛，咁啊，同你玩下逆向思维。喂，过往咧，即系由咁多届咧嘅联储局上任咧，个主席上任之后咧，个市咧3个月内咧都唔方好过，你又觉得点睇咧？你觉得会即系呢3个月之后咁样升，加埋啲半导体股升到咁鬼高嘅时候，大家齐 profit taking 揿下个掣。
19: 嗱、啊，应该咁讲，如果一 rotate 都几劲嘅，出去讲。
18: 嗯，
19: 但系你要接受呢个游戏咁玩噶咯。
18: 系，
19: 只可以系咁。
18: 只系两。
19: 大家资金而家你谂乜？其实最即其实越嚟个、即系你讲啲好宏观嘅事啦。即系我唔系唔中意分析宏观啊，
18: 系啊，
19: 其实系好多时候都说不准，同埋你要明白咧，即系过去，即系不代表将来，一个好重要嘅含义系在于咧，其实而家个游戏规则同以前已经系好唔同嘛，个资金市嗰个离谱程度，
18: 我觉得都系噶，都几离谱嘅咁讲。
19: 我今朝好似揿咗一个数字，我先突然间即系。I try to put things in perspective 嘛，即系将啲嘢，即系有个 context 去理解嘅。即系我其中一个新闻，我喺度睇到，譬如一啲数字，我试下去理解，就话因为恒生指数就要加有嚟紧有新加几只啦，佢目标100只嘛，一路加，跟住我睇到个数字话恒生指数而家覆盖嗰个市值系几钱啊？知唔
18: 知？市值啊？
19: 系啊。
18: 几多万亿咧？即系唔知喎。
19: 20000多亿美金。
18: 20000多亿美金，即系16万系咪？16万亿港银啦，大概啦
19: 咁你睇 Nvidia 而家市值几多？
18: 肯定少过，好似少过佢啦，系嘛 ？Nvidia 市值
19: 好似有5万，系咪4-5万亿美金？
18: 好，而家即刻帮你 check 下。
19: 系，我印象中即系虽然我而家年纪大，开始记忆力都差。
18: 5.2万亿啊，美金，冇错。
19: 即系原来一间 Nvidia 已经大
18: 搞掂晒，喂，咁你讲，
19: 可能佢夸张，其实可能系嗰边夸张。但你谂下嗰个资金市同埋，即系所有嘢，你除咗睇个股价升几多跌几多之外，你尝试理解一下个代表紧啲咩？佢就即系资金市50000亿美金，
18: 系
19: 咯。
18: 系啊，原来 Amazon 都2.8万亿都搞唔到，
19: 所以都原来其实你都明白就而家个市就系真系资金涌得太犀利，所以你话好似巴菲特点解要揸咁多现金？其实佢好有，即系从呢个角度又有合理性噶嘛。
18: 系啊，合理性最咩唔明啊？我唔明，
19: 就系即系其实系资金推动个估值系好夸张，
18: 好夸张。
19: 咁以佢哋即系。那個投資的風格，咁梗係唔應該呢段時間參與啦。
18: 嗯， 係嘛？佢哋走就，
19: 但係我同你唔係巴菲特啊嘛，
18: 係啊，
19: 我哋就想繼續參與啊嘛，係咯，即係咁理解，其實冇衝突噶，大家
18: 係咁咪大家每個人個
19: 所以你頭先問哦，聯儲局上任跟住唔好就係因為大家哦，因為咁巴菲特啊，又講開巴菲特，又講巴菲特啦，即係大部分佢金句我都好熟習嘅，咁其實始終去到最後，當然佢講長期嘅。投資價值的反映公司 的價值啦，但另一個金句其實就是最決定資產價格是什麼，其實是利率，是吧？那你說聯儲局利率如果改變突然大幅加息，那些股票是不斷會上落去，那這個 這個是常識，我覺得好像 CFA 都溫對學，甚至可能你昨天找個大學的讀 BBA 的都要識，但問題就是你怎樣估計是否真的會減息或者加息，或者他出來會個取代是否真的特朗普叫他上來就真的不要那聲減息，他真的這麼乖，或者就算不那麼乖，他走出來講話的時間表現出來給大家對那個聯儲局路徑那個走向，那這些其實全部沒得估的嘛，即是你事後咁係人都識講啦，因為加息，所以咧就啲股票跌啦咁。但問題事前我你估唔估到加息啊嘛？依個先難估嘛。咁我成日講，咁你可以有自己判斷。咁但係實際上你就睇下利率期貨，利率期貨就係大家真金白銀嘅投票，但係個利率期貨成日轉噶啦。
18: 係，
19: 所以你問
18: 華明期貨嘛？
19: 係啊，所以即係喺思考嘅時間，當然會有個即係有一個即係一個背景嘅理解啊。但係你真係每日投資。時間真的算得那麼準呢， 我自己就即半信半疑咯，有得炒就炒住先咯，投資住先咯。
18: 所以我覺得證監會有句嘢講得幾啱，
19: 請講，
18: 就係未呢個基金價格嘅過往表現不代表將來表現，咁所以嚟講，
19: 哦係啊，依個都啱嘅。其實依個係邏輯同埋哲學嚟噶嘛。以往發生嘅，因為當年咧羅素，你我唔係講笑啊，我趁咁得。咁咪咁得閒啫，
18: 不過個市悶啫，可以講下嘅，你講。
19: 即係你知我細個，其實除咗讀經濟學，另一個自己學嘅志趣啊，係讀呢個哲學啊，同埋分析哲學嘅。
18: 係咩？我真係唔知道，我而家講你聽下，真
19: 係。係啊係啊，所以李天明真係我老師嚟嘅，真嘅。嗰時係啦，不過唔講冇派書包，但係其實我想講首先你回應翻你講過往表現不代表將來嘛。其實呢個就係、是。人的分析哲學裏面的邏輯和認知也很重要，即是人我們了解這個世界其實有兩個方法嘛，第一個就叫 induction， 第二個叫 deduction， 即是歸納和演繹，即是很簡單，就是你拍數學啊，很多就是 if A 等 B log A log B 這些，或者 log B log A 應該不是這樣，這些是邏輯來的嘛，但邏輯是沒有內涵的，但我們人大部分做實驗啊等等就是去 induction 啫嘛，即係簡單點講，你每日都見到太陽喺東邊升起，咁所以你覺得太陽喺東邊升起咯。當然而家我哋對呢個世界有一多深刻的理解，知道星體嘅運行等等嘅概念啊。但係以前最原始就係因為日日都係見到嗰度喺東面，所以我哋就覺得就太陽一定東面升起呢個方法。咁即係依個，所以就係過往表現，就係過往日日都係太陽喺東邊升起，你覺得就聽日都喺東邊升起。但係依個其實係錯噶嘛，即係其實係冇係落即係嚴謹地啊，嚴謹地嘅理解就唔係咁嘅。咁其實一個哲學家叫羅素，咁咧即係唔係講笑，
18: 唔
19: 係即係雖然好似
18: 我成日我
19: 拉到好遠咁，
18: 我即刻諗起羅素二千指數啫，
19: 係個羅即係一個哲學家嘅羅素。咁啊，佢舉個例子就叫索羅素的雞啊，或者其實講火雞啦 ，turkey 羅素嘅火雞就話咩咧？就話咧有隻雞，佢舉例子，嗰只雞咧就見每日朝頭早擘大眼就見到羅素對佢好好，就喂佢食嘢。咁於是者就急佢第一出世，即係羅素咧就喂佢食嘢，跟住佢覺得佢好好啦。第二擘大眼，佢又覺得咧羅素對佢好，又請佢食嘢。咁於是者咧過咗好似話一千日咁啊。佢一日見到羅素啦，今日咧佢就唔喂佢食嘢，就攞把刀出嚟咧鋸咗佢嗰只雞。咁從如果你從只雞去了解呢個世界，可唔可以透過 induction 演繹？推呢個叫歸納啊，歸納法。inductions， 咁去理解呢個世界就係、是、每日擘大眼咧就奉旨有嘢食噶啦。點知呢樣嘢其實係唔存在咯，即係一個謬誤啊！即係透過呢個方法去理解呢個世界，其實會出現咁嘅謬誤咯。咁你話唔係喎？我佢即係如果好即係好似拉到好遠，不過我講得幾精勁，我講繼續講啊！即係你覺得因為佢喂咗你一千日，所以你覺得
15: 佢係永遠都係咁，個機會率係高咗嘛。
18: 嗯。
15: 即係好多人都即係喺哲學上嗰個討論都係咁嘅。但係實際上你引證咗一千次，其實你能夠推論佢係無限伸延，同埋佢只會維持到一千零一次咧，其實實際上嗰個概率是一樣的，所以是沒有意思的。當然我們日常生活就不會這樣的，但是即是說如果很嚴謹地去理解，其實我們很多人類認知的世界方法，其實都如果嚴謹地去自託批判，其實都是站不住腳。不過去回多一句對的，平時我們生活呢炒股票就不用那麼遠，真的想想呢，即是過往的投資表現呢就不代表將來。不過我你睇下我跟紅頂白噶嘛，咁所以我都覺得咧，今日強嘅股票咧，聽日強嘅機會係高啲嘅，所以咧，我都人係好矛盾嘅，
18: 係啊，
15: 犀利喎！嗰個哲學講翻，唔係嗰個投資我哋講哲學，
18: 唔係咁投資都係中哲學嚟嘅，係咪先？
15: 啱你覺得？
18: 投資真係
15: 係嚴謹地
18: 係咪先？即係都其實都講哲學嚟嘅，你意思
15: 不如咁有咩好？繼續有咩好炒咧？
18: 係啦，應該問你係嘛？有咩好炒？
15: 其實
18: 眼見光，哇！仲有一樣嘢啊，然之後我睇到一樣嘢，你當一路講緊嘅時候，我有樣嘢，我覺得好
15: 專心。我講嗰時你係
18: 喂，梗係啦，一路聽一路講噶嘛，真係。喂，我見到呢啲銅礦股咧，有啲異動喎，即係譬如紫金咁啊，紫金升咗5%啦，同埋3983啦，呢個樂木啊，咁啊都樂木都升咗5% 過外啊，咁跟住仲有啲仲有嗱2600當叫做染翻藍啊，啲錢啊追翻入去，但其實啲嗰啲資源股都 OK 喎。系嘛？2600啊，即系呢个中国铝业啊，升咗10%。
15: 好似有大行唱好啲铝价，
18: 系嘛？
15: 近期
18: 系近期啲铝价系咯，铝价同埋啲铜价都向上突破，
15: 都系粒粒地咯。你叫我揸得最多嘅一江西铜都系，
18: 系
15: 都立咗轮，
18: 系嘛？而家升2.4%，最新做紧37.18啦。
15: 唔知冇乜特别新睇法喎。
18: 系啊，即系但系个旧睇法系咩？都系继续睇好啊嘛，因为你揸住咗。
15: 系，但系我即系咁多种里边最头，即系揸得最多都系金嘅。
18: 嗯哼，
15: 不过佢都系横行咁。
18: 系啊，都系横行啦，大家都喺度等紧。
15: O K 嘅，即系好似年年，即系永远都好似旧年咁澎湃噶嘛。
18: 系啊，系啦。
15: 不过我都有挣扎过呢几日，突然间不如我减持下先，但冇做到。
18: 你谂住减持去买多啲硬件嘢啊？
15: 唔系好多噶硬件嘢，金系啊，
18: 而家都系第一大持仓啊。
15: 系嘛？如果你咁计啊，系
18: 系嘛？好，咁我哋讲住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嚟，咁啊，同内地连线，然之后继续同阿浩德倾个。
16: 即时搏击，
20: 下昼3:23。
21: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3: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4: 理财家、
23: 教育家、
24: 生活家、
23: 体育家、
24: 艺术家、
23: 娱乐家、
2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深港通前线，
6: 深港通前线。
7: 好，北京时间的下午的3:25，我们此刻连线香港新城财经台。香港新城财经台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深圳新闻广播的一鸣。
8: 嘿，你好啊，咁啊，广大听众好啊，新城财经嘅尹德正啊，不如我。

0: 先介绍一下目前个港股市场嘅情况先啦。咁啊，美国总统就特朗普啊最新表示啦，同伊朗嘅谈判啊进展顺利，咁啊市场气氛就叫做好转翻啲啦。咁啊，港股长假期之后复市咧，恒生指数咧就今日嚟讲咧就表现比较反复啲啊。咁啊喺条250天线咧就附近度上落嘅，咁啊恒生指数就高开16点啦。咁啊之后咧就一度啊掉头向下，最多就跌过174点啊，最低就见过25431点，咁但系啦，之后咧就大市啊就喺低位有支持啦，咁啊恒指就止跌回升啊，最多就升过162点嘅。咁啊，目前嚟讲啦，恒生指数咧又再度升幅收窄啊，恒指最新系做紧25617点，升10点，升幅系0.04%。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957点啊，升87点，升幅有1.8%。咁啊，明显咧就跑赢个恒生指数嘅。咁啊，但系目前成交啦，各方面啦，咁啊就唔错，咁啊超过3182亿元嘅。咁啊，整体上嚟讲咧，其实就今日啲有几类嘅股份啦，就特别做得好啲嘅。咁啊，包括有晶片股啦，同埋啲 PCB 相关嘅股份啊。咁主要原因就系华为啦，就寻日表示咧，咁啊。晶片技术就有突破，咁啊带起到就一众嘅晶片啊，甚至系半导体嘅设备股咧。PCB 股咧就炒上啊，譬如啦，好似中芯啦，咁啊981，咁啊目前嚟讲就做紧85蚊，升5.15个，升幅有6.5% 嘅，咁啊522啊 ASMPT 啦，咁啊最新系做紧205.8，升21.2，升幅有11.5%啦。仲有就系华虹半导体最新系做紧144.7，升11.2%。至于 PCB 啊，咁啊个板块方面啊，要提一只星云科技啊，咁啊最新系做紧440.02，升9.1%啦。仲有就系1888啦，咁啊就系1888啦，就系呢个建滔资产品啦，目前嚟讲就升6.2%嘅。咁啊，另外啦，就上个礼拜啦，就蓝筹就话就宣布咗个新季啊，咁啊有包括啦呢个极套啦、中国铝业啦，同埋八仔神州咧，将会咧就染蓝嘅。目前嚟讲咧，就呢个极套啦，升6.8%啦，中国铝业啦，咁啊，目前嚟讲就升9.6%，最新系涨咗11.91啊。不过啦，八仔神州咧就表现比较差少少啊。目前嚟讲只系微升0.6%，最新系做紧185.6嘅。咁啊，以上咧就系个港股嘅表现啊。唔知 A 股嘅市场咧系点样样咧？
1: 那今天 A 股的指数呢，三大指数的涨跌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呢，目前是下跌了 0.17%， 收盘报在 4145.37 点。深圳成指呢是上涨了 0.12%， 收盘报在 15876.16 点。创业板指是上涨了 0.54%， 收盘报在 4043.07 点。今天呢30成交额超过 3.2 万亿，较昨天呢继续的小幅的放量。行业板块呢今天是涨少跌多，其中像贵金属、工业金属、小金属板块呢涨幅居前，而航天装备、军工电子、电源设备、橡胶、通信设备、汽车服务和半导体板块呢，今天是跌幅居前。在个股方面呢，我们看到上涨股票数量超过了1300只，超过60只股票涨停。那具体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各大指数的一个涨幅情况啊。我们看到，像排名第一位的是贵金属呢，上涨了3.85%；排名第二是工业金属1.76%；第三是小金属上涨1.51%。那排在之后的是体育 1.19%， 玻璃波纤 0.97%， 元件 0.87%， 证券 0.85%。 我们再来看到这个跌幅榜上呢，排名第一位的是航天装备，下跌 3.42%， 另外呢后面是这个军工电子 3.24%， 橡胶 2.94%， 还有通信设备 2.84%。 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的一个板块表现当中呢，有一些异动啊。我们看到有色铝呢今天是午后啊活跃，像中国铝业呢今天下午逼近涨停，另外呢像南山铝业呀、云铝股份、天山铝业呢都有一个上涨。另外像 PCB 概念呢今天仍然是一个比较强势的行情，我们看到像生意电子、中金电子、宝鼎科技还有生意科技呢都是涨幅不错。另外呢这个机器人产业链呢今天盘中也是不错的啊，像这个匹克概念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涨幅。另外呢贵金属今天下午也有所拉升，快接近一个涨停的一个行情。那这就是今天 A 股的一个表现。
0: 好啊，咁啊，咁啊，目前嚟讲个恒生指数依然就好淡真嘅，咁啊，唔该晒，咁啊，听日再倾啊。
2: 新城财经台，
3: 下昼3:30，
4: 我系 Elka 郑子琪 ，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件创科博览。

0: 体验下啦，六月二号至三号会展见。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向朝鮮半島西部海域發射多支短程彈道導彈，是北韓事隔37日再次發射彈道導彈。聯合參謀本部說，在當地時間今日下午1點多發現北韓從平安北道定州市一帶朝著西部海域發射多支短程彈道導彈。南韓軍方正密切關注北韓動向並保持高度戒備，又說同美國同日本共享相关资讯和情报，分析导弹具体的参数和射程。北韩在上个月19号从咸镜南道新浦一带朝东部海域发射多支短程弹道导弹。分析认为，北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可能意在表达将继续主张拥核国地位，强化导弹力量的意愿。老挝七名民众在一个山洞寻找黄金的时候遇到山洪暴发，至今被困洞内近一个礼拜。多名在2018年曾经参与泰国北部睡美人洞救援行动的专家加入救援。老挝传媒报道，一批村民上个礼拜三进入中部塞宋宾省一个洞穴寻金和野生动物，该处距离首都万象大约125公里，期间暴雨引致山洪暴发和山泥倾泻，洞穴出口被堵塞，一名村民及时逃出并通报有关当局。当局同村民持续抽水，希望救出被困的七名村民，但是至今仍然无法同他们接触。目前已经有大约100名救援人员参与救援，当中包括两名泰国和一名芬兰专家，他们曾经在2018年参与拯救被困睡美人洞近三个礼拜的泰国少年足球队。南韩首都首尔市入面一座高架桥发生坍塌事故，造成最少一人死亡，六人受伤。现场是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一条正在拆除的高架桥在当地时间今日下午两点半左右倒塌。据报拆除作业由首尔市政府负责，暂时未知高架桥倒塌的原因。受事故影响，首尔站至新村站列车运作暂停。大角咀鲜鱼行学校收生不足，下学年不获资助开办小一。校长施志敬今日向全校家长发通告，宣布教育局已经批准学校同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合并，两校将于今年9月1号正式合并。施志敬承诺改变的是校名和规模，但对学生的爱护和责任不变，又说新学校会延续照顾基层学童的创校使命，不会因为任何体制变动而动摇。施志敬表示，为了确保合并平稳有序，让学生和教员充分适应，会安排学生和家长参观互访。两校亦都会举办多项交流活动，包括安排两校举办体育活动、共读研习分享日等。施志敬又说，深知合并会牵动每位家长的心，既有对未来的期盼，亦难免有所顾虑。为详细讲解合并方案、课程衔接和照顾安排，稍后时间将分级举行合并前家长解说分享会。西贡有三名男子怀疑行山失联，已经全部寻回。事发在昨晚10点多，警方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说一批行山人士在西贡花山附近怀疑失散，其中三名年约60至80岁的男子失去联络，救援人员登山搜救，直至凌晨大约4点。在附近找回其中一名76岁的失踪男子，他手脚擦伤，无需送院。警方今朝大约10点在彩云村找回另一名失踪的73岁男子，之后在下午大约1点半在牛头角度寻回最后一名失踪的64岁男子，两人都没有受伤。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
6: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走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7: 买
8: 去药材买
7: 啦，
8: 系
7: 超
8: 着数啊！冇错，而家嚟药材买卖微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唔使一味线，食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药材播报 app 开户还打23431428查询啦！
9: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药材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10: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1: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MBO TV、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2: 月桂生潮发速报，
13: 股价速报。
14: 3:38，好得宝宝即时释放，恒生指数啱啱倒掉25,591点，跌咗14点啊，轻微倒跌紧0.1%。咁啊，期指仲系升紧少少啊，而家大市成交3,287亿噶。18只股份，中心国际85.15升紧5.3，仲话成交有310亿。盈富基金25.84升紧4仙。恒生中国企业 ETF 88.16升紧4.8，腾讯438.4跌3.2，南方恒生科技 ETF 4.85先二，咁啊仲系升紧2%啊，华虹半导体145.4升15.3，阿里巴巴127.8升8毫，联想集团18.2升紧2.45，XLE 南方海力士 ETF 108.75升紧11.7。升幅是12%啊。第十位的是中国海洋石油，26.68跌近7.6。
12: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3: 即时搏击，
1: 稳得正，李浩德。
15: 3:39啊，翻嚟即时博嘅美斯嚟讲个港股，就头先啊浩德都讲过啦，就偏远啲啊。咁但系咧就美股个期货啦，咁啊报一报啦。咁啊美股期货咧就全线做好嘅。咁啊美股道指期货最新系升紧286点啦，仲喺50,948点。S&P 500指

0: 其實都冇乜喐過，
1: 係咯，
0: 可能收到少少息咯。如果睇睇個指數真係唔喐，真係混吉。跟住諗翻我自己，成日都揸住一部分係個股倉，部分係期指倉，跟住就不停咁炒炒炒，炒完之後咧，純粹貢獻咗俾個庫房。
1: 纯粹俾
0: 啊，期指好啲嘅，期指唔使俾 stamp 啊嘛。
1: 喂，你咁样讲咧，个恒指啊，而家即刻嗱声炒翻啦。而家目前嚟讲，25,594点啊嘛，恒生指数咁啊，年初至今咧系跌紧33点嘅，真系惨。
0: 唉，真系
1: 真系惨啫。
0: 头先你报告啊，道指50,000点，我谂啊，我哋呢十几年讲恒生指数真系悲哀。
1: 唉，冇办法啦。
0: 但我仲系好对最好有感觉，成日喺度炒，但系唔紧要。我成日讲咧，有时系令即系，点讲咧？你做一啲嘢，你唔一定系有一个直接嘅回报嘅。即系譬如话，啱啱我有个朋友就我啲师弟师妹嚟嘅，咁啊同我打德州扑克嘅，佢啱啱 send 个 message 俾我话啊，原来你系喺电台度开麦噶，唔知道，因为佢话佢屋企人听紧，所以顺便听。跟住我谂下我炒期指有时嗰个概念咧就同我打扑克一样，即系你要 buff 咧，你唔一即系拉匀，其实好难赢钱嘅。但系你唔 buff 咧，你就好难 value 赢钱。喺个股票一样都系咁啊，即系可能就算你觉得咁样短线操作嗰时冇办法直接赢到钱，但系你能够掌握到个市场节奏，整体个仓位赢到钱都 OK 啦。即系我成日用个例子啊嘛，即系好似李小龙打功夫咁咧，你见佢都系啲西洋步伐嘅。咁话你咪话哇，你系咁跳，咁其实好嘥力噶嘛。我唔知你有试过，我自己真系试过打拳啊，真系哇，其实咁样打两分钟都好攰，
1: 好攰，
0: 所以其实系好消耗体力嘅。但系可能实战上嗰个你透过你有嗰个步轻盈嘅步伐，先能够揾到对手嘅破绽。咁啊喺个投资嘅操作上嗰咧，即系尤其是股票啊，即系因为我系主动管理噶嘛，股票嚟讲。咁所以你都系有时都系不必要地有啲咁嘅好看似浪费体力嘅活动，但系今年就特别明显啲嘅，因为其实你知我个仓一半系啲期指，如果我今年啲全部都系个股，我就真系发咗达。今年个股系比个指数系
1: 明咗好多啦，
0: 即系可投资性高咗好多噶嘛。
1: 系啊，如果就系顺便啦，头先报咗个恒生指数啊，年初至今，喂，原来报埋个恒生科指先得一啊，
0: 再跌多啲咯。
1: 系啊，跌一成，
0: 即系已经唔系最差个黑噶啦。
1: 系咁啊，系唔系最差个黑嘅？不过嚟讲，真系睇埋科技股，即系你今日嗱，你个市其实即系头十大啫，头二十大啊，其实整体上啲晶片股唔差，不过系啲咩？你一望翻啲腾讯啊、微软啊，
0: 其实好简单可以解释到，
1: 系
0: 就
1: 系
0: 而家投资市场最追捧嘅系咩啊 ？AI， 咁 AI 里边啲边啲受惠即系得硬件啦，
1: 系啊，
0: 咁偏偏我哋嘅指数系呢方面个比例好低噶嘛，咁就解释咗咯，
1: 系啊，
0: 掉翻转佢唔单止唔投你，仲攞啲钱走去买其他嘢添，所以咧系能够被理解咯。
1: 好啦，咁我哋讲翻你个仓先，你个仓，你讲
0: 你咁闷噶，你去得，不过 OK， 我唔介意，你想了解啲咩
1: 啊？我想了解，
0: 讲今日啲操作咪讲俾你听。
1: 咁啊，咁譬如
0: top
1: five 啊，top five 唔该 ，top five 我哋怼俾个
0: 根据全部变晒硬件嘅top five。
1: 你好似唔知喎，
0: 唔系因为
1: 你咁讲，你啲全部都系，我都唔知点兜帮你兜
0: 嘅。好似冇，但系咁唔紧要嘅。
1: 但系你讲嚟啦，
0: 我都系照读嘅啫。
1: 系啊，你照读啊，俾个机会你读。
0: 因为其实有操作嘅，今日突然间有一扎，突然间飙咗十几个 percent， 咁都有影响噶嘛，
1: 有影响嘅。
0: 最大嗰只仍然都系 Kingboard，
1: 一百八，咁第二。
0: 蓝起科技，
1: 蓝起科技，今日蓝起科技其实冇点喐。
0: 今朝强啲，跟住就都话啲晶片其实俾人估，其他啲嘢先俾人买翻转头。
1: 好，
0: 3,600咯，兆易科技，兆易创新，
1: 兆易创新第四。
0: 嗱，中间有一只唔系硬件啊，
1: 系咧咩啊？
0: 2513
1: 哦，呢个啱啱
0: 字母，都系啱啱定，今朝都好弱噶。跟住
1: 哇，真系突然之间晏昼真系
0: 嗱，所以唔怪，真系唔怪我，而家升紧五只，低位见几钱啊？
1: 佢创新高嘅，所以
0: 系呢只几只里面，佢系算强，所以咪佢我个 top five 里面啦，我成日讲唔系我叻，因为强嗰啲我就会拥有得多啲嘅，佢一转弱我就沽嘅，所以有时好系啊。
1: 好，第五。

0: 哇，恐搬到睇喎，
1: 竟然哦，系咯。
0: 其实我之前系沽咗啲嘢，有段时间，因为佢走弱咗嘛。如果你睇个股价，其实佢高位
1: 系一路一路沉过下，
0: 140蚊跟住落翻嚟噶嘛，
1: 110度啦，一度
0: 长久。我沽咗啲嘅，
1: 哇，点知一个回马枪啊，升翻。
0: 但我有追得翻，好彩。
1: 哦，咁啊，犀利。
0: 唔系，我有时都系。
1: 唔系呢啲，咪就系西洋拳嘅步伐啦，系嘛？即系突然之间，
0: 我以前唔系咁噶，而家两，即系你见我有时要会分析啊，了解，有时即系唔好拖泥带水咯，即系都又我尝试糅合下一个。即係真係將一個交易員同埋一個分析師咯，其實唔容易 merge。
1: 係啊，其實真係唔容易喎。即係有啲人係分析叻噶嘛，有啲人真係 trade 叻噶嘛。
0: 但係實信兩樣都要咯。
1: 係啊，
0: 如果唔係就個個發咗啦。
1: 係，咁啊係嘅。好，
0: 尊重市場，大家都自己諗。
1: 咁啊係啊，即係你同埋你個呢個步速要夠快，要夠狠咯。如果你唔夠快唔夠狠嘅，咁你就唔會追翻上去噶啦，係嘛？
0: 但係大注嗰度呢啲，其他嗰啲
1: 喂，但系其实咧，你系咪投嗰五只好重，即系相对地好重注，但系后面嗰啲其实就好轻嘅咧？但系真
0: 认一上次啊，我同介讲嘅，我基本上而家嘅操作就系、是，我将佢港股 A 股我就当一边嘅。跟住美股啊，或者韩国啊、日本啊嗰扎咧，就
1: 即系非香港，
0: 非香港就有一半嘅。点解咧？因为咁始终可能我出身啦，咁多年都系咁，即系 home 同埋有，因为
1: home bias，
0: home bias 我有嘅，我有嘅，
1: 系
0: 嘛啊咁，所以每入本身每一半嘅。不过今年我又想讲到个话，可以讲翻，首先我想讲就系，咁今年其实系港股呢边系我跑赢美股嗰边多啲嘅。OK， 咁就跟住再讲啦。咁个仓里边有一半又系，即系可能一半或者四六分啦，就系个股同埋期货咯。咁再谂下，就系个股仓里边都有成40只股票，
1: 好难。
0: 咁所以我单一股票，单一股票占我成个 portfolio 都唔会好，都系得几个 percent 嘅。系，所以唔
1: 系
0: 好高。
1: 但
0: 系睇错都冇乜问题。
1: 咁啊系，
0: 即系我会，
1: 起码唔好炸伤自己先啦。
0: 系啊，即系。咁有辣有唔辣啦，你一注獨贏梗係正啦，但係可能我呢、這個就好難咁講嘅，即係我都嘗試重注啲啊，輕注啲啊，但係其實個投資風格同埋自己整個套路係有個連貫性噶嘛，所以就係咁。我有時都覺得係，我其實好多股票都買得幾好，但係睇啱嗰時，即係點講咧？升嗰時你買幾多都係少，跌嗰陣時。你买几少都系多，依个必然系咁嘅，所以
1: 依句说话咧，
0: 系
1: 我至少听咗七年，
0: 听边个讲？
1: 听你讲，
0: 系啊，
1: 我由你网上嘅年代开始听，
0: 但系依个系
1: 依个事实，
0: 所以系冇办法嘅。但系依个系即系我哋咁讲，英文讲你会 hindsight 啫嘛，你事后讲，你讲所有都好简单噶啦，但系你就系你明白，你都系一个即系。你做无论再点样分析啊，留意市场等等，你都系有个容错嘅空间，即系容错嘅空间嘅。
1: 系啊，
0: 同埋你睇自己节奏，就算我睇得好主动好，但系你都唔会24小时好似程式交易咁噶嘛。咁你要因应你自己跟得几贴个市场，同埋有时你跟得贴都冇用噶。你谂住可以哦，有咩事我整个 stop loss 解决，但系有时好 gap down 噶嘛，系咪一个 news 可以就咁怼噶嘛？即系冇港股会啦，美股都会。咁你点样要？可以做得到呢样嘢咧，咁其实个考虑都多嘅，咁所以你就系一路咁发展出自己成个投资嘅系统咯，几时进出啊，几时主动决定或者有时被动嘅决定，被动有类型，即系指示等等，就系咁。所以我都成日都谂啊，哦，今年其实咁多股票好似我都睇得好重，点解好似都唔，但系冇噶，就系但系。我去到最尾最重要嗰件事就
1: 係都係賺錢，
0: 唔好輸，唔好太有波動先。係啊，即係我唔同，我唔係18、22嘛。我而家我輸啦，真係好肉痛啊嘛，揾唔翻噶嘛。
1: 唔係噶，我相信你揾得翻嘅。
0: 唔係，但係本身投，因為同埋你都好切合翻其實投資個穩定性比個直播率高嘅。因為財富嘅累積係最好 match 噶嘛。福利效应嘛，所以就算你连跑三年好劲，但系你一个浪跌死咗你，咁其实你都系冇意思。所以即系唔系话本多你先开始risk averse 先开始即系逃避风险嘅，本身个福利系咁样做出嚟咯。所以我而家就系、是、最紧要就系升嗰时候我能够适当参与，跌嗰时尽量就跑赢大市咁就最好。
1: 咁已经好好噶啦。
0: 我掉翻转我系而家你话嗰、那个即系系咁。

0: 爆升啊嘛，咁梗係好多人即係心口嘅勇士衝入去啊，咁你跟唔到係冇辦法嘅，你唔會永遠都贏噶嘛。但我自己就即係比較個心理比較平衡啲咯，即係適當地參與。咁都講真都派人大少好多啦，但你永遠做到最叻嗰個嘛，即係一定要去最癲嗰啲先得噶嘛，或者最有吉士咯。但係我嘅諗法就係、是、升嗰時盡量可以參與，跌嗰時咧就真係唔好搞到自己太過辛苦，咁就係個
1: 最主要夜晚瞓得到覺，係
0: 就點都係好難嘅，因為炒美股。但係我意思係係咯，我自己覺得反而個 downside risk 我好緊張。咁你冇辦法個，你唔想輸得好勁啊嘛？如果輸咗，即係我咪即係冇辦法唔輸，因為我嘗試過嘅，即係我嘗試過哦，令到佢好似密不透風咁。但係股票本身個性質就係有風險，無論你做曬所有分析都好，咁可能哦，你伊朗打仗，咁所以 risk off， 所以都會出現嘅。咁你預期依樣嘢出現底下，你可以做得好少少咯。即係你如果你覺得能夠完全免除風險啊，即係譬如話嗰啲好多噶嘛，你就可以做好多衍生工具啊，或者delta neutral 啊、long short 啊，但其實係你改變唔到個本質嘅，個本質就係啲股票就係會冇端白事
1: 㗎嘛，
0: 冇端白事就碰係
1: 啊，
0: 就唔碰呢
1: 個只係市場，
0: 同你個諗法唔同。咁你只可以喺個你整個設計上高要留有一着咯，即係我咁多年最明即係真正反省學習喺呢件事，所以有時咧即係而家牛市啦，即係行到知啊，講真，咁有啲人賺錢賺得多過你，就唔好眼紅。咁我都係我即係 feel grateful 嘅，即係你自己即係賺到一個合理嘅錢，咁咪 OK 咯。係
1: 啊，咁啊，即
0: 係咁佢最屘可以仲有
1: 我哋仲有分半鐘，唔係嗱，先講永遠股位啦，五分鐘，唔係五隻頭五隻 ，sorry，
0: 唔係有啲新，我都想有啲新，乜近期咯，我想講讲咗头五只先，
1: 头五只啫。
0: O、okay, K，
1: 我哋而家仲有
0: 变化咧，
1: 快啲，仲有分零钟
0: 嘅。GLD 今日不嬲都系嘅，Intel、Western Digital、Scandis，
1: 同上个礼拜差唔多。
0: Marvel 我冇变咯，但系有啲新名咯，你想唔想听下？
1: 翻上去个相啦。
0: 新，佢都几有几就加到好多嘅 Dell， 拍 Dell 我
1: 系
0: 咯，头先我都想讲嘅，即系好似香港嗰只
1: 992，
0: 系啊，全部都得。
1: 系咯，我真系
0: 跟住Elon炒咩啦？炒两个 frame 咧，大家要留意下。又系炒，因为 SpaceX 底下咧，
1: 系啊，
0: 就嗰啲
1: 太空
0: 股就全部都得翻啦。另外啲 quantum 即系
1: 量子计算，系量子计算。
0: 应该炒咁多次之后咧，我买只 ETF 算。我而家有一只叫做 WQTM 啊。
1: 哦，我唔知道 quantum。
0: 即係都係嗰啲
1: 量子
0: 計算嘅 ETF 嚟嘅，跟住另外一隻呢只 Q 嗰隻 space 即
1: 係。但係你太空概念嗰邊係炒 ETF 定係就
0: 都係 ETF？
1: ETF 咁啊係唔使煩啊！但係嗰隻 ETF 裡面有冇包埋 SpaceX 㗎？我想知道。有啲你都知有啲有啲冇噶嘛？
0: 呢只係冇嘅好似。
1: 係咪啊？即係有啲
0: 我嗰隻係叫 NASA。
1: 啊 NASA
0: 但係有盤子而家升咗十隻喎。
1: NASA 好似系咪有咧？
0: 系咪有啲啊？
1: 好似我就
0: 你睇我几渣啊！即系
1: 讲
0: 买咗都唔系好记得，
1: 你太多啫。好，咁啊，我哋今日时间就好限啦。咁啊，但系下个礼拜咧都会继续咧同阿开浩德个创嘅。咁啊，下个礼拜咁我哋继续即时博嘅啦。咁啊，目前嚟讲，想知道跌14点啊。咁啊，最新做紧咧就系
0: 25,590点。
1: 好，咁啊，下个礼拜见啦，浩德。好，拜拜。
2: 闪波击，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5: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6: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7: 陈以缇、
6: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7: 艺术、
6: 旅游、
7: 城市
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同大泰中马鞍山新港城的成交，成日单位新港城。

0: F 座低层二室，售面积338尺，两房的单位，开价565万，最后以555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6420蚊。业主在2017年用445万买入，九年之后转手，最面赚110万离场，升值近两成半。五月份到而家，新港城暂时有六宗的成交。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02华能国电。华能2026年第一季盈利44.8亿人民币，按年跌 9.83%， 每股盈利2.5人民币。以此推算，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03.8850人民币，按年减少 28.54%， 预期每股盈利5.5人民币。折算港币6.05，预期每股派息2.618人民币，按年减少 34.55%， 折算港币2.88。股价走势上，去年股价节节上升，近期更加强势，创疫后新高。等佢回落到年内低位5.25先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2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8.6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43厘。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高达90倍，同时股息率亦可以高到9.6厘。2021年同2022年进入亏损不派息。复常的2023年市盈率8.43倍至到13.82倍，股息率4.17厘至到6.84厘。2024年市盈率7.93倍至到12.1倍，股息率介乎4.91厘至到7.5厘。去年2025年市盈率4.63倍，是十多年低位，高都只是得7.98倍，股息率介乎6.61厘至到11.4厘，11.4厘就是十多年最高。目标年内高位6.98，预期2026年市盈率11.54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08厘。以买入价跌 10%， 4.73止蚀。
0: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领航分析，由三月美伊战事爆发以来，中石化的股价明显跑输中石油和中海油，反映在油价急升的环境之下，三桶油之间的盈利分歧扩大。领航预期这个分歧会一路延续到去八月份公布第二季业绩的时候。领航特别提醒，第二季平均油价高达每桶$117，按季提升44%，对中石化下游业务的冲击是最大。炼油利润会因为国家发改委放慢汽车柴油零售价调整而受到压力，虽然油价上升，但是零售价就跟不上，炼油利润自然会受到增压。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会令到超大型油轮的运费飙升。三月以来，平均每桶$7.2，是去年平均的5.2倍。油价上升，加上运费大幅提价，令到中石化面对双重夹击。领航预计中石化第二季可能由盈转亏，又提到盈利压力可能会反映在股息派发之上。领航认为中石油和中海油受惠于勘探和生产的盈利强劲，而经营现金流亦都更加稳定，有空间提高派息。与之相反，中石化下游承压，经营现金流亦都可能受限，影响到2026年的派息能力。领航指出，中石化在2023-2026年间已经是削减了30%的资本开支，面对目前下游环境的状况，之前的努力可能仍未足够，意味着公司可能要面对更加长时间的盈利调整期。领航将三桶油并列在跑赢大市评级，三大巨头之中最为看好中石油，其次是中海油，最尾先至是中石化。中石油目标价12蚊，中海油32蚊，中石化4.9。大行报告完毕。
5: 下周四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处置伊朗浓缩铀提出新选项，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一是将浓缩铀立即交由美国销毁，更好的方式是与伊朗政府协调后，在原地又或者在另一个可接受的地点销毁，整个过程需要由原子能委员会或同等机构见证。分析认为，与之前相比，特朗普今次的表态显示他对于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同意转移库存的浓缩铀，条件是必须由中国保管储存，并要求在与华府达成协议前，伊朗要先获得北京保管浓缩铀的保证。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中方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找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中方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和平稳定。就向纽西兰军方出口海上自卫队最新最上级护卫舰，共同社引述多名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预计在本月底在新加坡召开亚洲安全会议时，将会同纽西兰、澳洲举行首次三方会谈，就此事展开讨论。澳洲此前已经决定以最上级护卫舰为基础，同日本共同开发新型舰艇，而纽西兰本月宣布将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列为替代老化护卫舰的热门候选方案。有分析说，如果纽西兰最终决定引进最上级护卫舰，将能够同已采用同款舰艇的日澳两国共享资讯，有助于大幅提升日澳纽三国部队的相互运用性。核心目的在于压制在印度太平洋地区频繁开展军事活动的中国。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北韩向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发射多支短程弹道导弹，是北韩时隔37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联合参谋本部话，在当地时间今日下午1:00多，发现北韩从平安北道定州市一带朝住西部海域发射多支短程弹道导弹。南韩军方正密切关注北韩动向，并保持高度戒备，又话同美国及日本共享相关资讯及情报，分析导弹具体参数和射程。北韩在上月19号从咸镜南道新浦一带朝东部海域发射多支短程弹道导弹。分析认为，北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可能意在表达将继续主张拥核各地位、强化导弹力量的意愿。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水管渗漏，水务处话工程团队已经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正在冲洗喉管，预计荃湾同葵涌一带用户冲厕水供应会在今日下午大约5:00开始陆续恢复正常。水务处工程团队会尽快重铺路面，期望听日凌晨大约2:00重开洋屋道东行线慢线，其余行车线会陆续分阶段重开。一名业主不遵从清拆令，上星期五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定罪及判罚款72,430元。有关个案涉及红磡一座住宅大厦平台上一个面积大约40平方米的搭建物，僭建物并没有事先获得屋宇署的批准及同意，屋宇署根据建筑物条例向业主发出清拆令，业主没有履行清拆令，曾被屋宇署作出两次检控。屋宇署发言人话，僭建物可以导致严重后果，业主必须尽快遵从清拆令。对于一直未有遵从清拆令的业主，屋宇署会继续严厉执法，包括再次提出检控，以保障楼宇及公众安全。呢次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财经台。
8: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7: FM 102.4至106.3，
8: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9: 一路生活。
1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1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2: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

0: 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联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6: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7: 爸爸妈妈，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8: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9: 逢星期1至5晚凌晨1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爸爸妈妈你好吗？
1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1: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0: 砖头事务所
1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0: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0: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12: 股价速报，
13: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咁啊，今日咧就系只981中心国际嘅84.4，升4.55，升幅系5.7%。另外咧，2800盈富基金25.82系升咗2仙，升幅0.08%。700腾讯439跌2.4，跌幅0.5%。另外就系2828恒生中国企业88.15系升咗4.8，升幅咧系0.5%。3033南方恒生科技咁啊4.84系升咗0.04，升幅1.8%。1347华虹半导体143.7。是升了13.6，升幅是超过10%。9988阿里巴巴127.6，升6毫，升幅0.5%。992联想18.19，升了2.44，升幅是超过10.5%。7709南方海力士的 ETF 108.6，升了11.56，升幅是接近12%。3690美团是78.8，跌2.55，跌幅是超过3%。883中海油26.92，跌5.2，跌幅1.9%。

0: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1: 简古文本，
2: 林淑敏、李伟杰。
3: 好啦，逢星期二嘅揀股問盤啊，咁啊繼續咧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亦都咧就有 Jason 李偉傑、天風國際 Jason 啊，咁啊同我哋一齊睇下呢一個港股方面嘅表現。嗱，假期過後咧，我哋睇到今日咧港股都算叫做比較反覆啲嘅嚇，咁啊因為咧上半晝嘅時候港股咧就繼續喺條250天線嗰度拉腳嘅，其實今日全日都係，不過咧你睇翻即係個區間上落大概就係25,000 to 25,700附近啦，咁但系今日咧嗰个高低波幅系擘阔咗啲嘅，尤其是去到下昼，不过咧就指数方面似乎系向下走啊，咁啊睇翻咧今日就最后咧恒指都系微跌咗七点嘅，咁啊报25,599点，跌幅方面系0.03%，咁啊另外咧就国企指数咧今日就睇到系升咗26点，个升幅亦都系收窄咗啦，咁啊收市咧就系报收市咧就系报8,577点，升幅系0.3%。今日咧，其实个科指系跑赢嘅，不过佢个升幅同样比半昼嚟讲咧，都系即系收窄嘅。咁啊，最后收市咧就系4,947点，升咗77点，升幅系1.6%。咁啊，大市成交金额咧就3,594亿7,500几万啊。咁啊，至于咧期指而家都仍然升紧，咁啊微升咗4点啦，报25,558点。咁啊，不过咧就比现货低水翻43点，成交张数咧接近14万张噶啦。咁啊 ，Jason 啊，嗱睇翻今日咧假期后嘅市况啦，咁啊似乎都有几多个消息嘅，尤其是今日咧就炒起咗啲即系芯片类嘅股份啊。咁啊，都同我哋 wrap up 下，即系同埋都。睇下嚟緊嗰個港股走勢嘅預測，大概區間波幅會唔會繼續係即係向上或者向下擘闊啦？
4: 當然喺個假期前啦，咁上個禮拜五啦，就即係亦都有啲叫震撼行業嘅一啲消息啦。咁但係就個市嚟講就冇乜點震盪嘅。咁但係今日嚟講，當然就大家即係有兩個主要嘅題材啦。咁其實琴日開始啦，咁就係華為之前就喺呢個即係週末期間啦，就發表呢個叫導定律啊，今日滔定律啦。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喺嚟緊對即係對唔使再好大依靠住即係一個光刻機啦。咁用一個即係其實都好 technical 嘅講法。咁但係其實都係令到啲晶片之前就越做越細啊嘛。咁而家嚟講就係要加速，點樣加速呢？搭跑佢，咁你變相就係啲一系列嘅晶片股份啦，咁見到就係好似中芯啊、華虹啊，咁其實琴日我哋香港假期嘅時間，咁其實 A 股面係升得係相當之犀利，今日嚟講普遍都高開，咁但係高開完之後，咁大家都出咗個陰燭就殺翻落去，咁所以變相就係嚟緊嘅題材，我覺得都會繼續維持翻喺佢哋身上嘅晶片啦、啊，代源呢個即係晶片代呢、這個代晶圓代工啊，跟住咗 PCB 啊、AI agent 啊，咁製冷啊，都係呢扎咁嘅即題材性股份。咁而個恆指嚟講，當然最後就跌六點啦。咁啊，重磅嘅藍籌股份暫時呢刻都仲係拉腳格局，就未至於係有個即逆市，即要做得係相當之好，或者個資金吸納性好高。咁變相就係個點數啊，繼續呢區間橫行，但係板塊上呢就依然就係個別就即相當之堅挺嘅。咁另外一個即要點就睇住即呢個美國方面同伊朗方面谈判啦，咁最新就阿 Trump 就即系嘅讲话啦，就系同伊朗方面其实有机会达成一啲叫比较好嘅协议啦。咁的而且确就嗱，之前都讲啦，若嗰个油价超过100以上，咁其实达成协议嘅讲法，即系呢啲言论啦，就会比较上积极嘅，因为就想压翻低嗰个油价啦。压低个油价其实会直接就帮助得到嗰个债息就降翻低，咁因为压低个油价就可以即系对嚟紧嗰个息口去向就唔使咁积极话要去到年尾加息啦，咁反而就可以揿翻低嗰个即系加息嘅一个即系叫谂法，呢样嘢其实就正正系帮到个股票市场嘅，咁但系对外围股市我都系呢个消息会比较上有利啲啦。個港股到最後嚟講都叫掹住即係跌六點，咁但係比較上特別啦，就係今日收盤嘅時間個成交3594億，

0: 咁呢個咁大嘅成交，可能就同一啲叫一啲政策啦，令到可能即一啲內地人持貨嘅時間可能會兩年內，可能即個別一啲公司就係會縮短咗。咁即係只買就不沽啦。咁但係呢個狀況，我諗就要視乎個市嘅消化能力。咁所以預計翻可能整體上個恆指嘅表現啦，可能真係嚟緊都係換局少少啦，計個點數，可能即係下方就挨近25,400左右啦。咁上面就真係要企穩到25,800。兩萬應該再準確啲啦，25,847點突破翻就係我哋5月15日啦產生出嚟嘅下跌裂口。嗱嗰陣時就係三飛烏鴉啦，即係三支大陰燭咁樣殺落嚟嘅。咁但係殺完落嚟之後做咗裂口，我哋個港股你見到恆指18日之後，其實咧就持續地都去唔翻呢個位置，硬係撐少少嘅，即係最多嚟講嗰日就撐2點啦，就未掂到。跟住到而家呢刻度都係徘徊住呢位置，咁幾次都去到25,800附近呢位置啦，就坐翻落去。咁所以嚟緊嘅時間要補到個裂口啦，咁可能個恆指先至有慢慢推動向上嘅能力慢慢出現。咁但係整體上我諗就成個市都係維持住即係炒股唔炒市格局啦。咁執埋一邊嘅，咁繼續炒一啲 AI 類嘅股份啦。頭先講啦，晶片啦、AI 啊、AI agent 啦、PCB 啊、做 token 啊呢扎股份都依然係暢旺。咁重磅藍籌股份就依然都係好似拉油上樹，即係有波幅咯，但係冇升幅咯。
1: 即係你見只騰訊就知啦嚇，咁啊嗰個波幅咧，但係唔單止冇升幅，仲要係咧，即係騰訊咧係跌幅係比較多啲嘅嚇。咁啊今日咧又創咗呢個52周嘅低位，咁啊見過咧就係432元。咁其实收咧都穿咗440嘅，咁啊跌咗咧0.5%，咁啊收市系439元，跌咗2.4%。都系嗰句啦，腾讯虽然就呢一排就唔系好合市场嘅资金流向啦，咁但系始终咧佢就第一就大大只啦，第二我谂佢都系有翻佢自己本身嗰个价值喺度嘅。腾讯咧即系而家系咪都睇翻佢对于 AI 嘅投放，又或者系对于 AI 嗰个嘅变现能力，系咪喺翻呢一个嘅范畴咧？抑或就算有 AI 呢一个元素喺度，其实腾讯都影响不大啦。
0: 本人正讲持牌人士啦，相关人士有持有住腾讯同埋只美团嘅。咁而当然美即系腾讯一路俾市场方面一路，即係好老實講，真係一路直沽落去，咁啊係沽得快定沽得慢啫。咁唔單止我哋港股，即係唔單止港資沽嘅，你見北水都係啦。上個禮拜五真係淨流出嘅，咁啊兩市加埋都就咁目測都有接近18億㗎啦。咁嗱當然AI 嘅變現能力，我覺得係絕對就大家係佢個關注力嘅。咁嗱當然佢喺 AI 裏面唔係冇投放，咁啊 AI 投放係即係由上年啦到而家嚟講，今年嘅目標係360億，比上年係多咗1倍啦，咁但系360億，好似讲唔少。咁但系如果你话以腾讯每季嘅即系盈利收益嚟讲，好似大家见到唔算话好积极住。你讲紧2026年嘅第一季，其实佢盈利580億，咁基本上你都系攞一季唔够嘅钱去投放 AI。个市就比较上要求高嘅，变得比较尴尬。你投放得少咧，咁就话你即系唔积极；投放得多咧，就大家惊你回本唔到。咁所以变相就系呢个位 keep 住啦。咁盈利增长嘅一个贡献啊，其实佢又喺度，只系未曾俾市场方面提高一线。咁另外一点就系个回购啦。咁业绩后佢都有回购翻，咁但系要积极多啲啦。咁可能先至要可以抵消得到南非嗰个之沽压。咁所以暂时咧，我觉得腾讯就缺乏一个叫新嘅引擎俾到大家睇。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拣股问盘，下昼4: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 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好高，因为96

0: 1.43%， 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 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1: 系咪担心有白头发咧？
0: 5566-8299即刻打嚟，
2: 重新睇健康。
3: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6: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7: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0: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9: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嘛。
10: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9: 几好见到太阳啊。
10: 系啊，
9: 会有暑假时
10: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9: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1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2: 拣股文盘，
11: 林淑敏、李伟杰。
1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Jason， 我哋今日咧就不如讲下啦。其实主题有几多嘅，头先就讲到关于呢一个外围方面啦，咁有即係似乎而家海峡有机会系重开嘅时候呢，喂油股就跌啦。咁另外呢，就我相信另一种呢，今日都唔记得咗睇嘅，我相信呢就係啲海运股都会受到影响啦，即係啲相关嘅股份。今日就中远海能呢 ,38 呢都跌咗有成 7% 嘅。另外呢就598呢就係升 2.6%， 1199就係隻中远海运港口呢跌都系微跌啦。咁2866中远海发呢就跌 3.6%， 1308就系海丰跌 1% 有多。1919呢就升 1.7% 嘅。咁一阵间分析下啦，即係对于呢啲航运管嘅影响系点啦。咁另一方面呢，今日呢亦都系踩咗啲芯片股啦，头先提到啦。咁另外一样嘢呢就係要睇下，即係上个星期五呢就呢个恒指季检。咁结果亦都出台去到6月8号呢就会正式生效嘅。咁但呢就今日呢一众嘅股份呢其实就都有啲表现各异。咁其中咧就以只中铝咧，即系纳入恒指成分股当中咧，咁佢嘅表现咧其实都几理想嘅，股价方面咧都升咗近10%啊。咁另外就嗱，讲下中铝先啦，這个同金价嗰方面究竟黄金概念股嘅即系升势有关系啊，抑或系点咧吓？
14: 应该是今日抽上嚟接近系10%啦。咁首先内地嗰边都升10%嘅。咁有冇再特别嘅消息呢？其实就唔好讲。咁即系其实纳入咗恒指啦，好实讲有啲爆冷嘅。因为就大家见到标题都系啦，咁其实只极兔啦，同埋只中铝啦，都系爆冷入嚟嘅。咁因为当然中铝你呢段期间其实冇乜点炒过。咁喺成个炒緊呢段期间，我哋炒緊啲铜啦，炒緊即係我哋炒 AI server 呢扎嘢嘅时间，其实2600啦，铝价其实冇乜点喐。所以2600呢都系冇乜点喐。今日就直住就纳入呢、這个即係叫蓝筹啦。咁即係当然要6月8号先至正式生效啦。咁但係被动资金就行咗先啦。咁即係先兜一兜。咁但係如果你话计成个行业计啦，咁我咁就未必会话好长线地即係大家要持续关注落去。因为其实由上次公布业绩啦，咁即係其实季度业绩啦，其实盈利都增长咗50%。咁但係个价冇喐㗎喎 ,4 月23号其实当其时到而家 ,4 月 23, 其实由佢出业绩11.5元，怼下怼下，其实之前都讲緊上个

0: 卖队到10蚊都穿过。咁呢一段其实就嗱，当然望住个国际女价就唔系话大升上去啦，所以你见到就投放意欲大家就唔算话好高涨。咁所以就暂时先判断系入呢个蓝筹啦，而带动今次呢个上升嘅。
1: 嗯，系啦，咁啊，另外咧就答下啲听众股票问题先。嗱，头先我哋讨论过只腾讯啦，系咪？咁啊，有听众咧就问你，拣只腾讯好定系拣只美团好？
0: 系
1: 系啦，
0: 系啦，嗱，两只都系本人证金持份人士啦，两只都系有持有嘅。咁点解仲持有咧？因为走唔到，
1: 走唔到，
0: 即系焗坐，
1: 同我一样。
0: 系啦，如果你问我咧，其实两只都唔好买，咁两只都系比较弱势。咁如果你話另外呢，我就寧願我揀巴巴嗰個啦，即係阿里巴巴9988，因為始終巴巴比市場方面嘅一個叫叫清晰度都比較高啲。咁由佢之前講就係三年計劃啦，即係嚟緊三年擺3000億，跟住去到4000億，跟住亦都有就係將個業務架構重組啦。咁即係歸為幾個大嘅業務啦，咁佢喺個即係叫 AI， 即係我哋叫雲嗰個業務增長，其實嗰個收益都係高速增長緊。咁同時間亦都有即係一個即係叫晶片嘅業務做緊啦。咁假以時日嘅時候有分拆嘅時間表出現啦，亦都可以跟進。所以如果你話三隻裏面，即係你騰訊同美團咧，好實講都真係處於弱勢。咁你係都要揀一隻，我就你自己諗咋。咁但係如果俾我揀，可能我會揀巴巴會好啲。
1: 嗯，好咁啊。另外咧，我哋就搭下即係981啦。咁啊，今日始終都係即係呢一個焦點啦嚇。咁啊，900蚊981中心國際咧80蚊有貨嘅，問你佢咧就梗係應該嗱，如果照你咁講，即係揸住就應該唔沽住啦，係咪？咁啊，如果揸住去加倉咩位又好啲咧？
0: 83跟住就80，咁83咧，其實就即係我覺得落翻多少少啦。咁我覺得可以呢位置再考慮。其實好常講83咩位置咧？其實即係講都冇諗都冇諗到，83係保利卡通道嘅頂部，即係翻保利卡，即係其實你基本上破保利卡通道應該要止賺㗎啦。但係喂，你急升到咁，啲消息嚟到咁爆裂嘅時間，你就止賺，即係你可以隨時賺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想買，我諗83第一個位，80第二個位啦。咁但係當然，你如果今朝食咗，就舒服好多添啦。咁所以嚟緊嘅時候，我覺得要視乎就係嗱，聽日個形態幾緊要，因為今日個裂口出咗嚟啦，咁即係成個大裂口啦，即係你接近係個裂口位嘅頂部80蚊，咁你會唔會需要 hit 咧？咁我覺得未有咁快住嘅，因為始終頭先講啦，成個市啊，大家繼續炒緊啲晶片股，炒緊啲 PCB， 咁啊繼續係即係狂飆啊！呢扎股份其實吸金能力好強，但係今日個圖咧就話特啲，咁啊成支大陰燭，即係開始頭嗰幾分鐘應該見到最高位啦，係啊，即係第一二分鐘見到最高位，跟住一路你今日全日咩位買都要輸嘅。咁所以咁嘅形態咧，聽日睇個樣都要懟一懟落去，懟一懟又未必就好深，所以83同80係呢兩個即係重要嘅防守位。咁你睇個形態，你睇下你到底拉到幾深嚟買咯。
1: 嗯，好啦，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再同大家一齊解答聽眾嘅股票問題啊嘛，大家可以繼續留言嘅，轉頭翻嚟見。
2: 揀股問盤。
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5: 下昼4:30。
6: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港股反复偏软，大市高开16点之后，早段曾经跌过174点，之后走势反复，美市回软，恒生指数收报25599点，跌6点，成交3595亿元。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美团跌3%，腾讯偏软，阿里巴巴靠稳，网易升4%。

0: 联想继续炒上，急升一成半破顶，是升幅最大蓝筹。母公司联想控股升一成一。正片股上升，中芯国际升半成，华虹半导体升一成，药明生物启动最多四亿美元股份回购，股价升半成，药明康德跌近百分之一，三只股份即将染蓝，极兔速递升百分之六，中国铝业升百分之九，百济神州升百分之一，国企指数收报8576点，升26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向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发射多支短程弹道导弹，是北韩时隔37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联合参谋本部话，在当地时间今日下午1点几，侦察到北韩由平安北道定州市一带朝住西部海域发射多支短程弹道导弹，估计导弹发行咗大约80公里，并罕有咁同时发射咗多管火箭，估计北韩参考咗俄乌战事，藉由混合发射展示突破防空网同打击能力。南韩官方亦不排除北韩喺今次发射入面出动咗自杀式无人机，因为雷达侦测到飞行轨迹同一般弹道导弹或多管火箭不同，但亦有可能系新型武器系统，需要作进一步分析。联合参谋本部话，将维持压倒性应对任何挑衅嘅能力。南韩外交部就表示，将会喺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嘅同时，透过同国际社会紧密合作，以循序渐进同务实嘅方式，持续推动北韩核问题，以取得实质嘅进展。政府今日就消防条例同相关附属法例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咨询期下个月25号结束。保安局发言人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政府认为要进一步巩固消防安全规管的制度，有必要修订消防条例以及三条相关的附属法例，全方位强化对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的注册制度，大厦消防装置和设备的保养和巡查，以及消除火警危险等事宜的规管。发言人又说，政府在完成公众咨询之后，会尽快敲定立法建议，并争取在今年内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第四期简约公屋将于下星期二起接受申请，涵盖四个项目，包括启德世运道第二期、屯门恩宝路、屯门清发街及马鞍山恒光街，共提供超过1100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三季起陆续入伙。符合申请资格的人士会在下个礼拜二或之前陆续收到由房屋局寄出的申请表，在申请日至下个月23号期间交回的表格可获优先处理。房屋局表示，截至今个月的下旬已经收到超过38000份申请，之前7个项目共约9650个单位全部按时落成并全面入伙。简约公屋第四期有位于市区同新界的项目，各有优点特色，相信能够切合不同申请者的需要，而且居住环境和配套设施都较劣质劏房优胜。荃湾洋屋道近环龙街水管渗漏，水务处话工程团队已经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正在冲洗喉管，预计荃湾同葵涌一带的用户冲刺水供应会在今日下午大约5点开始陆续恢复正常。水务处工程团队会尽快重铺路面，期望明日凌晨约2点重开洋屋道东行线慢线，其余行车线会陆续分阶段重开。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大

0: 来自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冰镇奶茶
2: 正啊，
1: 刨冰都好味，
2: 你试过未？
1: 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2: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5: 多谢客户13年嚟嘅信任同支持，我哋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啲、新啲嘅目标。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6: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7: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6: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8: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7: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8: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4。
9: 股价速报，
10: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咧先睇睇第一位嘅股份系只981中心国际。84.4升了4.5毫半，升幅是 5.7%。 2800盈富基金25.82升2仙，升幅 0.07%。 700腾讯439元跌2.4元，跌幅 0.5%。 2828恒生中国企业88.16升了4.8元，升幅 0.5%。 3033南方恒生科技4.84升了8.4元，升幅 1.8%。 1347和鸿半导体143.7升13.6，升幅是超过10%。9988阿里巴巴127.6升6毫，升幅0.5%。992联想18.19升了2.44，升幅是15%。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08.6升11.58，升幅是接近12%。3690美团是78.8跌了2.5毫半，跌幅是超过3%。883中海油26.92跌5毫2，跌幅1.9%。1810小米集团29.76跌了2.4毫，跌幅是0.8%。
11: 拣股慢盘，
3: 林淑敏、李伟杰，
10: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我哋搭下只6823啊，香港电信。有听众咧想问下你调整到去咩位先入？佢又作嚟中长线投资嘅。
12: 如果中長線諗住我嚟收息嘅話，你忍多陣，因為今日我就見到好得意嘅一啲高息類股份啦。咁除此之外，仲有啲叫地產股啦。今日係逆市係下跌添嘅，啊唔係逆市，個市都係跌。咁但係佢哋就跌幅就比較顯著。咁到底係發生咩事咧？嗱，其實就暫時未知。咁但係見到就係、一批高息股，咁或者係啲本地嘅相關股份啦，都有下跌。咁同埋即係香港電信啦，今日已經係除淨咗嘅，係啦。咁啊，即係你個末期息即係4.4%已經減咗啦。咁即使你短期 如果是咁，你要等下次中期除淨咧，你先至有息派咧。咁你要等到八月啦。咁所以我覺得，不如你等佢沉多少少先啦。咁如果你話落嘅話，未必好深嘅。咁啊，你大概11.6毫零啦。咁我覺得你去到條50天線都。

0: 系啦，即系如果未有货嘅，咁啊应该点样去处理呢只股份？未有货，仲追唔追呢？
1: 系啦，咁同头先同样处理啦，因为今日嚟讲真系好嘅消息啦。咁但系就高走高开，跟住就劈落嚟成支大阴烛。咁我就即系同头先讲啦，我就即系若果你话想买83跟住80啦，即系呢两个即系叫 kick 位，我觉得可以考虑嘅。咁落翻呢啲位置，你我可以慢慢收集啦。咁到期时就
0: 好。咁另外啦，就真系有听众问只9618，咁啊佢$103有货嘅。
1: $103就近期揸落啦，咁當然即係京東其實你比起我哋頭先講啦，美團、巴巴、呢個即係騰訊啦，好想好好多噶啦，因為佢喺保利卡通道頂部落翻嚟，咁嗱當然佢落翻嚟嘅時間啦，你$103揸落就真係要忍多陣啦，因為啱啱亦都係遇著個事啦，有個調整啦，咁同埋即係講緊佢亦都有一啲叫新嘅。而啦，拼購即係一啲海外嘅業務嘅計劃，咁而家全就用20亿英镑就收購英國嘅一個即係叫電商，咁呢、這個嗱當然你再向外擴展，其實佢一路做緊嘅，咁只係又要科金，咁大家又係覺得要俾錢出嚟，咁所以呢段期間又要忍一忍耐，咁但係如果你話計位置。佢一路都未失守條50天線，我覺得都可以忍耐多陣先嘅，因為你買個位置，老實講就尷尬啲，真係偏高少少，因為佢近期高位132落翻嚟，咁如果你話呢段，如果你守到115，即係條50天線啦，我覺得都仲有機會係慢慢上翻去，即係高啲，可能128至130附近。
0: 咁如果揸住咗另一隻股份係只2476。盛宏科技咧，咁有几钱入好咧？
1: 揸住咗，定系想几钱入咧？咁如
0: 果揸住咗只2476，咁佢想再加仓，
1: 揸住又继续 hold 啦。旧嗰啲就唔好理佢住。咁新嗰啲咧，咁我觉得你可以留待呢个呢条颈线。呢条颈线唔好耐之前，因为400到401呢啲位置，我觉得可以考虑再加仓。咁因为今早其实最先见完400啫嘛。咁其实你因为佢上转咧系5月12号，其实就401，跟住就連續打翻落去330几啊嘛，咁所以401就上轉啲頸線。咁今朝你見到第一下扯穿401嗰下，其實升得好急嘅嗰下。咁如果你話呢今日你其實高位又慢慢落翻啲，咁我覺得你再加住可以400到401。咁盛宏我覺得可以考慮嘅。咁呢啲位置我覺得你落翻嚟不妨再買，因為頭先我哋講PCB 其實佢 PCB 係做得最大嗰間，咁冇記錯佢好似係做到100层添嘅呢個 PCB 嗰個電腦板。咁講緊就係、是、佢點解我都係咁鍾意呢？因為之前新上嗰派呢就一路喺個即係叫上市嗰段期間一路整固啦，咁但係整下開始好似新招股返嚟嗰批貨已經燒得差唔多。咁同埋嗱，當然我記得上個禮拜都講咗啦，有部分股份 H 股貴過 A 股。咁嗱，當然佢計埋會加尾到嘅。咁你當然有啲股份係好標青嘅，寧德時代當然係第一隻最勁啦。跟住就仲有嗰啲兆易創新啦，H 股已經去到820几 ，A 股都係520几啫，已經連埋會價跑贏咗20%。咁而家呢刻就係2476啦，嗱未有佢嗰、那個計過就咁個買賣差價啦。437，咁內地嗰邊就大概390几啦。咁因為始終有匯價差距，咁所以暫時喺 A 股都唔係貴啲。咁但係以現時嚟講，喂佢追緊上嚟喎。咁的而且確你見到外資嘅蜂擁程度其實係比較積極。咁所以400到401，我覺得可以考慮再吸嘅。
0: 你講開就3750寧德時代啦。咁你見到佢今日咧，係3750啊嘛。系啦，咁佢你见到佢股价今日咧就跌咗成4% 嘅。不过咧，即系其实如果你就咁要跌嘅话咧，即系如果你话讲嗰个买卖差距咧，咁其实都香港呢边咧都继续有日价嘅。咁系咪意味住我哋即系有机会都真系A H 嗰个差距系会继续收窄咧？
1: 如果你就咁睇成个 A H 股指数差距咧？ 就唔好諗啦，即係慢慢收窄咗啲，因為要等部分嘅即係新進嘅股份啦，又即係殺得起上嚟，你先至得嗱。寧德時代可以你當佢。

0: 佢係即係我哋港股算新嘅標的啦，因為上年先上噶嘛，上年五月上，5月20几号呢啲你新上你就即係冇咗啲歷史嘅蟹貨嘅問題啦。咁如果你話喂調翻轉你要隻人壽貴得過 A 股咧，就難度高啲。如果你話要內銀貴得過 A 股咧，仲難度高。咁但係唔係話冇可能嘅，只係嗰個差距其實唔需要收窄。咁因為要視乎就係資金追入嘅積極性到底幾大。咁當然寧德時代之前就即係大家投貨若渴啦，咁啊一路追到我哋即係H 股裏面貴過連埋匯價啦，過去平均五日係貴過三成。咁因為始終外資唔夠貨，咁一路喺度買，咁啊所以你話即係呢個 H 日價可能要視乎就係、是。傳統股份嘅標的會唔會有一個好嘅即係個故事喺背後啦，令到外資有個蜂擁追入嘅情況。咁但係若果你話計內銀，我覺得唔需要收窄差距，因為內銀其實若果你話睇個聯交所嘅持貨表，基本上北水持有好多。咁點解要差咁多呢？有 H 差價嘛。咁既然係咁，我哋買呢邊嘅工行。貴平過買內地嘅工行，息事變相你個派息高啲，咁所以基本上佢哋個日價唔需要收窄，咁反而冇差距咧，咁反而仲好，咁維持喺呢個水平。
1: 好，好答一下 Vincent Law 嘅問題先啊，9618前景啊，我哋答咗未㗎，103蚊有貨，咁啊，另外就如果答咗嘅話，我哋就再過啦，咁啊過下呢只9880啊。优必选啦、啊有货，但系冇讲到几多钱嘅，问你上网睇几多？
0: 慢慢揸，等多阵，因为雨树就快 A 股招股啦。咁同埋上个礼拜，即系当然都炒紧就系马斯克嘅消息啦。咁又讲啲马斯克上次访华之后留低咗啲机械人嘅一个憧憬拓展喺内地。咁所以呢样嘢其实由上个礼拜开始，啲机械人相关股份已经系。蠢蠢欲动当中嘅，咁而今日嚟讲啦，你见到只优必选，其实喺上个礼拜五嗱，咪一支大阳烛上嘅，其实成交烛今日缩翻落嚟，成交缩 OK， 即系你上去嗰个大成交落嚟咧，成交缩咗幅度了细，即系反映咗就系个沽压冇咁大住，咁所以如果你话你 hold 住。我覺得你炒翻上去百四樓上，我覺得可以等待嘅。咁你但係要俾多少耐性啦？咁因為始終都要炒啲影子股啊。咁如果到時雨樹真係喺內地開始招股嘅時候，大家見到嗰個招股文件嘅時候，咁其實就會攞啲市漲率啊，攞啲各樣啲數據，大家比較一下。咁到時可能就係優必選就有機會再跟上啦。
1: 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傾。
2: 拣股问盘，
3: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
4: 系超着数啊！
5: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唔使一美仙，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粮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播报 app 开户还打。23431428查询啦，
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8: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9: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7: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0: 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1: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嗯啊，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2: 易醒啦、
11: 啊，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嗯，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2: 简古文盘，
13: 林淑敏、李伟杰。
1: 好 ，Jason， 我哋继续答问题啊，咁啊，答下只。7709即是南方海力士的 ETF， 咁啊102.75有货，问你几多钱沽好、啊？
0: 今日我有部分客户都走嘅，食一食先嘅。咁嗱，当然佢已经系个顶位啦，你都好难估到底行到几多啦。咁但系若果你能，因为佢其实一把手，咁其实好容易即系搣碎慢慢沽嘛。咁如果你话即系你揸过你都知佢个波动性几大啊。咁如果你话计个波利加通道顶部咧，其实都挨近120蚊附近。今日未到，咁我嘅今日我都一就帮啲人走咁啲，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再扯高少少咯。你波利加顶部你咪再走多少少。咁一楼上都吸引走住啲，因为始终佢个波动性嗰个嚟讲都几大，咁同埋即系当然你又最终就睇啊嗰、那个即系油价会回落啦，咁但系油价回落，好实讲嗱，之前因为油价急升嘅时候，海力士或者啊即系7747啦，即系三星啦，其实都曾经受压过。当其实大家惊，喂你哋油价贵，油价高咗，你成个生产成本贵咗，各样即系生产已经受影响。转眼间就大家完全冇咗回事啦，咁啊，所以今转就算个油价落翻去咧，其实就未必会话即跟足嘅，咁所以我觉得你呢段你都系沿住个保利加通道顶部去到慢慢食股，我觉得可以咁考虑。
1: 嗯，好，咁另外咧就搭翻只，
0: 你点都留翻啲啊，唔好意思，点都留翻啲，因为始终你走晒好难搞，但系你食住部分，我觉得无妨嘅。
1: 好，咁另外咧就搭翻只2328财险先。15.21有货，问你应该点搞？
0: 15.21，可能都系呢几日买嘅啫，因为呢几日真系连续四支阴烛咁对落嚟。咁但系今日好在就即系出咗个下影线都大嘅，即系佢去翻就系上串14.3嗰啲密集区就顶到，跟住就开始少少 V 弹啦。今日就因为今日你讲紧最低嗰下，其实就即系开始。嗰下走出嚟，即係開始頭嗰半個鐘頭內做出嚟啦，跟住就 V 彈，跟住落翻嚟。咁若果你話你大概15.0，你可以忍多陣嘢，因為佢嗰段嘅密集區，尤其是嗱，今日應該佢落嚟呢幾日咧，你見到個成交縮嘅，成交縮係今日個成交大翻啲，但係今日個圖咧算係幾好，因為先見到低位挫翻上去。咁所以如果咁嘅狀況咧，其实就我觉得都仲有机可能行返转行返高少少上去、上返去到大概15.6附近。咁啊呢你前两日你都见识过啦，咁啊其实15.58 15.6我觉得有机会上返15.6左右嘅，你可以留待等一等啦，有机会上返。
1: 好，咁另外呢 ,Annie 呢就问就2600中旅啊，咁佢自己本身呢就11.4有一手，咁佢想加仓嘅。
0: 11.4有一手啦，今日就好劲啦，即系入蓝筹，咁同埋佢都有消息嘅，咁78亿就第一次投呢、這个基内亚嘅氧化铝项目啦，咁呢、這个到底系呢个消息令到佢升啊，定系入蓝筹呢个消息令佢升咧？你当佢两个一齐啦。咁如果你话即系想再加注咧，嗱，我反而我头先讲啦，我就觉得佢都唔系好主要大家炒作题材。咁如果你话咁样炒上去，嗱，先俾个阻力位先，12.2左右嘅。咁如果你话想再买，其实应该10蚊，应该系去翻11蚊左右嘅。咁我宁愿你睇下有冇机会你高少少12.2。 即係保利卡通道頂部連埋嗰、那個即係近期個阻力位啦，12.2，我覺得可以作為呢段反彈目標先。咁下面咧，其實應該要留待11蚊，唔好話11啦，你可能即係高少少11.1。11到11個1呢個位置先買咯。
1: 嗯，好，咁另外呢就繼續答啦。答下隻2465啊 ?2465 係18蚊有貨嘅。咁啊睇睇2465。盤龍科技。
0: 係啦，龍盤科技。
1: 龍盤科技。
0: 龍盤科技 ,18 個。
1: 龍盤科技係啦。
0: 係啦 ,18 個幾買呢隻。都是有 A 股，但 A 股那边就贵很多啦，20几蚊嘅。咁所以就呢、這个呢就唔系嗰种好主动式，就大家要追入去嗰种股份嚟嘅。咁但係啦，当然佢就做緊即係两个大业务啦，即係碳酸锂啊，咁同埋车嘅一啲叫汽车维修各样业务。咁若果你话计呢转又系嗰种图啦，好难挨嘅。由呢个23个几一路堆到而家呢刻。今日好少少就係出返个洋烛，成交有返啲。咁如果你话呢转博上去，我就未敢话博得太远住。因为呢个五月啦，其实成交突然间缩得好紧要。咁所以就算你话博，我觉得你先博到上去20天线先啦 ,18.7 左右作为目标先。
1: 嗯，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就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留待下集再同大家倾过，拜拜。
7: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2: Music on board，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北平报道新闻。为咗从源头治理幽灵外卖，上海今日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构筑申请比对授权量证的全套数码化管理闭环，构建真人真证真店的可信核验机制。新机制将外卖平台由被动审核者转为主动责任人，首先是在商户申请时，资讯会和官方资料库即时比对，不实者直接被拦截。核验通过之后，需要由法定代表人实名认证和授权，杜绝冒用。之后平台可以依授权调取具防伪可追溯特性的官方电子证照，确保真正真店。最后是证照可以展示在店铺首页，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幽灵外卖是指电商平台未依法履行审查义务，容许伪造或者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店铺开展餐饮外卖活动。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将会督促平台至少每半年主动核验一次证照状态。未来该应用亦都将会同 AI 智能巡检等系统联动，将会预警精准推送俾法定代表人。南韩首都首尔市内一条正在拆除的高架桥部分桥面坍塌，造成三人死亡三人受伤。现场是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洞一条正在拆除的高架桥。韩联社报道，工人在今日凌晨切割板材时出现 2.9 厘米高低差的下陷情况，随即暂停施工。到当地时间下午大约两点，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检查时，部分桥面倒塌。当时现场有12人，其中6人紧急撤离并没有受伤，另外有6人被压在堕落的残骸下面。受事故影响，首尔站至新川站列车运作暂停。总统李在明对死难者表示哀悼，下令彻查事故原因，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涉事高架桥在1966年修建完成，去年8月开始拆除，拆除工程由首尔市政府负责，原定下月初完成，之后计划兴建新的高架桥。港股反复偏软，大市高开16点之后，早段曾经跌过174点，之后走势反复，美市回软。恒生指数收市报25599点，跌6点，成交3595亿。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美团跌 3%， 腾讯偏软，阿里巴巴靠稳，网易升 4%。 联想继续炒上，急升一成半破顶，是升幅最大蓝筹。晶片股上升，中芯国际升半成，华航半导体升一成，药明生物启动最多4亿美元股份回购，股价升半成。国企指数收市报8576点，升26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神舟23号飞船顺利升空，展现了国家科技实力的进一步跃升。而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成为首位港产航天员，他为国家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感到振奋，亦都为香港能够以实际行动亲身参与这个伟大进程深受鼓舞。孙东在一个活动上致辞说，希望香港全社会能够以同样的航天精神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加速建设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及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他又说，科技的诞生来自人类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推动社会进步的渴望。警务处总督察何少东承认受贿，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判囚30个月，需要交还涉款114万。40岁的何少东负责湾仔区反黑组及重案组，已经被停职。他被控收受一名商人的贿款和礼物，在多宗刑事调查中优待这名商人，包括终止调查对方涉及袭击案件，以及多次泄漏警队内部调查资料，触发 犯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案件今日在荃湾法院判刑，暂委法官韦汉熙引述被告前上司撰写的求情信，话他们对被告有极高评价，被告的工作表现出色，但是他的行为削弱了香港引以为傲的声誉。呢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

0: Camp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Hello， 大家好啊！五点十二分，今日5月26日啊吓，咁啊嚟到我哋散户奇兵嘅时间。Hello 啊 ，Bress 你好啊。Hello 啊 ，Bress。
2: Hello，Hello。
1: 咦？诶，头先听到。
2: 系 ，hello，
1: 系听到啦，听到啦，咁样好啊，咁啊嗱，即时咧同大家去讲一讲咧，即系关于呢个市场上面最新嘅走势啦，咁啊再加上咧，即系琴日假期啊吓，所以今日咧，即系个大市成交咧，大家都等咗成3日咁耐咧，所以都比较踊跃啦，去到呢一个3594.76亿啊，咁啊，但系收市嘅时候咧，跌咗6.5，咁啊喺25599.4嘅呢一个位置收市啦，咁样而家。是不是企咗喺一啲分界线上面呢，好似仲未揾到个方向喎。
2: 嗯，而家係企咗喺个分界线下面嘅仲係。咁所以都仲係弱嗰边嘅。咁我开幅图俾大家望一望就知㗎啦。咁而家个牛分界线位呢就係25952。咁所以今日曾经上升过㗎嘛。曾经最高係呢一个25768。係啦 ,25768。所以都唔到嘅。即係其实今日就算俾你升最高點收，其實都未係入翻牛區嘅，咁所以都仲係喺個紅區入邊。咁外圍其實強嘅，外圍你見到咩韓股啊，其實嗰啲都係強嘅。美股就而家夜期就即係都1%到啦個升幅，咁所以見到個狀況外圍其實係強嘅，係港股自己耷咗落去啫。咁呢種情況其實上個禮拜都開始㗎啦，即係都已經係咁樣㗎啦。咁我諗都繼續持續係咁先咯，即係跑輸個外圍先咯，港股就今日成交高嘅，咁就因為可能放假啦，咁就有啲成交堆咗喺即係今日即刻做啦。咁3600亿，咁其實如果你睇翻個成交對比翻上個禮拜五咧，上個禮拜五係2800亿，咁所以其實都高咗成差唔多800亿嘅。咁呢個我諗就係嗰、那個即係隔咗一日，即係冇咗一日嗰個情況啦。而家我哋當今日橫行咁計啦，即係今日冇乜變動啦。咁見到個狀況係未改善，咁所以暫時都係 pair trade 或者叫做做啲 risk control 喺港股嗰邊。如果美股就當然另計啦。
1: 嗯，好啊。咁所以咧嗱，美股方面啦，即係見到三大指數都繼續有上升嘅走勢啦，甚至乎破頂嘅跡象啦。咁一陣間我哋先同大家再去 update 一下嚇。咁但係而家繼續咧留翻喺我哋港股市場，既然喺牛熊分界線下面咧，咁始終即係亦都步入緊呢一個轉倉期啦。咁兩日之後都。到期指结算日啦，咁啊又为咗呢一个五月又作结啦，咁啊始终可能继续都浮浮沉沉啦，未有新嘅一个动力去影响住指数方面咧，可能迎来一个反弹。咁啊至于个股方面咧，亦都系即系最近嘅一个炒作嘅空间啦，即系都非常之集中啊吓，都继续系一啲半导体啦，一啲芯片啦，甚至乎咧一啲硬件股啊吓，咁啊992联想啊，今日咧企咗喺我哋蓝筹股咧排第一嘅位置，咁啊升咗15%，咁喺18.19嘅呢一个位置收市，咁佢咧就创咗呢一个历史新高啦，咁而且都多得啊吓上个礼拜公布嘅业绩超预期嘅呢一个结果，咁样而令到咧有好多间大行咧其实都一齐咧调高咗佢嘅目标价。

0: 咁啊，联想方面啊，有冇介入嘅空间呢？
1: 暂时嚟讲，我哋就之前有个即系中长线嘅目标嘅，因为量度升幅咁就讲紧好早之前噶啦，即系10蚊睇到去11蚊，咁反而嚟到15蚊楼上，其实我哋就已经冇入手嘅空间啦。咁而家就绿灯嘅，即系强势股嘅，但系就唔系一个信号住咯。咁我哋变咗都系觉得观望下先，即系唔高追嘅。咁而家系中性，即系对于电脑嚟讲，我哋 AI 系统。咁你话业绩方面咁？AI 嘅主題為主啦，即系 AI 伺服器講緊嘅係訂單啊，各方面非常強勁啦個需求，咁亦都有啲單都仲嚟緊嘅，即係源源不絕啦。簡單啲嚟講就咁預期未來兩年係可以去到收入係1000億美元啦，咁同埋個 profit margin 都繼續提高嘅有可能，咁所以就個股價今日就叫先升咗上嚟先啦，即係反映咗先啦。咁而家個情況就炒緊硬件啦，咁連換電腦啦，即係大家可能會咁，所以就升咗上嚟，問題係升幾多啫。咁如果你話講緊個股價，由之前講緊係一個禮拜前都係12蚊到啫，咁而家就18蚊啦，即係幾多啊？升咗50% 噶咯喎，一個禮拜。咁所以我就覺得同嗰個收入啊，嗰個升幅咧，其實就因為佢都係升咗一倍到啫，譬如 AI 相關收入，咁變咗就我自己就覺得反映咗嘅，所以我就覺得呢個位中性先啦，睇下先啦，唔好追。咁但係就成個板塊係靚嘅，即係 OK 嘅。
0: 系好啊，咁啊嗱，呢一个即系都系硬件股啦，咁样咁啊，而且咧亦都配合翻 AI 嘅一个发展啦吓，咁啊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到嚟咧，我哋都会继续跟进咧，即系包括有其他嘅一啲芯片啦、半导体股啊吓，今日嘅表现都非常之亮丽，中芯国际啊、华虹半导体啊，但系咧虽然有个升幅喺度，但系都系阴烛嘅一个收市位啊吓，咁啊一阵间先翻嚟咧，揾埋 AI 系统帮大家睇一睇，究竟又值唔值得去部署一下。
2: 散户奇兵，下昼5: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我是注册中医师杜安琪，不少人以为便秘是上火啦，咁自行饮用凉茶，但是胡乱清热反而会损伤脾胃，令到大肠越来越烂。咁其实中医就建议可以尝试按压呢个支沟穴，配合顺时针去磨腹啦，咁有助去促进呢个肠道蠕动，改善呢个排便不畅嘅。
2: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杜安琪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便秘嘅话题。
3: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界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嘅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0: 好咁啊！即时由中。

0: 心开始睇起啦，咁啊84.4啊，今日收市嘅时候，咁啊升咗5.7%，今日曾经啊去过最高93元嘅呢一个位置，距离上一次咧喺10月份嘅时候嘅高位咧93.5元争少少啫，咁睇嚟咧继续去上望咧有冇呢个空间咧？因为始终啊最后系阴烛收市，睇嚟嗰个沽压其实都仲系喺市场度。
1: 是啊，暂时今日嗰个阴烛都比较即系叫做先高后低啦，即系93元最高见过，咁最后最后系84.4，即系差唔多跌咗10元咁滞。
0: 嗯，
1: 咁企唔稳，咁因为其实今日个裂口比较大嘅个裂口，咁由80元上到90几，咁搏一搏个裂口先咯，见到个状况，咁但系就升穿咗嘅，咁我哋而家就暂时嚟讲咧，我哋电脑喺呢一刻咧就。未有個信號住，咁但係咧，我哋見到開始就電腦想畫一個頭肩底出嚟，咁如果呢幾日係即係企到啦，即係可能聽日啦，咁啊企到喺個頸線嗰80元樓上嘅話咧，其實就會開始 form 到一個頭肩底出嚟咯，咁就有機會會望到120元嘅，即係如果量度升幅嘅話，咁但係呢個要有待確認啦，仲等緊。咁所以暫時中性先，咁但係就破位就開始形成咗㗎啦，係啦，咁我諗聽日就會知道係咩環境咯，係啦，咁硬件方面其實就頭先睇咗9992啦，咁981啦，咁呢都係暫時喺個港股入面，如果你做 pair trade 即係 long short strategy 咧，咁而家都仲係喺 long 嗰邊嚟嘅，即係呢啲係買入嗰、那個。板塊的選擇嚟嘅，係啦，咁所以呢一邊是容易啲揾到強勢股，同埋會冇咁易輸錢嘅，係啦，
0: 係，因為咧如果中芯國際啦，同埋1347華虹半導體咧，其實都係同一樣嘅中國芯嘅一個概念啦。咁而且兩隻咧都有呢一個升幅，而華虹半導體咧就喺143.7嘅呢一個位置收市啊嚇，咁啊升咗10%嘅一個升幅。咁啊曾經咧亦都啊今日創過呢一個新高啊157嘅呢一個位置，其實走勢係相類近嘅，亦都係衝高回落嘅一個跡象，都係以陰燭嘅收市。如果兩隻嚟講，讲啦，直播率较高嘅会系边一只咧？
1: 我哋如果拣半导体嘅话，我哋其实上个礼拜五咧，或者礼拜四到嗰啲时间已经有啲短线嘅牛市信号嘅，咁但系就冇拣到呢两只，拣其他嘅，咁反而今日就叫做冲高咗上嚟，就有啲就到目标价啦，系啦，咁应该可能睇睇个 watch list 啦。
0: 嗯，
1: 咁如果你话两只嚟拣，回翻去呢条问题。而家對於電腦嚟講咧，兩隻都差唔多，即係都係中性，而家都係咁要等咯。咁但係我相信好快會有信號，所以俾多少少時間啦。咁但係我相信都會喺嗰個 list， 因為見到其他半導體股咧都有信號嘅，而今日係食咗糊嘅。咁我諗應該係會輪換咯，即係話之後呢度食咗糊，咁可能跟住下個禮拜或者今個禮拜可能就會到翻1347或者981。就會有翻信號啦，應該會係咁樣。
0: 哦 ，OK， 好啊，咁啊嗱，一陣間，唔好一陣間啦，不如而家咧就睇一睇，不如大市方面啦，喺大市方面又有啲乜嘢嘅一個提示 ？AI 系統有冇一啲提示咧？有邊類型嘅股份可以俾大家值得去部署一下？
1: 好，咁我講5月22日開始啦，因為都4日之前噶啦，5月22日咁又假期前，咁其實就有6隻嘅短線牛市信號推介嘅5月22日。咁其中有三隻就今日食咗糊嘅，咁一隻咧就1888就見好即層板，都係屬於叫做銅板，即係電腦硬件嗰類嘢啦，係啦。咁呢個食咗糊嘅，留意翻見好即層板，跟住有智譜啦，2513係啦，都係食咗糊嘅，目標價係1372啊，即係破即係照追啦，電腦就係啦。咁跟住另外仲有就係、是天樂先進2631啦，呢三隻啱啱頭先 mention 嘅就係已經到咗價，用咗兩個交易天到咗價啦，係啦。咁另外仲有另外三隻嘅，咁就包括有優泰科技啦，1478啦，係啦。咁就5月22日當時個收市價亦都係建議買入價9.33，目標價9.98，指示8.68嘅。咁而家叫做距離而家9.34啦，咁就建議買入價就9.33，咁就差唔多呢啲位，即係仲可以搏嘅，即係仲可以買嘅呢一刻。咁另外仲有1400。咁就係建滔集團，即係都係建滔積層板嘅同類啦。咁就5月22日當日嘅建議買入價就係58.3，咁目標價62.4，指示就54.2。咁今日

0: 其實就升過啲上嚟㗎啦，咁就61蚊。咁所以如果有跟到，咁就睇位落啦，即係因為爭個零銀錢就到價。咁係啦，咁所以Desmond 頭先就話，啱啱其實上個禮拜末段開始炒啲硬件或者 AI 啦，都係相關，即係智普呢啲啦。咁變咗就好快又到咗價要食糊。咁唔排除可能其實13、14、17、18嗰啲之後，今個禮拜會再出信號咯，應該都係呢啲板塊。咁另外仲有就係、有一隻就1302嘅，即係5月22號，因為有錄製啊嘛。最後一隻就1302，咁但係呢只就 hit 咗指示嘅，因為發得太快啦。咁所以暫時嚟講，5月22號就三隻贏到嘅，一隻就輸緊，另外兩隻就未知，即係仲 on the way。咁呢個就5月22號狀況。咁5月26號今日啦，即係最新啦。咁今日收咗市之後得一隻嘅啫，短炒。咁短炒嘅推介就係1919中遠海控，係啦，中遠海控。咁收市價咧係15.48，即係建議買入價嚟嘅，亦都係目標價16.56，指示14.38。咁呢種短炒嘅信號咧，喺過往歷史入邊揾到相同嘅或者好接近嘅就有11次。咁15個交易天，即係揸到第15日咧，你有63.64% 嘅機會咧係正回報。即係15日之後係高過而家15.48呢個價位嘅。咁如果第15日通常個 average 咧就係有1.48% 正回報嚟嘅。咁如果要到去16.56頭先嗰個目標價7% 嗰個位置咧，平均嗰個持貨嘅日數係6日咯，5.8日即係6日。即係由而家開始計，電腦覺得6日到就會應該到16.56，係啦。咁呢個就係我哋電腦嘅 machine learning 出嚟嘅 AI 嘅一個計算。咁呢個係今日得一隻啫，係啦，咁所以突然間又少翻啲，即係冇上個禮拜咁多推介喎，最後一日。咁我可能講埋個中長線啦可能咁我哋中長線其實有睇淡嘅選擇嘅，因為頭先講話要 pair trade，咁即係話你要一隻睇升，一隻睇跌咁樣去做啦。咁睇跌嗰邊咧，今日有5個選擇，係啦。咁電腦覺得291維穩啤酒係淡嘅。係啦，咁就25.05開始睇淡，即係而家呢個價，咁啊目標價就23.2嘅，咁啊中長線嘅，咁啊跟住另外仲有就係毛戈平啦，1318，因為呢、這個如果你睇翻幅圖咧，咁就好殘嘅，繼續順延落去，電腦會覺得，咁就而家59.55，電腦覺得會去到45.55嘅，即係再懟深啲，咁跟住寧德時代啦，寧德時代係睇淡嘅，咁就睇520.5，而家係658蚊，即係大概有83蚊到嘅距離。係啦，咁另外仲有就係東方電器1072都係睇淡嘅，咁就睇26.3，係啦，而家係35.15，咁啊大概都有差唔多20%到嘅空間。咁所以我想講嘅就係話，要做 pair trade 就唔好買單邊，你預個恆指都係打橫咁樣先，或者唔係好靚仔，咁但係就你要買一 pair 咁樣咯，即係一對咁樣 pair trade 係啦。
1: 系，好啊，咁啊，同时间即系 pair trading 咧，又可以平衡翻个风险啦，咁样两边一齐咧去做一啲部署啊，吓，咁但系咧，至于分布嚟讲咧，又或者即系边边咧，可能买即系多啲注码嘅话咧，咁可能就要睇埋佢嘅一啲短期嘅趋势啦，同埋咧究竟关唔关最近热炒嘅主题市啦，咁样。咁啊，见到留言区咧都有观众问咧唔少嘅股份，咁啊一阵间我哋新闻翻嚟咧先继续同大家去讲港股同埋美股。
2: 散户奇兵，
3: 下昼5:30，
4: 我系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处置伊朗浓缩铀提出新选项，佢喺社交平台发文话，一系将浓缩铀立即交由美国销毁，更好嘅方法系同伊朗政府协调之后，喺原地又或者喺另一个可接受嘅地点销毁。成个过程需要由能原子能委员会或者同等机构见证。分析认为，同之前相比，特朗普今次嘅表态显示佢对于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嘅态度。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同意转移库存嘅浓缩铀，条件是必须由中国保管储存，并要求

0: 在和华府达成协议之前，伊朗要先获得北京保管浓缩铀的保证。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中方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面能够捉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中方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和平稳定。南韩首都首尔市入面一条正在拆除的高架桥，部分桥面坍塌，造成三人死亡，三人受伤。现场是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洞，一条正在拆除的高架桥。韩联社报道，工人在今日凌晨切割板材的时候，出现 2.9 厘米高低差的下陷情况，随即暂停施工。去到当地时间下午大约两点，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检查的时候，部分桥面倒塌，当时现场有12人，其中6人紧急撤离并没有受伤，另有6人被压在坠落的残骸下面。受事故影响，首尔站至新村站列车运作暂停。总统李在明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并下令彻查事故原因，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涉事高架桥在1966年修建完成，去年8月开始拆除。拆除工程由首尔市政府负责，原定在下个月初完成，之后计划兴建新的高架桥。阿根廷国家实验所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的专家表示，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在该国南部城市乌斯怀亚捕获的啮齿类动物感染了汉坦病毒。早前爆发汉坦病毒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出发地点就是乌斯怀亚。研究所的专家早前抵达乌斯怀亚，在为期一个礼拜的调查入面，设置了200几个陷阱，捕捉和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啮齿类动物。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捕获的动物感染汉坦病毒，下一步会将进行实验室分析。专家指出，所有采集的样本已经被送往进行血清检测，如果发现可疑或者阳性的样本，研究人员会采用技术溯源。红迪厄斯号4月的时候在乌斯怀亚出发，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并造成3人死亡。早前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经表示，首个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在邮轮出发之前。医管局今日起统一来电显示开手号码为18285或者18286，方便市民辨识医管局来电。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表示，有市民反映话睇到二字或者三字头嘅电话，担心系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有前线人员亦反映会影响医院工作，例如更改专科门诊日期等，因此局方决定转用来电显示。李立业在一个电台节目话，两个字头共有200条线，今日起先有4间规模较小的诊所转换，直至下个月29号东区医院转换之后，就会完成所有号码更新。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4%， 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7: 放心啦，业主立案

0: 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查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1: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0: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2: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3: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5: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这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给我们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的。恒基将会继续推动这个创新和不同的持份者共创未来的。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7: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3: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7: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7: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7: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8: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9: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1: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
12: 咁啊嗱，睇翻啦，即系阿 Res 你好啊 ，Hello 阿 Res， 咁啊翻翻嚟啦，咁啊嗱，头先咧我见到现场观众咧都有问呢一个问题，就267啊，应该咧之前我哋系watch list 里面曾经出现过，我都记得好，应该都几耐噶啦，267中信股份啊，咁啊佢咧就话买入价咧93.5，咁想睇下咧个走势最近系点样。
13: 好，267咁就呢个中信股份啊，咁啊最近嘅走势点咧咁样？咁其实我哋个信号咧就喺4月22号啊，系啦，即系都系一个月之前啦，咁就出咗个中长线，虽然系一个短线信号先嘅，系啦，4月22号个短线信号先嘅，咁就会系当时个目标价咧系睇呢一个13.82，系啦。咁最高就見13.8爭兩滴啦，係啦，上次就話。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亦都見到有個綠色，即係畫面中見到有個綠色嘅頭肩底咁樣嘅。咁個中長線信號嚟嘅，個目標價可以去到15.6。咁所以係一個大型嘅上坡。咁而家就呢幾日就上翻嚟啦，去翻13.5嗰邊。 咁佢有冇讲话买入价？
12: 佢喺十三

0: 暂时到，咁我觉得可以继续揸住先。咁你会翻到家乡嘅。咁因为今日同上个礼拜五咧，已经连续两日绿灯嚟噶啦，即系向上嘅 momentum 系啦。所以你见到呢两日都比较强少少嘅。咁我谂应该会维持到今个礼拜尾啦，起码。咁所以有机会见翻前面高位，讲嘅系13.8先啦，系啦。咁虽然你13.5，咁咧即系唔系话好低买入啦，即系唔系4月嗰阵时个信号买入啦。咁但我觉得仍然会有机会系赚到钱嘅。咁所以可以继续揸住先啦，系啊。
1: 系好啊，咁啊嗱，另外咧，同大家去顺便提一提先啦。咁啊，关于咧今个月尾啊，今个礼拜六咧，其实5月30号上昼10点至下昼4点咧，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我哋新城财经台咧就有一个综合课程咧，想带俾大家嘅，叫做一日致富学暴风捉狼纵横股金嘅一个强积金同埋股票技术分析嘅综合课程。咁啊，就会由 Tom Sir 啦、谭志强咧主讲嘅。Tom Sir 咧喺银行界啦，同埋股票嘅投资嘅市场上面咧，其实都已经有40年嘅经验噶啦。佢设计咗一套咧，可以做一个投资管理嘅策略啊，帮助投资者喺股票市场上面提高胜算嘅一个方法啦，咁样。咁而呢一套方法咧，除咗喺股票市场上面用到之外咧，同时间亦都可以用嚟管理强积金嘅。咁如果大家咧想要 Tom Sir 嘅呢一套独特设计银行专业级嘅课程咧，就可以上去新城网站又或者新城手机 App 上面报名参加今次嘅课程啊吓。咁所有实体课同埋网课嘅参加朋友都可以喺10日之内网上重温翻课堂嘅。同埋咧，都可以获赠 Tom Sir 嘅著作啦，《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而家报名咧嘅就会有呢一个早料优惠嘅，咁啊，同时间大家都可以 WhatsApp 以下嘅电话去查询啦，98292344查询更加多啊吓。咁啊，而家另外同大家去提一提咧，喺讲美股之前咧，继续去提翻关于一啲商品嘅一个走势先。咁啊，嗱，金同银方面咧，都系观众们啦、听众们咧最有兴趣想知道嘅一个方向啦，咁样嗱，报一报金价先，因为金价咧都系喺4500嘅呢个水平啦左右，徘徊紧，咁啊4514蚊美金一盎司黄金啦，咁冇乜特别大嘅一个变动啊吓，咁但系咧银方面啊，反而有观众咧就话想知道最新嘅一个走势，咁啊，不如平时Rex你都系用佢SLV 呢一只白银 ETF 同大家去讲噶啦，咁啊，不如就讲一讲呢一只先啦。
0: 我哋其實預測個中長線走勢咧，嗰個金同埋銀咧，其實個牛市就應該完咗嘅，或者叫做係咯，叫暫停咗先啦。咁首先個上升軌破壞曬，即係你話金又好，銀又好，咁所以嗰、那個而家變咗橫行區啦，可以咁講。咁所以上升軌就破壞㗎啦。咁而面前未來一年咧，面對緊嘅就係個息口嘅預期變化。而家見到個30年期嘅債息咧，係抽咗上去嘅，即係5厘樓上嘅嚇。咁上個禮拜即係都升得好急啦，5厘樓上。咁10年期啊、2年期啊，都4.5啊等等啦。即係咁，所以係破位嘅，向上破咗嘅。咁而債價係落咗去嘅，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曾經。上個禮拜有幾日咧係震盪啦，即係美股嗰邊都震一震啦。咁之後 Nvidia 啊等等業績好先至大家遺忘咗啫嚇，應該咁講。咁但係件事未完嘅，叫暫時唔記得。咁但係好快又會提翻出嚟，尤其是如果有一日再報翻，哦、那個利率又高啲啦咁樣，咁跟住又腳震噶啦。咁所以我會預就係喺一個咁樣咁容易。就再即係個腰再高啲嘅情況底下，金同銀其實就可能要戒一戒，我自己覺得係，反而調翻轉。咁而家預測明年六月加息嘅機會升咗上去嘅，即係個 probability 越嚟越高嘅，嗰、那個利率期貨顯示。咁所以下面減息嘅空間其實唔大嘅，即係再減落去，咁橫行已經好好咯。咁當然特朗普就想低息 keep 住啦，咁但係見到個狀況係。個油價其實雖然即係啱啱 weekend 係落翻嚟，即係但係其實都貴噶嘛，即係你90几、110同90蚊其實冇分別嘅，即係 CPI 都係直上。咁所以我哋會預就係有通脹壓力，咁所以都會有加息嗰個空間，反而要留意翻多啲咯。咁所以如果 你係短炒嘅，咁我覺得你喺度上上落落，我就冇乜意見。但係如果你話想，

0: 擺多陣，我會擔心嘅，係啦，因為越近明年6月，即係而家仲有1年啦，雖然話，但係佢會 price in 啲 expectation 嘅，咁所以慢慢就會渣啲嘅，即係嗰個金價、銀價，咁所以如果嚟翻呢度啦，如果 SLV 嘅話咧，我覺得久唔久會彈一下，咁但係你話要去翻之前就冇乜難好多，即係唔同之前咁樣咁易賺啦，應該咁講，咁所以係難賺咗錢嘅。咁而家喺個橫行區度，SLV 個牛熊分界線位，SLV 個價係70.2啊，70.2，所以上個禮拜咧，成個禮拜已經係落翻嚟喺個牛熊分界線之下噶啦。咁暫時嚟講叫未跌穿啦，咁但係好難參與咯，我會形容為即係你好難再去買入噶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擺埋一邊先啦，until 佢真係有個上升軌出翻嚟先。但我自己覺得短期內未必會有住咯。咁銀就好過金少少嘅，因為彈得快啲。咁但係我相信都越嚟越難咯。咁金我當 GLD 啦，睇埋啦，順便講埋啦。咁就差嘅，係啦，就差過銀一截啦。紅分界線如果 GLD 嚟講咧，就係430蚊嘅。咁其實呢一段時間其實一路越潛越試翻前面個低位嘅機會越嚟越高，咁前面就講緊404蚊，sorry 400蚊，係啦400蚊嗰啲位，咁即係其實而家413咧，其實爭3-4% 到嘅啫，咁所以其實好快又試低位，如果穿就會係一個好大型嘅頭肩頂，咁個頸線就係400，上面就係500，咁你量度跌幅如果穿400嘅話咧，就要見300，咁所以你問我如果你要買金啊，咁呢買金就更加唔應該啦，即係覺得危啲啦，可以咁講。咁銀就可能仲有一兩下跳啊彈啊，俾你玩下，但係好難掌握嘅一個走勢咯。咁所以我哋而家係中性唔參與嘅嚇。
1: 好啊，好咁啊，而家可以去广告先，广告翻到嚟咧，我哋都带大家睇一睇美股方面嘅情况，又会唔会比港股更加多嘅选择？
2: 散户奇兵，
3: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4: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咯咯，佣金唔使一味线，息后先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事报价费，仲送你粮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玩啦！23431428查询啦，
5: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6: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7: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7: 继续开市《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8: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2: 散户奇兵
8: 夏佩奇阿卡。
1: 好，咁啊，即时睇翻咧，我哋而家美股方面啦，又有冇多啲选择俾大家去参考一下吓？咁啊，因为咧，琴日美股都系休市啦，咁所以大家都期待咗好耐噶啦，即系等紧今晚咧有啲乜嘢股票咧可以出手去做到一啲操作嘅，因为睇翻而家期货三大指数都继续上升紧。
0: 系啊，咁啊，美股嗰边我哋反而冇咁保守。即係我哋而家美股係有持倉嘅，美股股票啊講緊。咁我哋有譬如其中一個大倉就係 SPY 啦。咁我哋出出入入嘅呢、這個，即係如果大家有跟開就知道。咁我哋而家係入翻嘅。咁我哋個買入嗰個時間，我而家 check check 先，係5月20號嘅。我哋係5月20號嗰陣時買嘅。咁我哋個麥價位係739.4嘅，739.4。咁啊，所以幾支陽燭之前啦，係啦。咁

0: 而家夜期再升，而家应该系750度嘅。咁我哋见到个状况就系、佢系一个锯齿形咁样上升咯。咁我哋之前有俾佢震走过，跟住电脑又追翻咁样咯。咁而家就揸住。咁预期今晚会再破高位啦，即系开已经系高位嚟噶啦。咁历史高位讲紧。咁所以应该就再可能行多浸嘅美股就。咁所以我哋而家个仓位主要系揸住美股，咁亦都因为呢啲美股仓，所以我哋今个月做得唔错嘅，即系我哋个 con 个分，咁所以继续睇好先咯，系啦，美股可以继续睇好咯。咁
1: 系，
0: AI 带动咧，Nvidia 业绩靓啊嘛，
1: 嗯，
0: 咁虽然个股价唔喐，但系个气氛好好咯，带动晒全部气氛咯，咁。所以美股我哋系 OK 嘅。至于你话有冇个股咧，即系除咗 SUY 一个大方向，即系嗰个大市整体仲 OK 之外，咁我哋5月22号即系放假之前啦，礼拜五中长线嘅推介咧，其实有睇好睇淡嘅。咁睇下你买咩板块。咁我哋见到嘅就系、是、嗱，画面中见到有啲粉红色嗰啲就系睇淡嘅，绿色咧就系睇好嘅。咁我哋見到個狀況咧，就係energy 嘅股啦，OGE 啦，即系 energy 嘅 stocks 啦，咁就係睇好嘅。咁然後跟住咧，silver and gold mine ASM 呢只股份啦，咁就睇淡嘅，咁就同我頭先講嘅都類近啦。咁 NIO 呢個係NIO，即係呢一隻車股啦，
1: 嗯，未
0: 咁
1: 来，
0: 未來啦就睇淡嘅。
1: 嗯，
0: Walt Disney 即系 DIS 睇淡嘅。系啦，咁XEL 系 energy stock，energy 系睇好嘅。咁跟住 ABNB 系啦，咁就系睇淡嘅。见到就呢个 CONIN，咁系呢一个2倍系睇淡嘅，所以留意翻呢个 ETF 嚟嘅。咁就 CONL 系睇淡嘅。咁跟住见到 energy 方面。外邊嘅 energy stocks，電腦係暫時都多信號啊，見到個狀況係，咁跟住其他就冇乜太大嘅特別啦，見到就，咁所以留意翻係揀咩板塊咯，咁
1: 系，
0: 但係整體大市係向好嘅，係啦。
1: 系，咁啊嗱，另外咧，即系大家都热烈地期待啦，即系当然就系 SpaceX 嘅上市啦，咁样，咁啊，所以咧，即系一啲太空嘅一啲科技股啦、概念股啦，其实咧都被大家即系股民朋友咧，即系开始热捧嘅，即系例如我见到有观众都问啊，即系例如系 Rocket Lab 啦、RKLB 啦，又或者系 UFO 啦呢一只 ETF 啦，不如。都分別同大家去講一講啦，即系嗱，佢就話想知道個走勢嘅，咁不如睇下 RKLB 先啦，Rocket Lab。咁啊嗱，上個禮拜五咧就升咗成8% 噶啦，咁啊而家盤前再升多5% 喺142.94美金嘅呢一個位置。咁啊見到佢嘅一個走勢，而家喺 AI 系統嘅指示底下係向住邊個方向走咧？
0: 向上嘅，我哋有信号，头肩底信号，咁就喺5月12号出嘅，2个礼拜前，目标价151.2，151.2，咁而家系135.8，系啦，咁即系行多10% 度啦，接近，系啦，咁所以如果有货可以继续揸 RKLB，咁即系火箭太空股啦，咁其实我头先都有睇过其他，即系AI 或者科技类啦，DXYZ 呢一只ETF 啦。系啦，咁我哋都有信号嘅，咁啊5月21号啊，礼拜四嘅，系短线嘅牛市信号嚟嘅，短炒嘅。咁当时个收市价有建议买价系61.7，咁目标价系66蚊，即系76蚊，咁即系话其实一日就到价
1: 到
0: 啦，即系电
1: 咗，
0: 脑好
1: 嗯，
0: 短咯，系
1: 去。
0: 啦，一日到咗。咁但系我想讲嘅就系、是，近排电脑都有出出入入嘅呢啲，即系细只啲呢啲，或者叫单股啦、个股啦。咁除咗 Out Rocket，仲有咩？头先你有
1: 头先有一只叫做 UFO 啊，
0: UFO。
1: 系啦，咁啊呢一只都系一只 ETF 嚟嘅，咁佢都系想知道上网嘅空间可以去到咩位置啦。咁啊，而家盘前呢亦都系升咗6% 啦，咁啊65.76。
0: 暫時呢只我哋未有信號住嘅，但係綠燈就着咗嘅，所以如果有貨，我覺得可以繼續順住先啦。如果你話 如果你有貨嘅，咁就用翻禮拜五嗰支竹嘅竹底，講緊60蚊去做退場咯。如果仲有，即係如果你想推止賺。

0: 位推上嘅话，
1: 好啊，好啊，咁啊，嗱，呢个都系一啲太空嘅概念股啦，咁样，咁啊，俾大家一齐去参考下啦，睇下美股方面咧又有啲乜嘢嘅一个谂法咁样嘅。咦，因为咧啱啱咧睇翻一个小米啊，就开始出紧呢一个业绩啊，咁啊有一个业绩嘅一个出炉啦，咁样亦都会喺今晚7:30咧就会有呢一个业绩直播噶啦。咁啊，即时睇一睇先啦，睇下股民朋友听日咧就会唔会都对小米咧即系做一啲部署咁样啊吓，咁啊而家暂时睇一睇就系话啊，啱啱过去嘅呢一个年度嘅利润系跌咗43%，但系收入系超预期啊。咁啊 AI 方面啦，又或者佢嘅汽车咧投入嘅资金咧系会全面咁样提升啊。睇翻咁其实即系。呢、这、一个小米睇嚟，听日开市嘅时候，大家都要有少少心理准备、哦。
0: 系啊，咁其实不过股价就行咗好多，即系你话跌40，但系 revenue 上，即系其实佢进入咗个投资期咯。即系啱啱呢一季里面就系有即系多咗产品，跟住多咗收入来源，但系不断再投入翻嘅时候，影响咗个 profit margin， 甚至做咗个即系做咗个盈利上面嘅倒退咯。咁反映喺個股價度，咁其實之前講緊係50蚊嗰啲位，即係再早期嘅時間，咁50-60蚊都見過，咁而家你話劈咗一半，咁其實等同翻個業績劈一半啫，係啦，咁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個勢係差嘅，即係你唔知仲 last 幾耐啊嘛，再下降軌，電腦就冇一個買入信號住，而家係中性嘅，同埋紅燈就一堆，即係如果你話。近排我放大幅圖，大家又見到啦，紅得一堆，咁所以仍然仲喺嗰個下降嗰個趨勢入面嘅，咁就唔好鬥住。咁我諗你要過咗紅分界線，講緊嘅32.4啊，而家落到嚟32.4，即係而家29.76啦，咁即係要升3蚊上去先至扭轉咯。咁所以我自己就傾向唔參與住，咁但係你話佢個投資方向係正確嘅，我自己覺得，咁你 AI 嗰啲嘢，咁只不過係幾時變到演，咁投資者係冇耐性嘅，咁我要等佢有數翻嘅時候先。攻入去嘅，咁所以我谂你等嗰个 timing 出现啦。
1: 系好啊，咁啊嗱，小米方面咧，即系大家见到佢1234567支音烛啊吓，咁啊再加上业绩方面嘅一个推出，睇下听日咧又会有啲乜嘢最新嘅表现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都会有散户奇兵嘅，而每逢礼拜二都会有 Rex 喺度，同埋佢嘅 AI 系统啊。咁啊，下个礼拜我哋先再同大家见面啦。唔该晒 Rex， 拜拜。
0: 拜拜。
2: 散户奇兵。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6点新闻财经。
10: 而家何志光报道呢节新闻。美伊谈判出现积极信号，消息人士话喺卡塔尔斡船下，美伊已经就伊朗被冻结资金达成一项谅解。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话谈判进展顺利，并似乎放宽态度，同意伊朗参与处置浓缩油。伊朗外交部就话，同美国就多项谈判议题达成结论，但系唔系好快就能够签署协议。金以文报道。
11: 美国同伊朗的谈判持续，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在卡塔尔斡船下，美伊已经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对伊朗而言，解冻在海外，尤其是卡塔尔境内的被冻结资产，是伊美谈判关键议题之一，因为关系到伊朗经济能否缓解长期压力。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话，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当中包括议长卡利巴夫和外长阿拉格齐，他们同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会面，就一项可能同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展开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在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据报，伊朗央行行长亦同行，可能讨论最终协议中有机会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伊朗传媒报道，部分美国承诺可能会在卡塔尔协助下落实。这次访问的目的就

0: 为要确认卡塔尔是否愿意支持同美国相关的安排。美伊谈判另一个关键议题是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一阵亡将士纪念日发表讲话时重申，伊朗永远不会取得核武器。他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就处置伊朗浓缩铀提出新选项。他说，伊朗一是将浓缩铀立即交由美国销毁，更好的方式是同伊朗政府协调之后，在原地又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整个过程需要由原子能委员会或同等机构见证。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指出，同之前相比，特朗普今次的表态显示他对于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同意转移库存的浓缩铀，条件是必须由中国保管储存，并要求在同华府达成协议之前，伊朗要先获得北京保管浓缩铀的保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双方仍在谈判中。他说，目前对于初步文件的具体措辞，还有很多部分进行来来回回的讨论，所以还需要多几日时间。日经新闻就报道，美伊的协议草案包括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后30日内，伊朗开始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苏雷行动完成之后将重新开放海峡，所有国家的船都可以自由安全航行，伊朗亦不会收取通行费。报道又说，协议还包括将停火延长60日，期间双方就核问题展开磋商，重点讨论处置伊朗浓缩铀等具体方案，而美国就会分阶段放宽制裁和解除冻结资产等等。至于停止战斗的范围将包括黎巴嫩。伊朗外交部表示，已经就大部分谈判议题和美国达成结论，但是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美军再次轰炸伊朗，声称是自卫打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回应时话，霍尔木兹海峡无论怎样都必须保持开放。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星期一在伊朗南部进行了自卫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目的是要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又话，持续停火期间，美军会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美国传媒就引述美军高层官员报道，当日有两艘的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美军因此展开打击，成功摧毁他们，同时打击位于亚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基地。有消息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艘的快艇星期一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伊朗开火还击，美军随后空袭亚巴斯港东面。伊朗传媒报道有关消息时话，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报道，伊朗要求将高浓缩铀转运到中国。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话，中方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找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中方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和平稳定。美国再次空袭伊朗，而美伊协议前景仍然不明朗。伊朗最高领袖穆希塔巴说，中东地区各国将不会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强调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希塔巴今日发表书面声明，说伊朗的武装力量和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还击，已经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又说，中东地区各国拥有很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南韩首尔市内一条正在拆除的高架桥部分桥面坍塌，造成三人死亡，三人受伤。现场是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洞一条正在拆除的高架桥。韩联社报道，工人今日凌晨切割板材时出现 2.9 厘米高低差的下陷情况，随即暂时停工。到当地时间下午大约两点，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检查时，部分桥面倒塌。当时现场有12人，其中6人紧急撤离，并没有受伤。另外有6人被压在坠落的残骸下面。受事故影响，首尔站到新川站的列车运作暂停。总统李在明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并下令彻查事故原因，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涉事高架桥1966年修建完成，去年8月开始拆除。拆除工程由首尔市政府负责，原定下个月初完成，之后计划兴建新的高架桥。

0: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北韩向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发射多支嘅短程弹道导弹，系北韩事隔37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联合参谋本部话，喺当地时间今日下昼1:00发现北韩从平安北道定州市一带朝住西部海域发射多支短程弹道导弹。南韩军方正密切关注北韩动向，并保持高度戒备，又话同美国同日本共享相关资讯同埋情报，分析导弹具体参数同射程。北韩上个月19号由咸镜南道新浦一带朝东部海域发射多支短程弹道导弹，分析认为北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可能意在表达将会继续主张拥核国地位，强化导弹力量的意愿。英国、爱尔兰和法国相继创出5月历史高温纪录，预计欧洲各地今个星期将会持续笼罩在极端高温下。来自北非的暖空气受困于西欧的高压系统下，形成热穷现象，带来异常高温。其中英国伦敦西南部在星期一的气温高达摄氏 34.8 度，比先前5月份最高气温纪录高出2度。以往5月平均气温大约是10几度的爱尔兰，在西南部的基拉尼和南部的克朗梅耶，星期一都录得 28.8 度的高温。法国都遭遇罕见的热浪侵袭，气象部门星期一对西部8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警报，是高温预警机制建立以来首次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其中在西南部当日录得 37.1 度，热浪造成多人死亡。法国总理勒科尔尼星期四中午召开会议，检视政府应对热浪的准备工作。而天文台今日都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劳工处亦都发出今年首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本港下昼天气酷热，多处地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预计未来两三日广东沿岸会持续酷热，预计一度低压槽位接近周末靠近华南沿岸，该区天气渐转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一股偏东气流位周末期间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受到中东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急升，中电和港灯相继宣布上调燃料调整费。当中，中电下个月一号起，燃料调整费会上调到每度电42.6仙，较五月份嘅40.2仙增加5.4%，系连续第三个月上升，正电价升到143.8仙。中电强调，燃料调整费会按照使用燃料嘅实际价格以及原来预测价格嘅差别，每月自动调整，以适时反映燃料价格嘅变动。另外，港灯嘅燃料调整费连跌三个月之后，六月都升到每度电31.3仙，加幅20%。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陈家佩话，政府可以由教育入手，为市民提供减碳嘅诱因，同时参考现有政府对柴油补贴计划等短期措施，为市民提供补贴。
1: 我覺得可以叫政府俾啲補貼嘅，因為其實如果政府做一啲補貼都可以做得比較加翻啲，即係加翻啲教育成分落去。譬如如果我哋點樣去即係做一啲誘因，令到我哋嘅市民可以節約啲用電，咁會唔會係越節約嘅用電嘅住户可以越多啲補貼咧？咁樣譬如而家補貼緊個公共交通運輸嗰個計劃啦，政府雖然冇講到話。即係兩個月啊，講緊嗰個運輸啊，佢話減即係3蚊同埋嗰個即係隧道費啦。咁雖然佢今次只不過係兩個月係啦，再檢討。咁我諗大家都係要睇住嗰個成個即係外圍環境啊，中東局勢嗰個變化啦。咁我諗我哋嗰個補貼咧，都可以參考，即係嗰個時間性可以參考係一個短期嘅措施。
0: 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興日前率領交流團到新加坡期間，同當地保安口角期間講粗口，校方校董會發表聲明話，對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同不安深表歉意。學校同辦學團體一向重視教職員嘅操守，又話學校已經即時啟動危機小組處理事件。法團校董會亦都高度關注，現正積極向承辦旅行社了解事發經過，並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根據機制徹查事件。校董黃俊石話：知道社會各界高度關注事件，今日將會召開校董會討論，又話會配合教育局嘅一切調查同指引。黃俊石喺電台節目上話，目前首要任務係要保護學生，會俾校長說出事情嘅始末之後，再向公眾交代。
2: 我想去蘋果的調查的方向和我們討論，首先就是當然要處理好我們學生，我們最重要就是保護我們學生，始終今天第一天上學，我們都是高度密切留意這個事件會不會，亦都要評估會不會對我們交流團的學生，去香港的其他學生造成困擾，這個我們保護我們學生是一個首要的

0: 同埋方向。咁第二個當然亦都係討論翻呢個事情啦。咁啊，應該都會讓校長去講翻事情嘅始末啦，包括我哋去影片見到可能係事情嘅一部分啦。之前和之後究竟發生過什麼事情，那也都希望可以盡快去作出一些公佈，釋除公眾的疑慮。
1: 黃俊石又說，因為要深入調查，包括會見校長、隨團的教職員、學生，甚至是校內其他老師，相信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夠呈交調查報告。政府今日就消防条例同相关附属法例嘅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嘅公众咨询，咨询期下个月25号结束。保安局发言人话：大埔宏福苑火灾后，政府认为有进一步巩固消防安全规管制度嘅需要，有必要修订消防条例以及三条相关附属法例，全方位强化对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嘅注册制度、大厦消防装置同设备嘅保养同巡查，以及消除火警危险等事宜嘅规管。发言人又话，政府在完成公众咨询后，会尽快敲定立法建议，争取今年内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警务处总督察何少东承认收贿，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判囚30个月，需要交还涉款114万元。40岁的何少东负责湾仔区反黑组同重案组，已经被停职。他被控收取一名商人的贿款同礼物，在多宗刑事调查中勾代呢名商人，包括终止调查对方涉及袭击的案件，以及多次泄漏警队内部调查资料，触犯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案件今日在荃湾法院判刑。站委法官委汉熙引述被告前上司撰写的求情信，话他们对被告有极高评价，形容他是罪恶黑星。被告工作表现出色，不过他的行为削弱了香港引以为傲的声誉，打击了法治根基，是一纸错满盘皆落索，判囚30个月。而他的妻子何贤咏被控协助、教唆、怂使或者促致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获准全党法庭。医管局今日起统一来电显示开手的号码为18285或者18286，方便市民识别医管局的来电。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说，有市民反映说看到二字或者三字头电话，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有前线人员都反映会影响医院工作，因此决定绝不用来电显示。李立业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两个字头共有200条线，今日起会在先在四间规模较小的诊所转换。
2: 其实我哋18285同18286咧，咁总共会有200条线嘅，咁呢200条线咧，咁我哋当然都会留翻些少空间啦，但系我哋整体都会根据我哋唔同嘅医院咧，系分配我哋嘅号码嘅，例如好似玛丽医院系18285111啦。又或者例如我哋屯門醫院會係18259，咁我哋都係會有一個特定嘅號碼俾到唔同嘅醫院或者診所嘅。由於呢個嘅變化都需要一啲時間去處理嘅，咁所以今日開始我哋先有4个比較細嘅診所嘅單位，包括慈善護養院啊、康復中心、戒癌子康復中心、紅十字會同埋牛頭角創委會診所開始嘅。而跟住落嚟，我哋都會一路路咧咁樣會將唔同嘅醫院同診所呢个来电显示，总共由今日开始会去到6月29号，最后系东区尤德夫人牙膏素医院嘅。
1: 李立业强调，今次转用嘅只系来电显示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嘅查询电话号码，唔会有任何变动。佢又话，部分服务例如非紧急运送服务等，基于运作需要，可能会继续使用直线电话或者手提电话号码，要市民留意。呢节新闻报道完之后，仲有财经消息。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劳工处提醒你，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5: 改环嘅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改环嘅叶优质服务中心，
6: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 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或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9: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8: 梗系冇啦。
9: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8: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9: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11: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这个奖项，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睇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六点钟新闻财经。
1: 以下是一次财经新闻。港股反覆偏软，大市高开16点之后，早段曾经跌过174点之后走势反覆，美市回软。恒生指数收市报25599点，跌6点，成交3595亿。新经济股个别发展，美团跌 3%， 腾讯偏软，阿里巴巴靠稳，网易升 4%。联想继续炒上，急升1.5%破顶，是升幅最大蓝筹。母公司联想控股升1.1%。晶片股上升，中芯国际升半成，华虹半导体升10%。药明生物启动最多4亿美元股份回购，股价升半成，药明康德跌近1%。三只股份即将染蓝，极兔速递升6%，中国铝业升9%，百济神州升近1%。国企指数收市报8576点，升26点。内地股市收市个别发展，上证综合指数报4145点，跌7点，跌幅0.17%。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6点，升19点，升幅0.12%。沪深300指数报4947点，升26点，升幅0.53%。欧洲股市早段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系报10525点，升59点，升幅0.5%。德国 DAX 指数报25202点，跌186点，跌幅0.7%。法国 CAC 指数报8169点，跌88点，跌幅1%。华为提出韬定律，透过逻辑折叠等核心技术，希望在2030年令晶片的效能追平 1.4 纳米的制程。人民日报形容是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中国方案。面对脱欧断链和技术封锁，中国不单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更在技术发展上勇于换道超车，将封锁压力转化为创新机。例如方明辉报道，
2: 华为提出韬定律，以时间缩放取代几何缩放，为半导体产业发展设定新方向。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星期日在国际电路系统研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认为主导半导体产业半个几世纪的摩尔定律正是面临物理极限和经济效益双重挑战。韬定律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为目标，透过逻辑折叠等核心技术，构建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驱动各层级性能持续提升，缩短关键路径的走线长度。摩尔定律的逻辑是透过缩细晶体管尺寸，在同一面积内放入更多晶体管，以提升晶片性能。但发展半个世纪以来，晶体管进一步缩细的空间已经不多，而且所需资金规模大。而华为的思路是不再致力于将元件做细，而是要让信号跑得更快。何庭波说，华为过去6年基于韬定律设计并量产381款晶片，当中今年秋季将推出首款完全采用有关技术的麒麟手机 SOC 晶片，目标在2031年达到 1.4 纳米等效性能。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华为发表的韬定律以时间缩微替代传统的几何缩微，推动半导体和电子系统持续演进，并以量产的381款晶片验证它的可行性和商业前景，标志着中国在半导体技术路线上开辟第二曲线。评论文章表示，韬定律的提出有望推动半导体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而华为即使面对封锁仍然坚信未来一定属于开放合作，体现中国坚持国际科技合作的立场。中信证券分析指出， 偷定律将会带来晶体管、电路、晶片、系统四个层面的深刻变化，将会发挥中国在 3D 集成、先进封装、晶片设计制造协同优化以及光通讯等领域的技术能力，以系统突破结构的优化和迭代，弥补短期制程节点的差距。中国半导体产业有望迎来换道加速的发展机会。招商证券认为，套定律创新半导体领域指导原则，重塑半导体迭代技术范式，有望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技术更新，可以关注代工、先进封装与测试、设备等领域的投资机遇。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据报，内地将会限制民营企业的人工智能专业人士前往海外旅行，包括阿里巴巴和深度求索、DeepSeek等。彭博引述知情人士说，政府已经开始对从事高端 AI 工作、对国家有战略重要性的人员实施限制，他们到海外旅行前需要得到相关部门批准。有初创创办人、研究人员及管理人员等产业关键人士已经被告知相关限制，目前尚未清楚哪些职级或者具体职位的员工受影响。政府不但会考虑人员的资历和就职公司，还会根据人员自身对国家的重要性加入限制名单。报道说，相关计划相信是防止技术外流，认为政府过往对知名研究人员、科学家、国企高管等实施出行限制，现在扩大至民企实属罕见，反映顶尖 AI 人才已经被视为战略资产，但措施可能削弱 AI 企业招募和留住人才的能力。筹备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的杭州六小龙之一智能机械人制造商宇树科技，将会在下星期一进行上市聆讯，如果顺利通过，就可以进行路演和招股等工作。宇树科技计划发行不少于4044万股 A 股，集资大约42亿元人民币。上市文件显示，集团今年首季纯利4025万元人民币，按年下跌52%，收入增长68%至4亿2300万元人民币，较去年全年的大约3.3倍增幅显著放缓。宇树上市申请在3月获受理，至今成功上会只是需时大约2个月。山西省刘顺月煤矿发生气体爆炸，造成82人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根据咨询公司 MySteel 调查，截至星期一，山西有109座煤矿因为安全检查暂停生产，受影响的日产量达到319000吨，大约占山东省日均产量308万吨的大约10%。MySteel 话，大多数煤矿将会停产2至7日，同时陕西、河南等省份亦有少量产能暂停生产。据统计，将会有1685万吨产能暂停生产3至5日。标普全球能源中国煤炭与电力研究副总监话，在夏季需求强劲增长的背景下，动力煤市场可能会重演2022年至2023年期间出现的高价和短缺局面。银行期货话，就炼焦煤而言，安全检查可能导致5月下旬至6月期间，山西省产量减少10%至1.5%，全国供应量减少7%至10%，要到下季末，对生产的影响才会有所缓解。小米截至三月底止第一季度盈利47亿2300万元人民币，按年跌57%，按季跌28%，差过市场预期的52亿6000万元人民币。经调整净利润60亿7210万元人民币，按年跌43%，按季跌4.4%。收入991亿4000万元人民币，按年跌11%，按季跌15%。智能电动汽车和 AI 等创新业务的分布 收入是199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 6.9%， 其中智能电动汽车收入190亿，其他相关业务收入有9亿。期内智能手机出货量3380万部，据市场调查排名全球前三，市场份额1/1。第一季度新车交付量80856架，按年增长 6.6%。 三月全球月活跃用户数是7亿4千万，按年增长 3.8%。 第一季度研发开支90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3.3%，研发人员创历史新高，有26000多人。中证监出手打击跨境抄炒股活动，中信证券估计涉及2500亿元的内地客户在港资产，但是由于非单纯持股规模，相信对股市的冲击可控。有分析相信今次整顿是警惕券商不应该协助非法转移资金。方永辉报道。
2: 中证监打击非法跨境炒股，没收老虎、富途和长桥证券的违法所得并罚款。当中富途被罚款18亿5千万人民币。评级机构标普指出，一次性罚款约占去年净利润的19%。虽然内地加强监管，富途的内地客户业务将显著萎缩，但未来两年整体业务流量应该不错，因为内地以外的业务不断增长，公司在香港和海外的客户群强劲增长，推升去年营业收入65%以上。截至今年三月底，内地客户占付费客户数只有约13%，低于2022年的30%以上占比。中信证券估计，富途旗下受影响存量资产规模约1500至1800亿港元，而老虎就涉及约450至500亿港元，加上其他受影响券商，全市场受影响规模预计是2000至2500亿港元，但数字并非港股持仓规模，更加不能够简单等同于潜在沽盘。即使港股持仓需要处置，亦不是一次性强制清仓，同时部分客户可能存在身份合法化的调整机会，因此短期内对港股的冲击是可控。资深经济学家林朝基在本台节目表示，今次整顿是警惕券商不应从事非法跨境转移资金的业务，预料略为影响股票交易，但中长期有利金融市场整体发展。
3: 我想这个整顿呢，都大家知道呢，这个是中证监的红线来的，已经提过很多次，即是说你是绝对不可以的，就牵涉去这些跨境的可以叫做不合法的即是转移资金。今次咧，我相信咧系俾一个警惕俾啲证券商，尤其是互联网证券商越来越普及啦。咁所以呢个情况咧，我相信咧对例如证券嗰个买卖呢啲咧，点都有少少影响嘅。咁但系我会觉得咧个整顿咧方向系啱，中长线嚟睇翻正常化翻嗰个市场咧，我谂对个整体个金融市场发展咧会系比较好啲嘅。
2: 林朝基又话，本港是一个好好的境外市场，内地投资者能够透过跨境理财通等机制配置本港和其他市场的资产，而且本港的监管方向亦都同内地一致。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内地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话，欧盟不该打亦都打不起对华贸易战。文章话，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荷兰近日联合立陶宛共同提交政策文件，试图在星期五举行的欧盟委员会会议上推动针对中国的更严苛贸易措施，矛头直指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报告鼓吹通过征收更高关税来进行积极的贸易防御。文章认为，欧盟根本打不起对华贸易战，因为互利共赢是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这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警告现正生效。
4: 黄昏6:34，
5: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0: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9: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10: 楼市最前线，
11: 李石宏
12: 同大家睇上元朗 Yoho Town 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 Yoho Town 五座低层 G 室，售面积393尺，两房嘅单位成交价608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5471蚊。业主喺2020年5月用608万买入，6年之后转手，最面平手离场。五月份到而家咧，元朗区暂时有115宗嘅二手成交。
10: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3: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14: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卖美股，着数多咯咯，佣金唔使一味线，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粮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5: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16: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话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呢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6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17: 如果没有天使。
16: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一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18: 有成果。
16: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17: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夜？
19: 重新睇健康。
20: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21: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2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2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22: 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1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升嘅环境之下，三桶油之间嘅盈利分歧扩大。利昂预期呢个分歧会一路延续到去八月份公布第二季业绩嘅时候。利昂特别提醒，第二季平均油价高达每桶$117，按季提升44%，对中石化下游业务嘅冲击系最大。炼油利润会因为国家法改委、泛民汽车柴油零售价调整而受到压力。虽然油价上升，但系零售价就跟唔上，炼油利润自然会受到增压。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会令到超大型油轮嘅运费飙升。三月以嚟，平均每桶$7.2，系去年平均嘅5.2倍。油价上升加上运费大幅提价，令到中石化面对双重夹击。里昂预计中石化第二季可能由盈转亏，又提到盈利压力可能会反映喺股息派发之上。利昂认为中石油和中海油受惠于勘探和生产的盈利强劲，而经营现金流亦都更加稳定，有空间提高派息。与之相反，中石化下游承压，经营现金流亦都可能受限，影响到2026年的派息能力。利昂指出，中石化在2023-2026年间已经是削减了30%的资本开支，面对目前下游环境的状况，之前的努力可能仍未足够，意味着公司可能要面对更加长时间的盈利调整期。利昂将三桶油并列在跑赢大市评级，三大巨头之中最为看好中石油，其次是中海油，最尾先至是中石化。中石油目标价$12，中海油$32，中石化$4.9。大行报告完毕。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02华能国电。华能2026年第一季盈利44.8亿人民币，按年跌 9.83%， 每股盈利2.5毫人民币。以此推算，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038亿885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28.54%， 预期每股盈利5.5毫人民币。折算港币6.05，预期每股派息2.618毫人民币，按年减少 34.55%， 折算港币2.88毫。股价走势上，去年股价节节上升，近期更加强势创疫后新高，等佢回落到年内低位5.25先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2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8.6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43厘，疫情的2020年市盈率高达90倍，同时股息率亦可以高到9.6厘。2021年同2022年进入亏损不派息，复上的2023年市盈率 8.43 倍至 13.82 倍，股息率4.17厘至 6.84厘。2024年市盈率 7.93 倍至 12.1 倍，股息率介乎4.91厘至 7.5 厘。去年2025年市盈率 4.63 倍是十多年低位，高都只是得 7.98 倍，股息率介乎6.61厘至 11.4 厘，11.4厘就是十多年最高。目标年内高位6.98，预期2026年市盈率 11.5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08厘。以买入价跌 10%， 4.73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收到可疑来电，不知道听不听好？为了提高用户警觉性，现在在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的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的语音提示，
5: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4: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不要随便接听，亦不要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6: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0: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7: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6: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8: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9: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抗晒，有发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

0: 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3: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4: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
3: 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5: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4: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5: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9: 哇，咁用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10: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9: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10: 佢唔相信阿妈。
8: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始直击。
1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1: 一键理财、
12: 外汇、
11: Bitcoin、
12: 基金、
11: 黄金、
12: 强积金、
11: 楼市指标、
12: 港元拆息，
1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1: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4: 易醒啦，
13: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又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1: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5: 国家情理，
16: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吴敬梓在小说中描写自己。
17: 《儒林外史》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做杜少卿，

0: 你就会觉得杜少卿咧，其实根本就系过咗啊吴敬梓嘅一生啊，即系佢嗰个过程同佢一样嘅。杜少卿喺佢家乡嗰度咧大宅啦，所以就好有钱。咁但系咧屋企嘅私产咧就似乎靠唔住，会俾人抢嘅。佢有一个好信得过嘅收租管家啊，差唔多咧就要走噶啦。翻南京嘅时候咧，就走去同阿杜少卿讲：南京师系大帮。你的才情呢去到南京呢就有机会遇到一些知己，而有这些知己同你一起去发展呢就可以有你的事业。但如果你留在家乡呢、啊、你的私产靠不住的，很容易被人抢走的。那他这个概念其实就想告诉他呢、就是、无论你那个人有几叻，如果你身边没有人陪你一起去发展的话呢，你都做不到什么出样。那这件事呢就令到杜少卿觉得、啊、真的要做了。那他就带着一部分的家产呢就去了南京。咁就希望咧遇到南京多啲嘅儒家嘅名宿，咁啊发觉咧都真系嘅，去到南京咧有好多淡泊名利嘅宗师级嘅人马喺度，咁而呢啲人咧其实咧就系会接济佢嘅，啊佢接济佢嘅情况唔系话真系俾钱你使，就话俾你听啦，啊而家需要有个人去写碑文，而啊杜少卿你嘅文采好好啊，人哋就肯俾80两，你就收咗呢80两去写个碑文啦，啊即系话咧人哋接济佢嘅时候咧都仲唔会俾面色佢睇嘅，文化修养咧系受到重视嘅。
1: 杜少卿有啲咩重要嘅剧情咧？
0: 最重要嗰一段咧，就是讲杜少卿同埋佢嘅娘子咧，系同游清凉山。用而家嘅角度去睇，唔系好严重嘅啫，咪拖住个娘子去郊游咯。咁但系啊，我哋谂翻清楚呢件事，我哋讲喺清朝嘅时候，其实咧同娘子喺条街度拖住手仔行街咧，系一个男女非常之平等嘅行为嚟嘅。因为当时咧认为女子系三步屈出闺门噶嘛，佢唔可以同你一齐喺条街度行。咁而佢咁样去做呢件事之后咧，其实佢身边嘅人咧系认为阿杜少卿咧系非常之放纵佢自己嘅行为嘅。咁但系阿杜少卿自己唔系咁睇，佢觉得咧佢嘅娘子咧的而且确系有同佢一齐行街去清凉山游览嘅权利嘅。而第二件事非常重要嘅系咩咧？就系巡抚就话俾佢听，佢可以上任。咁但系咧，佢就唔想做官。咁於是咧，佢就攞曬啲舊衫翻嚟著，然之後咧就喺屋企炸餅。嗱，點解佢唔想上京做官咧？佢當時嘅話俾佢老婆聽嘅理由咧，就係話啊，如果上北京做官咧，北京太凍，而佢老婆咧身體好單薄啊，捱唔住啲咁冷嘅天氣，所以咧就唔想同阿老婆一齊去北京做官啊。咁扮病嘅過程都重要嘅，因為咧當阿秦府走嚟同佢講嘅時候咧，佢咧就病到啊行唔到啦。面色好差啦，同埋咧就一路行咗两步就跪咗落地下。嗱，其实呢件事咧，吴敬梓自己当年曾经试过嘅，因为吴敬梓当年咧曾经哀过人哋俾佢有机会考试，而系跪喺度哀嗰个主考官。佢今次咧就话俾佢听，啊，我今次嘅跪咧就为咗唔做官，咁所以咧其实咧就是一个心理上嘅补偿嚟嘅啫。

0: 晚上七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俄罗斯表明将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相关目标发动报复性打击，促请外国人和外交官尽快撤走。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华府已经随时准备好进行调停。正在印度访问的鲁比奥向记者说，每当看到任何一方发动大规模攻击，都是提醒世人这个是一场可怕的战争。他强调美国随时准备尽一切努力推动结束这场战争，希望时机成熟后能够实现。俄方早前说，使用的武器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即将持续有系统地攻击基辅的军事目标，呼吁外国外交人员离开基辅。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被问到会否由基辅撤离中方外交官，他未有正面回应。他说，对于乌克兰危机，中方立场一贯明确，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呼吁当事各方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对话谈判积累条件。比利时东佛兰德省发生火车与校巴相撞意外，造成多人死亡。当地时间星期二早上八点左右，一架校巴在交汇处被一列即将停靠下一站的火车撞倒。目前官方并未公布伤亡人数和受害者的身份。当地传媒报道，事发时校车有九个人，包括七名学童、一名随行人员和一名司机。救援人员抵达现场，超过100名乘客从火车上撤离。比利时内政部长昆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对事件感到震惊，并向遇难者和他的亲属表示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日本各地相继通报出现麻疹病例，今年累计达到498人，数量大约是去年同期的四倍。全国在截至本月17号的一星期内，新增17宗感染个案，其中以东京都新增9宗最多。根据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统计，今年以来

0: 日本累计麻疹感染人数达到498人，已经逼近2019年同期的数字。资料显示 ,2019 年是日本过去10年来麻疹疫情最严重的年份。麻疹具有极强传染力，可以透过空气传播，症状包括发烧、咳嗽和皮肤出疹，严重时可能导致死亡。日本厚生劳动大臣上野彦一郎今日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提醒，若果民众出现症状，请避免外出。日本关西机场公布四月份营运开放，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台湾有事论冲击日中关系影响，中国官方要求公民避免赴日，而往来关西机场的航班成为中方取消的主要目标，导致四月进出关西机场的中国旅客人数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 61%。 受中国旅客减少以及美伊战争冲击欧洲和中东航线影响，关西机场的国际线外国旅客按年减少 16%， 国际线总旅客人数减为205万人次，按年减少 13%， 是连续第五个月较去年同期减少。不过其他亚洲地区旅客就录得增长，同去年同期相比，四月份南韩旅客增长 21%， 台湾和东南亚旅客增长 8%。 一名药业公司时任总经理涉嫌虚报下属营运的秘书公司曾经提供顾问服务，诈骗药业公司支付服务费一共约110万，下属的生意伙伴协助洗黑钱。三名被告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入狱10个月至26个月。廉署早前接获贪污投诉，经调查后揭发案件。案情透露，在2017年2月至2022年5月期间，总经理指示下属准备7份由下属营运的秘书公司发出的发票，讹称曾经为药业公司提供顾问服务，诈骗药业公司向秘书公司支付费用一共超过53万。两人以商旅手法在2019年3月至2023年9月诈骗一家合约广告代理商，代药业公司向秘书公司支付顾问服务费一共超过54万。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5: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0.04891，卖出0.04956，美元对港元买入7.8198，卖出7.8528，英镑对港元买入10.5114，卖出10.6264。
5: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188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

0: 2026。
1: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2: 多谢客户13年来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啲新啲的目标。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借还得到先好借。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4: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
7: 嗯
6: 啊。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7: 易醒啦、啊，
6: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
7: 嗯，
6: 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8: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9: FM 102.4至106.3。

0: JoJo。
1: 好，欢迎咁多位收听同埋收睇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讲故啊！喺请阿师傅咧继续为我哋解答我哋嘅讲故之前咧，有个优惠想同大家讲嘅，就系讲股免佣，但被收咗平台费嘅话咧 ，WeBoo 系讲股美股真零佣金零平台费，连期权咧都喺活动期间零收费，无任何隐藏收费，咁交易成本咧就可以直接降到至低啦。而家嚟 WeBoo 开户咧，可以拎到咧10万蚊港币嘅限时奖赏，咁只要开户成功满足指定条件咧，就有高达10万蚊。港币嘅大利是，仲有转仓优惠，可以享有2500蚊港币嘅手续费报销，帮你悭翻一大笔嘅转仓成本。仲有喺 WeBoo 证券嗰度做港美股嘅系真零佣金零平台费，冇任何隐藏收费，交易成本直接降至至低。仲有免费嘅美股 Level 2咧，即时报价、买盘卖盘、成交记录咧睇得一清二楚。咁市场动向唔使估估下，决策咧就更加精准。咁财运亨通咧快人一步。仲有5/24小时全天候交易，咁无论朝头早定系深夜，想交易就交易，完全唔受到时间限制。仲有美元孖展年利率低至 4.75%， 咁杠杆咧就更加抵玩啦。WeBoo 喺美国系大品牌，仲有全球14个地区咧都有业务，仲系纳斯达克嘅上市公司嚟噶，咁所以喺安全合规方面咧，大家都可以放心。咁抵嘅限时奖赏仲等咩啊？快啲把握机会开户享优惠啦！听清楚啦 ，WeBoo 仲有一个 H5 快测小游戏噶，即 scan 啊吓，我而家隔篱嘅呢个 QR code 啦吓，5秒钟之后咧就会计到咧你之前蚀咗几多冤枉钱噶啦，咁顺手咧分享你嘅交易血泪史啦 ，WeBoo 咧仲会请你冇写嘅 P 字头嗰个咖啡咧，仲有咖啡杯送，快啲 scan 个 QR code 啦，咁定一定经就好啦。咁优惠咧同埋呢个活动咧受于条款约束噶，咁全国首家啦，乃针对香港25家嘅主流互联网券商啦，同埋上市券商公开价格嘅资料同埋专项研究所得，截至2026年3月16号噶。WeBoo 为首家咧，将美股同埋港股交易之零佣金同埋零平台费定为标准收费，不设优惠期限啦，同埋优惠条件噶。零收费咧系指 WeBoo 咧美股期权咧不收任何嘅佣金啦，喺特定嘅条件之下啦，不收平台费。活动同埋优惠咧实条款同埋细则约束噶。咁优惠咧收费系设有期限咧，直接另行通知噶。而活动详情咧可以咧去到我哋嘅 WeBoo 嗰度咧就睇翻就得噶啦。而活动咧系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嘅。师傅。最叻苦啦，我哋好唔好啊，师傅？1378啦，中国宏桥，喵喵，
2: 我都要向你学习
1: 吓，咩、啊、学冇啊？我都系学阿康烈学习嘅啫吓。
2: 中国宏桥就呢排铝业，我哋都分析过基本面啦，咁就系、是之前因为通胀高企，担心拖慢个经济啦。佢开始似乎想。挑战呢一个10天20天线，今日咧就升穿咗10天线30.4元，就但系咧就轻轻收，仲系收喺20天线31.15元以下，今日收31.04元。如果佢真系开始反弹嘅话咧，咁升穿20天线，你搏下一个阻力就系50天线，就33.5元，咁有货未？
1: 有啊，未到价，就系喺50天线33.3元。
2: 哦，咁你而家要等咯，等佢。买早咗咯，系啊，咁就33.3元，其实咧，我惊咧，如果你定30元都10% 嘅，做止蚀位都有机会会 hit 到嘅，买得个位唔靓咧，就好容易会即系按照5-10% 嘅，所以拣位你就算好似讲翻只国民技术，我哋都衰咗，系咪啊？
1: 唔使惊，呢只唔关你事嘅，啊，我哋烧上书啊，呢本吓烧上书。
2: 咁呢隻如果你30元，可能俾多少少用29.5元咯。
1: 好，29.5元。咁但係我哋俾返个希望佢啦，万一真係33.3元上到嘅话，如果照图睇嘅话可以去到边度呢，师傅。
2: 咪33.5元咯。好。如果企稳嘅话先至再下一个目标就係35元咯。暂时机会唔高啊，
1: 清楚明白嘅。咁记住啦，29.5元啦，呢个位一定要睇住啊吓。好啦，跟住咧就到阿 Winnie Long 啦 ，Winnie Long 啦，唔系 sorry 啊，呢个系 S C Lee 嚟嘅，问只6823啊，佢系想加注嘅香港电信。
2: 嗯，终于见到比较大嘅沽压啦，今日就一支阴烛跌穿咗条50天线，好耐未跌穿50天线啦，50天线喺11.96元，今日收11.89元。咁就睇下有冇机会落到11.6元左紧加咯。
1: 嗯，
2: 咁起碼由高位睇都有5% 嘅調整咯。
1: 11.6，
2: 因為呢啲嘅高息嘅防守性強嘅公用股，你又唔預佢會回得好多咯。
1: 嗯，係咯，明白。好，咁啊冇辦法啦，11.6啦。如果有翻啲嘅話嚇，咁啊佢問價位啊，冇問上網。跟住到 Winnie Leung 啦 ，Winnie Leung 咧就問只3393呢一隻啊威盛控股嘅。
2: 佢今日有啲子公司中標消息，但係都係提振唔到股價，股價都仲係企喺10天、20天同埋呢一個50天線以下，咁啊都係俾啲特別係條20天線25.5嗰個位，嗰條20天線都擋得幾實嘅。自從喺你睇到咧，由5月中5月14號、15號支持彈到20天線就。俾條20天線壓住咯，
1: 係咯，咁但係佢喺24.2有貨啊，
2: 咁啊 OK 嘅，咁你咪留意住20天線喺25.5，如果升唔穿嘅，你可以考慮食一食啦。
1: 好啦，
2: 咁啊，另外指蝕好難定指賺，24.2啊，
1: 係啊，24.2，
2: 24.2，咁你用23.21元做指蝕咯。
1: 好啊，23.2 mark 咗。好，繼續，跟住我哋有啊 Net。新翠 Netsuna 翠，佢问就1072啊，东方电器冇货，
2: 走势都系落紧山，而且股价一直都上唔翻10天、20天、50天線以上。今日个股价撞咗，即系呢啲落紧山嘅股份咧，我好难避嘅，因为你唔知佢落到边度，系咪先咧？我求其俾个位都不负责任。明知佢落緊嘅，冇理由叫你買嘛。咁啊，留意住翻3月31號個上一次嘅低位33.8咯。
1: 好，338，明白。338，好啦，冇啦，跟住就到 Cindy Lee，Cindy Lee 問只9660啊，地平線機械人，佢均價咧喺7.5有貨。
2: 可能開始醖釀反彈，一來就係、是。我嗰日介绍嗰只礼拜上礼拜嗰只9880优必选啊，
1: 系啊，
2: 你呢个提示系咩啊？
1: 呢个系阿卡嘅，但我好似有啲印象嘅，你系讲话一定要拣啊嘛。

0: 唔係一定要揀，係我哋百佳嘅其中一個牌子。
1: 牌子嚇，嗱、我哋今日冇賣廣告噶嚇，純粹講開噶咋。
0: 咁宇樹科技咧申請 IPO 咧，下個禮拜應該 IPO 就應該就今個禮拜審議啦。咁所以啲機器人股咧，可能呢段時期間咧夾夾住憑藉住宇樹科技 IPO 嗰度有啲會炒翻一希望啊！呢個係因為今日成交都大嘅，見到個成交有3亿1000万股啊！咁加埋佢有間子公司成立咗一間叫咩地瓜機器人公司啊！我今日睇到嘅，你有冇睇到啊？
1: 系啊，今日
0: 地瓜机器人公司话分拆上市啊嘛，咁所以可能会对个股价有啲提振嘅作用啦。睇紧先啦，
1: 得睇紧新闻。
0: 线机器人
1: 有啊，分拆就冇生态实现日出效应，徐建生态观吓、有生态观呢样嘢，真系劲啊！但系冇刻意讲啲咩，佢就系话不明确。不做机械人本体，
0: 有佢将佢嘅 AIoT 同埋机器人事业部正式分拆，独立成立全资子公司地瓜机器人 D 瓜Robotics， 咁咧就而母公司咧就会专注翻自驾，即系其实即系地平线机器人咧，佢两块业务嘅自动驾驶、智能驾驶同埋机器人。咁而家咧就将机器人嚟分拆咧，就希望释放机器人业务嘅潜力。咁有分拆概念加埋，而呢只地瓜机器人咧喺 A 轮融资咧就系、是、融咗1亿美元。咁就当时由高瓴资本啦、五元资本啦、红杉中国等10几间嘅知名机构参投。而 B 一轮融资咧就最新噶啦。咁就融就係、是、融資咗1亿2000万美元，咁咧呢次咧就有呢、這、一個最新嘅一輪投資者就有美團、龍珠、字節跳動同埋滴滴等嘅互聯網巨頭係參與聯合融資，咁希望會開始有力反彈啦，咁佢個股價都開始反彈嘅話咧，就睇住啲移動平均，因為今日。是升翻穿條10天線，成交又大，咁咧就下一條移動平均線20天線就喺6.7，再下一條移動平均線50天線就7蚊。咁我諗如果佢動力繼續增強咧，試到50天線都或者有機會嘅。
1: 咁但係可惜佢個均價就比較高，7.5。咁如果係個有咩？
0: 如果唯有等咯，
1: 好咯，等。
0: 到時佢彈到，如果彈到冇力，你就唯有。接受的現實就是你買早了、買錯了、買貴了，那到時輸小當贏就沽回去咯。
1: 好啊，好啦，
0: 所以為什麼我們經常看圖希望選到一個最好的時機，不是隨心隨意地買呢？你有時候即買貴了一跌10几20%，你就得個等它回家鄉，就你覺得已經很滿足，但我們買股票不是求打和，是求賺嘛。
1: 贊成。好啦，跟住到阿 Cookie 啦，阿 Who Took the Cookies 咧就问只2431啊，油价创新，佢话值唔值得搏？
0: 开始呢批股票好似开始翻嚟啊！你见到我都退休必选，你知啦，因为上礼拜五你见到个成交有6590万股，系创咗哇几耐啊？呢个6000几万股，好耐好耐未有咁大成交量，哇！
1: 好錢啊！
0: 如果你 follow the money 我覺得
1: 一月
0: 細細住都值得去跟下嘅。咁就幾錢啊？佢
1: 冇啊！佢就係話想直播。
0: 咁今日收9.81，佢10天線就低8.8，20天線都低啊，喺9.15。今日升翻，今日挑戰條。50天線，同埋呢兩日個上影線都長嘅，夠曬波幅你走嘅。今日高低波幅你諗下，最高11.17，最低9.81，應該都有成過3文錢，夠曬位走啦。如果係買得個位好嘅時候，我諗九個半至9.6咯。
1: 好，9.5至9.6 mark 咗。
0: 咁你唔好太擔心，睇10.5到10.06先啦。
1: 10.5至10.06，
0: 鐵穿9蚊咪止蝕咯。
1: 9蚊止蝕 mark 曬。好，繼續。冇俾佢停，跟住就真系跳咗，好彩我有 cap 头，我都话噶啦，揿一揿佢就走去跳啦。 好，酷到到 Cookie， 下一个Kitline 2252冇货，只微创机械人，
0: 都系反弹阶段啦，因为你见到佢股价由呢一个35.34高位，四月高位跌落嚟，最低跌到24.6咁上下，24.46，24.5，咁就暂时守住条250天线开始反弹，暂时就见到系升穿咗10天线，但系而家就仲喺度挑战紧50同20天线嘅阻力，50天线喺28蚊，20天线喺28.5，咁所以今日高位就系28.5，收就收喺27.9，都仍收喺50天线以下。如佢买咗未啊？
1: 冇货，2252佢冇货。
0: 佢成交唔系好大 ，RSI 我就觉得，如果你话呢只，我宁愿搏头先嗰只咯。
1: 啱唔啱嗰只？
0: 如果你系啊，
1: 冇价。
0: 咁但系如果你话都真系要买嘅，咁就27蚊咯。
1: 好，
0: 咁你就要佢搏佢升穿28.5，上市29.5就有接近10%嘅利润啦。
1: 好啊，
0: 27蚊买到嘅话咧，就用呢、這、一个。27蚊就用呢一个25.6做止蚀咯，
1: 25.6 mark 咗。
0: 嗯，
1: 好，27蚊，28.5上29.5啊，吓25.6止蚀，继续啦，跟住就去到呢度啦，就Wesley She 问只2600冇货，中国铝业。
0: 其实同1378个睇法都一样，就是呢排啲钱系唔系炒呢一个铝业股，咁不过咧染蓝又即系加入咗恒指咧，所以今日都有啲反应。咁但系咧就佢都系今日先叫做上翻10天、20天、50天线，之前都系弱嘅。咁睇下佢有冇货未啊？
1: 佢冇啊，就系想几钱买？
0: 如果买你20天线。咁11.4咁上下咯，
1: 好114
0: 都要佢企稳50天线11.8咧，就上望呢一个13蚊啦，
1: 13 mark 咗，11.4买到嘅话就5%，个四七毫子就11.7，唔系10.7系咪？
0: 差唔多啦，
1: 好 mark 晒，掂啦。好，大概仲有问多只啦，哎，嚟我哋去啦。咁啊，呢只就 Kitline 21 OK。Wong Sam， 阿 Sam， Wong Sam 问只243啊，呢只哇，我都唔识读 QPL International
0: 品质国际嘛 ，Q 仔嘛，以前我哋叫做最先话做半导体嘅，多年前咧呢只，
1: 佢啊有货啊，佢上个礼拜喺5号唔买咗啊。
0: 咁呢啲毫子股炒起上嚟就即系非同凡响嘅，咁但系就。要即系上车落车都快咯，睇翻佢好似呢几年有冇钱赚都好耐冇人问 Q 仔啊，你知叫 Q 仔啊嘛，品质国际啊嘛，咁佢
1: 冇啊，呢两年都蚀啦，不过上年蚀少咗，上年就蚀100万，
0: 佢几钱啊？
1: 佢5毫子啊，5.5毫，
0: 5毫子买啦。咁你咪我会咁睇啦，佢今日最高8.5，收啊收8毫，咁你5个先定嗰啲跨栏啊，即係8.5、9毫，然后佢最高嗰日就9.5，喺5月5号嗰日，哇冲到9.5一插插返落6.2，咁所以你用5个先睇囉。
1: 好，咁你停两秒钟先啦，师傅。
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睇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晚上7:27。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

0: 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
3: 以15/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
2: 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
2: 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3: 6月1日下午2点半，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2: 主办新城财经台。
4: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7点半，
6: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检？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俄罗斯表明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相关目标发动报复式打击，促请外国人和外交官尽快撤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华府已经随时准备好进行调停。正在印度访问的卢比奥向记者指出，每当见到世界任何一方发动大规模攻击，都在提醒世人这个是一场可怕的战争。他强调美国随时准备尽一切努力推动结束这一场战争，并希望时机成熟之后能够实现。俄方早前表示，使用的武器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即将持续有系统地攻击基辅的军事目标，呼吁外国外交人员离开基辅。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被问到会不会由基辅撤离中方外交官，他未有正面回应。他说，对于乌克兰的危机，中方立场一贯明确，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呼吁当时各方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对话谈判累积条件。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的专家表示，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在该国南部城市乌斯怀亚布获的啮齿类动物感染了汉坦病毒。早前爆发汉坦病毒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出发地点就是乌斯怀亚。研究所的专家早前抵达乌斯怀亚，在为期1个礼拜的调查入面，设置了200多个陷阱，捕捉和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啮齿类动物。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捕获的动物感染汉坦病毒，下一步将进行实验室分析。专家指出，所有采集的样本已经被送往进行血清检测，如果发现有可疑或者阳性的样

0: 本，研究人员将采用技术溯源。红迪厄斯号四月的时候由乌斯怀亚出发，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并造成三人死亡。早前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经表示，首个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在邮轮出发之前。日本各地相继通报出现麻疹病例，今年累计达到498人，数量约为去年同期的四倍。全国在截至本月17号的一个礼拜内新增17宗感染个案，其中以东京都新增9宗最多。根据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调查，今年以来日本累计麻疹感染人数已经达到498人，逼近2019年同期的数字。资料显示，2019年是日本过去10年来麻疹疫情最严重的年份。麻疹具有极强传染力，可以透过空气传播，症状包括发烧、咳嗽和皮肤出疹等，严重的时候可能导致死亡。日本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今日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提醒，如果民众出现症状要避免外出。一名44岁男子确诊感染猴痘，他在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一间酒店入面有高风险接触。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暂时未有发现任何资料显示这宗个案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猴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该名男子自5月13日起下身出现皮肤痕痒和皮疹，18号去到湾仔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诊，目前在玛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中心表示正继续就个案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会设法联系同佢有高风险接触嘅人士，并将个案通报世界卫生组织。另外，中心昨日公布嘅两宗个案曾经去过旺角上海街一间名叫胡同嘅场所。截至今日下午6点，中心已经成功联络140名曾经在5月1号或之后到访该处所的人士，全部都无病征。中心已经向他们提供健康教育和继续进行医学监测。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9: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卖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唔使一味线，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粮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还打2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11: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 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好高，因为 为96.43，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12: 系咪担心有白头发呢？
11: 5566-8299即刻打嚟，
1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4: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6: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7: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昼2:00节目重温。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0: 新城八大家，
2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24: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2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24: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2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
2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6: 新城财经台。

0: 啦，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啊，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啊吓，咁啊呢个时间咧，等大家开股，等师傅开股之前咧，梗系同师傅讲一讲啊，今日个市啊吓跌6点，咁啊嚟紧啊睇紧美伊啊，到底嗰样嘢啊有冇得倾啦？咁但系师傅又点样睇嚟紧我哋个市会喺边个区间嗰度继续上落咧？
1: 其实美伊而家就变咗系一个利好因素咧，当然佢会一时利好一时利淡啦。倾、到有曙光市场有憧憬，咪变成利好咯。如果系即系好似之前咁僵局，又或者威胁要用重武力去再攻击呢个伊朗，咁啊又变咗系利淡因素，所以好似飘忽球咁样即系无停向风。但系呢排系出嚟嘅消息都系利好，但系港股咧应升不升咧就走势都系偏弱啊！你见到今日最后，如果你睇住咧就系两条移动平均线啊。讲翻头先阿 Joe 都话今日我俾嘅提示有啲难估，嗱有普通话嘅元素噶吓，
0: 仲要有普通话，
1: 系啊，咁咧就你一睇到咧，恒指其實就之前就喺50天線大概25,800咁上下，50天線而家就喺27,700嘅嗰度。再上個禮拜就本來喺50天線度上落啊，但系咧去到上個禮拜四咧跌穿咗250天線就低啲嘅25,630咁上下，咁咧就而家就變咗低咗一格，就喺250天線嗰度上落啦。咁不過咧，就呢兩條線又好近嘅，即係如果你期指結算夾翻上去，亦都唔奇。總之而家咧又開始再次進入四線匯聚嘅局面啦。10天、20天線就落緊嚟，咁咧就10天線而家25,880，同呢一個50天線相差都係110點，但係咧10天線每日咧就而家以大概80點嘅速度下降，20天線又高啲喺挨近26,000，咁如果你就算唔計條20天線、10天、50同250天線三線匯聚嘅扭埋一齊咧，又係個走勢咧，又係呢一個

0: 噶啦。
1: 好啦，咁呢个时间都系喺嗰个区间度等啦。因为上个礼拜五咧，你俾阿卡个区间咧就253至258啦，今日就食正喺中间啦，256都唔到啊，特登争个0.55点都唔俾埋佢。系啦，咁啊，而家我哋阿师傅就讲啦，咁啊，总之喺十天线就喺25880啦，同埋呢个25630呢两头啦。好啦，普通话元素，阿师傅你敢考我啊？机器人和尚会每天做的事情。
0: 对呀、啊，食饭前要做嘅嘢，
1: 念经、打斋、卜卜斋，点啊？化缘哦，有啊，化缘，哇，有人估啦，
0: 边个咁叻啊？
1: 呢、这个 BL 4148吓，好嘢、啊，今日一注独得、啊，真系、啊，唔、啊、系、就是、上面都有，冇啊，真系佢
0: 化缘机器人，因为化缘就系化缘。普通话花样咯，
1: 我有
0: 咁，其实我俾咗机器噶啦，都已经即系噏咗两个字出嚟。咁咧就系嗱呢只有少少投机味道嘅，咁大家如果觉得风险高嘅，咁你听下算咯。因为头先讲嘅宇树科技要 IPO， 咁可能系又加埋嘅9880啊、9660啲有啲起动嘅味道，有啲。尤其是只9880有必选个成交都明显增加，两只都系咧同9660，咁就睇下呢只半身股，同埋佢上市价 check 系17蚊咧，而家唔系话偏离个上市价好多嘅啫啊，咁咧就佢系做呢、這、一个机器人，即系巨身机器人嘅，咁咧就凭藉住协助机器人硬件咧，同埋硬件原生。HRC 巨身智能控制平台的综合能力，咁佢嘅协作机器人咧系具备补充翻佢协作机器人，咁咧就协作同巨身嘅分别就系、是、巨身系成个好似人咁样样嘅，协作咧就系、是、一部分嗰啲嘅好似机械臂啊，嗰啲嘅设备啦，咁佢协作机器人咧系具备高稳定性、高精度以及。卓越的运动控制性能，产品架构进一步支持客户和系统集成商进行二次开发，并根据具体应用场景定制功能，亦广泛应用于 3C 电子、汽车、半导体、医疗健康、金属加工和物流等多个行业领域。集团核心运动部件产品矩阵持续拓展，已经覆盖人形机器人、半导体、精密检测等领域对高精度、高可靠性运动部件的核心需求。另外呢，它的全栈自然以及软硬件一体化的产品设计，进一步促进集团的产品和 AI 技术进行融合。集团自主开发的 HRC 巨身智能控制平台，结合了它们叫 FlexMind 训练系统以及涵盖丰富场景的 Skill Bank 工艺包，共同支撑起具备巨身智能感知、基于场景进行决策的垂直处理算法和协作机器人开发的智能平台。集团已建立起遍布主要国际市场的客户基础，它的客户呢来自高端制造、半导体、新能源、医疗检测等领域的领军企业和机器人公司。主要客户呢就包括众多的头部半导体自动化设备商、物流自动化设备商、数控机床加工制造商、基因测序设备供应商、焊接设备商、人形机器人公司等等。即其实他就不是做那个 end product， 是给一些做一些半制成品，或者是一些再给一些客户呢去二次开发利用的。咁睇翻業績啦，舊年咧集團實現總收入有3.8亿人民幣，同比增加24.6%，經調整嘅淨利潤就係2570万，同比增加44%。佢嘅協作機器人同埋核心運動部件喺越嚟越多嘅應用場景同地區得到廣泛應用，所以財務表現持續改善，盈利能力不斷提升。集團最近同新代科技同埋蘇州聯達自动化设备两间公司签署了三方战略合作备忘录，三方是基于技术互补和市场协同的原则建立长期战略。

0: 略合作关系，以实现 CNC 加协作机器人一体化解决方案的发展和应用为共同目标。备忘录约定三方同意以未来三年，即是2026至2028年，实现10,000台以上协作机器人应用为共同目标，推动协作机器人在 CNC 领域的应用落地。本次战略合作呢，将充分整合集团在协作机器人领域和那两间公司新代和联达在 CNC 控制领域的优势，共同推动智慧制造发展和市场拓展，并预计将在未来为集团带来10,000台以上协作机器人产品的销售订单。建议买入价20元，目标睇22元，指示位19元。咁华源机器人嘅股票度就1021。
1: 好啦，咁啊讲多次啦吓，咁啊个买入价咧建议咧就喺20元嘅，咁啊上网咧就22元，咁个指示位咧就喺19元，系1元薄2元嘅。咁啊见到啦，留言嗰度咧就话阿师，咁啊 Queenie 咧就话呢一只咧佢都有留意嘅，但系见我出咗支定，即系出咗支针。算唔算系今日呢一支针咧？佢所以都话啦，啊，佢又唔系好识睇，咁师傅系又点讲咧？师傅
0: 系啊，先估
1: 佢话系啦，但我唔识估，
0: 因为佢升咗2日啊嘛，因为佢两支阳烛，今日呢一个呢个系垂死十字添，咁但系你喺两支阳烛出现之后出现嘅咧，我又觉得唔系话我哋睇，所以有阵时咧就系话。睇呢啲陰陽燭嘅圖形嘅形態咧，就唔好單一去睇咯。單一睇係一個利淡嘅形態，但係你成個趨勢睇咧，佢自從喺上個禮拜四開始陽燭升穿呢一個10天線，跟住禮拜五咧就進一步升穿20天線，因為呢三日咧升得太急啦。你諗下佢禮拜四個低位都仲係17.42，今日最高去到22.2，相差咗4.幾，咁所以。產生了一定的回吐的壓力咯，咁而家就係搏佢係有個突破就回吐的時候，我都係建議20元再回多啲，回6.幾先至定咗個買入位，喺再低啲喺20元水平咯。
1: 清楚明白㗎嚇，咁啊，所以呢個隻咧就自己衡量啦。咁啊，見仲有時間，我哋不如追多兩題啦，好唔好啊？咁我哋呢度咧就有 Sandy Lie 啊，問只2692啊，我哋呢只兆威機電。咁啊，佢啊好好啊，佢話回翻咩位入好啊？
0: 你睇先，兆威機電，
1: 我哋5月18號推嘅72.80/68。
0: 咁就到咗81添。今日如果回返10天線我諗今日个低位囉，74元囉。
1: 74mark 咗。
0: 咁指示位係70元囉。
1: 70mark 晒。咁就继续上面望住个80好唔好？
0: 係囉。
1: 好啦 ,mark 埋。继续冇俾佢停，我哋下面有呢度就阿 Luisa Lam， 阿 Luisa 咩 LM 咧就问只2465佢有货嘅2465。
0: 速腾最初
1: 系啦，就系
0: 唔系龙科技，
1: 系龙盘咧就喺14.6，
0: 系啊，之前好强噶，而家升完上完山咪落山咯。今日连条50天線都跌穿咗，股票有升有跌，你最紧要，所以我成日话咧，你要喺个捉啱嗰个。趋势上升趋势的时候，你想想由今年2月9.5一路升到23.5咧，期间你咩位买你都赚嘅。但由23.5跌落嚟咧，就似乎喺咩位买咧都仲系要挨价位。佢几钱买啊？
1: 佢喺呢度上面有呢度，佢喺14.8。
0: 哦，咁啊 ，OK， 你买呢个位14.8买，留意住条10天線嘅阻力啦。10天線而家就喺。16.7，但每日降緊嘅，咁我諗16.5咯。
1: 好，16.5。
0: 止賺位咧就用今日我諗3毫子啦，15.1做止賺咯。
1: 好，15.1食咗可以食。好，仲有1分鐘，快問埋呢只啦。哎 ，Raymond 師兄嘅愛斯頓，不過佢買得高噶啦，算14.5。佢今日美市19.9已經食咗噶啦，食咗2/3，剩翻個1/3幾時食埋佢？
0: 頭先咪答咗 I love 愛石頭，咁就RSI 成交都仲係配合，咁我諗你可以睇到呢、這、一個
1: 都
0: 係21元咯。
1: 好，去到21添。
0: 佢收咗19.93啦，
1: 係咯，21。

0: 呃咗。哎，剩返40秒，我贪心去埋呢题都唔得呢。快兴酸1072，我呢就好似嚟
1: 咪答咗
0: 啦，答咗啦，东方电器。哎，咁冇啦，咁剩返30秒嘅时间，梗係问啲最基本嘅问题啦。师傅啊，今日所讲嘅所有股票你有冇持有啊？
1: 当然亦都最基本嘅答案就係都冇㗎啦。
0: 咁但当然要问下啦，师傅见好返啲未啫。
1: 我好嗰日睇完医生，第二日好翻好多啦。肠胃嘅嘢就容易搞啲咯。
0: 系啊，
1: 嗰啲咧咳啊，嗰啲就手尾好长。
0: 冇啊，你把声咁靓，应该冇咳噶啦。但最紧要嘅系点啊？之前嗰日食得好好啊。
1: 又唔系喎，啊系嗰日有上市公司嘅饭局，可能食多咗咯。
0: 咁唔好食咁多啦，讲笑啊啫。好啦，
1: 胃啊，唔食得多嘢，唔食一啲靓嘢太多，消化唔嚟。
0: 所以为我哋解答多啲问题啦。咁听日继续有阿卡啦，同阿师傅咧就会为大家解答问题噶啦。今日多谢师傅啦，辛苦晒你啦。好啦，多谢师傅，拜拜。
2: 继续开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记笔记。
1: 我是注册中医师杜安琪。不少人以为便秘是上火啦，咁啊自行饮用凉茶。但是胡乱清热反而会损伤脾胃，令到大肠越来越烂。其实中医就建议可以尝试按压这个支沟穴，配合顺时针去磨腹，有助去促进这个肠道蠕动，改善这个排便不畅。
2: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杜安琪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便秘的话题。
3: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3: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4: 陈以缇
3: 谢拉
4: 带你穿梭
3: 体育、
4: 艺术、
3: 旅游、
4: 城市
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5: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6: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MBO TV、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

0: 资讯台和彩信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1: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晚上八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余永平报道新闻。俄罗斯表明将会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嘅军事相关目标发动报复性打击，促请外国人同外交官尽快撤走。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话，华府已经随时准备好进行调停。正在印度访问嘅鲁比奥向记者话，每当睇到任何一方发动大规模攻击，都系提醒世人呢个系一场可怕嘅战争。佢强调美国随时准备尽一切努力推动结束呢场战争，希望时机成熟后能够实现。俄方早前话使用嘅武器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即将持续有系统地攻击基辅嘅军事目标，呼吁外国外交人员离开基辅。美国再次空袭伊朗，而美伊协议前景仍然不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话，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强调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话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经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他又说，中东地区各国拥有很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同日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亦发出警告，说美国和以色列若果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强调伊方已经确定反击目标，将采取进行更猛烈的反击，又说一旦战事再起，导致伊朗石油出口受到阻碍，伊方将会采取行动阻止石油流出有关地区。南韩首都首尔市内一条正在拆除的高架桥部分桥面坍塌，造成三人死亡、三人受伤。现场是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洞一条正在拆除的高架桥。韩联社报道，工人在今日凌晨切割板材时，出现 2.9 厘米高低差的下陷情况，随即暂时停工。到当地时间下午大约两点，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检查时，部分桥面倒塌。当时现场有12人，其中6人紧急撤离，并没有受伤。另外有6人被压在坠落的残骸下面。受事故影响，首尔站至新村站列车运作暂停。总统李在明对死难者表示哀悼，下令彻查事故原因，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

0: 警务处总督察何少东承认受贿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判囚30个月，需要交还涉款114万。40岁嘅何少东负责湾仔区反黑组及重案组，已经被停职。佢被控收取一名商人嘅贿款及礼物，喺多宗刑事调查中优待呢名商人，包括终止调查对方涉及袭击案件，以及多次泄漏警队内部调查资料，触犯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案件今日在荃湾法院判刑，暂委法官韦汉熙引述被告前上司撰写的求情信，话他们对被告有极高评价，形容他是罪恶黑星。被告的工作表现出色，但他的行为削弱了香港引以为傲的声誉，打击了法治的根基，是一纸错满盘皆勒索，判囚30个月。他的妻子何贤咏被控协助、教唆或促使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罪，获准全党法庭。一名44岁男子确诊感染喉痘，他在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一间酒店内有高风险接触。卫生防护中心说，暂时未发现任何资料显示这宗个案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喉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这名男子自5月13号起下身出现皮肤痕痒和皮疹，18号到湾仔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诊，目前在玛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中心说正继续就个案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会设法联系和他有高风险接触的人士，并将个案通报给世界卫生组织。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9，卖出0.04954；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197，卖出7.8527；英镑对港元买入10.5042，卖出10.6192。
8: 推广期内，经 InMotion 以港币兑换日元，每唱港币25,000，即上100元回赠。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9: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0: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警示，提防洪水暴至。
1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2: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13: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

0: 升產品和服務，亦都會積極運用科技和多元的數據支援中小企發展和轉型。
1: 香港企業領袖品牌2026主辦新城財經台。
2: 小小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3: 体旅事务所，
4: 体育、
3: 旅游、
4: 盛事、
3: 跑夜马、
4: 演唱会、
3: 贺岁杯、
4: Art Gallery，
3: 共享城市脉动，
4: 唔使再发白日梦。
5: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体类事务所，是 Esther 陈以太。
6: 我是 Terry。
5: 在讲我们呢跟住落嚟要去 cover 的这个展览，就是这个深山藏真展览之前。
6: 深山啊，
5: 是啊，这个不是讲野人那种。不是泰山住的地方。是啦，是深海的珊瑚。深山。咁呢我们今日呢要讲这个深山藏真展览，但在讲这个展览之前呢，不如先 share 一下我们对珊瑚有什么印象，或者我们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有没有都曾经同珊瑚打过交道咧，
6: 你有冇咧？
5: 我觉得点
6: 样打交道同佢倾偈？
5: 咁有接触就算系打交道嘅，咁打交道嘅方法都有好多嘅。
6: OK，
5: 咁我就记得咧，我之前好耐好耐以前啊，好耐啊，真系咁啊，细细个嘅时候去过一次菲律宾。
6: OK，
5: 咁浮潜嘅时候确实系有见到好多珊瑚嘅，都哇出嚟嘅，真系
6: 系，我都几靓喎。如果菲律宾嘅话都
5: 系啊，
6: 系。浮潛都啊，我都記得喺我就喺馬來西亞咯，馬來西亞潛水嗰時都見到好多珊瑚，同埋咧就珊瑚嗰啲魚啊，即係嗰啲生態
5: 啊，係啊，冇錯。你又係浮潛啊？
6: 浮潛同埋深潛我都試過，深潛我就係喺呢一個嘅沖繩島，即係沖繩嗰附近咯。
5: 嗯，
6: 係啦，咁深潛咧就即係咩氣樽啊咁樣，咁落去咧就都見到好多，因為嗰度啲水好靚啦，尤其是嗰啲陽光好靚，唔知點解啲陽光曬落啲水度咧係有一種好奇特的青蓝色的、即第二道那种颜色好像不是不同的、在冲绳那里的水呢，它泛出来那种青蓝色的感觉很特别，那里见到的珊瑚都品种都很多啦、这样
5: 咯。我呢就只是去过菲律宾那里浮潜的、菲律宾其实是作为一个观赏珊瑚 的一个地方来说是非常之珍贵、因为它是差不多有全球珊瑚最多样化的一个三角区的中心。
6: OK，
5: 是它坐拥了这个中心地带、所以它是有超过600种的藻礁珊瑚、所以是有人叫菲律宾做这个海洋亚马逊好像。
6: OK，
5: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导游是这样跟我说、所以他们的珊瑚的种类是很丰富的。我当时去看的时候，我还记得导游有教我们认就说、这个叫什么鹿角珊瑚啊、那个又叫不知什么软体巴拉巴拉珊瑚啊，咁样嘅，我当时系有认得鹿角珊瑚噶，而家我仲有冇？系啦，嗰阵时我系应该有成功辨认嘅，就系呢个系咪啊？咁导游就啱啦，就系呢个啦。
6: 咁你有冇影得啲相珍藏到而家咁样样啊？水底有冇影相啊？
5: 水底我有叫我妈影我喺度浮，
6: 我就有咯，
5: 因为我冇机可以摆落水底。
6: 我有嘅，我次次都带咗一啲可以喺水底影相嘅一啲相机啦，去影啲靓相。
5: 小学生嚟嘅
6: 都有嘅，我嗰阵时都有嗰啲咧系菲林相机。
5: 已经有菲林相机。
6: 小学我小学嗰阵时仲系用紧菲林相机嘅，
5: 唔系我意思，你小学嘅时候你有坐拥自己一部菲林相机？
6: 唔系啊，咁嗰阵时相机菲林相机系好简单嘅嘢嚟啫嘛，依家就变咗做luxury 玩玩意啫。
5: 我小学嘅时候手机都冇，
6: 我小学嘅时候系未有手机啊。
5: 唔系就系咯，你未有手机，但你有一部自己嘅相机。
6: 是我的时代未有手机啊，嗰阵时系菲林相机嘅时代嚟噶，我系去到大概中学先至开始呢个世界有数码相机呢样嘢噶。
5: OK， 总之在我那个年代小学生无论是拥有任何的电子产品都是一种奢侈。
6: 都是的。
5: 我去到中学可以初一的时候我才有第一部 MP3。
6: OK， 那我最多都高中了，我高中才有 MP3。
5: OK，
6: 自己零用钱买
5: 的。所以呢在菲律宾浮潜是很开心的，我记得有什么科隆岛，科隆岛是会有二战的沉船。
6: 哦 ,OK， 即真的有一只船在水底那里见到的。
5: 没错没错，然后长滩岛就好像比较适合这个的初学者。但

0: 当然啦，我哋喺香港咧，如果想要了解多啲珊瑚相关嘅知识嘅话咧，就可以睇展览。
1: 系、
0: 嗯。咁今次呢个嘅深山藏珍嘅展览咧，算系一种跨学科嘅展览体验嚟嘅。
1: 系。
0: 咁佢先会讲俾大家听，点解珊瑚会吸引人类？首先就好直观咁样，佢会展出一啲珊瑚俾大家睇下，珊瑚可以有几靓啦。
1: 系啦，珊瑚本身靓咧，同埋自古以嚟咧，其实都会有人去收藏一啲珊瑚嘅，将佢变咗做一啲艺术品嘅。
0: 冇错。咁啊，珊瑚咧其实系涵盖咗好多好多种品种噶嘛。
1: 系。
0: 咁但系咧，有一啲嘅呢个红珊瑚科嘅珊瑚咧，系直头会俾人用嚟当珠宝啊。
1: 系啊。
0: 咁今次我哋都可以喺展览里面咧见到呢啲可能系
1: 用珊瑚做嘅一啲珠宝嘅设计，
0: 可能系非常之好珍贵嘅一啲嘅珊瑚咁样样嘅。
1: 嗯。
0: 咁但系一般人可能就算见到呢个珊瑚，直观觉得好靓，但系唔识得由一个好专业嘅角度去剖析佢究竟个美喺边度噶嘛？咁所以咧，佢哋系请咗一啲嘅收藏家嚟去分享佢哋同珊瑚嘅邂逅系点啦，就好似我哋头先咁样分享我哋同珊瑚嘅邂逅系点啦。
1: 我哋就潜水见到珊瑚啦，即系生态上面嘅邂逅啦。
0: 系啦，咁但系咧，我哋咧虽然都同样有同珊瑚嘅初次邂逅，但我哋就冇后续故事嘛。
1: 系。
0: 咁但系咧，呢啲嘅收藏家就可以分享佢哋去收藏一啲好珍贵嘅标本。同埋珊瑚艺术品嘅过程系点样嘅？同埋佢哋亦都会同一啲嘅科学顾问一齐咧，去探索呢一个有珊瑚嘅海洋世界，究竟系有啲乜嘢我哋应该要了解嘅知识咧？海底嘅状态冇错，又系点样嘅咧？咁其实我觉得咧，亦都从此系可以睇到好多人类发展嘅文化嘅痕迹。因为其实珊瑚咧，除咗可以用嚟当装饰品或者一啲嘅藏品之外啦，有啲人系会将佢去化作一啲日常生活之中嘅用品啦，亦都会有啲人系将佢用嚟做一啲护身符嘅，咁呢种嘅范畴就已经系好多文化上面我哋可以相关嘅涉猎嘅范畴啦。咁所以咧，我谂今次就可以由科学啊、收藏啊等等嘅角度，
1: 艺术啊，
0: 冇错，去了解人类喺几百年以嚟啦，究竟系点样去收集珊瑚，点样去审视珊瑚，点样去观赏珊瑚，点样去研究珊瑚嘅。
1: 系，
0: 咁我觉得系一个好得意嘅专题，
1: 系同埋都。顺便去学下咧，点样去保护珊瑚呢一种嘅好重要嘅生态嘅资源啊？
0: 冇错冇错，咁我觉得以教育嘅角度出发，这个都系一个几有意义嘅展览咯。
1: 或者以美学欣赏都好开心嘅。
2: 晚上八点十六分，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十八分，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三十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0: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咧翻到嚟我哋嘅睇女事务所，系 Esther 陈怡缇。
1: Hello， 我系 Terry 啊。
0: 咁跟住落嚟想要介绍嘅呢一个活动咧，呢一个展览咧，我觉得系好。有趣，好奇趣。
1: 系
0: 咁呢个展览嘅名咧叫做设计啊感叹号，系冇错，有个感叹号嘅。
1: 系
0: 设计啊，
1: 系啊，
0: 感受日常设计之奇妙。
1: 系佢系原来系一个日文嚟嘅，即系设计啊，即系日文 R U N 嗰个 R， 佢喺入口已经见到一个好大个 R 嘅日文嘅 R 嗰个字喺呢一度啦。咁啊系嚟自一个日。本发起嘅一个设计嘅一个展览嚟嘅，今次就嚟到香港啦。
0: 冇错，咁佢哋嘅总策划系日本籍嘅朋友啦，叫佐藤卓啦。佢哋影像总监亦都系日本籍嘅朋友啦，系呢个中村勇吾啦。音乐总监亦都系日本籍嘅朋友啦。冇错，就系呢个连照
1: 执太。
0: 冇错，咁佢哋系喺日本咧非常之享负盛名嘅设计师、艺术家咁样样，就是、希望咧将日本一啲好有趣塑造咗我哋日常嘅行为嘅设计。摆入一个展览度，俾我哋重新去审视一下，究竟我哋嘅日常系发生紧啲咩事嘅？因为嗱，如果我哋唔去，
1: 系发生咩事咧？今次究竟？
0: 因为如果我哋唔去观察、唔去疑问、唔去思考嘅话咧，我哋就会默默地接受咗我哋嘅生活就
1: 系
0: 咁样样噶嘛。咁但系大家有冇谂过，其实我哋生活嘅行为、我哋嘅动态，某程度上系因为我哋嘅生活之中出现咗呢啲唔同嘅小物件，而呢啲小物件系因为佢哋系咁样样设计嘅，所以我哋先至会咁样样使用佢，所以我哋先会养成咗某啲嘅习惯嘅咧。亦都有冇谂过，其实呢啲设计咧，之所以设计成咁，亦都有考虑到我哋人类特质嘅咧。
1: 我谂系相辅相成，可能有阵时啲嘢咧，即系我哋嗰阵时读书嗰阵时咧，又学过一样嘢叫人体工学啊嘛。咁其实就系主要就系根据。首先我哋人体嘅最简单、最基本啦，就是人体嘅比例啦、大细啦，例如你只手有几大啊，你个脚有几长啊，一般人有几高啊，一般人嘅一个 size 有几大嚟到去设计我哋生活周边嘅嘢啦。咁你譬如你设计张凳咁样先算啦，咁你冇理由设计到张凳咧好巨型嘅，爬都爬唔到上去，坐唔到嘅，坐完你对脚咧又可能系跌唔到地，揈下揈下咁样咧就唔舒服嘅，咁样就呢个设计咧就会系令到人唔舒服啦，咁样咁即系。我想讲就是本身设计都好大程度上是因人嘅嗰个生活需求去出发嘅噃。
0: 我觉得咧，因为我哋生活之中咧呢啲嘅设计咯，或者呢啲嘅物件咧，实在太普及，
1: 咁啊，
0: 所以好多时我哋使用嘅时候咧，我哋忘记咗，
1: 惯咗啦。
0: 系啦，我哋忘记咗呢啲唔系理所当然嘅，系因为我哋人类系一个咁样嘅结构啦，或者我哋系一个咁样类型嘅生物啦，所以啲设计师咧为咗方便我哋咁样样做设计嘅，但系我哋唔记得咗我哋要 thankful， 我哋唔记得咗我哋要 grateful， 我哋觉得系应该要咁样存在嘅，点会唔系咁样嘅啫？但系其实喺佢出现之前，人哋已经落咗考试去做呢个设计，所以我哋先至可以咁方便咁使用。我就好记得咧，我啲左右嘅 friend 咧，佢哋就会经常喺度讲点解佢哋嚟食嘢嘅时候。然后他们没办法好像我们吃得那么优雅，他们声称，他声称就是，不是我们觉得
1: 优雅，
0: 是啊，他觉得右腰的人吃饭是比左腰的人吃饭看起来优雅，这
1: 么得意的吗？
0: 他就说为什么呢？他说就传言是因为这些设计师是为右腰服务的，
1: 即通常那就是的，即有时候的东西可能他是用右手，他惯了他原本 default 地就觉得你是一定是用右手来拿的了，
0: 是啦，
1: 那方向就会是向右那边，即 flavor 一点，即着数一点，
0: 例 例如我哋有时候啲嘅羹咧，佢其实咧喺个左边嘅开口嘅位咧，佢会有个好似漏斗咁嘅嘢咁。
1: O、okay? K，
0: 即系佢一只羹咁，但系佢可能俾你慢慢咁样可以倒嘢，咁佢咪会有个嘴嘅？
1: 系好似嗰啲不豉油啊，或者不汤啊，
0: 系好有个嘴。咁一般嚟讲都系开喺左边，
1: 开喺左边，
0: 系因为我哋系用右手攞，所以佢开喺左边
1: 咁。向左边扭动咧，就可以倒到啲嘢出嚟啦。
0: 咁所以咧，我哋使用就好方便啦，我哋可以好优雅啦。但我个 friend 咧，佢用左手揸咧，佢就系其实系向出，佢系向佢嘅拇指方向，
1: 向外反啊，
0: 系啦，向外反嘅，所以佢就觉得自己睇落。嚟好狼狈啦，
1: 咁
0: 佢嗰阵时咧数呢啲咁样嘅，佢觉得好唔方便左右朋友嘅 moment 咧，佢数咗劲多俾我听嘅。
1: 咁样又系嘅，即系我哋如果系冇嗰种需求、嗰种需要咧，又或者系嗰种，
0: 我哋唔会发现咯，因为
1: 小众啦，
0: 已经好方便我哋啦，我哋就唔会知道。
1: 冇错啦，
0: 系因为我哋人类大多数 by default 系咁样嘅一个 setting。所以呢啲設計先至係咁樣設計嚟方便我
1: 都好同意嘅。我記得咧，就係、是、我讀過嗰啲叫做咖啡師啊，即係嗰啲培訓班啊。咁樣佢咧就好講究嘅，嗰啲細節都，譬如你當你去serve 嗰杯咖啡上台嘅時候咧，咁就係咯，就係、是、你要
0: 你個柄係咪杯柄係擺邊邊，
1: 另向右邊，同埋嗰個匙羹
0: 擺喺個人嘅邊邊都係
1: 冇錯啦，係啦，跟住個匙羹咧又要係另向翻另外一邊，就方便嗰個使用者咧就拎上手嘅。咁但係點知如果嗰個使用者或者不是用右手来拎的话，那就不啱方向咯，
0: 啱啊，
1: 就会有咁嘅情况发生。
0: 包括我哋入去一啲餐厅咧，咁如果佢哋净系得一 set 餐具，通常嗰 set 餐具佢哋摆好嘅就系摆喺你右手边
1: 噶嘛，
0: 系啊。 咁左右嘅朋友就麻烦，
1: 就拎翻你自己拎翻去嗰边啦。
0: 冇错啦，咁其实我哋嘅日常生活之中，可能有好多呢啲我哋平时就系唔察觉、唔察觉嘅设计。
1: 系，
0: 即系虽然左右嘅朋友佢哋觉得哦冇方便到佢哋，但其实某程度上，我哋右右系咪可以好感谢就系佢为我哋嘅特色

0: 都啱。
1: 而做咗呢啲方面我哋嘅设计呢，
0: 即係有人去通过思考，亦都係试过一啲唔同嘅方案去选择咗呢个最好嘅一个方一个设计俾我哋去用嘅。生活当中呢都充满住呢一啲咁嘅设计呢，可能我哋平时呢係唔識得去发掘出嚟，亦都唔識得呢去欣赏同埋感谢呢啲咁样嘅设计嘅。
1: 嗯，冇错。咁所以呢今次呢一个嘅展览呢，佢係唔止係有啲嘅展品摆喺度啦，佢係真係有啲嘅活动可以俾大家体验嘅。佢体验点解呢啲设计係会令到我哋有所不同。
0: 嗯、
1: 即係例如 for example 呢，佢有啲嘅设置呢係做咗一啲非常规嘅设计出嚟。咁佢就想话俾我哋听，万一嗰件嘢係啦唔係好似我哋日常嘅设计，而係佢设计成咁呢，你行路嘅时候就冇得方便咁行㗎啦。或者你坐嘅时候你就好辛苦㗎啦。但你唔知㗎嘛，因为件东西我哋平时用到嘅时候係已经为你考虑咗啦。咁佢就用一个反方向嘅方式令到大家知道啊，嗰啲嘢一旦唔係咁样设计，我哋嘅生活就会打乱。冇错。
0: 但係呢喺呢个咁样嘅一个展览里面呢，当你用嗰啲好难用或者系好唔日常、好唔寻常嘅、
1: 咁
0: 唔就手嘅方式去玩、去用呢啲嘅设计嗰阵时咧，突然间又觉得咧又几得意，
1: 系啊，冇错，
0: 即系几有趣味。
1: 嗯，咁所以
0: 系啊。我都記得咧，就係我睇過一個網站咧，一個我記得好似係一個 post 嚟嘅。咁佢就有一班設計師咧，特登就係去用心地去設計一啲咧錯咗嘅設計嘅，即係用唔到嘅設計。即係譬如啊，我形容下啦，就是、一支叉，嗰支叉咧，咁平時我哋用支叉嚟刉嘢食，咁一定係刉到噶啦。但係佢咧嗰個叉柄同埋個叉頭咧係斷開咗嘅，係用一個鐵鏈去連接咗嘅。咁你支叉咪唔用得咯、
1: 哦？其实咪就系而家我哋用嗰啲咧，纸做嘅餐具，
0: 少少啦，
1: 佢都好多时都用唔到噶。
0: 即系你会见到，呢支叉冇用噶，但系如果你身边有啲咁嘅东西出现嘅话咧，你又觉得哎呀几好笑喎！即系佢有好多呢啲咁嘅设计咧，譬如一啲系饮唔到酒嘅红酒杯啊，一啲吉唔到嘢或者不唔到嘢嘅匙羹啊，一啲挛咗嘅筷子啊，咁样样，即系一路摆埋一齐咧，你又觉得又好似几好笑啊，咁样咯。
1: 咁所以今次呢我哋剛才讲到嘅几位日本嘅艺术家啦，日本嘅设计师啦，都係设计咗构思咗好多唔同嘅活动，包括一啲可以俾大家去体验嘅游戏啦，有啲嘅互动装置啦，有啲沉浸式嘅试听室啦，就希望透过呢啲嘅设计呢啲嘅构思，可以俾大家呢去领略究竟设计嘅魅力喺边度，点解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嘅唔同嘅器具会咁样去做嘅 design 呢，中间有啲咩心思呢，方便咗我哋嘅日常之中嘅乜嘢嘅环节呢，咁我哋可以由此有啲新嘅諗法啦。咁尤其是咧，如果有啲嘢系我哋平时 miss 咗嘅、忽视咗嘅、冇发现嘅、可能咧喺呢一个探索嘅过程之中，我哋会有一个察觉。咁呢个察觉咧就可以俾到我哋一种啊嘅 moment 啦，
0: 激发啲灵感出嚟啊，好紧要啊！
1: 就系会令到我哋发现啊，原来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啲嘢系因为咁样样产生噶。咁嗰下嘅啊系一个福祉心灵嘅感觉，就系点解我哋成个展览嘅名字会叫做设计啊？
0: 啦、啊，就系咁嘅意思啦。
1: 冇错啦。我哋可以有个感叹嘅，今次呢个设计咧，其实都几得意，因为佢原先系有一个展览嘅原型。
0: 嗯，
1: 这个原型在日本的时候呢是有上晒啲电视台的。
0: 嗯，
1: 所以是一个曾经都已经很成功的展览。
0: 是的。
1: 咁而家就将佢搬到嚟香港啦，咁然后可能有少少嘅改动啦，有啲嘅调整啦，咁希望香港嘅朋友都可以领略呢一个展览嘅一个魅力，从而亦都去领略设计嘅细致之处同魅力。咁我一直以嚟其实都系好欣赏啲人会喺唔同嘅细节上花心思
0: 嘅，我中意日本人咧，尤其是咧佢哋嗰种匠人、职人同埋设计嘅精神咧，佢真系好细致嘅。咁唔单止系细致喺好即系好用同埋一啲有便利性嘅设计当中，佢哋咧玩都玩得好细致嘅，即系一啲欢乐性嘅东西，一啲设计咧都好有创意同埋好匠心独运嘅。咁我都好中意呢啲日本人嘅一啲巧思嘅设计嘅。
1: 冇错冇错，咁同埋有时我哋平时可能会忽略嘅系一啲设计背后嘅原理，咁今次都可以当一啲fun fact咁样去收集翻呢啲原理翻嚟，我哋会多咗一啲嘅知识啦，
0: 启发灵感啦。
1: 冇错，咁所以咧，大家可以留意翻呢个展览咧，6月27号一路去到下年嘅1月10号，有大把时间俾大家去玩。
0: 慢慢玩。

0: 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八点半。
2: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再次空袭伊朗，而美伊协议前景仍然不明。伊朗最高领导穆杰塔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强调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今日发表书面声明，表示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经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他又指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很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同日，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亦发出警告，指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会扩大去到中东地区以外。他强调，伊方已经确定反击目标，将会采取进行更猛烈的反击。又指出，一旦战事再起，导致伊朗石油出口受到阻碍，伊方将会采取行动，阻止石油流出该地区。日本关西机场公布四月份营运开放，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台湾有事论冲击中日关系影响，中国官方要求公民避免赴日，而往来关西机场的航班成为中方取消的主要目标，导致四月进出关西机场的中国旅客人数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 61%。受中国旅客减少以及美伊战争冲击欧洲和中东航线影响，关西机场的国际线外国旅客亦都按年减少 16%， 而国际线总旅客人数亦都减为205万人次，按年减少 13%， 是连续第五个月较去年同期下滑。不过其他亚洲地区的旅客就录得增长，同去年同期比较，四月份韩国旅客增长 21%， 台湾同东南亚的旅客亦都增长到 8%。政府就网约车规管细节提出建议，而将首阶段车辆许可证数目上限定为10,000架。当局推算10,000架网约车每日合共可以提高大约120,000个行程，同现时市民每日对网约车的需求相约，强调会基于实际数据适时检讨是否需要调整网约车的数量上限。根据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当局解释网约

0: 车本质是车主利用闲暇的时间释放车辆运力载客，估计日后大部分司机将维持兼职营运模式。假设每名司机每日营运6小时，每小时完成两个行程，一万架网约车每日合共可以提供大约12万个行程，同现时市民每日对网约车的需求相约，亦能够平衡道路资源和公共交通生态。就政策推行的时间表，政府预计大部分法律条文将于8月3号生效，第三季开始接受网约车平台的牌照申请，最快可以在11月底批出首批牌照，而余下的法律条文就定于27年的8月22号实施。警务处总督察何少东承认羞愧，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判囚30个月，需要交还涉款114万元。40岁的何少东负责湾仔区反黑组和重案组，已经被停职。他被控收取一名商人的贿款和礼物，在多宗刑事调查中优待这一名商人，包括终止调查对方涉及袭击的案件，以及多次泄漏警队内部调查资料，触犯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案件今日在荃湾法院判刑，暂委法官韦汉熙引述被告前上司撰写的求情信，话他们对被告有极高评价，形容他是罪恶黑星，被告的工作表现出色，但是他的行为削弱了香港引以为傲的声誉，打击了法治的根基，是一指错，满盘皆落索，判囚30个月。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6: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7: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8: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这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给我们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的，恒基将会继续推动这个创新和不同的持份者共创未来的。
6: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9: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0: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还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9: 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10: 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

0: 又翻嚟我哋睇女事务所啊 ，Esther 陈以睇，
1: 我系 Terry。
0: 跟住想为大家咧介绍一个好特别嘅活动，咁喺西九举行嘅呢个卡巴莱节2026啊，咁系香港咧首个咁大型嘅卡巴莱嘅节庆嚟嘅。咁我谂好多嘅朋友就会问啦，什么东西是卡巴莱咧？
1: 咩叫卡巴莱
0: 咧？卡巴莱咧，某程度上你可以当系一种互动嘅形式，亦都可以当系一种表演嘅形式啦。佢系一种咧加咗喜剧元素啦，有音乐嘅，即系佢会可能有歌舞，亦都会有一啲嘅话剧。有呢一种嘅表演方式嘅夜总会式嘅互动，
1: 即系其实一啲嘅舞台表演嘅汇集嘅一种嘅文化嚟嘅。
0: 你可以谂一般卡巴莱嘅意思就会系佢成个表演里面咧，可能会有啲短篇嘅故事啦，或者会有啲嘅歌曲去串联啦。佢唔一定系有好线性嘅主题嘅，咁但系佢嘅互动性会超级强，因为一般佢嘅表演场地会系一啲嘅小酒馆，
1: 系
0: 又或者你当系一啲
1: 小舞台啊咁样样，
0: 系啦，咁。观众就会围绕个餐桌而坐啦，咁一般嚟讲咧，佢哋会一边用餐一边饮酒，好似一个餐饮剧场咁啦。
1: 即系通常会食紧嘢、饮紧嘢，或者同啲朋友系一人一台一台咁样坐。
0: 系啦，咁喺一边食嘢一边饮嘢嘅过程之中，你就会望到啊，前面呢个好简单嘅舞台上面，表演者佢哋系点样好近距离咁散发魅力啊？佢哋可能会有好多嘅互动嘅，因为距离真系近啊嘛。
1: 系，
0: 咁可能你去答佢一句说话，你观众吓喺台上面答一句，
1: 你都嗌上去嘅，
0: 系啦，咁啊个表演者可能咧就会接收到你嘅 energy， 所以佢跟住落嚟嘅举动又可能会有不同啦，系啦，咁所以咧系轻松啦、多元啦，可以谂到佢嘅表演嘅成分或者话嗰个结构可能都系好多样化嘅，因为佢可能会有载歌载舞嘅，佢可能会讲下故事嘅，诸如此类，咁可能都有啲喜剧嘅部分嘅，咁例如有啲乜嘢嘢嘅经典嘅作品，我哋系可以将佢视为有卡巴莱嘅影子或者元素咧。
1: 系
0: 红魔方，
1: 最想即刻想谂到呢套戏。
0: 系啦 ，Moulin Rouge 一定系啦，
1: 系啦。
0: 咁呢个音乐剧其实都有一啲嘅，例如呢一个酒店啊、芝加哥啊呢啲嘅musical。其实都是有参考到
1: 啦，
0: 系啦，呢个卡巴莱嘅艺术嘅表演形式嘅。
1: 咁所以卡巴莱咧，其实都系一种汇集咗好多种唔同元素嘅或者唔同文化嘅表演咧，就系、是、变成一种嘅一个总会嚟嘅。咁我都记得睇过咧，就系、是、可能佢会有一啲好特别嘅表演啦，例如系一啲变装皇后啦，即系 Drag Queen 嘅表演啦，系啦，咁或者系一啲嘅可能好简单栋笃笑嘅表演啦，咁都有机会有嘅。
0: 冇错，咁今次咧喺六月期间吧，系五月30号开始，一路去到6月7号期间咧，喺西九嘅卡巴莱节咧，就系汇集咗好几个地方嘅卡巴莱嘅表演者，咁有纽约百老汇啦，有伦敦西区啦。咁呢啲其實都係
1: 都經典啊！呢啲
0: 係啦，卡巴萊一啲好興盛嘅地方啦。咁仲有巴黎嘅拉丁區啊，算係喺國際嘅舞台上面發掘咗好多嘅明星啊，嚟到香港。咁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卡巴萊呢一種嘅文化，佢嘅魅力又好，佢嘅能量又好。
1: 係通常都好歡笑嘅，好歡樂嘅。
0: 系啦，
1: 即系无论系 Jack Queen 又好嗰啲，通常都系一啲好叫做气氛好浓郁啊，好开心嘅一啲表演嚟嘅。
0: 咁我哋除咗可以喺今次呢一个嘅活动之中，可以见到嚟自百老汇啊，嚟自唔同嘅国际舞台上面嘅明星之外咧，咁其实我哋仲有机会系睇到香港嘅艺术家做相关嘅表演，
1: 系都有啲香港嘅表演者啦。
0: 系啦，咁香港其实都有啲嘅朋友系从事相关嘅表演艺术嘅，咁其实佢哋都非常之有才华。咁我觉得我哋都系时候喺了解呢种文化的情况之下，一嚟对外看看这个世界是发生的什么事，对内也都看看香港也有很多人才，
1: 或者很多很有 talent 的一些表演者的。
0: 没错，其实因为卡巴莱的表演艺术通常都载歌载舞也都有一些叙事，在视听上就已经可以震撼到大家了。另外那个互动性也是很强，所以趣味性也是十足的，大家又可以一边看那些视觉盛宴，一边可以很投入，我觉得其实是很有趣的一种大家可以好 enjoy
1: 表演体验咯，系啦，即系会好似夹埋咗去去开 party。去睇表演，咁同埋去朋友一齐欢聚嘅各种嘅感觉于一身咁样样。
0: 咁我睇翻佢哋嘅 schedule 或者佢哋嘅 rundown 啦，咁就会见到喺5月30到6月7号期间咧，其实佢哋系有好多场唔同嘅 show，
1: 好多表演啊。
0: 咁每一场 show 都系佢哋独立嘅故事嚟嘅。咁所以如果有啲朋友去完一场之后，真系觉得我对于呢种表演嘅艺术咁样嘅形式、咁样嘅文化好感兴趣，其实你可以。

0: 呢样嘢，而系因为你一种嘅艺术表现形式去到唔同嘅地方，佢一定会有啲在地化噶嘛。
1: 系，
0: 咁你会见到再融合咗当地嘅文化特色之后，佢会孕育出一啲点样嘅新嘅形态。
1: 系，
0: 咁我觉得呢个系好特别嘅。咁包括因为其实今次咧有一啲嘅artist 啦，佢哋系亚洲嘅 artist 啦，咁、
1: 嗯、
0: 又有一啲嘅佢哋系可能欧洲嘅 artist 啦，咁、
1: 嗯、
0: 会唔会佢哋做出嚟嘅表演又会好唔一样咧？咁、
1: 嗯、
0: 其实我觉得都系大家可以去聚焦或者去留意嘅一啲嘅特点嚟嘅，
1: 即系好有生命力咯。佢哋会融会融，即系可以喺唔同嘅地方吸收咗好多唔同嘅文化嘅养分，就再去融合变成一啲更加新嘅一啲嘅嘅感觉嘅表演嘅形式出嚟。咁而且唔同地方唔同类型啊，咁嘅表演都会有。咁你可能鍾意睇一啲比较视觉冲击啲嘅，咁会有歌舞啦，有唱歌有跳舞嘅表演啦。咁如果你鍾意一啲内容性啲嘅，即係一啲嘅比较係叫做静态少少嘅，咁可能都会有一啲嘅无伴奏嘅表演音，即係一啲嘅演唱会啊，又或者一啲嘅係啦，一啲嘅比较静态啲，可能係 talk show 啊咁嘅东西都有嘅。不过讲得卡巴莱呢，其实都会係比较呢就係赏心悦目啲嘅表演嚟㗎啦。
0: 冇错，咁头先讲到嘅一啲可能无伴奏嘅合唱呢，大家应该要留意嘅係佢哋中庭 happy hour 嘅设计。因为佢哋除咗有一系列呢，你可以喺佢哋嘅 schedule 喺佢哋 rundown 度见到嘅精彩节目之外，佢哋喺个活动期间啦，即係头先讲话去到6月7号期间啦，佢哋喺戏曲中心嗰个开放式嘅中庭呢搭咗个舞台出嚟嘅。咁呢九日呢，佢哋都会有一啲叫中庭 happy hour 嘅额外表演。咁呢啲嘅额外表演呢就係全免费嘅活动嚟㗎。
1: 就行过都可以睇到啦。
0: 冇错，咁有啲马戏表演啦，咁有头先讲到嘅一啲无伴奏嘅合唱啦，即係 acapella 啦。
1: acapella。
0: 咁会有一啲嘅音乐剧选段啦，会有 tiktok 舞啊、匈牙利舞啊、摇摆舞啊呢啲嘅。咁都算係咧，我觉得似 trailer， 即系你真系去睇佢哋嗰啲
1: 系咯，
0: 好完整嘅表演之前，可能你就喺佢哋嘅中庭嗰度尝鲜，感受
1: 睇下啲选段先。
0: 系啦，大家究竟更加中意或者更加 prefer 边一啲类型嘅表演咧？咁然后先至去入场睇好完整嘅一个 show。
1: 冇错，我觉得最珍贵就系真系可以一次过喺同一个地方咧，就可以欣赏到好多唔同多元化嘅表演啦，咁样就可以咧去从中选择啦，同埋去欣赏去学习下啦，即系有啲咩表演类型咧，系可能自己以前系未有机会睇过嘅，咁可能唔同嘅原因啦，可能就未必去过嗰个地方啊，又或者未必啱机会啊，咁喺呢一度今次呢一个嘅音乐节咧，呢个表演节咧，就可以一个地方咧就可以观赏同埋感受到咧咁多唔同元化多元化嘅一啲表演啦。
0: 咁我哋都少少地咁样抽几个佢哋喺 schedule 上面有嘅表演同大家讲下啦。咁首先有位西班牙嘅艺术家啦，咁我唔知道西班牙嘅发音究竟系点，咁但系如果我以英文咁样嚟拼咧，咁可能叫做 Postigo， 咁佢就会介绍卡巴莱嘅音乐喺西班牙里面嚟讲，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一个文化嚟？咁佢亦都会去讲下相关嘅一啲嘅题材，例如 flamingo 啊，或者一啲嘅音乐电影啊，我哋点样可以从中去了解多啲文化啊咁样。咁我觉得系
1: 可以作为一个
0: 讲座形式一个简介，
1: 简介咩叫做卡巴莱咯，
0: 系啦，
1: 入门下咯，系
0: 冇错冇错。咁另外咧，仲有我哋本地咧，本地有
1: 我哋香港嘅表演者，
0: 系啦，许俊邦啦，同埋我哋嘅唱作音乐剧演员吴瑞文啦，佢哋两位咧系合作，咁系去做一个黑色嘅有音乐剧元素嘅喜剧。
1: 系，我中意个标题。就叫做这个笑话不太难，
0: 是啊，确实的，因为真的很喜欢这个杀手不太难，
1: 这一个 get 不太难，
0: 没错。
1: 一场他说是啊，唱出来的栋笃笑，戏讲出来的音乐会。
0: 另外呢，这个的 Memoria 呢就算是一个沉浸式的卡巴莱体验来的，也有少少打破常规，希望呢营造一个有回忆的酒馆。希望带大家呢as 一个酒保的身份，带大家去穿梭翻一啲嘅故事，我就觉得好似好吸引，
1: 系咯，呢啲好 deep 嘅喎，呢啲故事，
0: 系啦，我觉得好似好
1: 少中有类
0: 嘅。咁另外咧，新加坡亦都有代表啦，佢有呢个 Big Brown Girl 嘅节目分享，咁就想讲俾大家听，佢 as 一个所谓大码女孩啦，咁佢要去拍拖嘅时候会遇到啲咩趣事？咁我觉得呢一个题材可能系好多人都会觉得fun嘅，或者有兴趣去听下嘅咁。 咁相当丰富嘅，
1: 相当丰富啊！亦都好多另类，即系平时都比较少接触嘅一啲表演嘅一啲项目嘅形式，都会喺今次呢个嘅表演里面咧，就会一次过欣赏到嘅。
0: 嗯，咁我见到戏曲中心咧就话想喺今次呢个活动期间呢九日期间咧，将成个地方啊吓，

0: 打造做一个卡巴莱万花筒，咁真係拭目以待，睇下係咪真係
1: 都幾得意，
0: 好似万花筒咁绚烂咁彩缤纷。
1: 本来攞嚟做一啲好戏曲，即係中式嘅一啲中心戏曲中心，突然间变咗有一个国际性华丽灯光五光十色嘅呢一个 cabaret 嘅呢个文化节啦。
2: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2: 想听多些吴月彤阿姨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来搞穿时段啦。
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6: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0: 又回来我们体育事务所 Esther 陈以泰，
1: 我是 Terry。
0: 是，跟着下来呢又是我们关注体育的时间。
1: 没错啦，交给谢拉讲他们的 Line Up 运动。
7: Line Up 运动， Line Up 运动， Don't do it alone。 百年第一次狂牛阵容不关皇马事。随住西班牙代表队领队迪拉方迪宣布最终世界杯决赛周名单，呢张名单就劲啦，代表住西班牙出战世界杯第一次冇国内班霸皇家马德里球员在内，系100年以嚟第一次。本身以为啦，皇马后卫侯森或者老将卡华查，点都有一个应该得吧。但是正式宣布的时候都有少少意外，真是一个银河战舰的队员都没有啊。反而有伤在身的力高威廉斯和亚马，以及刚刚相遇的阿仙奴中场美连奴全部都入选。迪拉方迪就说有信心三个人可以在决赛周亮相。迪拉方迪在公布名单之后就说非常困难的决定，需要考虑分组赛对手特性。你26个人可以覆盖球队需要，揀人都不会看他们效力哪间球会啊。除了26人大军，迪拉方迪都会揀多9个后备球员，包括皇马的干沙鲁加西亚在内，在赛事期间陪同训练啊。美斯腿筋要休养，如果不是守尾场。美职联球队国际迈阿密最新公布美斯情况，就说这个阿根廷球星被诊断出左腿腿筋疲累。如果单睇疲累的话呢，应该就没什么大碍，但是没有具体的康复时间表。睇返美斯在星期日代表国际迈阿密出战费城联，当比赛踢到73分钟的时候，他处理完一个自由球之后摸住左腿后面的肌肉。然后同球会职员傾咗两句之后，主动提出换人要求，直接步入更衣室。嗱，呢场啦系美职联休季之前国物最后一场比赛，虽然从佢行入更衣室嘅时候动作嚟睇应该就冇乜大问题嘅，但毕竟已经38岁，喺决赛周唔够三个星期之前受伤呢，难免会令人担心佢嘅状况啊。世界杯卫冕冠军阿根廷将会在下个月6号有赛洪都拉斯，然后在3日之后有赛冰岛。去到6月16号进行 J 组首轮比赛，对手是阿尔及利亚。而同组另外两队是奥地利和约旦。C 朗入葡军名单，6战世界杯超晒班。葡萄牙代表队教练马天尼斯宣布出战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的27人大军名单，其中主将基斯坦奴朗拿度 C 朗亦都上榜。 这个现年41岁的前锋将会破纪录第六次出战这项四年一度的球坛盛事。是啊，破晒纪录的。去到而家为止呢，最多是五届的啫，六届是得佢一个。斯朗拿度目前踢沙特阿拉伯球会艾拿苏。啱啱已经帮球会攞到佢加盟以嚟嘅首个锦标。可惜喺再之前嘅亚冠二决赛输咗俾大阪飞脚武两冠王啊。嗱，斯朗拿度喺外围赛对爱尔兰嘅时候呢，因为起争攞红牌。好彩是唔使停赛嘅，因此佢可以喺第一场分组赛对刚果嘅时候披甲上阵啦。伊朗顾雷多世杯基地移去墨西哥。伊朗出战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嘅代表队去到土耳其进行备战工作。根据伊朗足总主席塔吉表示，佢哋已经攞到国际足协认可。将世界杯期间的驻扎基地由美国迁移去到墨西哥。嗱，伊朗出战世界杯啦，一直担心入境美国的签证问题，因此他们拣了墨西哥驻扎啦。但这个都是伊朗单方面公布的消息， FIFA 并未就这个决定作出任何回应。睇翻伊朗的赛程啦，将在6月15号在美国对新西兰，六日之后对比利时，以及在6月26号在西雅图对埃及。弃用麦佳亚应不应该？杜曹话，我不是揀26个天才。公布英格兰国家队大军名单之后，领队杜曹最新开记者会强硬表示啊，不会畏惧将多个顶级球星啊摒弃于世界杯决赛周外的质疑啊，就说自己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在7月带领三狮军团高举大力神杯啊。究竟发生什么事呢？杜曹在上个礼拜五公布了出战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名单，当中大刀阔斧弃用了霍顿、高尔、彭马、亚历山大亚奴和哈里麦佳亚、苏尔以及和顿这些国家队常客。一个就话啫，唉，两三个都算啦，喂，五六个你咁搞法就震惊英国球坛啦。面对外界排山倒海嘅质疑啦，杜曹一再强调话，目标非常清晰，要揀一支最强嘅球队，但并唔意味住要揀26个最有才华嘅球队，赢冠军靠嘅系团队精神，事情就系咁简单。被委以重任去打破英格兰60年大赛冠军方的杜曹啦，更加引用网球传奇拿度的名言来自我激励。拿度曾经讲，我不是赢家，我是竞争者和挑战者。这句话是我带领球队去美国出征的心态。我一直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的。我以挑战者的姿态来到的。这个都是我希望你知英格兰队展示的风格。揀呢份名单呢，我係非常之深信啊，我係揀啱人啊。
8: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城财经台，晚上九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由姚琼报道新闻，日本各地相继通报出现麻疹病例，今年累计达到498人，数量大约是去年同期的4倍。全国在截至本月17日的一星期内，新增17宗感染个案，其中以东京都新增9宗最多。根据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统计，今年以来日本累计麻疹感染人数达到498人，已经逼近2019年同期的数字。资料显示2019年是日本过去10年来麻疹疫情最严重的年份。麻疹具有极强传染力，可以透过空气传播，症状包括发烧、咳嗽和皮肤出疹，严重时可能导致死亡。日本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今日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提醒，如果民众出现症状，请避免外出。水务署话，经工程团队抢修，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冲刺水供应已经恢复正常。工程团队已经同时开展余下的路面修复工程，以尽快恢复洋屋道的行车，争取听日凌晨大约2点开始，分阶段重开受影响的行车线。大角咀鲜鱼行学校收生不足，下学年不获资助开办小一。校长施志敬今日向全校家长发通告，宣布教育局已经批准学校同中华基督教会基全小学合并，两校会在今年9月1号正式合并。施志敬承诺改变的是校名同规模，但对学生的爱护及责任不变，又说新学校会延续照顾基层学童的创校使命，不会因为任何体制变动而动摇。他说为确保合并平稳有序，让学生同教员充分适应，会安排学生同家长参观互访，两校亦会举办多项交流活动，包括安排举办体育活动、共读研习分享日等。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日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同当地保安口角，期间讲粗口。校方校董会发声明话，对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及不安，深表歉意。校董王俊石回复传媒查询时话，校董会听取随团教师及校长本人对事件的陈述后，认为校长的表现未能合乎公众期望，决定暂停他的职务，由副校长暂代。校方会尽快提交报告给教育局，并向公众及持份者交代。校方日前发声明说，已经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及不当行为，学校必定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新加坡传媒报道，涉事的保安公司已经报警，当地警方正调查案件。发生事件的俱乐部说，当时旅游包停在入口附近，阻碍其他车辆驶入，保安员履行职务时遭到言语辱骂，俱乐部严肃对待任何针对执勤人员的辱骂行为。政府今日在憲報刊登同規管網約車服務相關的附屬法例，當中計劃將首階段車輛許可證數目上限定為10000架。當局推算10000架網約車每日合共可以提供大約120000個行程，與現時市民每日對網約車的需求相若，形容這個是審慎穩妥和合適的做法。根据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当局解释网约车本质是车主利用闲暇时间释放车辆运力载客，估计日后大部分司机 将会维持兼职营运模式，假设每名司机每日营运6个钟，每小时完成2个行程，10,000架网约车每日合共可以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与现时市民每日对网约车的需求相若，能够平衡道路资源与公共交通生态。政府话会密切监察市场发展，适时检视是否需要调整网约车数量的上限。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7: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8: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这个奖项，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6: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3: 9:08啊，咁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噶，罗敏你好。
14: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13: 咁啊，寻日咧就美国啊、香港啊，咁啊都假期啦，咁啊今日复市啦，咁都有翻啲好啲嘅消息噶吓。不过吓，因为寻日咧有啲市场啊、地区或者国家嘅市场咧就有开市嘅，咁所以咧就变咗咧就令到咧有啲咧喺寻日咧开始就已经反应噶啦。
14: 系啊，升得好劲啊，已经。
13: 系啦，已经有啲唔错表现噶啦。咁但系今日咧就当然啦，朝早咧。或者甚至到依家咧，都其實有啲變化嘅，因為點解呢？首先喺朝早嘅時候咧，就有。

0: 消息就话啦，美军咧就轰炸伊朗嘅
1: 南部，
0: 系南部嘅，咁啊，即系可能即系佢嘅佢啊美军嘅解释咧，就话佢有啲布雷嘅船啊嗰啲嘢啦，知唔知吓？咁、所以咧就有啲轰炸行动咁样，
1: 就系、是、自卫嘅行动嚟嘅。
0: 系啦，咁啊即系制止佢啊各样嘢啦，知唔知？咁好啦。咁所以咧，喺亞洲區咧，其實個市場咧，即係今朝啊嚇，就唔係太好嘅。咁有啲地區啊國家咧，咁個市況咧係有啲弱勢啲嘅。咁但係啊，去到晏晝咧，又好似又唔同咗啦。因為點解咧？又多咗個消息嘅，就話咧傳嘅啫嚇，就話伊朗咧會將有元素咧就移過去中國嗰邊，即係我哋祖國嗰度。
1: 系啊，咁希望咧咁嘅做法嚟讲嘅话咧，就可以即系几方面达到到个要求啦。
0: 冇错啦，
1: 伊朗又唔需要系完全放弃咗个铀元素啦、
0: 嗯。
1: 同时间嚟讲，美国又唔需要担心伊朗系喺个国土里边咧持有呢啲铀元素啊咁样。咁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嘅第三国家咧，就可以做呢个位置嚟讲嘅话，等大家都有个和谈嘅机会大啲咯。解决咗呢个问题嚟讲嘅话咧，美伊嘅和谈咧就最得闲度就去除咗一个主要嘅障碍啦。
0: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就相信吓，如果真系有呢、這、一个，嗱因为依家传嘅啫。咁如果你话假设啊真系落实到嘅咧，咁我觉得呢个就真系非常之突破性嘅一个好消息嚟嘅。
1: 系啊，
0: 咁、但系你话会唔会咧咁样？咁其实依家咧都未话太清晰啦。咁所以咧就欧洲方面咧就可能即系之前嗱，英国咧寻日都系假期嚟嘅，所以咧佢今日咧就升嘅，即系佢依家开紧市噶嘛，升嘅。但系德国同法国咧就跌嘅，因为寻晚即系叫寻日夜晚啦，我哋嘅亚洲区时间就叫夜晚啦。佢哋咧寻日嘅股市咧，德国同法国咧都升得唔错噶。
1: 系啊，升幅比较大啦。咁今日就回到翻啲啦，英国就追升翻啦。
0: 系啦，咁所以咧依家咧 P market 咧，即系美国嗱，美国琴日咧又系假期嚟噶吓。咁所以咧，佢哋今日先至復市嘅啫，咁啊會反映翻頭先嘅一啲即係市場上面嘅一啲消息啊咁樣。咁三個指數嘅期貨咧都上升嘅，道指期貨50888升226，升幅0.44%；納指29909，升351，升幅1.19%嘅；S&P 期貨7541，升50，升幅0.68%嘅。咁喺美國放假之前咧。咁道指咧系升得多嘅，因为佢哋创新高噶嘛。
1: 上个礼拜美股方面嚟讲，道指升幅又多啲嘅，升咗0.6%，去到50879嘅。纳指嘅升幅就细啲啦，只系升0.19%，升咗50，去到26343。咁纳指系创唔到新高嘅，但系道指创咗新高啊。标普五百指数就7473，升咗27，升幅0.4%。暂时 pre market 咧似乎。道指咧就今日嘅升幅比较细啲，咁啊纳指就反为咧系追翻即系四百五跑落后咗道指个升幅啦。咁今日纳指方面嚟讲嘅话，就仍然都系晶片股好似比较强劲啲，
0: 唔出奇啊。
1: 系啊，今日亚洲股市嚟讲嘅话，南韩股市都做得比较好啊，系嘛？虽然有少追升嘅味道。
0: 系冇错啱，因为南韩咧就系咪上个礼拜五佢哋系假期啊？
1: 礼拜一系假期，
0: 哦，礼拜一假期系冇错，25号系假期，即系寻日咧佢哋系假期嚟嘅，咁所以咧喺亚洲区嚟计咧，你见到好多嘅地区国家咧都跌嘅，咁包括我哋香港啦，当然，但系其实香港系好个别性嘅，因为国企指数同科技指数升嘅，内地都好个别性啊，因为深证沪深300、创业板都升嘅，咁亚洲区嚟计咧就日本啦。台湾啦、新加坡啦都系跌嘅，但系南韩就升嘅。啊，咁但系大家唔好忘记，新加坡咧亦都系近期属于即系创个新高即系市场啦。咁今日咧佢都系跟随翻市场啊，因为我都讲啦，今朝早其实有啲唔系咁好消息噶，或者叫唔系咁明朗嘅消息啦。咁所以咧就有啲压力，但系咧南韩嗰边咧就似乎系追翻升啲。咁但系如果你计亚洲区咧，台湾同南韩咧，其实今日咧系曾经盘中新高嘅，而南韩咧就更加系收市新高。
1: 升咗8000点楼上，我收8000点楼上，8047点收市，升199点，升幅系2.5%啊！继续都系晶片股带动啦，尤其是 SK 海力士啦，香港嗰啲双倍 ETF 升幅都颇大。
0: 哦，嗰啲梗系啦，因为佢跟住个即系。 股份，
1: 尤其是有雙倍嘅槓桿之下嚟講嘅話，今日嘅升幅都係雙位數字嘅，好似係。
0: 但係香港呢邊咧，其實好個別性嘅，因為我見到咧有啲股份咧都能夠做得幾好嘅，但係咧就。

0: 我成日都讲啊，譬如好似科技指数咁样，你见到啦，虽然今日系升嘅吓，但系咧里边嘅成分股咧好多咧，大家好熟悉嗰啲啊，尤其是譬如好似腾讯五十二周低位噶，边个？
1: 联想喺科技股你有几多比重啦？
0: 佢又唔高嘅，但系佢系好靓仔，我知道啊，因为个业绩咧就带动佢上升嘅，今日咧就五十二周新高噶吓。
1: 上个礼拜已经升咗一次五十二周
0: 新高啦。上个礼拜已经升过一次噶啦，又系咁样十几个 percent 冲上嚟噶。
1: 系啊，呢轮啲呢啲 server 股份方面嚟讲嘅话，真系即系有少少睇漏眼啊。Dell 同埋 HP 不灵不冷升上去之后嚟讲，我咧呢边亚洲区系联想接力啊。咁啊，当然台湾方面嚟讲嘅话，不嬲都系呢啲 server 咧好多嘅 OEM、ODM 嘅 manufacturer 噶啦，好多都系啲制造喺后边做一个代工嘅公司嚟噶啦。咁所以台湾嘅整体指数升得咁紧要啦。虽然台湾股市咧今日就稍微回调少少，跌咗 0.27%， 其实跌幅都唔大啊，仍然喺40,000点楼上嘅，都仲系比较强劲，去到43,525点，跌咗89点嘅。日经指数其实只系跌 0.25% 啫，叫做跌穿翻65,000点啦。寻日就破纪录升上，第一次收喺65,000点楼上啦。今日就争几点啦，64,996点，跌咗162点，系争4点先去到65,000点嘅，跌幅系 0.25%。但整体方面嚟讲嘅话，今日亚洲股市咧都系比较即系温和少少。新加坡今日跌幅比较大啲，今日叫领跌嘅股份。不过讲翻，我谂最紧要而家情况嚟讲，我咧亚洲股市系固然系尘埃落定啦，咁啊希望美股会带动翻佢啦。但系今日咧即系始终呢个中东方面嚟讲嘅话咧，有些少唔系好理想嘅消息。除咗话美国有喺伊朗即系轰炸伊朗南部啊，同埋炸一啲即系似乎系摆水雷嘅舰艇之外嚟讲嘅话咧。伊朗出嚟讲话需要去报复，咁因此呢个油价方面嚟讲咧又升翻啲啦，
0: 系咯，
1: 系啊，虽然报油都叫做三位数字，叫做两位数噶啦，而家系虽然升咗 2.9%， 升207，但系99.01啫，未去到100蚊嘅，咁之前嚟讲个跌幅比较大，纽油就更加低啦，纽油方面嚟讲话就只系92.77，跌咗3.96%，跌咗3.83嘅，咁啊好明显系低于90蚊，甚至咧挨近翻，低于100蚊，甚至挨近翻90蚊嘅位置嘅。咁同一情况之下嚟讲，既然油价跌得咁多嘅话咧，债息亦都系回落翻啲嘅。咁其实都几显著下噶。美国十年期嘅国库债券孳息率咧，一跌就跌咗0.87%，即系8.7个基点，由上个礼拜4.5%以上啦，4.5657呢啲位置咧，而家跌翻去4.485%，已经喺4.5%楼下啦。咁见帮助个股市其中个主要原因就见到个bond yield落翻4.5%楼下啦。始终我都讲呢个系一个分水岭，见到个债息越跌翻落去嘅，尤其是穿到4.5%以下嘅话咧，对个股市应该有帮助嘅。咁因此就见到咁情况。不过暂时嚟讲比较特殊啲，美汇系冇一点跌到嘅。美汇可能因为呢个政治嘅问题啊，伊朗话可能会反击嘅问题嚟讲嘅咧，美汇指数 DXY Index 咧仍然系99.13嘅。曾经喺早几钟头之前嚟讲嘅话，都试过挨翻近99边嘅。咁但系而家去翻99.13呢个位置，都仍然喺个比较稍微高少少嘅区间方面。似乎嗰个政治嘅情况影响到个外汇市场多啲，就多过个债息嘅情况咯。
0: 睇下一眼眼啲会唔会多啲新啲嘅消息啦。因为晏昼开始，即系亚洲时间啦，晏昼到嘅时间啦，就开始传嘅，就话美国伊朗咧就会将啲有元素就移交俾中国嗰度储存啦。咁呢个咧就可以解决问题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啲实际嘅经济数字咧，之前我哋咪同大家讲过嘅，即系台湾嗰个第一季 GDP 嘅吓、你嗰个隔离。其实唔系好远嘅啫，就系、是、新加坡。新加坡咧亦都啱啱出咗啦，即系不过寻日就假期啦，咁大家可能冇乜留意到。咁咧就出咗第一季嘅 GDP， 咁咧就同比升6%，
1: 唔错啊，好强劲啊！
0: 6%梗系强劲啦，6%。咁你谂下知道啊？咁其实咧都系嗰类啊，即系都系嗰个因素嘅啫，就系、是、AI 相关嘅即系带动嘅。咁所以咧，就你谂下知道啊。如果即系点解中东嗰个局势咧，即系咁反复咧，咁环球个金融市场其实系做得非常之好嘅。诶，点解咧？因为其实依家陆陆续续咧就开始出即系地区啊或者国家嘅第一季嗰个 GDP 啦。咁其实好多都好靓仔啊！我哋知道嘅台湾、新加坡、南韩呢啲亚洲四小龙嚟噶嘛？
1: 系啊，其实我觉得即系呢啲就好正常地咁样反映翻就话，你当然你话持续力度咧系都要即系讲佢话，可能系咪唔持续啊？系咪而家泡沫嘅话咧，经济都系泡沫噶嘛？
0: 可以。
1: 咁啊，冇老讲啦，系咪？即系将来嘅嘢冇人能够保证到，但系暂时嚟讲嘅话，

0: 面正攻，经济强劲，盈利强劲，咁股市咪强劲咯，
1: 一定噶啦，冇理由冇理由日个个都话啦，诶呢啲泡沫嚟嘅，唔好升，唔升得咁样，唔可能噶嘛。
0: 其实一路以嚟嘅泡沫论嘅话，其实已经拉住股市升幅冇咁快
1: 嘅。
0: 系啊，如果冇嘅话，你谂下，即系好简单啫。你 Nvidia 啊，即系虽然我有货啦吓，咁即系始终有问题就系一间公司。盈利增長七八成的公司啊，廿零倍的 PE， 咁如果唔係，仲要一間公司咧，公司唔係平時低 PE 嘅，係咪？呢間唔係嗰啲半導，即係唔係嗰啲積體股份啊，不嬲低 PE 嘅，呢間不嬲都高 PE 嘅，成過去嗰二三十年嚟講嘅話，冇乜時間少過三十倍 PE 嘅，但而家佢
1: 高增長反而低 PE
0: 喺個歷史裏面嗰個明顯係偏高增長噶啦，明顯高於平均好多噶啦，以前都係四五十%盈利增長啫嘛，而家八九十%盈利增長。嘅时候咧就低 PE， 主要都系来自就系市场方面嘅话，继续都系担心呢个泡沫嚟嘅，所以不可持续嘅，咁所以因此咧就个股市嘅升幅有限。咁而家越嚟越多呢啲即系经济嘅数据啊、盈利嘅数据啊，仲唔系个别公司，系成间 S&P 成堆 S&P 五百公司，当然科技股为主啦，跟住系唔系一个经济体，你系讲到几个经济体咁情况，系咪？韩国啊、台湾啊，甚至而家去到新加坡啊，都见到个经济增长方面嚟讲嘅话咧，系完全系超出平时正常嘅增长嘅水平嚟嘅。咁所以。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稍微多啲信心啦，见到 AI 股份就升幅比较多少少啦。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真相大白，
4: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3: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4: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3: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5: 晚上九点二十一分。
6: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我是注册中医师杜安琪。不少人以为便秘是上火啦，咁自行饮用凉茶，但是胡乱清热反而会损伤脾胃，令到大肠越来越烂。咁其实咧，中医就建议可以尝试按压呢个支沟穴，配合顺时针去磨腹啦，咁有助去促进呢个肠道蠕动，改善呢个排便不畅嘅。
5: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杜安琪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便秘的话题。
6: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零五分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5: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九点二十二分啊，翻返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啦，即系现时咧都仲未话太清晰，不过咧都向好个方面嘅。咁你话系咪一定向好咧？咁其实又唔系啦，当然，因为点解咧？因为你见到有阵时伊朗嘅即系言论上咧。都即系你唔即系唔觉得佢一定系好容易就能够达成协议嗰种喎。
0: 伊朗就好硬朗啊，
1: 系啊，真系
0: 不嬲都即系但系我觉得近期嚟讲嘅话，我哋留意咗咁耐咧，即系近呢两日嘅言辞咧，相对嚟讲我咧系冇咁硬朗噶啦，即系好多嘢有得倾啊，又话霍尔最后可以考虑。唔收费用重开呢啲都唔知真定假㗎啦，呢啲都外电嘅曾经有啲揣测咁样。咁但係讲到话即係会考虑去利用中国嚟做一个中立嘅储存点，咁的而且确嘅话呢就似乎系即係愿意让步嘅一个态度囉。之前佢讲话龙叔友唔可以离开佢国家

0: 嘅領土噶嘛，係咁而家雖然去到一個比較友好嘅國家，去到中國內地，咁但係係唔係一個最理想嘅情況嚟講嘅咧？當然對伊朗並唔係最理想嘅情況嚟嘅。咁但係呢個都顯示到就係似乎佢都係有一個讓步嘅空間喺度啦。咁所以相對嘅話，個市場咧係有些少樂觀嘅情緒嘅。咁但係同時間嚟講嘅話咧，美伊雙方都出嚟講咧，尤其伊朗都話呢、這個唔代表有即時嘅一個和約會簽到㗎，即係大家都唔好期望過高啊，有少少盡量咧，就係即係冷卻翻個市場嘅熱情嘅。咁但係始終今日嚟講，我咧油價啊，今日就反彈翻啲啦。但整體方面嚟講，油價咧對比上個禮拜嚟講都係下滑咗啦，去翻100蚊樓下雙位數字啦。舊上禮拜103、102、105蚊都見過噶嘛，而家去翻99蚊，雖然高温啲啊，尋日係96蚊嘅。咁呢啲位置嚟講嘅話，跟住令到債息方面嚟講，美國債息係跌得九幾點，而家跌到 4.48%。如果開市之後嚟講，可以維持呢個位置嘅話咧，都係叫做喺 4.5% 樓下，對個股市都難免有得利好空間，因為喺4.5%樓上咧，已經好似有兩三個禮拜時間，都唔係一個短嘅時間嚟噶啦。咁我都仍然講嘅咧，就係話呢個債息咧，其實而家係極度偏高嘅。4.5% 甚至係挨近呢啲位置嚟講嘅話，極度偏高嘅。之前我哋喺上個禮拜見到債息咧係19年高位啊，唔係淨係講緊疫情後高位。因为疫情嘅时候咧，联储局就将个因为个通胀拉高咧，就将个联邦基金利率咧曾经加到去 5.5% 噶嘛。而家呢两个呢两年零个咧减咗 1.75% 落嚟啦。相对嚟讲，联储局系减息嘅，但系债息咧不但只升穿咗喺疫情通胀最高8%啊 8.5% 嘅通胀嘅时间，甚至去到19年嘅高位。嗱，当然啦，其实除咗疫情之外嚟讲嘅话咧，过去咗十几年啦吓，或者最少十年咧，都系一个好低息嘅时间嚟嘅。喺疫情之前啊，曾经就尤其是譬如话去到即系喺呢个金融风暴之后嚟讲嘅话咧，有段好长嘅时间佢都系负利率噶嘛。嗰时讲紧唔系讲紧系一个 conceptual 嘅负利率。是实际上的负利率啊！那阵时最夸张的时间嚟讲，我咧，朱文，你知唔知道最夸张的时间有几多债券是真真正正负利率？即系你买佢债券嘅话咧，可能系一年后、五年后、十年后，系俾你嘅钱系少过你投佢钱总和。
1: 哦，你讲即系总金额嗰个发行量嗰个债券，
0: 即系你买嘅债券100蚊，系啦，可能系。三年后你收翻99蚊，
1: 啊，即系呢个
0: 真正负利率，计埋个利息收入啊，系啊，你唔知有几多债券喺最巅峰嘅时间嚟讲嘅话，
1: 哦，如果你计全球啊，我估计应该要超过50,000亿美金咯，
0: 18万亿，
1: 系18万亿添，哇，
0: 系啊，
1: 犀利！
0: 当时系除咗话系投资级别之外嚟讲嘅话咧，有啲比较高嘅非投资级别最夸张嘅时间咧，都系负利率，非投资级别。即系夸张啲讲系垃圾债券喎，
1: 都负利率，
0: 都负利率，系啊，即系嗰啲系优质嘅非投资级别啦，即系可能好快俾人 upgrade 噶啦咁样。但系同而家嚟讲嘅话，而家去到即系30年嘅系5厘左右，10年嘅系4.48厘啊，4.5厘左右水平嚟讲嘅话，其实系好偏高嘅。咁有啲投资者问我就哇，点解呢几年原来啲美国长债20年嗰啲30年嗰啲价跌得咁紧要啊？我梗系跌啦，几年前你买嘅时候。一厘，
1: 啊，
0: 厘半嘅
1: coupon，甚至负添啦。
0: 系啊，即系20年嘅可能未去到负嘅，但即系剩翻一厘咁样咯。不过你而家4.5厘，大佬，如果你4年前买咗啊嗰啲债券20年期嗰啲嘅话，你剩翻16年嘅情况，你系会少过人哋3.5厘嘅利息嘅。咁你个债价又跌翻3-4成，都反映翻呢样嘢咯。你个 yield to maturity 先可以拉翻上去4.5厘咯。咁所以债其实都会有一定嘅价钱波动嘅。咁但系暂时嚟讲嘅话，债息回落翻嘅话咧，相信对股市会有利嘅。
1: 系啊，今日咧其实就几样都有利嘅。首先嗱，当然啦，依家你话，咦，油价嗰啲都升，即系事实系升啦。依家布油升啊嘛。但系你唔好忘记一样嘢，就系因为假期嘅因素啊，佢咪反映咗喺个股市啊嘛。佢要今日先至反映嘛，咁所以咧今日咧其实有利好嘅因素嘅就系油价啦，债息啦，啊呢啲咁嘅因素，咁当然啦，实际嘅就系因为中东嗰个战争或者中东嗰个局势咧系有一个影响性喺度嘅，咁所以咧睇下一阵间开市嘅时候点啦，啊咁啊现时咧即系未开市啦 ，P-market 就暂时都非常之唔错噶吓。咁啊，尤其是納指添啊，都追得幾犀利。咁啊，道指期貨50,843点，升181点，升幅0.36%。納指期貨29,920点，升362点，升幅1.22%。S&P 期货7542点，升51点，升幅。

0: 0.69%。咁啊，可以睇埋油价啦，因为啊，报油啊上升啊，报油咧就$99.14，咁就一桶嘅，咁啊升咗3.12%噶。但系你见到纽油系跌嘅、哦。但因為紐油咧，就係、是、因為佢哋假期嘛嗰邊，咁、所以咧嗰日就冇開，即係叫佢尋日冇開市啊嘛。咁啊$92.89就一桶嘅，咁啊跌咗3.83% 嘅。
1: 係啊，其實琴日報油咧跌幅頗大嘅，由103.54嘅話跌到尋日96.14咧，其實跌咗$7到噶啦。
0: 好誇張噶都。
1: 係啊，咁啊跌咗$7，而家反彈翻$3，當然反彈都唔理想啦。但整體方面嚟講嘅話，其實今日嘅油價對比上個禮拜五嘅話咧，其實都仍然係講緊跌咗大約係4.5-4.3%嘅，
0: 系啊，
1: 几多4.3%，咁4% 以上噶啦噃，咁所以因此嚟讲嘅话咧，其实个油价相对嚟讲都系偏低咗嘅。
0: 好，咁啊睇埋呢个十年期嘅美国国库券孳息率啦，4.485%噶吓。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晚上9:30。
4: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检？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 ,6 月2号至3号会展见。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之后仍然持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的行动，并表明对美国抱持极度不信任。伊朗指出，自伊美双方在今年4月8日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今次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进行海上骚扰，认为此举已经明显构成对停火安排的严重破坏，而且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进外交进程的时候发生，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表明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伊朗亦都表示绝对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且在保护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向朝鲜半岛西部海域发射多支短程弹道导弹，是北韩时隔37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联合参谋本部说，在当地时间今日下午1:多侦测到北韩由平安北到定州市一带朝住西部海域发射多支短程弹道导弹，估计导弹发行了大约80公里，并罕有地同时发射了多管火箭，估计北韩参考了俄乌战争直由混合发射，展示突破防空网和打击能力。南韩军方亦不排除北韩在今次发射入面出动了自杀式无人机，因为雷达侦测到飞行轨迹和一般弹道导弹或者多管火箭不同，但亦有可能是新型武器系统，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联合参谋本部说，将维持压倒性应对任何挑衅的能力。南韩外交部就表示，将会在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同时，透过和国际社会紧密合作，以循序渐进和务实的方式持续推动北韩核问题取得实质进展。中国南方多地自5月中旬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等。国家财政部及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拨款1.6亿人民币自然灾害救灾基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新华社报道，两个部门之前预拨1.1亿人民币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开展防汛救灾工作，又预拨5,000,000人民币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以及到选民房修复等工作。当局表示，中国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

0: 复杂险峻，会紧盯灾情发展变化，支持地方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就规管网约车服务，政府将于明日向立法会提交四项附属法例，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当中计划将首阶段车辆许可证数目上限定为10,000架。网约车平台 Uber 发言人回应，附属法例标志着香港在建立清晰的监管框架上迈出重要一步，初次配额明显低于满足市场需求的水平，将会影响很多香港乘客和国际旅客的网约车体验，亦都意味超过20,000名网约车司机将失去灵活收入机会。不过公司将持续以具建设性的立场和政府合作，支持司机和整个行业的顺利过渡。鉴于现时的初次配额， Uber 认为任何分配机制都应该以司机专业水平、服务质素、安全表现以及对乘客的服务承诺为依据，而并非以随机抽签作为分配方式。由于配额分配将会影响司机生计，经验和服务质素应该在分配过程中成为关键的考量因素。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8: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9: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美股，着数多落落，佣金十一美仙，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还打2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1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1点，自愈人生。
12: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3: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2: 砖头事务所
1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2: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23。

0: 18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2: 有个课程介绍给大家，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横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5月30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的是 Tom Sir 谭志强。Tom Sir 有40年在银行界和股票投资经验，他设计的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帮助投资者在股市提高胜算，赚尽每一个波浪中的机会。这套方法亦都可以用来管理强积金，增强回报率。想参加这套 Tom Sir 独特设计银行专业级的课程，就快点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报名。所有实体课和网课参加者都可以在10日内网上重温，以及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现在报名学费仲有早鸟优惠。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9:40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如果我哋睇翻咧，头先开出嚟嘅时候，或者叫早段啲嘅时间咧，咁啊道指咧其实个升势唔算话太劲噶吓。咁但系依家咧望下佢又做得几好啊，慢慢咧就将个升幅扩大翻嘅，50,758点，升178点，升幅0.35%。咁啊，纳指咧就头先都系200多点，开市早段就都系200多点噶啦。咁啊，依家咧就大概200点边啦，26,548点，升205点，升幅0.78%。S&P 5007,515点，升42点，升幅0.56%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暂时吓都系得伦敦富时升嘅啫，10,549点啦，升83点，升咗0.8%。法兰克福 DAX 25,287点，跌101点，跌幅0.4%。巴黎 CAC 8,210点，跌47点，跌幅0.57%嘅。咁啊，罗马开出嚟咧，其实都唔错啦吓。咁点预期咧？
4: 暂时都预期仲系睇好嘅，因为始终你见到就系、是，除非你个美伊战事方面嚟讲嘅话咧，有啲坏消息推出嚟啦，否则嘅话，大家见到似乎伊朗方面嚟讲嘅话，都开始有少少嘅一个回应啦。虽然未话正式啊，好理想、好 friendly 嘅回应啦吓，咁但都叫有回应，即似乎即系好明显嗰个谈判最低限度嚟讲嘅话系进行中啦，唔系冇计倾啦。跟住似乎都有啲比较特殊啲嘅做法系拎到出嚟尝试解决一啲比较主要嘅问题，因为其实嚟嚟去去嚟讲嘅话。美伊嘅最大问题嚟讲嘅话咧，两个 deal breaker 咧，两个最重要嘅问题就系服务业组合啦，收唔收钱啦，同埋有浓缩油啦，
2: 系啊，
4: 咁呢两样嘢如果解决到嘅话咧，其实其他嘅咧相对嚟讲嘅话咧，都系比较容易解决嘅问题嚟嘅。咁如果呢两样解决到嘅话，我觉得真系达到到个最低限度暂时嘅一个和平协议嚟讲嘅话咧，系好有机会嘅。咁若果出现咁情况嚟讲嘅话咧，我仍然都预期咧油价可以再跌多啲啦，去到90蚊左右位置啦，纽油甚至穿埋90蚊以下啦，布油去到接近90蚊嘅位置嘅话啦，咁邦腰去到翻4.35啊，4.3呢啲位置啊，咁虽然未必即时都去翻4.25%啊，咁但都系嗰个机会就系、是，假以时日嚟讲嘅话咧，可以跌到4.25%啊，咁加上就系近期嚟讲嘅话咧，无论经济数据，当然有啲参差嘅，唔可以话全部100%所有数字都系向好嘅，但基本上嚟讲嗰啲经济数据就好理想啦，盈利方面嚟讲嘅话就好强劲啦，仲要系好似 cross the board 咧，好多唔同嘅科技股板块嚟讲嘅话咧都系好理想，整体成个 S&P 500嘅盈利增长方面嚟讲，亦都系超高嘅。第一季咧，讲紧去到20几，接近30%，呢个都系一个接近系即系难以想象嘅程度啦。因为你唔系好似疫情咁样由一个极低位反弹啊嘛，你系一个本身已经系一个相对高位嘅情况之下，再连以年度同比上升20几30%，27.7%第一季嘅盈利增长。根据5月8日当时 FedSet 嘅统计嘅情况嚟讲嘅话，呢、这个包括咗89%嘅公司系出业绩嘅，仲有11%嘅公司咧系以佢预期盈利计算嘅。咁无论你话就算有稍微有啲偏差，结果出嚟冇27%，可能得25%，都系平时嗰啲11-12%嘅。倍数
2: 噶啦，
4: 系啊，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我觉得个股市都仲系睇好嘅。今晚嘅情况开局唔错啦吓，咁我认为咧，尤其是啊，其中一样嘢就系今日咧，似乎又去翻晶片股啦，记忆体股份啦。今日嘅晶片股记忆体股份方面讲嘅话咧，又有个比较。

0: 仲有就呢个 Marvel Technology 啦，一举升穿200蚊啦，211.58，升咗7.77%。三星电子嚟讲咧，亦都升穿5000蚊啦，今日升咗6.9%，去到331蚊，去到5115蚊。呢个系三星电子喺英国上市嘅 GDL 嘅股份。跟住 AMD 啦，升幅4.56%，升21.33，去到488.84，已经系不断咁创紧历史高位啦。今日489.55就历史新高。如果收市488蚊呢位置，489蚊呢位置嚟讲，收市都有新高嘅。咁啊，仲有 VST 啊、GEV 啊、VLT 呢啲公司咧，全部同 AI 有关嘅能源啊，或者系一啲软件公司方面嚟讲嘅咧，全部都系升3-4%。咁啊，主要就系呢啲公司嘅升幅比较强劲啲啦。SanDisk 亦都升6.8%，去到亦都升100蚊，去到1579.79嘅。咁啊，跟住仲有另外一间平时比较少留意啲嘅联电咧 ，UMC 啦 ，ADR 喺美国上市嘅联电就系、是、台湾嘅联电啦 ，United Micro Electronics 啦，系基本上嚟讲台湾第二大，全球可能第二定第三大嘅晶圆代工厂。今日升15.8%，升咗2.89，去到21.1。咁啊，上年嘅呢个时间嚟讲，讲6-7蚊嘅水平嘅啫。咁所以因此都颇为强劲嘅升幅嘅，同埋好多公司咧都系有突破高位嘅。虽然 Nvidia 暂时升幅比较少啲，升个0.6啫，升0.3%，215.99。台积电升到2.4%，去到414.35，离开个高位421蚊嚟讲嘅话咧，相差不足2%啦。咁啊，仲有 Broadcom 亦都升到3.3%啦。Meta 就仍然落后啲，跌0.4%。跟住仲有呢个微软方面嚟讲嘅话，今日就仍然都软件会好似弱少少，跌咗0.4%，跌1.69，416.88。亚马逊咧亦都升到0.4%啦，267.42，升过1元钱嘅。Apple 咧就叻仔啦，穿埋310蚊水平，310.03，升1.4，1.48，升幅0.5%。Tesla 都升到0.7%，升3.1，去到429.33嘅。
1: 嗱，头先系讲到即系嗰个债息啦，咁其实有行咧都出咗啲报告啊，譬如高盛啊、帕克雷啦，咁咧就警告啊，佢话即使伊朗个战争结束啦，其实美债嗰个孳息率咧都仍然会居高不下嘅。其实佢就讲啦，就系话因为担心系乜嘢咧，就系、是。真正推升实质利率的可能呢是债务增加的。因为你美债发行量其实现在都很夸张啦，叫做啊。那再加上就是财政赤字啦，啊这些咁嘅因素。你怎么看呢这个情形又。
0: 其实我觉得就美债债息上升呢有好多唔同原因嘅。咁当然啦，即係不嬲嚟讲个美国国债嘅一个体量比较大啦，亦都有啲人担心啦，所谓叫 bond vigilance 啦。咁但实际上嚟讲嘅话呢，喺未有美战争之前呢个 bond yield 呢係冇咁夸张高嘅。係
1: 啊。
0: 咁我觉得美伊喺短期嗰个贡献又好大嘅。那个债息所谓可能高居不下嚟讲嘅话呢，究竟佢意思係高居几多呢，係咪4.3% 系咪高啊？因为而家问题上就系、是，我成日都讲就系4%咧就系一个分水岭，4%以上嘅话咧个股市真系会有好大压力，4%以下嚟讲嘅话咧个股市就少咗一个压力。咁如果高居不下嘅意思系4.2%至4%嗰个 range 咧，一个个 range 啦，好理想嘅初时咧最差即系最理想嘅情况就4.0-4.2% 啦。当时预期仲有减息啊，甚至可能2026年减2次-3次啊咁样，系咪？咁而家调转头嚟讲嘅话，啲人开始有少少好担心。这个美伊是傾唔掂數啊嘛，有 naturals 啊嘛 ，not a chance 啊，學份會之後 Fort Hermes reopen 咁樣，咁 open 咁樣，咁呢個嘢已經應該唔係話太大機會啦。我成日都講就係、是，喂，你話放完之後永不重開，唔會重開，時間剩幾多先？你講緊係幾日啦、啊、幾個禮拜啊，定係幾年啦、啊？係咪咁呢個好大分別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個債息方面嚟講嘅話咧，所謂高居不下，要究竟搞清楚就係佢咩位置高居不下？4.4%高居不下，4.3%高居啊，因為4.7%咧，如果係4.3-4.4%嚟講嘅話咧，個股市頂得順嘅。實際上過去嗰個禮拜。4.5% 以上咧，个股市都仲
1: 系
0: 好硬净。
1: 系啊，系啊，你甚至道指就系喺嗰啲时间度
0: 创新高。
1: 系啦、啊，冇错啦。
0: 系啊，
1: 所以咧，我都觉得就系话，睇下个债息喺啲咩水平居高不下啦。如果你话
0: 要留意，
1: 系啦、啊，冇错啦。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2: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1: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2: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3: 外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4: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5: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6: 9:51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再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道指哇啲波幅都几大啊，50696点，只系升117点啫，升咗0.23%。反而纳指咧就都几好啊，其实佢即系个波幅唔系话冇啊，但系就冇道指咁夸张，
7: 升幅扩张少少，而家升咗1%啊，升263点，升到26606点。咁啊，离开纳指个高位26707点嘅话，而家只系相差100点左右水平。
6: 其实道指距离佢高位都唔系好远。
7: 系道指都挨住高位噶啦，因为道指好似上礼拜五嘅高位嚟噶嘛，而家呢个新高嚟噶，要收到45700点嘅话，
6: 系啊，所以咪话咯，其实大家都唔系话即系争好远噶咋，啊，咁啊睇下究竟即系边一个跑快啲咯，叫做啊，好，咁我哋睇埋 S&P 500啦，7522点，升48点，升幅0.65%。咁啊，欧洲方面咧
7: 有冇帮助啊？
6: 咦，冇乜帮助，德国嗰边系跌大咗噶吓，
7: 寻日升咗啦，今日
6: 咁啊系。即係佢哋星期一嘅時候咧，升得唔少嘅。咁啊，睇咗英國先，倫敦富時10548点，升84点，升咗0.8%。法蘭克福 DAX 25254点，跌135点，跌幅0.53%。巴黎 CAC 8210点，跌48点，跌幅0.58%嘅。咁啊，羅密啦，咁啊，似乎都仲係啲科技類帶曬頭噶啦，都唔使問噶啦，真係。
7: 暫時嚟講嘅話，仍然都係科技股。
6: 但係累積升幅咁大咧，即係會唔會？即系即所谓会唔会有第二梯队啊，或者其他啲板块接下力啊咁啊？即
7: 有机会嘅，呢啲板块轮动嘅，当然嘅长经常都会出现嘅。不过问题上就今日啦，就可能会比较即系科技股做得比较好啲。咁其中嘅原因咧就有投行将呢个 Micron 咧提高评级啊 ，UBS 佢个目标价格你估几多？而家 Micron 就升到850多
6: 啦，咁啊应该1000噶啦，睇
7: 嗱今日咧，其中有一间投行咧就 reiterate 就话800蚊嘅目标价咁啊到咗啦，
6: 到晒啦。
7: 咁 UBS 犀利啦 ，UBS 方面嚟讲嘅话咧，就由佢之前嘅535蚊目标价格咧，而家上调到去1625蚊，
6: 1600几啊，比依家系多一倍，仲要
7: 系啊，
6: 系通常讲呢啲系12个月目标价嚟嘅，
7: 系啊。
6: 咁啊，咁讲
7: 估计应该系啦，佢冇讲到好清楚啦，应该正常，
6: 通常正常嗱。咁啊，好啦，咁啊，俾翻啲资料大家啦。三月嘅时候咧，尤其是三月尾啦，大家都知道嗰阵时系咩事噶啦，因为嗰阵时战争得好厉害啦，
7: 纳指唔够21000点嘅，
6: 冇错啦。咁咧 ，MU 美钢嘅股价咧，当时系310零蚊，
7: 哦，
6: 310零蚊，依家系850几蚊。哇！佢个目标价好进取，其实
7: 好进取啊！因为我见过嚟讲，我咧之前见过目标价格

0: 最高可能1200-1300美金嘅啫，1625蚊。我以我嘅认知咧，我都好留意啊，因为我都有货噶，就应该未见过啦。仲要系大行、啊，你唔系一间比较细少少嘅 broker 行嘛？你系 UBS 呢个欧洲就接近第一大嘅呢个 private bank 兼投资银行。咁最主要就係話咧，佢見到咧近嚟講嘅話咧，嗰啲生意好理想啦。佢話近嚟佢哋做啲 channel check 咧，見到嗰啲 volume 又好勁，跟住仲有就係話啲 agreement 方面嚟講嘅話咧，似乎都係非常之理想啊，有好長嘅時間，亦都有好堅實嘅呢個數量嘅 commitment， 即係話訂貨量好大。咁而且最重要就係一個基部分定价嘅 framework， 即系话价钱方面嚟讲嘅话咧，已经系即系接近系固定咗噶啦，冇得减噶啦个空间。咁好正常啦，而家你一个系 seller market 嚟噶嘛，而家系完全周围都唔够货卖，
1: 系啊，
0: 卖货俾你系一个恩惠嚟嘅，系你嘅恩人嚟嘅，系咪？咁呢啲时间嚟讲嘅话，嗰啲 terms 梗系辣啦。嗰啲 terms 咁辣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将会咧即系个市场方面嚟讲，俾翻一个比较正常嘅市盈率佢。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是很珍贵，亦都是追不返的。爸爸
1: 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向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5: 晚上十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假期后复市，美伊局势有缓和迹象，三大指数上升，美光获瑞银大幅上调目标价至$1625，股价大升14%。费城半导体指数升超过3%， AMD 升半成，中概股普遍向好，富途回升15%。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50594点。升幅是0.05%，标普500指数最新报7524点，升幅0.6%，纳斯达克指数最新报26646点，升幅1%。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后仍然持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的行动，并表明对美国抱持极度不信任，强调绝对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伊朗说，自伊美双方在今年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今次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进行海上骚扰，认为此举已经明显构成对停火安排的严重破坏。上述行动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发生，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表明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就规管网约车服务，政府将于明日向立法会提交四项附属法例，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当中计划将首阶段车辆许可证数目上限定为10000架。当局推算10000架网约车每日合共可以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与现时市民每日对网约车的需求相若，形容这个是审慎稳妥和合适的做法。根据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当局解释网约车本质是车主利用闲暇时间释放车辆运力载客，估计日后大部分司机将会维持兼职营运模式。假设每名司机每日营运6个钟，每小时完成2个行程，10000架网约车每日合共可以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与现时市民每日对网约车的需求相若，亦能够平衡道路资源和公共交通生态。政府说会密切监察市场发展，适时检视是否需要调整网约车数量上限。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日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与当地保安口角，期间讲粗口。校董黄俊石回复传媒查询时话，校董会听取随团教师和校长本人对事件的陈述后，认为校长的表现未能符合公众期望，决定暂停他的职务，由副校长暂代。校方会尽快提交报告给教育局，并向公众及持份者交代。校方日前发声明话，已经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如果有教职员涉及不当行为，将按 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及跟进。新加坡传媒报道，涉事保安公司已经报警，当地警方正调查案件。发生事件的俱乐部说，当时旅游巴停在入口附近，阻碍其他车辆驶入，保安员履行职务时遭到言语辱骂，俱乐部严肃对待任何针对执勤人员的辱骂行为。警务处总督察何少东承认收贿，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判囚30个月，需要交还涉款114万。40岁的何少东负责湾仔区反黑组及重案组，已经被停职。他被控收取一名商人的贿款及礼物，在多宗刑事调查中优待呢名商人，包括终止调查对方涉及袭击案件，以及多次泄漏警队内部调查资料，触犯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呢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0: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1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2: 我系汤盈盈，社会福利处嘅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嘅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設備齊全，有專業人員全天候照顧，又有社工嚟探訪協助老友記適應。參加計劃嘅老友記仲有醫療補貼添，快啲打社署熱線2343-2255了解多啲啦。
13: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4: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15: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这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给我们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的，恒基将会继续推动这个创新和不同的持份者共创未来的。
1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6: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7: 在中国五代梁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布袋和尚的僧人，别号是摄此，他的生平无人知晓，大家只是知道他终日左手带着念佛珠念阿弥陀佛，右手带着一个布袋，凡是施主供养给他的食物杂物，他都欢天喜地地接受了，放入自己的布袋之内的，所以人人叫他做布袋和尚了。这位来历不明的和尚还是一位诗人，因为他的诗朗朗上口，他说，我有一布袋，虚空无挂碍，展开遍十方，入时观自在。他的意思是说，我有一个布袋，就好像虚空一样无挂无碍，打开的时候比宇宙还大，收起来的时候呢还小过一粒微尘。这个布袋大可以无限大，小可以无限小，无论多大多少，我的心情都是一样悠闲自在的。这个布袋象征菩提，即是觉悟，亦象征烦恼，当你的心性蒙尘就成为烦恼，布袋就成为负担，当你一念清净 就是菩提，布袋就是本国，大如虚空，量如宇宙。但是无论菩提、烦恼都是同指一个布袋。所谓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悟的时候是菩提，迷的时候是烦恼。布袋和尚自己有一种非常谦虚的人生哲学，他说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农夫插秧的时候是向后退的，低头就看到天空倒影在水田之中，原来低头就可以看见辽阔的天空，不需要仰天而望的。心地清净方为道，只要心地清净，自己的行为就自然清净，世界就更清净。我一边插秧，一面向后退步，不知不觉地就将青秧插满原田。原来退步是向前哦。各位，这种退步原来是向前的处世哲学，内含柔和忍辱，海阔天空的人生心境。表面睇起上嚟是后退，其实是谦让豁达，以退为进。传说布袋和尚就好似白云一样自由来去。这一首富于文学美感、意境高远的诗，可能是他内心的写照。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十点十一分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再睇一睇美股啦，咁啊。道指咧就縮水嘅，但系納指咧就越升越有嘅嚇。咁啊，道指咧50664点啊，只系升84点啫，升幅0.17% 啊。納指26653点，升309点，升幅1.18%。S&P 500 7528点，升55点，升幅0.74% 嘅。咁啊，歐洲方面嚟計咧，就即系德國嗰邊係弱啲啊，今日啊，咁啊。伦敦富时10527点，升61点，升幅0.58%。法兰克福 DAX 咧就跌大咗嘅，25235点，跌154点啦。咁啊，跌幅0.6%。巴黎 CAC 8199点，跌58点，跌幅0.71% 嘅。咁啊，罗文啊，冇办法，真系你而家系咁升住啲晶片相关类嘅股份啦，叫做
3: 系啊。
2: 所以纳指嗰边就好靓仔。
3: 纳指嗰边好靓仔啊！而家纳指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去到26663点咧，实际上如果呢个位收到嘅话咧，已经系收市新高嚟噶啦。因为上次5月14号嘅收市高位咧系26635点嘅，都比而家低30点嘅。当然啦，咁啊睇下后市究竟下昼美股下昼嚟讲嘅话，可唔可以维持到呢个26669点或者再高少升幅啦？否则嘅话咧，暂时咧就未穿到个所谓嘅即市新高 intraday 最高位嚟讲嘅话，去到26707点嘅。仲相差大约40点左右啦，咁但系依然都仲系晶片股咧比较集中啲，睇落去嚟讲嘅话咧，晶片股系比较特殊，升得比较多啲嘅。虽然 Nvidia 啦，其中嘅最大嘅晶片股啦，就升幅就比较少啲，升0.36%，一只系微升0.07。
2: 头先跌过添啊，
3: 系啊，头先仲轻微跌过添啊，所以呢个就落后啲嘅。台积电啦，另外一只大嘅晶片股嚟讲咧，升幅都唔系太多啦，升1.78%，升7.22啦，市价11.74嘅。咁但系其他嚟讲嘅话，无论 Broadcom 啦，升3.5% AMD 啦升5.25%啦，跟住呢个 MU 又升14% 啦，14.16% 啊，升106蚊啦，跟住呢个 Applied Materials 应用材料升3.5% 啦。嗱，虽然 ASML 未跌0.6% 啊，因为佢之前可能比较高啲，咁啊而家高位方面嚟讲，去到1623蚊嘅 ASML， 咁啊跟住仲有嘅其他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都系比较强劲嘅 Marvel 啦，升咗6.17% 啦，都仍然。喺啲晶片股系特别犀利少少嘅，咁啊，甚至系 SanDisk 啊呢啲股份方面讲嘅话，升幅都系比较可观啲嘅。Qualcomm 亦都升到2.9% 啦，咁所以晶片股系比较集中，系尤其是升幅比较强啲嘅。咁但系咧，其实非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咧，就比较参差少少啦。譬如话系见到微软咧，都仍然系稍微比较低少少嘅。微软嚟讲嘅话，而家就讲紧升幅咧系冇升幅添啦，跌咗0.13%，未跌0.5，至4.17.99，咁至於亞馬遜嘅話，升幅都比較細啊。非晶片股亞馬遜咧升0.6%，升1.57，267.89嘅。咁啊 ，Tesla 啦，呢個仲更加係比較另類啲，係電車嘅股份啦。雖然而家都有 AI 成分啦，咁啊升咗2.29%，升0.5% 啫。蘋果啦，另外一隻非晶片股啦，雖然都係創新高啦，但係311.54，升2.72，係升幅0.88%，係未足1% 嘅。咁其他方面嚟講嘅 Meta 啦，比较弱嘅系微跌0.03%，610.01至差唔多持平嘅。仲有 Google 其实比较强势噶啦，今日升幅嚟讲嘅话都唔算太大，都明显落后啲晶片股嘅。佢升1.23%，升咗4.73，去到387.7，离开佢嘅高位408蚊咧，仲有大约5% 嘅距离噶。咁所以你见到今日仍然都系啦，晶片股系差唔多独大嘅。咁其中一个可能性嘅原因就系、是。UBS 出咗一个1625蚊，
2: 呢个真系好夸张嘅目标价
3: 嘅 Micron 美光嘅目标价。咁当然啦，其实类似目标价都唔系冇嘅，因为上次我哋讲过咧，三星同埋呢个SK 海力士咧，系有行将你目标价格咧预期咧系当时嚟讲嘅话都系升得1倍嘅，因为早一个礼拜时间啊。咁所以因此话咧，呢啲晶片股咧，虽然话嗱以 Micron 嘅话咧，过一年大约升咗7倍、7%左右啦。咁而仲有投行就预期。佢咧系会再升多一倍，因为如果以寻日收市价751蚊左右水平嚟讲嘅话咧，1625蚊嗰个目标价格升幅系超过1倍嘅。咁呢个系一个非常之进取嘅目标价格嚟嘅，因为一般嚟讲我咧，而家同一日咧，Mizuho 咧，日本嘅一间投行咧出嚟个，佢都系 reiterate 都睇好，不过目标价800蚊。 咁啊，相对嚟讲嘅话就相差咗，
2: 相差好远，
3: 大约系压紧紧低个 UBS 嘅目标价格一半左右咯。
2: 系啊，呢个就好夸张嘅目标价咯。所以变咗嚟计咧，今日咧就令到市场咧焦点就摆晒喺即系真系叫晶片相关啊，或者 AI 相关嘅板块上面咯。
3: 升幅再扩张啊，333点，升1.27%。
2: 但系道指就越嚟越缩水，依家升得26点。
3: 唔得闲理道指住啦，而家啲 day trader 全部即系集中，有钱都掹出嚟提款机。
2: 因为嗱，即系当然科技类嘅股份啦，就唔系话净系即系唔系全面做好噶，因为譬如好似啲即系。
3: 非晶片股份
2: 系啦，软件类嗰啲真系好头痛啊！依家你谂下，你
3: 又冇揸都唔使头痛啦。
2: 唔系啊，即系你见到佢都唔开心啊！如果你话作佢哋升埋嘅，咁讲真，即系因为依啲咧有好多喺道指成分股啊嘛，变咗道指都会升啲啊嘛。
3: 系啊，
2: 你咩啊？晶片类就少好多喺道指成分股里面，
3: 有就好大嘅，
2: 有咩 Nvidia， 但系 Nvidia 唔升噶嘛，或者佢升得好慢噶嘛。
3: Nvidia 升都未必有太大嘅帮助，因为道指里面嚟讲，佢嗰200几蚊嘅股价咧就比较细少少嘅，
2: 即系相对个影响。
3: 虽然佢系全美或者全球最大市值嘅公司，不幸地咧佢个股价比较低，所以喺道指里面嚟讲嘅话，佢系冇乜影响力嘅。
2: 系啊，咁今日嚟计 ，Salesforce 都算好啦 ，Salesforce 都有翻1%到嘅升幅啊，喺软件类股份嚟计都叫做表现唔错噶啦。
3: 其实今日微软差啫，其实有啲软件股份咧又唔系话真系好弱噶，我见到有啲软件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系有少少逆市做好噶，譬如 Snowflake 啦，升咗3.3%，而家系升到上去升咗5.62，都系77.82嘅，咁仲有望落去嚟讲嘅话 ，Synopsys 啦，升咗2.1%，升10.97，去到535.7。跟住仲有冇咧？睇落去嚟讲嘅话，好似仲有一两间嘅 ，Planta 都应该唔系太差，都有正数表现嘅。咁好似你所讲啦 ，Salesforce 方面嚟讲嘅话咧，都叫做有升幅啦。虽然唔系好大嘅升幅，都仍然算系即系升1.1%，去到182.04。所以就今日好似系稍微微软比较差少少咯。
2: 系啊，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晚上10: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5: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6: 10:2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我哋又睇一睇美股先啦吓，咁啊美股咧就当然啦，纳指就升得非常之亮丽啦，道指咧就越缩就越水，即系缩晒水啊，咁咧就。好水皮啊！佢真係啊，咁啊50,585，即係升5点咋，升幅0.01% 啊！哇，百几点一路缩水缩到得5点啊，
7: 历史新高，
6: 都历史新高。
7: 只要佢呢个位置升到5点啊，都历史新高，
6: 系嘛？咁但係好惊喎，依家佢咁样缩化，真係啊！咁好啦。纳指咧就26,692，升349，升幅1.32%。不过升幅好集中喺晶片类啊 ，S&P 500 7,533，升60点，升幅0.8%。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好翻少少啦，德国嗰边又升跌少啲。法国那边都是跌少啲啊，咁啊，英国伦敦啦，10,530，升64点，升咗0.61%。法兰克福 DAX 25,252，跌136点，跌幅0.54%。巴黎 CAC 8,204，跌53点，跌幅0.65%。啊，睇埋个金价啦，咁啊，金咧就4,513.8美元一盎司啦，跌咗0.21% 嘅。银价就升啊，76.43美元一盎司。咁啊，升咗0.3% 嘅。咁啊，罗曼啊，咁啊，谂住啲油价啦，即系当然啦。咁啊，今日咧两边走噶吓，因为布油嗰边咧就升嘅，但系咧就纽油嗰边就跌嘅。
7: 布油如果升穿$100啦，100.19，升4.2%，升4.5。
6: 系啊，但系好似对有啲石油公司冇乜影响。BP 啊跌得都几多添。
7: BP 冇办法啦，有佢公司嘅问题啦。佢 CEO 似乎俾个董事局系要佢离任嘅，咁因此咧就表现唔系太理想啦。咁啊 BP 暂时嚟讲嘅话咧，因为佢话个董事局就即系 unanimously 咧就要 remove 个 chairman。呢、这个 Albert Manifold 咁啊，仲要系即时生效，咁啊，因此咧 BP 咧而家算好啦，跌幅收窄咗4.4%，之前跌紧9%嘅，咁呢个即系就比较即系差啲嘅消息啦。咁啊，最主要问题上就系咧，BP 董事局就话觉得呢个 Chairman 咧有一个over 一个严重嘅操守问题，咁所以因此就即係要离任啦，咁但係就呢个可能个别油公司问题啦。但整体方面嚟讲嘅话，油股呢今日都做得唔系太个理想㗎，咁虽然话个布油上升啦，有啲人担心就有一个短线嘅情况啦，所以油价都唔系话十分之即係理想嘅情况，咁始终个升幅方面嚟讲嘅话仍然都集中喺科技股方面嘅。咁另外一样嘢就系即係油价升返啲，咁见到个邦腰嚟讲，挨翻高少少，都未穿4.5%嘅，仲系4.5%楼，但而家好近啦，4.493%，同之前嚟讲去到4.48%嚟讲，我咧就即系稍微高少少啦。咁所以道指点解可能升幅少咗，有机会呢个原因啦。咁跟住另外仲有睇睇个 crypto 啦，呢啲虚拟货币方面。

0: 嚟讲嘅话，今日就有少少失望啦。你纳指有咁大升幅嘅话咧 ，crypto 都只系微升 0.5%，bitcoin 微升 0.5%， 以太币微升 0.7%，solana 零升 3%， 都冇一只即系望去咁冇一只虚拟货币能够升穿嘅，升多1%。今晚稍微比较即系失望少少。咁但系就美金都仲系比较强啊，仍然都继续维持99.16呢个位置，都仍然比较高。似乎都够担心紧个美伊系咪即系伊朗系咪会有啲报复性嘅轟炸行動咧，都係令到個美金比較偏高少少啊，否則邦腰跌咗咧，美金應該跟住跌噶嘛。
1: 系啊，咁总言之咧，就系、是、今日嗰个股市咧都出现一啲较为波动性啲啦，啊，咁但系点都好啦，暂时望埋去咧，都系由科技，尤其是系 AI 相关嘅股份咧，
0: 尤其是晶片股，
1: 系啊，晶片股，因为佢最早期嘛，你冇晶片，你咩都做唔到啊嘛。
0: 系啊，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3: 晚上十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据报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金。而报道引述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今次行程取得了成果。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之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日内解冻。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是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报道亦指出，虽然相关问题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不过由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情况作好准备。由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在25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同当地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日本各地相继通报出现麻疹病例，今年累计达498人，数量约是为去年的同期的四倍。全国在截至今个月17号的一个礼拜内新增17宗感染个案，其中以东京都新增9宗最多。根据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统计，今年以来日本累计麻疹感染人数已经达到498人，逼近2019年同期的数字。资料显示，2019年是日本过去10年来麻疹疫情最严重的年份。麻疹具有极强传染力，可以透过空气传播，症状包括发烧、咳嗽和皮肤出疹等，严重的时候可能导致死亡。日本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今日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提醒，如果民众出现症状就要避免外出。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表示，政府初步拟定网约车牌照的数量10000个，数量虽然稍低，但是仍然可以作为一个恰当的起步点。叶文琪表示，目前全港大约有30000名活跃网约车司机，合法化之后，由于成为合法司机的门槛提高，将会促使更多司机转为全职，从而提升整体运力，推算发牌数量以15000个比较合适。他认为网约车发牌数量应该以不影响市民乘车体验为首要原则，当中包括车资水平、等候时间和成功叫车率等关键因素，同时需要平衡会不会增加道路交通流量等的影响。他支持政府采取动态调整发牌数量的策略，但是关注合法化初期可能需要频繁刊宪修订发牌量，或者会带来不必要的政策混乱。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日前率领交流团去到新加坡期间，和当地保安口角，期间讲粗口。校董王俊石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表示，校董会听除了随团教师和校长本人对事件的陈述之后，认为校长的表现未能够符合公众期望，决定暂停他的职务，由副校长暂代。校方会尽快提交报告给教育局，并向公众和持份者交代。校方日前发声明说，已经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如果有教

0: 职员涉及不当行为，将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新加坡传媒报道，涉事保安公司已经报警，当地警方正调查案件。发生事件的俱乐部说，当时旅游巴停在入口附近，阻碍其他车辆驶入。保安员履行职务的时候遭到言语辱骂，俱乐部严肃对待任何针对执勤人员的辱骂行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FM 102.4 至106.3，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7: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6: 要评估负担能力。
7: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6: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7: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8: 我是杨和燕物理治疗师 Alex。 阿基里事件是我们人体最强亦都是最容易断裂的筋腱，断裂之后的手术和保守治疗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最主要是配合早期的功能性的训练，简单的发炎和退化其实最主要是做一些运动，预防永远性治疗，只要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留意全身的力学，都可以好好地保护我们这条人体最重要的筋腱。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智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1: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些药水搽在牙齿表面，然后用一些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是做完就一定要戒口，不可以饮任何有色素的东西啦。
10: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点48分，搵嚟搞专时段啦。
1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3: 有个课程介绍俾大家，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横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5月30号星期六上昼10点至下昼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的是 Tom Sir 谭志强。Tom Sir 有40年在银行界和股票投资经验，他设计的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帮助投资者在股市提高胜算，赚尽每一个波浪中的机会。这套方法亦都可以用来管理强积金，增强回报率。想参加这套 Tom Sir 独特设计银行专业级的课程，就快点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报名。所有实体课和网课参加者都可以在10日内网上重温，以及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现在报名学费还有早鸟优惠，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3: 10:39啊，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

0: 时间啦。咁啊，又嗱，经常咧，我喺节目都讲啊，两边走噶，道指同纳指咧系唔同方向噶。嗱，道指已经跌啦，50,563点，跌16点啦。纳指咧就越升越有啊，26,713点，升369点，升幅1.4% 嘅。S&P 500咧7,536点，升63点，升幅0.84% 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依然都系咁样嘅。咁啊，伦敦富时10,523点，升57点，升幅0.54%。法兰克福 DAX 25,257点，跌132点。跌幅 0.52%， 巴黎 CAC 8204点，跌54点，跌幅 0.66%。咁啊，睇埋呢个美元汇价啦，咁啊，美汇指数咧就99.16嘅，咁啊升咗0.19啦，咁啊百分比亦都系升0.19% 嘅。咁啊，跟住美元汇价啦，欧罗报紧1.1624，日元159.25，英镑1.3463，瑞士法郎0.7849。加元1.3803，澳元0.7168，新西兰元0.5840。咁啊，跟住咧就睇埋人民币啦，人民币咧就6.7854嘅。咁啊，但系美股就好得意吓，即系两边走啦。咁啊，仲有即系真系系咁升住啲。即系晶片相关啊，细啲咯，就是、晶片咯。
1: AI 嘅股份都未必一定
0: 系，未必得一定升啊。但系今次其实晶片都系因为 AI 嘅。
1: 系，咁当然即系晶片里边再即系 AI 里边再分啦、啊。你Google 其实喂个 AI 含量好重噶，而家唔系冇得升。升 0.95%，
0: 咁你 Nvidia 直头 AI 添啦，
1: 系咪？升 0.8%， Nvidia 仲要系 AI 得嚟晶片，好可惜，
0: 好可惜，真系
1: 继续落后。而家升咗 0.69%， 升咗1.49，升到去216.82，咁啊离开呢个历史高嘅236蚊咧，仲争成接近10%咧，争20蚊，咁啊慢慢等下啦。
0: 其实你甚至微软都有 AI 噶啦，
1: 系啊，亚马逊都有 AI 噶，
0: 系咯、
1: 啊，即系问题上就系今日咧，你见到纳指创紧新高啦。而家已经去到26,719点啦，呢、这个已经系接近最新嘅高位，已经破咗上次高位噶咯。而家历史52周高位嚟讲嘅话，系26,725点。呢、这个系
0: 今日咪做到咯，
1: 系啦，今日做咗嚟嘅，
0: 今日做咗噶啦，
1: 已经坐地下26,725点，咁已经系创咗新高噶啦。咁但系喺呢个时间嚟讲嘅话咧，你见到纳指创新高咧，微软同埋呢个亚马逊
0: 啊。
1: 是负数的。
0: Google 都跌了嘛、
1: Google 就好啲，冇升得少啲，升 0.9%， 升到3.6%嘅，386.6%。咁但係晶片股方面嚟讲就特别强大升幅啦，除咗 Nvidia 之外。咁今日最升得多嘅就 Micron 升 18%， 升咗135蚊去886.8。而家887蚊啦，完全系历史高位啦，今日个最高位去到891蚊嘅。跟住咧就 SanDisk 升 9.9%， 1,625蚊，升146.89。三星電子升396蚊，升8.3%， 5,180蚊。呢個係三星電子嘅英國上市嘅 GDR。AMD 升5.67%，升到494.03，升咗26.25。Marvel 係升咗10.56，升咗5.4%，206.89。Prime Material 升咗5.26%，22.73。咁呢啲都係即係仲有呢個 Broadcom 係升咗4.88%，升咗20.22。思琪升咗4.7%，升到去850.09蚊。咁所以你见到晶片股方面嚟讲话好夸张，当然都有其他即系其他股份都有上升嘅，但系大升幅嘅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喺纳指里边咧就呢啲啦。相反咧就系话呢个 Mac 7咧，今日就似乎系有少少明显 underperform 啊。Nvidia 升0.8%，喂 Nasdaq 都升1.4%啦。咁啊，跟住仲有呢、这个 Meta 就不嬲弱势啦，跌0.5%，唔好计佢啦。Google 升0.8%，都系同 Nvidia 一样跑输俾呢个纳指嘅。跟住呢、这个 Microsoft 跌0.1%，Amazon 跌0.69%。啊，苹果好啲，升到0.8%。嗱，呢个 Mac 7最叻，三只都升0.8%啫。跟住咧 ，Tesla 咧就最好啦，升到1.1%啊，即系呢个特别啲系汽车股，咁所以因此今日咧就明显嚟讲，喂 ，Max 7系冇粉升咁滞嘅，即系最得闲到度跑输。
0: 香港呢边咪喺700啊、9988啊呢啲，即系大型嘅，即系我哋叫科技指数里边啲重磅嗰啲咧，全部都跑输
1: 嘅。系 啊，
0: 你700腾讯好似今日系咪52周低位啊 ？check 一 check 先，冇错啦，今日系出现52周低位嘅。9988阿里巴巴咧，一个月低位嘅。
1: 哦，好啲。
0: 如果你讲开呢啲咧，我都想讲下汽车股。

0: 好悲惨嘅现实啊！佢电车可能好受欢迎啊，但暂时嚟讲股市嘅反应好差啦。出席嘅电车叫 Luce，L-U-C-E。咁呢个 model 方面嚟讲就第一架佢全电嘅汽车，咁就觉得系一个即系新嘅产品啊，好兴奋啊，呢样嗰样啊咁样。但问题上就系股价咧就应声下跌 4.5%。啊，股价嘅代号咧就 RACE 嘅，咁呢个就应该系喺呢个欧洲上市噶啦。咁升跌咗 4.5%， 之前咧喺早市嘅时候咧曾经跌过超过 8% 噶，咁而家叫跌幅收窄咗噶啦。咁呢个 Luce 呢个样咧，其实我觉得就比较新颖啲啦，佢都讲到明噶啦，呢个要破一个传统啦，就唔系好认真好重法拉利味嘅，咁啊啲法拉利嘅拥趸就觉得佢。法拉利味道不足，咁咁啱啱先出啫，咁呢个车净得图片，我未有机会真系见个真身啦吓。咁但系问题上就系、是、个车受唔受欢迎都唔紧要，而家问题上就系、是、个股价方面嚟讲唔受欢迎，因为点解呢？好多人见到好多呢啲欧洲嘅，即系尤其是啲 luxury 嘅汽车咧，嗰啲譬如保时捷啊，你出电车咧个后果唔系好理想嘅。
1: 保时捷都出咗啦。
0: 保时捷出咗好多电车，甚至咧系要即系重新去改造。就而家就旧年嚟讲嘅话，就喺电车方面业务嚟讲嘅话咧，系要write down 撇账，因为电车业务唔理想。咁而咧令到2025年嚟讲嘅话，全公司嗰个营运利润方面咧大跌98%，由之前嘅56亿欧罗减到去4亿1300万欧罗，跌咗98%。个利润，咁其中拨备系39亿欧罗，咁就证明电车方面嚟讲，我咧即系无功而还啦。
1: 39亿欧罗，讲紧300几亿港币嘅。
0: 系啊，接近400亿港币。
1: 因为九算噶嘛，差唔多而家十算啦，我当你十算啦。
0: 松龙呢个十算啦，仲要300几亿系走唔甩噶啦，370定380亿嘅。
1: 系咯，
0: 系啊，咁所以因此，哇，你自己仲搞咁样，咁所以个股市就惊啦。实际上个车咧，你就上网睇下啦。而家见到我一个蓝色嘅喺啲外电报道嚟讲嘅话咧，咁唔错嘅 baby blue 颜色，咁叫 Luce。咁呢个车我咧就未必系差嘅，50万欧罗起步，都唔算话系一个平嘅车嚟噶啦。就算以法拉利嚟讲嘅话，咁但系个股市嘅反应嚟讲就好差咯，跌咗 4.5%。睇下之后佢嗰个生意出嚟会唔会即系俾人啲眼镜啦。
1: 其实佢个股价近期都系喺啲低，或者叫多年啊，即系至少都年几两年嘅低位嗰度浮沉嘅啫。依家
0: 最少50年初低位啦，
1: 系、
0: 這個、
1: 啊，最少噶啦，
0: 都有少少可惜噶啦。咁、啊、但系就而家跌到332欧罗，跌咗15.93%，跌咗4.6%。52周嘅 range 312到519嘅，咁高位500几蚊嘅。咁
1: 三月咪312.几咯。
0: 系啊，咁唔计嗰个最低位嚟讲，我而家都挨住低位
1: 啦。挨住低位啊。
0: 咁啊，同埋最高位嘅时候咧，讲紧系500几蚊嘅，仲有好长一段时间嘅，唔系好耐咋。讲紧旧年九月份嘅时候，曾经500蚊噶，而家剩翻320蚊，个车就冇减价啦，等啲个股价就大减。
1: 系啦，其实欧美市场啲汽车股啊，嗰啲都唔见得好得去边噶吓，譬如好似GM 啦，通用汽车啦，
0: 算好啲噶啦，
1: 好啲噶啦已经，因为佢低嘅时候70蚊边嘅，依家咧挨近啲80蚊边噶啦，已经个股价。
0: 系咯，美国三大汽车厂最好佢噶啦。
1: 系啊，所以唔系我都攞呢只嚟同大家讲噶啦，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就由70蚊边都上翻去80蚊边噶啦，已经。咁你可想而知，其他嗰啲仲有。佢距離個高位咧係近啲噶啦，因為點解咧？因為佢近年啦，因為今年咧，今年年初嘅時候啦，佢係講緊87.几啫嘛。咁佢而家有80蚊咁滯咧，其實都非常之唔錯噶啦。
0: 嗱，今日另外講樣嘢啦 ，Micron 今日高位咧890蚊嘅時候咧，個市值突破咗10,000亿美金嘅，成為第一間10,000亿美金嘅 total market cap 嘅AI 儲存體記公司。
1: 嗯，都好犀利啊！好，我哋休息一陣。
2: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十点五十一分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道子咧就50,580，升一点都唔够嘅，咁啊都回稳翻啦。纳子26,702，升358，升幅1.36%。S&P 500,7,537，升64，升幅0.86%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都系咁上下，就好似冇乜太大喐动咯。咁啊，伦敦富士10,515，升49，升幅0.47%。法兰克福 DAX 25,243，跌146，跌0.58%。巴黎 CAC 8,199，跌58，跌幅0.71%嘅。咁啊，罗马仲有冇其他啲移动股咧？
2: 冇乜特别啦，其实而家嗱，讲讲其实美股以外嘅啦，喺我 list 度今日见到，譬如话有只UMC 呢个就系台湾嘅联电，咁啊今日升幅咧拍住呢个美国啊，升17.3%，升咗3.16去到21.38美金，咁呢个 UMC 佢今日炒嘅时间都讲过啦，即系旧年低位6.56嘅，而家系21.几，咁啊呢个都系即系台湾方面嚟讲嘅一间好大嘅科技公司啦，仅次台积电，系台湾第二大，甚至可能系全球第二定第三大嘅晶圆代工厂，咁啊占有呢个 foundry 晶圆代工厂嘅生意大约接近两成嘅 market share， 咁啊今日就发力升咗17.26%，咁另外仲有呢个日本股市咁啊虽然话轻微下跌啦，喺65,000楼下收啦，未能够即系继续上升喺65,000以上啦，但系远赴 softbank 嘅话咧，今日系9984代号咧，系升咗10.9%，升咗771日 yen 嘅，升到7,841 yen， 咁啊离开高位8,000 yen 方面嚟讲嘅话咧，已经系差唔多到。今日嘅历史高就8000 yen， 咁啊，跟住仲有呢个三星电子啦，头先讲过啦，突错咗$5,000啦，喺英国嘅 GDR 升371，去到升咗7.76%嘅。咁另外仲有台湾嘅3017 Asia Vital Components 咧，亦都升咗5.8%嘅。今日仲有 Qualcomm 咧，就升幅依然系可观嘅，升咗5.8%去252.11。咁啊 ，AMD 啦 ，AMD 亦都系升到真系破纪录新高啦，491.1。今日高位最高嘅时候咧，去到496.89嘅，490以上嚟讲嘅话，就系历史，如果可以收市系企稳呢个位置咧，就历史新高嘅收市。Applied Materials 亦都升到去24,453.71，升咗21.54，亦都升咗4.99% 嘅。咁仍然都系晶片股为主嘅，系一个即系移动股为主咯。其他嘅话咧，即系升幅咧就比较有限啲啦。咁啊，跟住今日奢侈品股同零售股都系挨沽嘅。Kering 咧就跌咗2.6%，呢个 Hermes 咧就跌。跌咗2.97%，去到1,601欧罗嘅，咁啊，仲有油股啦，呢、這个 Chevron 又跌翻2.5%啦。虽然呢个布油方面上升，都仲系比较差啲。Exxon Mobil 都跌2%嘅。
1: 啊，巴郡有冇升咧？因为巴郡咧就递咗 F13 之后咧，咁佢都令我会即系耐唔耐都睇下究竟佢啲持股啊嗰啲咧，即系新，尤其是新仓啦，有冇升噶？咁啊，达美航空做得几靓，今日升4% 嘅，梅西啦啊，咁啊佢都增持咗噶嘛，升3.5% 噶。咁啊，头先我哋都见过 Google 啦，咁 Google 啊，即系虽然喺 Mac7 里边咧唔算话太亮丽嘅，但系始终咧。都比跌嗰啲为好啦
2: 好过冇
1: 吓，唔系咁即系证明咗，其实巴郡拣股嗱，虽然依家唔系阿巴菲特拣啦，应该系新嗰个啦，系咪？咁咧就。

0: 都有啲水準
1: 喎。唔係，我諗巴菲特都仍然有好大影響力嘅，仍然係一個 chairman。
0: 哦，係啊，係啊。
1: 咁都仍然平穩過渡嘅，當然佢都會即係下放權力嘅，咁都唔會係一個太上皇嚟嘅。咁但係即係而家嘅股份方面嚟講嘅話，實際上第一季嘅咧個變化就唔係話太多，咁所以因此嘅話咧就亦都好有機會就係、即係巴菲特巴郡方面嚟講，巴菲特亦都有參與呢個投資嘅過程都唔出奇嘅。咁但係股票咧，巴郡嘅話今日就唔係太理想啦。科技升得多嘅時候咧，通常巴郡都要即係少少跌嘅。今日跌咗0.5%，跌咗2.69%，去到483.68嘅。
0: 系啊，不过佢啊揸住咁多 cash 咧，就即系相信喺度等紧机会咯。啊，
1: 系啊，但系佢等紧机会得嚟，又唔好肯买自己股份咧。
0: 回购嗰六银码细咯。
1: 但系第一季嗰回购咗23,400万美金，
0: 好少好少咋，好少咋。
1: 但系等于佢持有现金嘅0.6%，
0: 即系啲好少咋。
1: 同埋就仲有一个问题上就系话巴郡其实喺北非特在位最后嗰两年咧，由2024年5月份去到2026年12月份，呢两年零七个月里面咧系冇回购一蚊股份嘅。
0: 嗯，
1: 系啊，咁所以呢个系一个息路，睇下你投资者点睇咯。一间最中意回购股份 share buyback 嘅公司，喺北非特退休之前嗰两年半系冇回购股份嘅，到佢退休之后新 CEO 上场，象征式回购咗0.6%现金嘅水平。咁系咪好一个好大信心表示呢，我就觉得有限咯。
0: 系啊，但系佢即系如果以嗱，当然啦，如果用好长线嘅角度嚟睇咧，佢就跑赢呢个 S&P 500啦。
1: 当然
0: 啊，但系依家就跑输噶。
1: 其实巴郡类似嘅短期跑输嘅情况嚟讲嘅话，都出现过好多次嘅。咁尤其是当个市大升势啦，巴郡就典型嘅所谓叫做价值投资型嘅 value investment fund 啦。咁啊喺个市嘅一个牛市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跑输都系可以理解嘅。即系喺个牛市嘅时间，嗰啲可能贵嘅股份啊，越升越贵啊。你好似 AMD 咁样啦，就算我持仓嘅话，我都系话佢唔平噶，升到490几蚊，一个比较高嘅水平咯，估值都讲紧。是50倍 PE 以上的了，所以因此的话在这个情况来讲的话，这些中意价值投资的股份的基金自然就会跑输的了。
0: 是啊，咁啊，但系佢又揸住咁多现金，佢又等机会啫。佢退啊，即系巴菲特啊，退休嘅时候都讲过啦。其实一生里面佢可能最赚钱嘅，即系用一个时间嚟计啊，可能夹埋都系得10年8年嘅啫。
1: 哦，系啊，即系同埋佢都系个别年份，即系可能话有机会赚大钱嘅年份嚟讲啊。譬如咧，2008年啊，金融风暴啊，2011年啊，嗰啲时候最赚大钱咯，就系话都系血流成河嘅时候，我出去买。
0: 系啊，
1: 系咪个个都冇钱嘅时候咧，我出去有啲辣啲嘅 terms 啦，系咪？当年嚟讲嘅话，100亿美金嘅 Goldman Sachs 嘅 CB 吓、啊，呢、這个10% 嘅 CB 呢个都系即系
0: 仲有息收噶，
1: 简直系神一般嘅 deal。
0: 系啊，仲有收个高息，最后尾换股嘅。
1: 换股仲赚大钱添啦，都唔使收息噶啦。问题上就系话嗰个 deal 就系话只要 Goldman Sachs 唔倒闭，要可以还到钱嘅话咧，佢都冇得输嘅。一系就收10厘，一系就换股。
0: 系啊，所以咪话咯，即系净系呢一个操作就散户根本都操作唔到啦。所以就唯有一样嘢就系你信唔信巴郡啊，可以有一个咁嘅神操作，从而去喺佢个股票上面去考量嘅啫。
1: 嗱，巴菲特嘅 track record 咧就无懈可击噶啦。问题上就系话交咗俾 Greg Abel。除咗佢能力做唔做到之外嚟讲嘅话，仲有一样嘢就系你要做到呢啲咁嘅神操作咧，其实需要咧就投资者嘅绝对信心，系啦，即系喺个市差你 underperform 嘅时候唔会抛弃你，因为基金你一抛弃一跑输个大市一两年就好容易俾人哋沽噶啦嘛，系嘛？但系巴菲特嗰啲啊，系可以跑输大市3年5年。啲投资者都唔会离弃佢嘅，你揸住现金30%现金40%现金，佢又唔会有投诉嘅。咁呢啲咁特殊嘅情况咧，有个绝对嘅信赖喺度嘅时候咧，先至可以俾咁基金经理咧做一啲咩揸40-50%cash 啊，跟住连续跑输几年等机会啊，呢、這个就咁嘅需要啦。
0: 好，咁啊，道指咧就跌嘅，跌52点，跌0.1%，纳指啊升331点，升1.26%，S&P 500升58点，升咗0.79%嘅。好，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11点。

0: 新闻报道。
1: 而家由姚平报道新闻。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据报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而报道引述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此次行程取得了成果。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日内解冻。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报道亦话，虽然相关问题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不过由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由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在25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和当地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相关议题进行磋商。就山西省沁源县至少造成82人死亡的煤矿爆炸，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案件实施挂牌督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山西省长自此沁源县的煤矿爆炸发生在22号晚上。早前有报道说，矿场不单违规虚报落井矿工人数，更提交不确实的井下图纸，事故造成82人遇难，128人送院治疗。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日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和当地保安口角，期间讲粗口。校董黄俊石回复传媒查询时话，校董会听取随团教师同校长本人对事件的陈述后，认为校长的表现未能符合公众期望，决定暂停他的职务，由副校长暂代。校方会尽快提交报告给教育局，并向公众及持份者交代。校方日前发声明说，已经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如果有教职员涉及不当行为，将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及跟进。新加坡传媒报道，涉事保安公司已经报警，当地警方正调查案件。发生事件的俱乐部说，当时旅游巴停在入口附近，阻碍其他车辆驶入，保安员履行职务时遭到言语辱骂，俱乐部严肃对待任何针对执勤人员的辱骂行为。深水埗街坊福利会小学因为收生不足，下学年不获资助开办小一。校方发声明，将于2027至2028学年起与国怡雅神父纪念学校合并。教育局原则上批准两校合并的申请，现正按既定程序积极推进有关安排。校方说，届时学校将使用国怡雅神父纪念学校位于深水埗区的全新校舍，现有一至四年级学生将转往国怡雅就读。校方深知师生情谊对学生成长的重要性，学生将会在熟悉的师长带领下平稳地完成小学阶段，实现真正的无缝衔接。至于选择不过导致合并学校的学生，教育局及校方将提供适切学位支援。就規管網約車服務，政府將於明日向立法會提交四項附屬法例，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當中計劃將首階段車輛許可證數目上限定為10000架。當局推算10000架網約車每日合共可以提供大約120000個行程，與現時市民每日對網約車的需求相若，形容這個是審慎穩妥和合適的做法。根據運輸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当局解释网约车本质是车主利用闲暇时间释放车辆的运力载客，估计日后大部分司机将会维持兼职营运的模式。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9: 慢生活。

0: 呦，黄婉婷。
1: 喂呦，陈燕提，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知情女生啊 ，Esther 陈以太，
2: 我系 Sura。
0: 咁大家咧，如果听近排嘅一啲投资嘅节目咧，可能都会听到有人去提及关于呢个宠物小精灵 Pokemon 嘅卡咧，炒得好兴合合嘅呢件事。
2: 我知啊，
0: 你都知系咪？
2: 知啊，
0: 咁啊炒得好劲啊嘛，有非人价值啊嘛，而家
2: 离谱啊。
0: 咁所以咧，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究竟系有几咁贵啊呢啲卡？咁啊睇翻咧呢一。全球最贵的 Pokemon 收藏了，即是我们既然要看一看看最顶尖啦，系咪先？咁啊，睇全球最 top 吓。咁呢位咧，瑞士嘅二十岁嘅富二代，咁佢就储呢啲 Pokemon 卡啦。你估佢储咗几多
2: 少？冇过千张都过万张啦。
0: 咁你又估嗰度总值系几多钱？
2: 我总值几多钱啊？难以估计。一百万啦。
0: OK， 一百万系咪？好，咁我哋就逐步去讲呢个故事，睇下你嘅猜测同佢实质嘅数系差异有几大啦。
2: 好，
0: 即系我既然问讲得差异有几大，即系唔中啦。
2: 嗯哼，
0: 好，咁呢个瑞士嘅富二代系一名二十岁嘅女子嚟嘅，咁我哋叫佢做 Jolina 或者叫佢 Giselle 都得，因为佢叫 Jolina Giselle。
2: OK，
0: 好，咁佢最近咧就因为佢个 Pokemon 卡咧嘅收藏实在系价值太高啊，太惊人嘅关系咧，所以喺呢个网上咧掀起讨论。噔噔噔噔，系啊！哎呀，阿 Sula 佢个电话响，
2: 对唔住，
0: 唔紧要，我哋继续啊。
2: 系
0: 咁，佢呢个 Pokemon 卡咧受到关注啊嘛，咁佢咧就话点解佢会有咁多嘅呢啲宠物小精灵卡咧？原来就不是因为近排兴噶，唔系因为佢见到话哇好有投资价值啊，所以我而家要做一个投资，所以我要买咁多卡啊，唔系嘅，佢以前咧入手呢啲卡嘅，即系而家呢轮噶啦，纯粹因为童年喜好。他真的因为童年的时候的兴趣就是喜欢这些宠物小精灵，喜欢 Pokemon， 所以就买入很多这些卡。点知殊不知这些卡呢就随着年龄，即随着这些卡和他自己的年龄和我们所有人的年龄的提升

0: 一路咁样上升，咁所以而家佢成批嘅收藏咧，就已经系可以去到5,000,000英镑，
1: 哇！
0: 即系折合翻港纸，讲紧5.2亿左右啦，
1: 真系好多倍、啊。同我讲嘅，
0: 讲紧嘅系我哋上次嗰个令人趋之若鹜的六合彩亚视，达唔到呢个数，
1: 都唔到两倍，都唔够啊！
0: 冇错啦。咁而家咧，佢哋有个新嘅烦恼啦，因为呢批卡嘅价值已经变得咁高嘅关系，屋企人开始担心，就惊呢批卡而家摆喺屋企咧，唔系
1: 俾人偷，
0: 呢个价值太高咧，唔安全。即系摆喺屋企咧，一方面咧，批卡唔安全系咪？可能会有人嚟偷盗或者人嚟打劫。但系咧，亦都惊影响到家人嘅安全，引嚟匪徒危害大家安全，咁点算咧？所以而家咧就谂紧，一系就揾一个好好嘅方法去保存佢。如果揾唔到嘅话咧，可能就直接咧。叫做出咗呢堆卡啦、
1: 哦，
0: 出售咗佢啦，咁就套现啦，咁
1: 就令其他人就个安泥转俾其他人，系咪？
0: 诶，传递咁样，
1: 传递俾你，
0: 真系好嘅啫。但系佢传递可能系分散传递咧，咁分散喺唔同嘅人间、哦，每一个人都分担咗嗰个风险，咁就平摊咗嘅。
1: 平摊咗，但系5.2亿，
0: 五点二亿平摊俾5.2亿个人，咁
1: 就每人一蚊。
0: 啲friend 啊
1: ，OK，
0: 系啦，咁 Jolina 咧，其实本身咧家境富裕，如果唔系我哋都唔会话佢一个富二代家庭啦。咁、
1: mm-hmm.
0: 以前咧细细个嘅时候，虽然话呢啲卡咧系冇咁贵，咁都系需要咧家境富裕先至储到佢咁多卡嘅，因为咧讲紧都成60,000+，
1: 哇，
0: 嗯，
1: 都摆呢啲卡个位置都有啲吓。难度吓、
0: 啊，系噶，冇错噶。咁当中咧，包括好多系非常之罕有嘅版本啦，限量嘅咁、
1: 嗯。
0: 而因为咧，佢真系好中意呢啲卡嘅关系，所以一直以嚟咧当珍藏嘅、
1: 嗯，
0: 保存就好良好啦。咁但系咧，因为一路摆喺度，一路摆喺度嘅关系咧，咁所以其实一路佢都冇谂过话，哦，我要呢啲卡有啲咩投资价值嘅。咁、
1: 嗯嗯嗯、
0: 就系直到咧最近咧，即系呢啲卡咧忽然之间个价值飙高，咁佢都见到呢啲嘅消息，知道呢啲嘅新闻，咁所以咧就请咗一个。专业的 Pokemon 卡交易员嚟，原来是有
1: 这个职业的，实劲实劲，
0: 有 Pokemon 卡交易员的。咁呢位叫做 Thomas 的交易员就看过他批收藏啦，咁就话哦，呢一家人真系低估了呢批卡的价值，
1: 嗯，
0: 因为屋企人真系冇估到呢啲卡而家系可以去到咁贵嘅，
1: 嗯，
0: 咁而家成批嘅收藏，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啦，应该系有机会系超过5,000,000英镑嘅，甚至有一两张。特别特别罕有嗰啲咧，单张啊吓，单一张嘅价值就高达100,000英镑以上咯。
1: 哦，即系原来我估嗰个系讲紧一张嘅价值，阴公。
0: 冇错，折合紧1,000,000港元。咁而家呢个 situation 咧，即系点解话佢只系一个估值，即系唔能够肯定系唔系真系可以有咁高，系因为你一日未。卖出去，即你未有人接手，你都唔能够确定系咪真系呢个价咧？呢、這个只系而家估嘅嗰个市价啫。咁但系万一佢冇人买，咁你就
1: 系
0: 出唔到啦，
1: 系啦，
0: 冇错。
1: 但系如果有人买多过一个人买咧，又可能更高、啊。
0: 系啦，咁所以都仲系浮动紧嘅。咁呢批收藏咧，好有机会其实超过而家嗰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噶啦。
1: 我可以去申请啦，
0: 不过佢哋未申，
1: 唔得一定要申咯。
0: 因为而家嗰个纪录咧，讲紧嗰个 Pokemon 卡持有人咧系有48,000+张卡嘅。咁但系因为 Jolina 嗰个收藏系超过6,000啊嘛，
1: 系
0: 唔系超过6万
1: 啊？
0: 六万啊嘛，讲少人一个零，
1: 唔得啦，
0: 超过60,000啊嘛，咁所以 suppose 系可以打破嗰个纪录嘅。
1: 嗯，
0: 咁头先有讲话有几张咧系重点啊嘛，重中之重，例如咧有一张叫做呢、這个。Pikachu Illustrator 的卡牌，咁喺呢张卡牌之中，呢、這个 Pikachu 咧就系、是、一个插画师嚟嘅。咁呢一张卡咧系全世界公认嘅其中一张最罕见嘅 Pokemon 卡，
1: 嗯，
0: 最少有嘅、最稀罕嘅、最具代表性嘅一张啦。咁所以咧就系头先我哋讲话有啲单张就好贵，就系咁解。
1: 系，
0: 佢系一啲世界。举世知名的少见的 Pokemon 卡，
1: 即是如果惹起这个的盗窃的罪行的话，应该都是目标是这一张，是不是？
0: 定是成搭啊？
1: 不知道。即是 why not both， 是不
0: 是？真的 why not both？ 喂，唔通我仲要慢慢在他家里炒
1: 六万几张，只是找这一张出来，我找到了。
0: 何必？咁因为点解会估话佢可能系有成千几万嘅一个身价咧？即系讲紧呢一张卡咧，系因为喺三月嘅时候，啱啱过去嘅三月啊，即系两个月前啊，咁喺美国咧系有拍卖行拍过呢一张卡嘅。咁当时咧系以折合1,100,000港纸 去成交。

0: 就是呢一张，咁所以只要佢买家或者喺拍卖行都用到差唔多嘅价钱卖出嘅话咧，就系应该系差唔多呢个价啦。
1: 系
0: Pikachu 嘅 Illustrator 嘅满分卡嗱，我真系唔知道有咩分别系咩 PSA 十分满分卡咁啊。
1: OK，
0: 咁曾经喺今年咧，据报系用1650万美元，即系差唔多1.3亿港币嘅天价成交嘅，讲紧嗰一张满分嗰张。
1: OK，
0: 咁佢就系基于呢两张同款。但是可能等级有啲唔同嘅卡，去估应该我哋而家做 Lina 手上嗰张都起码值1000万港币吧，
1: 系
0: 系咪都合理啊？
1: 继续揾呢两张出嚟，六万几张揾呢两张。
0: 咁其实做 Lina 咧就回顾翻佢以前细细个就中意 Pokemon 嘅历史啦，咁就话佢系7岁开始就已经。集卡噶啦，咁佢屋企人咧就话 Jolina 咧细个咧就冇乜 friend 啊，咁佢将 Pokemon 咧当系佢嘅好朋友，咁、而呢啲 Pokemon 卡咧亦都帮到佢喺现实世界交友嘅，因为佢就可以揾到同好，亦都可以同啲例如朋友对战，咁所以咧，佢就好支持个女有咁样嘅收藏，因为觉得系帮到佢同人交流嘅，
1: 系，
0: 咁所以咧，慢慢地咧就喺呢个屋企人嘅支持之下，令到佢嘅收藏咧唔止系一个儿童嘅儿戏，而系变成咗一种好认真嘅计划啦。咁喺疫情期间咧，呢个全球 Pokemon 卡嘅热潮再爆发啦，令到呢啲卡咧佢嘅价格飙升。咁曾经咧负责做呢啲卡牌检定嘅公司咧，试过因为忽然间咁 hit 嘅关系啊，佢哋做唔切啲生意，所以系要暂停服务，因为佢哋手上嘅单
1: 太多啦，
0: 太多啦，佢哋呢3个月都唔接客，系曾经有试过咁样嘅。咁所以有啲收藏家系等咗好长时间，先至可以完成到佢哋手头上嗰啲卡嘅评估。咁而做 Lina 咧就话，其实咧有好有唔好，因为本身做 Lina 富二代，即系爸爸都可能系经商有道啦。咁佢就觉得而家呢个卡牌咧形成一个咁嘅热潮，令到真心想收藏嘅人，本身因为兴趣而去收藏，中意呢啲卡嘅人，而唔系为咗投资嘅人，变得好难去买卡啦。
1: 系啊，买张卡成千万，
0: 有啲似我哋明明系中意个 artist， 但系因为啲唔系中意个 artist 嘅黄牛，搞到我哋买唔到演唱会飞，
1: 炒贵条飞。
0: 系啦，咁佢就认为呢个对于啲中意收藏，即系对呢啲卡情有独钟嘅人嚟讲，未必系一件好事啦。因为原先只系一个兴趣，但系而家已经变成咗一个高成本嘅投资玩意。咁但系咧，anyway 啦，而家个热潮就系咁样。咁而最近咧，亦都发生咗好多 Pokemon 卡嘅盗窃案嘅，甚至喺4月嘅时候咧，法国咧系发生咗武装嘅抢劫，
1: 吓，
0: 系令到价值30万欧元，即系差唔多270几万港币嘅 Pokemon 卡被抢走。咁而美国等地亦都爆发咗一啲专登针对卡嘅铺嘅抢劫案啦。咁所以咧，你话呢个家庭佢哋而家担心安全问题，都应该唔系净系系啊，唔系佢哋无啦啦喺度惊嘅。咁所以咧，而家佢哋都谂紧点样处理手头呢啲卡啦。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如果个女女一开始系真系因为佢自己嘅喜好，所以储呢啲卡，而家要因为所谓爆发嘅一啲安全问题，而要买晒呢啲卡，令到佢冇得再拥有，我觉得其实有啲惨。
1: 可惜啊，因为佢根本就唔系，系啊，但系佢唔系为咗呢样嘢而储噶嘛。
0: 系因为我哋有好多时赚啲钱翻嚟，就系想将嗰张钱钱变成我哋喜爱嘅形状啊嘛。
1: 系啊，
0: 而家佢要将自己喜爱嘅形状变
1: 做
0: 钱
1: 钱，系被逼变做钱钱。
0: 系啊，知识型女生。
2: 晚上11: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5: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0: 哎哟，王婉婷。
6: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

0: 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知识女生 Esther 陈以婷。
2: 阿 Sura。
0: 咁我哋头先咧讲紧呢一个嘅 Pokemon 卡嘅例子啦，有冇令到你都想去储下卡咁啊？定系呢个实在唔系你嘅兴趣范围？
2: 第一即系我未有呢一个兴致去储呢一个嘅 Pokemon 卡啦。第二嘅就系我亦都金钱上应该 support 唔到我储卡。
0: 咁你有储嘅嘢会系啲咩啦？我知道你有储呢、這个八 X 叉 X 嘅嗰个周边啦，
2: 系
0: 系啦，
2: 八 X 叉 X
0: 系八 X 叉 X。
2: 咩黄咩机嗰啲系嘛？
0: 冇错，咁而且你都有储冇名噶嘛？咁我哋都曾经有发生过咧，因为我哋买呢啲我哋中意嘅玩意啊，唔系喺香港买嘅，
2: 系
0: 即系有时系网购嘅，
2: 系
0: 所以咧喺呢个物流上可能会出啲意外啊，
2: 系
0: 咁但系咧有时啲物流意外真系比我哋想象中更加 QK，
2: 系
0: 更加离谱。咁啊，讲下呢一单日本发生嘅时空穿梭案。
2: 时空穿梭添啊，要
0: 系啊，冇错。咁有个网民咧，咁佢就买咗一件货啦。我唔知佢系寄货定系点样样，即系总之佢就一路等个包裹。咁 suppose 应该要系一个国际包裹嚟嘅，等亦都更等唔到，等到佢甚至放弃。
2: 咁似你之前嗰个嘅，
0: 系冇错，嗰个系都确实放弃咗。咁一般嚟讲，你等几耐会放弃？
2: 我其实唔会放弃的，即系我会觉得如果我等唔到嘅话，我只系会退钱，而唔系由佢啦，唔理佢咁样咯。
0: O、okay, K， 即系你嘅意思系你就都要一个结案啊？
2: 系啊，系啊。
0: Okay.咁呢一位兄台，佢件货咧，佢件包裹咧，迟咗五年到啊！
2: 哇！
0: 最后咧，邮局啦，系要帮佢个包裹咧，黐一个道歉声明。咁啊，而家搞到啲网民都觉得件事有啲分嘅。因为即系你无厘啦收到一个五年前寄嘅包裹，系咪好似时空错字啊？
2: 系啊，错晒。
0: 系啊，咁呢个系日本媒体呢多拉波嘅报道啊。我系读佢嗰个日文，好似系咁样样拼啦吓，但系我唔知佢嗰个声调系咪应该咁样讲吓。咁啊，啲网民咧就讨论呢件事，就话咧呢一个网友咧，佢就收到一个国际嘅包裹，咁咧收到个包裹就见到上哥点解黐咗一张通知嘅，小惊小惊，咁就阅读啦。OK， 咁啊发现原来呢个国际包裹咧，由寄出日期去到而家，已经系经过咗一段相当漫长嘅时光，就我哋头先讲紧嘅，讲紧五年嘅时光啦，冇错。咁呢个国际交换局咧，原来系有国际交换局搞，咁国际交换局咧系收到一定嘅资料之后咧，咁啊重新安排一堆嘢咧，先至将呢个件咧重新派翻去呢个收件人手上嘅。咁根据呢个包裹嘅寄件标签咧，就见到呢个包裹好似系由荷兰寄出嚟嘅，
2: 系
0: 2021年8月就寄啦。咁即系话咧，呢个包裹咧漂洋过海要成五年先嚟到啦。咁大家就觉得呢个包裹真系都唔系净系穿梭咗地域噶啦，
2: 应该系环游咗世界几个圈，
0: 应该系时空旅行啊。
2: 系啦，
0: 咁包裹里面嘅咧系啲乜嚟嘅咧？咁其实系阿收件人咧当年订嘅周边嚟嘅，或者商品啊，睇你点睇啊。佢嗰阵时咧就好中意一个咧叫做歌剧，然后系一个星少女，跟住系一个星星嘅符号，然后歌剧咁样样嘅。动画作品
2: 系，
0: 咁系周围收罗佢嘅唔同嘅周边啦。咁有啲嘅日本嘅周边咧，竟然喺日本当地系搜罗唔到嘅，
2: 劲！
0: 你要去出面收嘅，
2: 系
0: 即系其实呢样嘢都好好理解，因为其实有时咧，而家有啲嘅海外嘅作品啦，甚至连冇名你都应该可以理解到嘅，就系佢虽然系诞生喺国外，例如系咩丹麦啊，可能日本啊，可能英国啊，即系唔同地方嘅 I P， 但系佢如果嚟到香港去搞限定店或者去搞一啲嘅快闪嘅话，佢都要做一啲香港在地先买得到嘅产品嘅，
2: 啱啊！
0: 即系佢就针对今次呢个展览或者今次呢个快闪，咁我就专做一个同你嘅本地文化 crossover 嘅。限定的商品和周边咁所以呢就有一些的产品在他们日本当地反而是找不到，even他是一个日本的动漫。于是呢他就在荷兰那边买了这个少女星星歌剧的北美版特别的商品。咁但系咧就一路都收唔到货啦。咁好彩嘅一件事咧就系咩咧？佢未退坑噶，
2: 仲系中意嘅，
0: 仲系中意嘅，即系。

0: 你话我嗰阵时五年前中意你，当时俾我就会开心啫、
1: 嗯。
0: 但系即系事隔几年之后，如果已经事过境迁咗，已经唔再中意呢个作品，你而家俾我冇用啦。
1: 啱啊，
0: 系啊，咁我嗰个快乐嘅情绪就呢一世都冇收到啦。但系好彩唔系，好彩唔系嘅，好彩咧佢都依然系中意嘅，依然对于呢一个嘅少女歌剧咧系有热情嘅。
1: 系，
0: 咁啊呢个热情未冷却系一件好事咯。
1: 我都觉得系。
0: 即系如果万一而家已经冷却咗嘅话，邮局你哋点样赔翻呢一个惊喜感同埋呢个情绪价值俾人咧？
1: 系，
0: 所以因为佢系未冷却嘅关系啦，咁所以咧佢收到嘅时候反而好似咧，收到一份经过咗好多年月之后去酝酿嘅惊喜。
1: 嗯，但我就好好奇、哦，即系既然佢系未退坑，佢一日都系仲系中意即系呢个周边啦吓。
0: 嗯，
1: 咁点解佢唔会尝试一下去追，或者系佢记得，定系佢根本就唔记得咗？
0: 佢冇讲，
1: 哦 okay、
0: 但系有机会系追唔到咧。咁嗰件货佢话佢俾唔到你，咁就俾唔到噶啦。你可以点
1: 喊出嚟？
0: 系啦，除咗可以喊出嚟之后，仲可以点啫？
1: 喊啊系，
0: 系啊。咁而呢啲可能什么美国特别版，佢亦都未有咁容易可以揾到第二份咧。
1: 嗯，
0: 系有呢个可能性嘅。咁我觉得都几得意嘅，
1: 都几得意。即系因为咧。我都曾经试过买即系又系日本相关嘅嘢嘅周边啦、
0: 嗯，
1: 但系咧就同你讲嘅一样，喺日本买唔到嘅。
0: 嗯，
1: 我要喺翻内地度搜寻翻嚟嘅。
0: 我都有试过，但系唔系喺当地买唔到啊，系我好细个好细个嘅时候咧，讲紧中学一二年班嘅时候咧，咁、我就好想买一只专辑。
1: 嗯，
0: 咁嗰只专辑咧。是韩国 artist 的专辑来的，就 GD 的专辑 ,ok,
1: okay.
0: GD 的 Heartbreaker 的专辑，如果大家现在、看以前的历史文件就会见到 Heartbreaker 的专辑呢，它是有一个好像白色的面具是立体的，
1: 这
0: 样的设计的，那我就觉得那个设计好 artistic 好特别啦、
1: 嗯，
0: 因为以前细细个我哋嗰个年代，大多数专辑都真系净系好似一只 CD 碟咁嘅，
1: 系啊，四四方方，
0: 系啦，系平面嘅，
1: 系，
0: 咁所以佢有嗰个立体设计，我就觉得好得意，
1: 嗯，
0: 咁我就好想拥有，但系咧我揾咗香港好多地方，发现原来喺香港已经买唔翻，
1: 嗯，
0: 咁我咧系专登过关去罗湖嗰边。俾钱，因为嗰阵时你跨境地去付款未有而家咁容易。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样样去买翻。
1: 我明啊。

0: 成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11:30，
5: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检？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

0: 3号会展见。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后仍然持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的行动，并表明对美国抱持极度不信任，强调绝对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伊朗说，自伊美双方在今年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今次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进行海上骚扰，认为此举已经明显构成对停火安排的严重破坏，而且上述行动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发生，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表明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俄罗斯表明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相关目标发动报复性打击，促请外国人和外交官尽快撤走。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华府已经随时准备好进行调停。正在印度访问的鲁比奥向记者说，每当看到任何一方发动大规模攻击，都是提醒世人这个是一场可怕的战争。他强调美国随时准备尽一切努力推动结束这场战争，希望时机成熟后能够实现。俄方早前说，使用的武器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即将持续有系统地攻击基辅的军事目标，呼吁外国外交人员离开基辅。南韩首都首尔市内一条正在拆除的高架桥部分桥面坍塌，造成三人死亡、三人受伤。现场是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洞一条正在拆除的高架桥。韩联社报道，工人在今日凌晨切割板材时出现 2.9 厘米高低差的下陷情况，随即暂停施工。到当地时间下午大约2点，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检查时，部分桥面倒塌。当时现场有12人，其中6人紧急撤离，并没有受伤。另外有6人被压在坠落的残骸下面。受事故影响，首尔站至新村站列车一度暂停运作。总统李在明对死难者表示哀悼，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医管局今日起统一来电显示开头号码是18285或者18286，方便市民识别医管局来电。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说，有市民反映睇到二字头或者三字头的电话，担心是骗案或者宣传电话而拒绝接听。有前线人员亦都反映会影响医院工作，例如更改专科门诊日期，因此局方决定转用来电显示。李立业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两个字头一共有200条线，今日起先有4间规模较小的诊所转换，直至下月29号东区医院转换后，就会完成所有号码更新。他强调今次转用的只是来电显示，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不会作出任何变动。一名家长行贿厂商会蔡张国中学助理校长妨碍司法公正罪成，在屯门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3个月，缓刑18个月。案情说，38岁的被告前年向涉案中学的助理校长发信息，说会支付10,000元人民币，希望安排个仔入读中二，而并非降级读中一。助理校长拒绝之后，同被告在深圳见面，话有人向廉署举报，建议被告删除两人的信息。被告同助理校长被控在2024年9月12号在香港作出一项有妨碍司法公正倾向行为，即是销毁或干扰廉政公署就被告被指称贪污而进行刑事调查的资料。这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10: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嘅支持同埋信任。我哋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同多元嘅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同埋转型。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2: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1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哎哟，黄婉婷。
1: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0: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 啊，咩节目啊？
0: 知识型女生。知性女生 Esther 陈以缇
2: 阿萧啊，
0: 啱啱讲紧咧，大家都会有一啲自己嘅兴趣啦，可能会为此咧去做一啲嘅收藏嘅。咁呢啲兴趣咧，都不乏一啲二次元嘅 IP 啦。其实你会唔会当武明都系一种二次元 IP？ 其实都算噶系嘛？
2: 都算嘅，
0: 都算嘅，
2: 都算啊算。
0: 佢唔通系我哋三维世界嘅嘢咩？
2: 又未至于系嘛？
0: 你只公仔系三维咯，
2: 系啦系啦，公仔系，但系佢唔系净系公仔噶嘛，
0: 系佢都存在喺我哋平面嘅纸片嘅世界。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冇错。咁我哋呢啲嘅 IP 咧，好多时都可能会俾到一啲力量我哋啦。咁我觉得其实可以揾到一个令到自己有精神寄托，或者令到我哋好开心嘅作品，系一件令人好快乐嘅事啊。
2: 系，
0: 我就经常都沉浸喺相关嘅喜悦嘅，因为我喜欢嘅 IP 也是何其多，
2: 超多啊，
0: 超多。冇错嘅，咁但系咧，我今日咧想同大家咧去关注一套我。

0: 而家都好鍾意嘅动漫，咁、
1: 嗯、
0: 就叫呢个我的英雄学院啦。我諗可能阿 Charles 都听过。咁你仲记唔记得我的英雄学院我最鍾意嘅角色系边个？
1: 你要睇一个字，因为我将你啲 IP 捞到乱晒。
0: 咁你记唔记得我曾经有同你分享过，就是、我有鍾意过一个动漫角色，佢系两边头发系唔同色嘅。
1: 哦，知。
0: 你一边系白色或者银色，一边系红色嘅。
1: 系记得。
0: 你记得嘛？佢叫做光。
1: 光照动。
0: 冇错啦。
1: 其实我脑里面头先已经系捞咗呢个名出嚟，但我唔 sure 我有冇记错咗第二个动漫。
0: 系即系佢会唔会系另一套啊？
1: 系啊系啊，
0: 你系记啱咗嘅，就呢个光焦洞啦。
1: 系。
0: 咁我最近有睇到一篇咧关于光焦洞咧，令我觉得都少少感动嘅新闻啦。咁咧就系话咧有一个四岁嘅女孩子，咁佢叫做 Wendy 啦，系一个外国嘅女仔嚟嘅。咁咧佢细细个嘅时候咧，一出世咧佢就有胎记喺块面度。咁就有一边面有一个都几大笪嘅横跨晒或者话包含晒佢成只眼。同埋四分之一块面。
1: 系。
0: 即系个额角都系啦，你可以咁谂嘅胎记。咁因为呢个胎记嘅关系咧，佢一路以嚟都好不安啦，好忐忑啦，惊会被歧视啦，亦都好惊去同朋友相处啦，因为或多或少有啲自卑，又觉得自己唔好看咁啦。
1: 系，
0: 咁直到佢遇到光焦洞，
1: 哦，
0: 因为光焦洞都系
1: 一半
0: 嘅，即系佢唔止系一半啊，光焦洞都系有一块疤痕，系 cover 咗佢只眼，同埋 cover 咗四分之一块面嘅，即系都系。一边额角是红色了，
1: 是
0: 就是那个是他爸爸做的坏事啊。他爸爸是一个英雄，但是小个的时候虐待过他的。咁所以呢他是被滚水烫伤系咁，所以就有一边咁样样嘅伤痕咁啦。咁佢见到光焦洞嘅时候咧，佢嘅人生就改变咗啦。咁因为咧，佢觉得光焦洞同佢一样，即系呢个长相都系咁。但留意翻光焦洞，我哋依然觉得佢好靓仔，所以你系可以。有胎记或者你可以块面唔一定要同所有人一样，但依然系靓嘅系可以嘅。
1: 可以，佢只系肤色有少少唔一样啫嘛。
0: 因为有时咧，我哋睇啲 model 咧，你咪知而家有啲 model 佢都可能块面系唔系均匀色，有啲可能系着斑啦，又或者有啲可能系因为有啲病，可能
1: 白色
0: 一笪笪嘅白化病，即系但佢又唔系真系完整嘅白化病。我唔知道嗰啲科学上喺呢个学名系
1: 叫白色咯。
0: 系咯，白色类似咁样样啦，但系佢都依然可以系好看嘅，即系佢有个人特色地好看系可以。咁佢就见到光焦洞呢个例子，发现佢嘅相貌特征同自己真系咁似咧，咁所以佢就有一个安慰啦。咁佢就同佢妈妈讲啦，就话佢好中意咧呢个光焦洞咧红白相间嘅头发啦，同埋唔同颜色嘅皮肤同眼睛嘅。咁佢就话咧，佢觉得佢哋两个之间系有一样嘅印记，令佢觉得佢唔系孤单嘅咁啦。咁佢以前咧曾经令到佢不安嘅嘢咧，而家就成为咗佢同光焦洞一样嘅一个证明。
1: 连结嚟嘅。
0: 系啦，咁好似每天都有一个小型嘅 cosplay 一样。咁、佢就觉得哦，而家变成咗一个佢同佢喜欢嘅角色之间嘅共同点，亦都令到自己觉得咧好与众不同。咁佢自从公布咗呢一个故事之后咧，咁大家都觉得有啲感动啦，亦都好鼓励佢继续爱呢个光焦洞。
1: 竟然系咁。
0: 咁所以咧，佢系收到好多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动漫 fans 送俾佢嘅光焦洞嘅公仔，咁、所以佢系储咗好多光焦洞嘅周边啦。
1: 系，
0: 咁除此之外咧，佢仲因为呢个故事咧，所以见到光焦洞嘅声优啊，即系声演光焦洞嘅嗰位嘅声优。咁、呢位光焦洞嘅声优咧，就系、是、非常之著名嘅卡吉。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卡吉系边个？佢亦都有配艾伦嘅。
1: 哦。
0: 佢配咗好多我好中意嘅 character 嘅，
1: 系
0: OK。咁所以而家光焦洞就成为咗佢生命当中嘅一个慰藉啦。咁佢就有个感悟嘅，咁佢就喺佢啲 blog 啊嗰啲讲咧，就话佢觉得与众不同唔系一样要去隐藏嘅嘢咯。
1: 咁都几励志喎呢个。
0: 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故事，即系有时候我哋中意嘅character 喺唔同嘅方面会忽然间令到我哋觉得产生到连结，即系我哋可以共情得到。我觉得好好咯。
1: 我都觉得系。
0: 佢除咗中意光焦洞之外，佢都中意呢个嘅炭治
1: 郎，
0: 系啦系啦，闸门炭治郎嘅，因为闸门炭治郎都系有一分特色，
1: 即系凡有任何 character 嘅。 都会似
0: 有嚿喺额角嘅疤咁啦。
1: 嗯嗯嗯
0: 都冇影响炭治郎嘅受欢迎程度噶，系咪？
1: 系啊，一样都人都觉得佢靓仔嘅。
0: 系一样都人觉得佢靓仔，一样都人觉得佢可靠，喜欢佢嘅朋友，一样会因为

0: 佢姓君啊，定姓君昭系咪咁？
1: 系啊，冇错，佢系姓君嘅，系叫昭栋。
0: 咁炭治郎咧？
1: 炭治郎姓昭门。
0: 错晒。
2: 知识型女生。
3: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3: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5: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6: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黄婉婷，
10: 喂哟，陈婉婷，点啊？又要倾心事啊？
9: 唔系啊，节目开始啦。
10: 啊，咩节目啊？
2: 知识型女生。
9: 好，翻嚟我哋嘅知性女生一齐陈怡提，
0: 啊 ，sure 啊，
9: 系啊，咁我之前咧就有喺我另外一个节目里面咧，同大家提及过咧，我最近咧试服上瘾嘅，
0: 嗯，
9: 你知唔知我同另外一个 friend， 即系唔系 friend 啊，同我另外嗰个节目 partner 讲试服咧，佢冇听过呢个 term，
0: 啊，
9: 佢唔知咩叫试服，佢问我系咪试服器
0: ，server 系咪？
9: 佢以为系 server，OK，、
0: okay.
9: 然后我话吓，即系试下会唔会中伏、啊？
0: 唔系，我第一秒听落我都以为系，但下一秒你讲埋就哦，你
9: 系
0: 讲紧试服嘅意思，
9: 试服噶嘛，嗰个系试服，呢个系试服，系两个唔同嘅音嚟啊，唔应该搞乱嘅啦。
0: Exactly.
9: Anyway 啦吓，咁佢话喺佢个 friend 里面系从来冇呢个讲法，亦都冇呢个动作噶，
0: 有啲咁嘅事，
9: 系啊，佢声称，但 anyway 啦、哦，咁我嘅 friend group 里面有啊，仲有好多人都好中意，
0: 一齐试，
9: 系一齐去试嘅添。咁我最近试得多嘅咧就系啲手摇饮品的服，
0: 嗯，
9: 咁因为。我哋公司附近都多手摇饮品啦，而家咁喺我屋企附近亦都开咗啲新嘅手摇饮品店啦。咁、但系咧，今日咧，阿 Shura 咧带俾我嘅呢一间啦吓，就系佢最爱嘅呢个八 XXX 咧，
0: 系乜王乜基嗰啲啊？
9: 冇错，嗰间咧，我哋公司附近系冇嘅。咁、我之前就喺节目里面咧系讲咩咧，就系、话因为我的朋友大力推荐嗰、个什么鬼卡美罗。总之佢全名好长嘅，六七个字咁，
0: 不嬲长嘅佢啲名，
9: 咁都唔系嘅，有好多系四粒字嘅，
0: 系咩？
9: 唔系咩？嗰啲得得得得嗰啲咧，
0: 诶系嘅系，传统嗰啲系啦，
9: 得得得得嗰啲，
0: 系啦系啦系嗰啲啊嗰啲，
9: 即系饮开啲人就会知道我哋
0: 得啦得啦，
9: 系啦，冇饮开嘅话，我哋都唔系卖紧广告嘅，系啦，唔系话大家要去饮咁样，
0: 唔系，
9: 系大家饮啲咩就大家随心啊，
0: 系
9: 咁。我嗰个 friend 咧就话，自从呢款新饮品推出之后，佢喺短期内就饮咗50几杯，咁我就觉得哇好狂啊，
0: 好夸张、啊。
9: 咁我就谂究竟有几好饮咧，于是我就要去试服啦。咁我长话短说啦，就系咧，我个 friend 就话俾我听，啊其实咧 K11 有、啊，佢就 especially 同我讲话，我哋上次去嗰间就有啊咁样样。
0: 嗯，
9: 咁我上次同佢去嘅嗰间 K11 就系我哋都曾经喺呢度行过去嘅嗰个 K11
0: 咧，系
9: 就喺我哋沿住红磡嗰条。海滨咧，咪会一路行到去 K11 Musea 嘅。我之前就系同佢去嗰间嘅，
0: 系，
9: 所以我就以为佢系讲 K11 Musea 啦。咁于是我就喺 lunch hour 嘅时候，
0: 你行过去啊？
9: 系啊，
0: 哇哦，
9: 行过去20分钟左右啫。咁行过去啦，结果咧佢系讲另外嗰个 K11 咯，
0: 啊，
9: 压摩嗰个
0: 吓吓，
9: 我冇同佢去过嗰个 K11 噶。
0: OK。
9: anyway 啦，唔重要啦。咁总之就去错商场啦。咁所以最后我就买咗其他手摇饮品啦。咁啊一路都冇试服成功嘅。
0: 系、
9: 哦。所以今日

0: 阿 Sher 咧话要外卖嚟嘅时候，我就系进行
1: 就点呢
0: 个大计系都 OK 好饮嘅。
1: 哦，因为呢一个其实都以我嘅认识下，佢都出咗成半年噶啦，
0: 半年里面五万零杯咯，佢就饮咗。
1: 夸张啊！不过我讲嘅出系唔系喺香港，即系喺。半年前的內地我已經見到了這杯。
0: 哦，即香港就未有半年的。
1: 是應該未有半年的，幾個月這樣了。
0: Okay.
1: 但50杯都好多下喎、
0: 哦。是啊。但是呢我其實呢一節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就不是真的我喝奶茶的故事。
1: 嗯、
0: 但是都是跟奶茶有關的離譜故事。就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我們以前曾經在這裡討論過一些人呢不合理放生。
1: 唉，
0: 乱放一通啊！咩放矿泉水、放米嗰啲咧，就污染环境，又做唔到真正放生嗰个意义，系咪？咁今次咧计呢个放生矿泉水之后咧，竟然有人放生奶茶喎！我问好，即系我就想知你除即系。你咁样除咗浪费之外，你污染环境，你亦都有害呢个生态，你究竟系放咗哪门生？
1: 真系唔知道。即系你放，你话你倒水咁都 OK 算啦，都系嗰个河水咁，佢都算系水，只不过
0: 即系你觉得将水融入水
1: 系啦，将水融入水，都系离谱，但可能个离谱个程度冇咁高。
0: 嗯，
1: 但系今次讲紧嘅系奶茶，
0: 即系我觉得你咪简单嚟讲，就系将啲垃圾，就本身嗰个嘢饮唔系垃圾嚟，咁样样你将佢倒落海，佢就
1: 系
0: 垃圾
1: 啦
0: 嘛，系咯。而且喂你啲奶茶本身係可以飲嘅，你就唔好將啲嘢食同嘢飲浪费。呢、這个世上有好多人佢想飲都未有得飲。
1: 啱啊。
0: 係咪先，你點可以玩食物同埋玩嘢飲，
1: 即係呢个根本就係一个浪费行为，唔係放生，同埋话到明放生，即係嗰件物件其实係咪有
0: 生命。因为其实本身放生嘅 concept 系咪呢，就係有一啲嘅动物佢可能係被困住，或者佢有机会最后会被食嘅。
1: 嗯。
0: 被杀害的，咁、你要令到佢脱离佢嗰个命运、即系你救佢出苦海啊！
1: 系啊，
0: 呢个先系放生噶，
1: 同埋系俾翻佢原本嘅生活环境啊，唔好乱咁放啊！
0: 系啊，真系，哪怕你真系放一啲有生命嘅动物，你都要去睇你放生嘅嗰个地点、那个位置，首先俾唔俾先嘅。
1: 系啊，
0: 第二咧就系、是、究竟你摆嗰个动物。落去呢个环境之后，佢系咪有你呢只动物嘅生活呢？即系 for example， 有啲人佢唔知嘅，佢将啲要喺呢个深唔系深海啦，
1: 咸水
0: 系啦，咸水生活嘅嘢，佢摆去淡水度放，或者 fast fish 杀，你其实系你让佢死得更快，
1: 系即时死咁滞。
0: 系啊，咁同埋有啲情况下咧，就系你将一啲唔属于嗰个地方嘅物种摆咗落去之后，你就危害咗本身住喺呢度嘅嗰一啲嘅原居民嘅生态嘛。
1: 啱啊，
0: 即系你整啲外来物种摆落嚟，其实好多时系变成一个灾难嘅。你本身住喺嗰度嘅嗰个食物链就被打破咗啦。
1: 啱啊，
0: 佢哋嘅成个 cycle 就错咗啦。咁所以其实放生系一件好大学问嘅事嚟噶啦，不要乱奶啊。
1: 而奶茶，我就想问啦，即系。佢何来生命啦？我唔知啦，可能喺其他人角度都系有，但系我
0: 条河系垃圾桶吗？我只问系你的污水渠吗？
1: 而奶茶最终嘅归宿系喺呢度嘅咩？不嬲都
0: 奶茶嘅归宿就喺我哋嘅肚子，真系唔好意思啊！
1: 即系呢样嘢，我真系从来都唔太理解，我唔系好明点解啲人会将个放生个意义扭曲到咁离谱。
0: 冇呢种习俗噶，即系放生嘅习俗里面唔认你啦。
1: 啱啊，即系我见我之前有啲比较都离谱啲嘅放生。
0: 系，我真系想问你，觉得你将啲奶茶倒落条河度，
1: 个奶茶会多谢你，我翻屋企啦。
0: 你真系会因此有福报咩？
1: 我真系唔知啲奶茶
0: 有有。你做坏事喎、啊，喺我眼中。
1: 啲奶茶有冇珍珠添嘅？
0: 佢冇讲嘅，佢冇话系珍珠奶茶嚟噶，佢就话系奶茶啫。
1: 但都唔应该啦，你根本就污染咗嗰个唔知河定系湖定系海。
0: 但你讲得啱喎，甚至有机会系有珍珠，我哋唔知喎。因为我有发现一件事嘅，就系、是、咧香港啦、同台湾啦、同内地咧，佢哋对于呢啲手摇饮品嘅叫法系唔一样
1: 嘅。
0: 即系例如我哋可能会叫手摇或者茶饮。但系。呢种统称喺内地佢哋唔用噶，
1: 系啊，
0: 即系佢哋唔会叫呢啲呢一类饮品做手摇或者茶，咁佢哋统称一律系叫奶茶，
1: 啊、
0: 哪怕唔系奶茶嘅手摇，佢哋
1: 都叫
0: 奶
1: 茶，系啊，
0: 咁所以嗰啲新闻写话佢将啲奶茶放生，会唔会有机会其实唔系奶茶，系其他嘅茶饮？我真系唔知道，
1: 可能嗰杯系咖啡嚟，
0: 咁又离谱咗，离谱咗少少，但系唔理佢倒啲咩落去都系唔得啦。
1: 总之呢样嘢根本就唔系放生应该要。

0: 到嘅嘢咯。
1: 咁所以咧，而家咧喺南明区啊，即系贵州一个地方嚟噶。南明区嘅水务管理局嘅人员咧，就已经系回应咗媒体，咁就话接到通报啦，咁啊会联系其他部门处理。
0: 吓，
1: 即系唔系佢哋嘅工作范围嚟嘅，原来、
0: 我收到你嘅指示啦，我哋会叫人处理啦，唔该晒。
1: 咁然后警方咧就揾紧嗰个女子出嚟，
0: 揾紧 ，OK，
1: 系冇错。咁啊，希望可以咧依法去进行一啲教育嘅提醒同倡导嘅。咁而当地咧亦都有讲啦，就系话本身就唔存在类似咁样样放生奶茶嘅习俗啦。咁、咧而水务部门咧都唔认可。亦都唔提倡呢种嘅行为嘅，咁呢一种嘅行为好明显系对河道嘅环境造成污染咯，
0: 对成个世界都系污染啦，系嘛？
1: 亦都污染我嘅眼睛同我嘅脑子，
0: 佢污染我嘅常识。荒山系咁嘅咩？
1: 系咁嘅咩？
0: 真咩？
1: 真咩？
0: 可唔可以饮唔晒个杯奶茶，系咪要倒落海？
1: 即唔好咁样样啦，唔好咁，即大家咧去做任何嘅行为之前咧，都应该去深究一下嗰个行为点解要咁做，同埋背后嘅含义系咩？即点解一个行径系会被称为放生？佢背后需要啲乜嘢嘅条件满足咗，先至代表你做咗呢个行为？呢啲你要去睇清楚噶。
0: 啱啊！
1: 你唔好见到哦，有啲人咧将一啲嘅物件。去摆落条河道，哦，呢个系放生，咁你就觉得所有将嘢摆落河嘅都叫放生。莫非我落河道游下水，我放生？
0: 我放生嚟嘅，即系呢啲咪我成日讲嘅好心做坏事咯。
1: 我真系请问你，知识型女生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Peggy。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据报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而报道引述一名接近谈判

0: 團隊的消息人士說，這次行程取得了成果，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資金必須在伊朗和美國諒解備忘錄發布後立即解凍，剩餘部分在60日內解凍。美國一度在履行相關承諾問題上後退，但伊方堅持在約定資金到帳之前任何協議都不可能達成。報道說，雖然相關問題已經取得一定進展，不過由於美國違背承諾的歷史，伊朗已經為所有可能情況做好準備。由卡利巴夫率領的伊朗代表團在25號前往卡塔爾首都多哈，與當地高級官員就結束戰事的相關議題進行磋商。就山西省沁源县至少造成82人死亡的煤矿爆炸，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案件实施挂牌督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共关系的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和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北部都会区首个政府设施建筑群落户古洞北，发展局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今日就古洞北联用综合大楼及联用办公大楼项目咨询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作为项目提交公务小组委员会前的初步讨论，委员会普遍支持推展有关项目，由于项目仍在评标中，现阶段未能向议员展述有关建筑物的设计以及造价的分析和比较等资讯，但是局方定必在公务小组委员会审议项目前向议员提供详尽的资料。发展局说，部分位于金钟政府合署和地区其他地区的政府办公室，包括建筑署和食物环境卫生署的总部，将会迁往项目内的办公大楼，以带动古洞北的发展。项目净作业楼面面积达86000平方米，相当于天马政府总部大楼加上扩建后的立法会综合大楼。项目将会按照一地多用的发展模式推行，除政府办公室以外，将会提供多元的康体及其他社区设施，当中包括可以举办国际剑击赛事的多用途主场馆。项目将会成为古洞北的地标建筑，局方期待项目的开展引领北都进入新篇章。水务署说，经工程团队维修，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冲刺水供应已经恢复正常。工程团队已经同时开展余下的路面修复工程，以尽快恢复洋屋道的行车，争取凌晨两点开始分阶段重开受影响的行车线。就規管網約車服務，政府會在今日向立法會提交四項附屬法例，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當中計劃將首階段車輛許可證數目上限定為10000架。網約車平台 Uber 發言人回應，附屬法例標誌住香港在建立清晰的監管框架上邁出重要一步，初始配額明顯低於滿足市場需求的水平，將會影響很多香港乘客和國際旅客的網約車體驗，亦都意味超過20000名網約車司機將會失去靈活收入機會。不過公司將會持續以具建設性的立場和政府合作，支持司機及整個行業的順利過渡。鑑於現時的初始配額， Uber 認為任何分配機制都應該以司機的專業水平、服務質素、安全表現以及對乘客的服務承諾為依據，而並非以隨機抽籤作為分配方式。呢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 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0: 有个朋友呢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呢一check，哇，原来好严重呢，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呢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呢，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呢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呢我哋有6级嘅，有啲呢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11: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10: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12: 有成果。
10: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11: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夜？
1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4: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6: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古典章节陈思哲 Cedric。今个星期呢，我都算系呢喘不过气，除咗要处理自己一大堆嘅工作啊、学生啊、制作之外呢，就系仲接咗一个嘅音乐会，就帮呢个风车草剧团，有呢个梁祖尧、邵美君同埋汤俊业啦。咁我呢就会负责同佢哋呢个音乐会里面，你一个音乐剧嘅部分呢，我负责同佢哋嘅钢琴伴奏啊。咁由星期三到星期日嘅演出之间呢，我都要逼啲时间呢同大家去见面啦。咁不如咁啊，大家一起放松下，都陪我放松下啦。先播一播咧 ，Vivaldi 嘅一首作品啊。通常 Vivaldi 华拉底咧，大家咧都会系记得佢嘅4季啦。但喺咁多个作品里边咧，有一首叫做 D 小调三重奏奏鸣曲，作品编号 RV63，佢个题目咧叫做 La Folia， 福利亚。佢系一个咧葡萄牙文嚟喎，佢意思咧系解疯狂。咁通常咧呢一首歌咧就会咧系有4个人一齐啦，两小提琴、一大提琴、一大键琴。但今日咧我哋就播一个比较刺激啲嘅版本啦。佢用咗咧弦乐四重奏之外咧，仲加入咗个巴洛克敲击乐。让我哋欣赏呢一首 Antonio Vivaldi Trio Sonata in D Minor RV63 La Folia。

0: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吧
1: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2: 欢迎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哇，如果一首歌咧可以燃起我哋嘅生命，亦都可以将一个萨克斯风燃起嘅话咧，就一定系呢一首《卡门幻想曲》。Up next, Bassage Carmen Fantasy, performed by Valentin Kovalev.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午夜12: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之后仍然持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并表明对美国抱持极度不信任，强调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伊朗指出，自伊美双方在今年4月8日宣布停火以来，尤其

0: 在今次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进行海上骚扰，认为此举已经明显构成对停火安排的严重破坏，而且上述行动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发生，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和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表明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据报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而报道引述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这次行程取得了成果，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日内解冻。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能够达成。报道亦都指出，虽然相关问题已经取得定进展，不过由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情况作好准备。由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在25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和当地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中国南方多地自五月中旬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等。国家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拨款1亿6000万元人民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新华社报道，两部门之前预拨1亿1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开展防汛救灾工作，又预拨5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以及堵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当局表示，中国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复杂严峻，会紧盯正灾情发展变化，支持地方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在本港就规管网约车服务，政府将会在星期三向立法会提交四项附属法例，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当中计划将首阶段车辆许可证数目上限定为10000辆，当局推算10000辆网约车每日合共可以提供约120000个行程，与现时市民每日对网约车的需求相约，形容这是一个审慎、稳妥和合适做法。根据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当局解释，网约车本质是车主利用限下时间释放车辆运力载客，估计日后大部分司机将维持兼职营运模式。假设每个司机每日营运6个钟头，每个钟头完成2个行程，10000架网约车每日合共可以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与现时市民每日对网约车的需求相约，亦能够平衡道路资源和公共交通生态。政府又说会密切监察市场发展，适时检视是否需要调整网约车数量上限。北部都会区首个政府设施建筑群落户古洞北，发展局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星期二就古洞北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项目咨询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作为项目提交公务小组委员会前的初步讨论。委员会普遍支持推展有关项目，由于项目仍然在评标中，现阶段未能够向议员展述有关建筑物的设计以及造价的分析和比较等资讯，但局方定必在公务小组委员会审议项目之前向议员提供详尽的资料。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联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3: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4: 音乐咧，唔单止系一种技术嘅表现，亦都系一种冇办法可以解释得到，用唔同嘅音就可以触碰到人嘅情绪。嚟紧呢首歌 Messenage 嘅 Meditation， 相信大家一定听过好多次，都系小提琴演绎。当佢嘅小提琴一入嘅时候咧，嗰种震音咧，系不其然咧，令到我哋会有一种感动。

而今次呢个版本系嚟自德国嘅钢琴家 Antoine Oyen， 而佢个录音好不一样。喺巴黎嘅实地拍摄，我哋咧可以感觉到咧，纵然我哋睇唔到，但我哋听到一位钢琴家同呢座咁靓嘅城市无声嘅对话。作曲家 Massenet 马斯奈咧写只歌嘅时候咧，咁样讲就系写俾上帝同埋爱人嘅音乐。

跟住落嚟呢一首歌，你哋一定听过英文版《My Way》，佢意思系一如往常。歌词咧就系咁讲嘅，一段冷却咗嘅感情，却系一如往常，每日都系咁样，但系扮冇嘢。

法国嘅大提琴家 Gaudian Cobicon 为我哋演奏呢一首形容人生一如往常嘅感觉嘅 My Way。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李飞呢首歌好有意思，就是人站在远处见到云浮来浮去的时候，照到自己虽然一面泪水，但另一面就是微笑。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凌晨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全体内阁成员将会在星期三在大卫营举行会议。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将会成为这次会议的重心。报道说，特朗普和前几任总统不同，几乎从来未到访过这里，这也都反映了这次讨论的敏感性。从历史来看，这座总统庄园曾经见证过一些重大的美国政策进展，包括1978年卡特时期为以色列和埃及的和平条约奠定基础的大卫营协议，以及2000年克林顿时期一场失败的以巴峰会。这次内阁会议发生在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几个钟头之后，引发了外界对预期中的和平协议的担忧。美军星期二对伊朗南部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行动是自卫打击，为了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威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后声称击落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并朝其他进入伊朗领空的军机开火。美国再次轰炸伊朗，以美伊协议

0: 前景仍然不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强调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表示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经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他又指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很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同日，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亦都发出警告，说美国和以色列若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强调伊方已经确定反击目标，将采取进行更猛烈的反击，又指出一旦战事再起，导致伊朗石油出口受到阻碍，伊方将会采取行动阻止石油流出该地区。南韩首都首尔市内一条正在拆除的高架桥，部分桥面坍塌，造成三人死亡，三人受伤。现场是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东一条正在拆除的高架桥。韩联社报道，工人在星期二凌晨切割板材时，出现 2.9 厘米高低差的下陷情况，随即暂停施工。到当地时间下午大约两点，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检查时，部分桥面倒塌。当时现场有12人，其中6人紧急撤离，并无受伤，另外有6人被压在坠落的残骸下面。受到事故影响，首尔站至到新村站列车运作暂停。总统李在明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并下令彻查事故原因，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涉事高架桥在1966年修建完成，去年8月开始拆除，拆除工程由首尔市政府负责，原定在下个月初完成，之后计划兴建新的高架桥。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日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同当地保安口角，期间讲粗口。校董黄俊石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校董会听取随团教师同校长本人对事件的陈述之后，认为校长的表现未能够符合公众期望，决定暂停他的职务，由副校长暂代。校方会尽快提交报告给教育局，并向公众同持份者交代。就規管網約車服務，政府將會在星期三向立法會提交4項附屬法例，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當中計劃將首階段車輛許可證數目上限定為10,000架。網約車平台 Uber 發言人回應，附屬法例標誌住香港在建立清晰的監管框架上邁出重要一步，初始配額明顯低於滿足市場需求水平，將影響很多香港乘客和國際旅客的網約車體驗，亦意味著超過20,000個網約車司機將失去靈活收入機會。不過公司將持續以具建設性的立場和政府合作，支持司機和整個行業的順利過渡。這節新聞報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2: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3: 商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

0: 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0: 外汇、
1: Bitcoin、
0: 基金、
1: 黄金、
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5: 歡迎收聽每天愛你多一點，我是節目主持梁劍雄 Rochelle。 咁上一集呢，请阿 Daniel 上嚟倾偈啦。咁佢係我嘅吉他老师啦。咁之前曾经都嚟过我哋一节目呢，就帮过我哋啲病友呢，就弹下吉他啊，送啲歌俾佢哋鼓励佢哋咁样嘅。咁今日到返我哋鼓励佢啦。咁因为佢都面对一个好大嘅难关啦。咁其实都系去年时候开始。咁佢上一集都有同我哋讲到个情况啦。咁其实以往呢，佢就会吉他系佢基本上我都系佢生命或者系生活嘅其中一部分啦。咁因为佢以弹吉他为生啦，亦都系帮人维修吉他啦。咁总之佢成日工作同成日生活呢都围绕住吉他。不过呢而家已经唔可以再弹吉他啦，因为自从佢得咗一个病之后，咁稍后我哋会再倾下啊点样影响到佢连个吉他都掂唔到嗰个状况啦。咁但我哋会再讲返系个病个情况先。因为上一集呢佢有提过，就话在去年的时候呢，因为突然间一次抽筋，咁令佢跌咗落地下。咁嗰次抽筋都几严重嘅，送咗入院啦。咁就初步发现个脑又有阴影，再辗转去咗几间医院，连个肺都有阴影。曾经一度以为你係有脑癌嘅，係啦，咁以为係咁啦。咁我想问返当时嘅情况啦，咁当刻以为係脑癌嘅时候，其实因为其实你同我讲时系我哋都大家都好心情都好一沉，即系我哋班学生都觉得唉死啦，咁可以点算啊咁样。咁当时你个状况或者你个心情又系如何嘅呢？当时系
6: 咁啱啱开始喺第一间医院，咁就去初步就推断话可能有呢、这个脑癌嘅时候，成个系有少少绝望嘅。但系过后就我觉得点都要面对，同埋即系而家科学咁昌明，咁应该都有得医啊，各方面系，即系只要唔死咁就 OK 啦。咁去医院喺嗰阵时候都有啲心理辅导员啊过嚟就同我讲下嘢。咁佢我最记得佢有问我，你最担心系啲乜嘢？咁我其实嗰阵时我最担心就话唔系话会死或者各方面，而系最担心可能你要即系留低在世上，跟住就大要人照顾，但自己照顾不到自己，咁系最担心。因为始终照顾者都几辛苦。
5: 系啊，系、咁但系当时你同心理辅导员讲，就话其实你最担心就可能要留低喺度俾人照顾你咁样样，即系反而死你唔系最惊。
6: 系，因为死咗，即系完晒啦嘛，即系在世嘅人都唔会话去要再为你去可能即系要照顾你啊各方面嗰啲。因为我女朋友啊同埋屋企人都好辛苦啊，喺段时间即系佢差唔多日日都过嚟医院去探我啊，跟住又即系攞啲嘢俾我食啊咁样，佢哋都好心情都我好沉重嘅，
5: 系
6: 吓，同埋我就唔可以太过伤心咯，因为如果连我自己都好伤心嘅，咁佢哋咪要再过嚟安慰我咁，所以我嗰阵时即系都系唔开心咗一阵。跟住就要我要面对嗰啲嘢。
5: 其实我觉得你心理质素好强大啊，因为其实嗱识你咁耐咧，又见你真系个人实在好脾气得好紧要啦。即系有啲嘢我哋觉得哇，点解会咁

0: 日你都可以咁好脾气又唔闹人嘅，咁但系你一路都真系冇啦，见到你嘅即系一路 keep 住嗰个情绪好平稳啦，甚至去到我哋曾经去医院探你啦，都见到你当时就女朋友啦，同埋女朋友屋企人啊，都一齐喺度帮你，可能做紧按摩啊，即系照顾你。咁我见到系照顾得你好好啦。咁一路见你，虽然我哋其实都个心都觉得好担心啊，见到后屘你又讲可能系脑癌咁，其实我哋就都。即系担心嘅，咁但系见到你又好似又可以反而系可以平静地安抚翻其他人咁，其实就觉得你好犀利呢样嘢，系啊，咁当时就系嗱，因为你就曾经啦，应该大家都系咁样推断啦，医生或者所有人都咁样推断啦，可能系脑癌啦，咁但系当时你有冇谂定，如果假设真系 touch wood 有朝一日你真系会走，你有冇帮成个屋企或者点啊，女朋友铺定一啲嘅计划或者点样做啊咁啊？
1: 冇乜铺定计划，咁都冇话谂，即系突然间即系有咩后路嗰方面。咁系有一刻有谂过，我丧礼嗰阵时系要点样咧？嗰啲
0: 有冇谂埋丧礼系要弹吉他俾你听？
1: 成个 live band 要喺度，但系就系咯，就冇话谂得太多嘅。因为未话去嗰阵时个情况，未话去到哇好严重啊，好头痛啊，或者好辛苦咯、啊。只不过就。左腳就喐唔到咁樣，所以就唔係太多。同埋嗰陣時喺醫院都日日都食得好多嘢，食好多嘢咁樣，都
0: 真係好胃口
1: 嘅。
0: 係啦，我見到你都好似都係比而家起碼都肥30多磅啦，至少
1: 嗰陣時會，即係初初入院係會食好多嘢咯。同埋嗰個醫院啲伙食都 OK 嘅，
0: 即係因為我見到你嗰陣時其實你胃口冇乜影響嘅，主要其實因為你又冇頭痛冇剩，可能你就淨係維持住係嗰啲手腳或者係唔喐，因為我見到你嗰刻咧，就係其實你個啲腳咧都唔係喐得好好嘅，見到都咁係咪主要其實都係一路以嚟發生咗咁耐，都係維持住喺啲手腳同埋個身嘅唔能夠喐動或者麻痹個狀況咁樣嘅。
1: 麻痹一開始就冇嘅，即係最主要係左邊身嘅活動能力就有啲限制啦、尤其是左腳就喐得唔好，所以喺醫院初期佢有幫我做啲物理治療啊，咁勉強都行到嘅，但行起上嚟就好怪，即係要擔。即系唔系普通人行得咁自然咯，就要用拐杖咁样行路。
0: 咁当时就曾经去评估过，以为就系脑癌咁啦。咁跟住你当时都都有宣布呢件事，包括喺你哋自己嘅网站度都会讲翻你嗰个状况啦。系咪当时都要俾大家去知道？因为其实好多人都好关心你嘛，即系好多学生又好，或者其他朋友仔都好，揾你维修吉他嘅人都好，都好关心你。跟住你当时就系咪都交代咗个状况俾大家听咁样？
1: 系冇错，嗰阵时就喺我哋个即系 social media 就交代咯。咁因为同埋我嗰阵时就其实又开始又唔系好清晰嘅，即系个脑咁样。咁医生话大机会，咁我就相信、医生咁就系啦，即系讲咗呢个系一个脑 cancer 咁样，跟住就系啦，就之后就系咯入院啊，再做其他嘢。
0: 不过我谂都好漫长，因为当时有好多资讯啦，而且个人又好乱啦。咁同埋我谂当时个情况就系大家都会估计个情况啊，都推断好大机会就系脑癌咁。于是当时你又讲嗰个状况啊，我要全力去养病啊，全心养病啊。咁就当时就讲咗呢个通告俾大家知咁。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信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你在怕我又吻下去的勇气。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第一路睇，因为辗转你系经历咗好多次唔同嘅疗诊断啦，咁先至哦，原来一路都有转变，但系你已经当时喺个身体状况都冇乜太多空间可以再 update 好多嘢俾大家知嗰啲咁样。
3: 系啊，冇错，冇错，
0: 嗯，
3: 同埋就好多系头先讲好多信息嘅嗰方面，咁、我都好多谢即系大家关心，因为都好多好多问候啊嗰啲，所以又要复 message 啊，跟住又。啲朋友问我个情况又点啊，咁又医生又讲好多唔同嘅意见啊，咁样可能你有脑癌啊，或者系啦其他嘢咁
0: 样。嗯，系啦，咁后屘就嗱讲到系脑癌啦，一路都系以为系有一段维持住嗰段时间系几耐，因为都当住系脑癌嗰段时间系大概维持咗几耐啊？
3: 直至有嗰个抽完肺组织嗰个结果嗰时候咯，咁都系讲紧去到十月中到咯，就知道就唔系脑癌啊。
0: 即系起码都去咗个几月到，先至知道哦，搞咗咁耐，原来唔系脑癌咁样样。咁但系嗰刻会唔会哇，系个人好似突然间哇，我好似有翻好多希望嘅感觉啊？
3: 都会有嘅，即系起码就唔系话从 cancer 个方面去医，即系我知道如果有 cancer 嗰啲就会即系要做化疗啊，做好多唔同治疗，同埋好辛苦咯。咁嗰阵时有啲如释重负个感觉嘅，跟住就我咪好翻，即系可以再弹翻吉他或者点样咧。
0: 当时就谂住可以啊，好快回复翻你平时个生活啦，咁样。咁好啦，咁医生就发现到，抽咗个。做咗个脑扫描，跟住做咗个肺，抽咗个组织去化验之后，就话俾你听，竟然两个字就是、
3: 发
0: 炎，系啦。咁嗱，呢个字咧发炎，大家会觉得哇，好普通嘅嘢啫。咁究竟系发生咩事？点解搞到你又要开个脑啊？要做咁多嘢，其实系发乜嘢炎呢？其实
3: 咁医生系就抽完嗰个肺组织就话发炎，就有细菌由个肺度就去咗个脑咯。咁我就嗰阵时就觉得啊，都唔系好大件事啫，有个细菌嗰啲。咁但系佢哋做，即系佢哋都攞咗个细菌去化验，咁佢发现嗰个细菌其实都几犀利，佢有个学名叫做Nocardia 呢个病毒咯。咁佢呢个病毒，佢哋话通常话喺泥土啊，或者喺啲马度可能会有出现，所以佢哋成日问我会唔会有同动物啊或者啲泥土有好大量嘅接触嗰啲。
0: 咁啊好神奇，即系其实咧，总之里边系发现到呢一只菌就Nocardia 啦。咁其实都上网睇嘅咧。确实咧系冇乜资料可以揾到好多嘅，咁个 Nocardia 头先根据你所讲咧，就话一般可能喺马位泥土，即系我哋上网都睇佢比较多系喺泥土上相关去见到啦。咁但我哋睇个资料咧，就话一般人咧其实系好容易接触到，但系佢身体上咧可以自己去打死呢一只细菌嘅。咁但系咪你个状况比较特别，系你打死唔到呢一只细菌，所以引致到咁严重咧？
3: 系啊，咁我医生都有讲，就话我嗰阵时嗰个免疫力系特别低咯，即系低到个细菌一入嚟咁就我个免疫力就可能真系自己打自己咯，即系不但止佢冇抵抗到呢个菌啊，咁就所以变得好严重咯。
0: 即系佢最初系。由肺嗰度入咗先嘅，跟住之后就传到落上个脑度咁样样。咁但系其实佢有冇医生有冇讲你系点样入到个肺度？即系例如你系掂啊，定还是吸入啊，定还是系咩原因或者伤口啊，定点样样啊？
3: 呢样嘢医生就冇确定咯。但系我以前就可能不嬲嗰个即系容易咳啊，或者去有痰啊，特别。咁多痰咁样，都我系有啲影响到，可能话佢有呢个病菌，咁就突然间一免疫力低，又就入咗个肺，再又上咗个脑咁样咯。
0: 哦，即系其实一路以嚟你系容易比较容易咳，同比较容易有痰嘅。咁但呢个都系有关系嘅嘢嚟噶。
3: 我估系有关系咯。
0: 但系就咁啱嗰轮，你有冇受过伤？啲伤口有冇依类嘢咁样样？
3: 嗰轮就冇嘅。冇呢样嘢，
0: 但你自己多唔多去接触？譬如可能嗱，佢提及就系、是泥土啦，或者系马或者小动物啦。咁你自己本身喺个周遭环境有冇呢类相关嘅嘢你都睇到咧？
3: 好少咯呢样嘢，即系马嗰啲就好少，同埋就算要吸泥土，要吸好大量先咩咁。但系不过我系同个免疫力有关嘅，个免疫力低就咩都入容易入侵。
0: 嗯嗯嗯，即系佢都有讲过，可能系同个免疫力有关系。
3: 系
0: 嗯嗯，但系本身你自己个免疫系统有冇啲咩问题？即系过去有冇曾经有发生过同身体免疫力嗰个系统系有关嘅嘢咧？
3: 试过前嗰几个月只眼就发炎咯，但我唔知呢个有冇关系嘅。跟住不嬲身体都健康，即系譬如可能病都其实唔多嘅，即系病就好快好翻，可能一日啊半系咯，即系一两日就好翻嘅。但系点知依次就一个大病咯，突然间。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2: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1: 你有电工牌啊嘛？
2: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搵命搏嘅。
1: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6: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7: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6: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7: 佢唔相信阿妈。
5: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始直击。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8: 由而家到凌晨2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不过我都嚟得咁样讲咧，我都谂翻起有一次我哋上紧堂嘅时候，我记得你只眼都系红晒，跟住我咦你只眼做乜嘢啊？咁你就话啊冇啊发炎啊，你痛唔痛噶？好似好红咁，跟住你又话都唔系点样痛嘅，不过有睇医生 OK 嘅咁。但系嗰时发炎但系有冇啲咩特别嘢发生过噶？定好似平时一般人只眼发炎啊红啊咁样噶咋？
1: 发冇啊，流眼水啦，有脓啊，嗰啲喺只眼度，
0: 有脓嘅，
1: 有脓嘅系，咁就特别严重咯，系红得好紧要咋。
0: 系，但系当时你后屘有冇问翻医生？其实你几个月前曾经发生过，其实会唔会有关？有冇问过佢啊？
1: 啊，呢个都有问啊，医生都话佢话冇关系。
0: 哦，佢话冇关，
1: 冇关系。
0: 哦 ，OK， 即系意思就系，如果假设我真系有呢只细菌入咗身体里边，其实系唔会咁耐嘅延续咁样。
1: 是没错没错。
0: 好了今天讲到就是说其实原来呢就发现都是这只细菌。那他有没有说是怎样处理这个细菌怎样做法呢？
1: 跟着医生就一开始他要种菌的，那未种菌之前因为他未找得出是什么细菌，那就打抗生素。
0: 那
1: 打抗生素都很夸张，那时他要打一日打16个钟。
0: 哦，
1: 即系吊盐水咁样就打16个钟咯，跟住之后佢就试咗两只唔同嘅药嘅，跟住就等佢种菌个结果，咁就知道系呢只病毒之后，佢就针对呢只病毒嘅一个抗生素就打落去身体度去做呢样嘢。
0: 咁嗰时嗰个种菌阶段同一路日打16个钟嘅抗生素，个阶段维持几耐啊？
1: 哇，都2-3个礼拜到。咁嗰时就开始个胃口就即係好似个口成好淡啊，同埋开始就唔係好想食嘢。咁医生都有讲话呢个系嗰个抗生素嗰个副作用嚟嘅。
0: 咁跟住但係其实嗰时都用咗3个礼拜先至可以搵得出系呢一隻细菌咁样。哦，咁变咗其实佢喺个脑上面嗰啲相关嗰啲脓系一路都有啊，定还是嗰时已经切咗？
1: 已经清咗啦，因为嗰时系做咗第二次手术之后就清晒嘅，咁佢就打抗生素就确保嗰个细菌唔会再生长咁样。
0: 咁但系我想问翻啦，你曾经我记得你讲你系开咗2次个头啦，咁第一次我就即刻开咗脑就系揾到呢一只脓就抽晒啲脓出嚟啦，咁点解仲要？再做第二次，同埋几时系再做第二次嘅咧？
1: 哇！2个礼拜就再做第二次，因为头先讲到那个，即系突然间即系做完第一次手术之后，就其实冇乜改善，同埋又有少少抽筋嘅现象。咁佢再照嘅话，就发现我个脑都系 keep 住有阴影咯。咁就要再即刻去做。咁佢点解要第二次就即系抌个头骨嗰啲？
0: 是啊是啊。
1: 咁因为佢话本身我哋个头骨里面都仲有细菌嘅滋生，咁如果你再摆返个头骨落去，咁呢个细菌咪再继续生长囉。所以佢即係一个好彻底嘅手法，就係即係开完个脑就抌咗个头骨佢，咁就唔会话再滋生。
0: 即係其实第一次做完嘅时候呢你冚返个头骨之后，咁再一个礼拜之内又再出现返阴影，即係嗰啲脓又再出现啦，咁於是就一定要再做第二次。而当时就话因为个头骨都有机会滋生呢啲咁嘅细菌，所以就索性头骨都抌埋佢。
1: 即係最彻底嘅方法就要抌咗头骨，咁就确保佢唔会再生长。
0: 咁喺嗰个那个头度就清理咗嗰堆脓啦，咁但个肺嗰度系点样清理晒佢呢？
1: 肺嗰个反而就冇，都系打抗生素咯。
0: 哦，即系净系抗生素就已经可以杀死佢。
1: 系，因为个抗生素就对抗呢个细菌咯。
0: 咁足之用咗几耐嘅时间先可以完全叫做消灭晒呢啲细菌咁啊？
1: 其实到而家为止都未话即系咪100% 消灭晒，因为我都要 keep 住去复诊啊，去照嗰啲脑部嗰啲扫描啊嗰啲嘅，咁要。视乎睇我有冇再出现啲好似类似抽筋嗰啲症状，即系抽到控制唔到嗰啲，咁有机会个细菌可能再生长翻咯。
0: 哦，即系其实咧，佢要凭一样嘢去评估会唔会可能出现翻，就系你会再抽筋。
1: 我系咯，即系最明显可能抽筋，但系当然系照系最直接方法，即系照脑睇有冇即系阴影各方面嗰啲。
0: 咁由你做完手术啦，到去抽晒啲食咗抗生素去打佢之后，咁你系咪完全冇再出现翻抽筋嘅状况啦？
1: 系嘅，冇出现嘅，即系。 普通的可能啲肌肉緊，咁當然有少少，但係就冇話突然間要抽到控制唔到就冇。

0: 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7: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1: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2: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3: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4: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5: 我准备点唱啊？
6: 我碌紧手机咯。
5: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7: 我听啤梨咯。
0: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8: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0: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咁医生有冇讲咧？嗱，其实你而家去睇翻，就应该系你由个肺上到去个脑度咁样样啦。咁我喺上网都睇咗啲资料，因为其实实在资料太少，我都见到佢系有写，主要系两个地方啦，就系个脑同埋个肺啊咁样。咁其实仲有冇机会咧？医生有冇讲过？其实佢可能系有机会去其他唔同嘅器官或者其他唔同地方咁样噶。
10: 呢、這个就冇问医生吓，咁最主要系个肺同个脑咁啊。同埋佢就系咯，即系喺香港嚟讲，即系我见其实要除咗见普通医生，我见微生物学家，即系佢哋话呢个个案系香港即系低过40宗，即系有记录以嚟。咁佢哋都要同话要 send email 去美国嗰边，就一起去讲呢个 case 咁样。
7: 哦，即系佢要 send email 去美国度问，即系可能交流多啲资料，先至可以有多啲资讯。
10: 同埋佢话抗生素得一只可以即系医到呢个病，即系冇其他可以
7: 嘅。喺香港系唔超过40个呢啲 case。咁佢哋系咪其他啲 case 都系用翻呢啲方法去做治疗噶？
10: 系，冇错冇错，都系打抗生素咁样。
7: 咁会唔会其实系最初佢哋都唔系最初系都唔系向呢个方向？即系嗱，我见到都用咗三个礼拜去试，去试呢个系咪咩细菌啦、啊，或者种菌啦、啊。咁系咪其实最初佢哋都唔系循呢个方向去谂噶？都要经历咗好多先至推断到原来哦，可能原来真系呢、这个Nocardia 嘅呢个细菌咁样。
10: 应该佢哋。一开始都即系做一开路咁见到系一个脓都可能系细菌方面推断，但系就唔知系咩菌咯。
7: 即系一见到脓就知道其实系细菌啦，只不过系未知边一只咁解啫。咁嗱，如果香港都唔够40宗，即系其实佢哋相对嘅资料都仲好少啦。咁佢哋而家所知系只系得呢一只抗生素可以用啦。咁佢话 send email 去美国度问噶嘛？咁有冇话喺美国再其实佢哋循咩方向去问美国啲乜嘢嘢去？即系佢想揾其他治疗方法，定还是啲乜嘢去攞翻嚟？
10: 系治疗方法同埋交流嗰啲咯。因为我打完呢嘢抗生素之后，我唔知系咪有个影响。

0: 我四肢是很麻痹咯，好像有些针吉的感觉咯，即系掂掂啲嘢好好，同埋嗰个反应会大啲咯。
1: 嗯，
0: 即系譬如可能以前掂落去热嘅嘢，咁假设佢可能40度，咁我掂落去感觉可能有60度咁样咯，即系会放大咗个观触感。
1: 嗯嗯嗯嗯嗯，即系其实系个敏感度会高咗好多，
0: 系高咗高咗啲。
1: 咁所以其实，但系医生有冇讲，其实呢啲系正常嘅其中一啲嘅反应嚟噶？
0: 佢都话会有嘅，咁佢话做啲物理治疗各方面就慢慢舒缓咯，呢样嘢。
1: 系，
0: 因为佢话你做完手术，可能嗰个脑嘅信号会放大咗咯。
1: 哦，个手术之后，可能个脑嘅接收嗰个信号系会放大嘅。咁但系如果过一轮之后就会好。
0: 佢话会慢慢去，有好多唔同嘅病例，即系有啲病人就会慢慢减少咁样咯。
1: 嗯，
0: 但系佢唔确定话百分百可以即系恢复翻以前咁样咯。
1: 嗯，明白明白。嗯，咁我哋可能不如下一集再讲多少少分享俾大家知，因为嗱，头先你讲话可能个信号问题啦，咁敏感度会好高啦。咁我估如果咁讲，即系可能你流汗啊。或者对啲温度上啊，甚至可能可能之前你弹吉他啦，咁哦，原来弹吉他会唔会都有啲唔同嘅触感咧，令到你咁，我哋不如下集翻嚟再分享多啲啊。

0: 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及他全体内阁成员将会在星期三在大卫营举行会议。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将会成为这次会议的重心。报道说，特朗普和前几任总统不同，几乎从来未到访过这一刀，亦都反映出这一次讨论的敏感性。从历史来看，这座总统庄园曾经见证过一些重大的美国政策进展，包括1978年卡特时期为以色列和埃及的和平条约奠定基础的大卫营协议。这次内阁会议发生在美军对伊朗发动双轮空袭几个钟头之后，引发了外界对预期中的和平协议的担忧。美军星期二对伊朗南部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行动是自卫打击，为了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威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后声称击落一架美国 MQ-940 无人机，并朝其他进入伊朗领空的军机开火。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抵达日本东京展开国事访问。共同社报道，小马可斯访日期间，他将会会晤天皇德仁，在国会发表演说，和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星期五离开日本。日本上一次接待的国宾是去年三月的巴西总统卢拉。预计菲日峰会将会在星期四举行，将聚焦在东海和南海加强军事胁迫的中国，计划以安全保障领域为中心确认加强合作。今年是日菲两国邦交正常化70周年，双方计划同意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外，菲律宾是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在首脑会谈中双方

0: 方将会为实现日本提倡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而协商合作。据相关人士说，会谈中将会就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和会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比利时北部一个城镇有载住学童的校巴和火车相撞，造成两个学生和两名成人死亡。事发当地星期二上午八点过后，当时校巴载有七个学童和27岁的跟车保姆正前往一所特殊教育学校。警方发言人表示，当校巴驶至铁路的平交道时，校巴司机在平交道栏杆已经放下的情况下左转驶入平交道，和驶至的火车相撞，撞击力度极为猛烈，小巴先撞向电线杆，再被抛起掉落在附近一栋民居的行车道上。49岁校巴司机跟车保姆和两个年龄分别是12岁和15岁的学童死亡，另外5个学童目前正留院治疗，伤势严重但情况稳定，火车上没有人受伤。比利时铁路网公司发言人表示，火车在进入小镇范围时已经开始减速准备入站。他补充说，监视画面的初步征象显示，平交道的警示灯当时是红灯，而栏杆已经放低，目前未清楚事故原因，会配合警方和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在本港北部都会区首个政府设施建筑群乐户古洞北，发展局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星期二就古洞北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室项目咨询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作为项目提交公务小组委员会前的初步讨论，委员会普遍支持推展有关项目。由于项目仍然在评标当中，现阶段未能够向议员展述有关建筑物的设计以及造价的分析和比较等资讯，但局方定必在公务小组委员会审议项目之前向议员提供详尽的资料。就规管网约车服务，政府将会在星期三向立法会提交四项附属法例，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当中计划将首阶段车辆许可证数目上限定为10,000架。当局推算10,000架网约车每日合共可以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与现时市民每日对网约车的需求相约，形容这个是审慎、稳妥和合适的做法。根据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就政策推行时间表，政府预计大部分法律条文将会在8月3号生效，第三季开始接受网约车平台的牌照申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3: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 咁点做好啊？
3: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4: Music on board。
5: 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子宫颈癌系可以预防嘅，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嘅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唔使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咗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噶。锡自己做咗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真相大白，
4: 梗系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3: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4: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3: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点，梁剑雄主持。
1: 爸爸妈妈你好吗？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经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倡议，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维护联合国宪章、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主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报形势，100多国代表出席。王毅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十字路口，并提出五大重振主张，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和平解决争端、反对武力干涉内政及美化侵略，大局应该带头讲法治，反对双重标准。此外，要重振安理会权威，提升行动力，超越国别私利，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军事行动和非法制裁。王毅并提出重振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以及重振系统效能。王毅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继续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海军已经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表示，美方并未恢复之前宣布暂停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经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华尔街日报之前引述美军消息报道，说美国海军正低调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这艘油轮由三月初以来一直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的波斯湾，目前正驶往印度卸货。该美军官员还说，美国海军计划在接住下来几日协助包括油轮和货柜船在内的10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月初启动自由计划，但不足48小时就被喊停。据报，美方行动前未知会海湾盟友，引发沙特阿拉伯不满，拒绝美军使用沙特基地和空域，因为涉嫌

0: 同佢父亲2024年死亡案有关而被西班牙警方拘捕嘅时尚品牌 Mango 创办人嘅仔乔纳森否认蓄意谋杀嘅指控。45岁嘅乔纳森喺发俾员工嘅公开信中，话该指控严重而不公，而且毫无根据，并在信中宣布他将会辞去 Mango 董事会副主席的职务，要以专注于他的法律辩护还自己清白。他在信中指出，大众的舆论是基于一种偏颇、扭曲而且断章取义的观点所塑造的，造成了一种同事实完全不符的罪恶感认知，这次是他首次对案件发表公开评论。乔纳森在2024年12月14号陪同他71岁亿万富豪父亲安迪奇在巴塞罗那附近的蒙特塞拉特山区行山期间，他的父亲堕崖身亡。调查人员最初将事件视为意外，但检察官在去年10月重启调查，并将焦点锁定在乔纳森身上。乔纳森在一个星期前被捕之后，在缴纳100万欧元保释金之后获释。在本港，一名休班警同他的妻子日前袭击家中外佣被捕，警方经过深入调查之后，暂控两人合共两项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罪，案件将会在今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星期一中午接获一名39岁外籍女佣报案，话被佢的两个雇主袭击。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后，44岁男雇主同46岁女雇主涉嫌普通袭击被捕。该名女佣手部同头部受伤，清醒，被送往联合医院治理。被捕男子是一个休班警务人员，已经被停职。警方强调，警队非常重视人员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了，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揼揼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
8: 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
7: 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9: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 大世界，主持有我叶泳诗。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今晚十一点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哇，咁容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8: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7: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8: 佢唔相信阿妈。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市直击。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嘉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小麦，
4: 你好啊，程主播。
3: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4: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经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倡议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维护联合国宪章、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主持。王毅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十字路口，并提出五大重振主张，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通和平解决争端、反对武力、干涉内政及美化侵略，大国应该带头讲法治，反对双重标准。此外，要重振安理会权威，提升行动力，超越个别私利，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军事行动和非法制裁。王毅并提出重振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以及重振系统效能。王毅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继续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会在下个月满80岁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华盛顿附近的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体检之后，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经完成半年一次的例行体检，所有检查结果都十分理想，但未透露具体细节。特朗普在2025年1月开启第二个任期，成为宣誓就职时年龄最大的美国总统。过去一年间，外界持续关注特朗普一些看起来轻微的健康问题，包括颈部皮疹、脚踭肿胀和手部淤青。白宫医生巴尔巴贝拉早前表示，特朗普正在使用常见药膏治疗颈部的皮疹，体部肿胀属于常见静脉疾病，手部淤青就因为频繁握手所致。特朗普去年仲曾经接受磁力共振扫描，白宫话结果显示佢嘅身体健康状况极佳。美国华盛顿州一间工厂发生化学槽内爆事故，造成人数不明嘅多人死伤。现场系位于朗维尤市一间日本制纸集团旗下的包装工厂。在当地星期二上午7点几，一座装有化学处理物质的储罐内爆。工厂和当地执法部门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储罐破裂造成了多人重伤和人员死亡，但未有说明伤者数目和伤势严重程度。华盛顿州朗维尤消防局大队长郭蔡奇将现场形容为大量伤患事件。他表示，第一线搜救人员已经为伤患进行除污处理，并将他们送往朗维尤以及华盛顿州温哥华市。

0: 医院，该工厂是一间纸张造纸厂兼液体包装厂，主要生产纸巾、影印纸、纸杯、纸碟等商品的原料。根据华盛顿州当局数据，工厂雇佣了大约1000个员工。在本港，一名右扮警同他的妻子日前袭击家中的外佣被捕，警方经深入调查后暂控两人合共两项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罪，案件将会在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星期一中午接获一名39岁外籍女佣报案，话被佢两个雇主袭击。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后，44岁男雇主同46岁女雇主涉嫌普通袭击被捕。该名女佣手部同头部受伤，清醒，被送往联合医院治理。被捕男子是一名休班警务人员，已经被停职。警方强调，警队非常重视人员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日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同当地保安口角，咁期间讲粗口。校董黄俊石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校董会听取随团教师同校长本人对事件陈述之后，认为校长的表现未能够符合公众期望，决定暂停他的职务，由副校长暂代。校方会尽快提交报告给教育局，并向公众及持份者交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29度，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是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现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3: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2: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3: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4: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件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9: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8: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9: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8: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9: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没在怕我要玩下去的勇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堆淡，风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0: 有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2: 爸爸媽媽你好嗎？
5: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6: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7: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6: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5: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市直击。
4: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8: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9: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8: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9: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播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唯一街股市收市个别发展，交易员正衡量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的前景。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指数都创历史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461点，跌118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19点，升45点。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656点，升312点。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六升五跌，信息技术科技板块升 1.69%， 工业原材料板块至多升 1.48%， 能源板块就跌 2.8%， Caterpillar 升 3%， Honeywell 升 1%， 领跑道指成分股 C 货跌 1%， 联合健康跌近 3%， 雪佛龙就跌 3%。 七巨头当中， Tesla 和谷歌升 1%， Meta 和苹果靠稳，辉达、亚马逊和微软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星期二晚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当日在加沙地带锁定并攻击了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以方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五期间担任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奥达大约一个星期之前接替被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二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经造成至少8个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哈马斯发声明表示，以方行为再次表明他蓄意破坏停火协议、调解国的努力，不断升级杀戮、饥饿和围困行动。哈马斯仲指责以色列坚持在加沙地带执行所谓橙线，是公然且持续地违反停火协议，他的目的是巩固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控制。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海军已经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一个发言人表示，美方并未恢复之前宣布暂停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华尔街日报》之前引述美军消息报道，说美军正低调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邮轮沿欧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艘邮轮自3月初以来一直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的波斯湾，目前正驶往印度卸货。该美军官员还说，美国海军计划在接住下来几日协助包括邮轮和货柜船在内的十几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月初启动自由计划，但不足48小时就被叫停。据报美方行动前未有知会海湾盟友，引发沙特阿拉伯不满，拒绝美军使用沙特的基地和空域。在本港，天文台表示，位于西北太平洋阿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凌晨

0: 4点钟，高热带低气压集结喺瓦蒲岛以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嘅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大致移向台湾以东海域至到琉球群岛一带。台湾传媒报道，该热带低气压未来24至48小时之内，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并预计下个星期一左右可能最接近台湾。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日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同当地保安口角，咁期间讲粗口。校董黄俊石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校董会听取随团教师同校长本人对事件嘅陈述之后，认为校长嘅表现未能够符合公众期望，决定暂停佢嘅职务，由副校长暂代。校方会尽快提交报告俾教育局，并向公众同持份者交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天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7: 我车紧老婆翻屋企啊！
8: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9: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0: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1: 我准备点唱啊？
12: 我碌紧手机咯。
11: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3: 我听啤梨咯。
6: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在呢度，
14: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6: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5: 啊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于预计星期三天气状况欠佳，原定在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早前有传媒预计，由于特朗普通常乘坐直升机前往大卫营，但华盛顿近日连场暴雨，或会迫使这一次行程取消。据较早前的消息，美国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特朗普罕见地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显示这次讨论的敏感性。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将会成为这次会议重心，亦都会讨论经济民生议题。此外，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当局亦都致力展示在解决物价负担和其他选民关切议题上的工作成效。美军在星期一晚对伊朗南部目标实施空袭之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扬言报复，威胁将会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据悉，这次会议是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表示，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伯德洛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会出席。将会在下个月满80岁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华盛顿附近的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体检之后，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经完成半年一次的例行体检，所有检查结果都十分理想，但未有透露具体细节。特朗普在2025年1月开始启第二个任期，成为宣誓就职时年龄最大的美国总统。过去一年来，外界持续关注特朗普一些看来轻微的健康问题，包括颈部皮疹、脚部肿胀和手部淤青。白宫医生巴尔巴贝拉早前表示，特朗普正使用常见药膏治疗颈部皮疹，腿部肿胀就属于常见的静脉疾病，手部淤青就因为频繁握手所致。特朗普去年还曾经接受磁力共振扫描，白宫说结果显示他身体健康状况极佳。经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倡议，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维护联合国宪章、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主持。王毅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十字路口，并提出五大重振主张，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和平解决争端，反对武力干涉内政和美化侵略，大国应该带头讲法治，反对双重标准。此外，要重振安理会权威，提升行动力，超越个别私利，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军事行动和非法制裁。王毅并提出重振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以及重振系统效能。王毅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继续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本港，一名休班警同他的妻子日前袭击家中外佣被捕，警方经过深入调查后，暂控两人合共两项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罪。案件今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星期一中午接获一名39岁外籍女佣报案，说他被两个雇主袭击。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后，44岁男雇主和46岁女雇主涉嫌普通袭击被捕。该名女佣手部和头部受伤，称被送往联合医院治理。被捕男子是一名

0: 休班警务人员已经被停职。警方强调，警队非常重视人员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就規管網約車服務，政府將會在今日向立法會提交四項附屬法例，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當中計劃將首階段車輛許可證數目上限定為10,000架，當局推算10,000架網約車每日合共可以提供大約120,000個行程，與現時市民每日對網約車的需求相約，形容這個是審慎、穩妥和合適的做法。這節新聞報導。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要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7: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信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8: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崔琦。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即将启幕，中国持续释放吸引外资新优势。两部门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支持湖南、重庆等应急抢险救灾。全球首个，工信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产业链加速成熟，2030年商用有望。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11亿元，撬动多地电影加文旅融合新热潮。小成本电影如何拉动大市场？来听报道。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网络餐饮监管新规6月1号起施行，上海首推电子证照，从源头上彻底堵住幽灵外卖。双汇子公司被查猪肉抗生素超标近38倍，18道检验18道放心广告语现舆论漩涡。国际方面，美伊互相开火，谈判核心议题仍悬而未决。霍尔木兹海峡冲突阴云笼罩协议前景，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走势不一，超4000只个股下跌。亚太市场涨跌互现，欧股开盘普涨。原油期货走势分化，黄金价格小幅上行。 美元指数微幅翻红，非美货币跌多涨少。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9: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头条点评。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在会上宣布，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同时，发布会还公布了今年前四个月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的最新数据。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格局下，中国市场正通过制度先行与结构优化，积极塑造吸引外资的新优势。来听报道。
10: 据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继续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这一核心主题，并首次紧扣15/5时期开放合作新形势，向世界全面宣介中国的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峰会将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继续为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在备受关注的引资数据方面，今年一到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0000家，同比增长 6.8%， 其中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商务部副部长燕东指出，
11: 这些情况啊，充分的说明，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器，更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
10: 为了进一步巩固这种吸引力，商务部在会上详细阐述了下一步的政策发力点。首先是制度先行，商务部将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自主开放，稳妥实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其次是激活新动能，商务部出台并施行了2025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竟增加了205条鼓励类条目，重点指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和高新技术等领域。未来将有更多跨国公司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放在中国。此外，打造营商环境新标杆也是重中之重。商务部强调，将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一视同仁支持外企参与提振消费、政府采购等活动。同时，通过常态化举办外资企业圆桌会，开展服务保障进外企活动，真正让外资企业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从新设外资企业的稳步增长，到高技术产业引资的大幅跃升，再到一系列高水平开放政策的密集落地，这些数据与举措共同勾勒出中国市场的强大韧性。随着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临近，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中国市场将为全球跨国公司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舞台。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9: 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近期，一部制作成本仅有1400万元、没有流量明星加持的潮汕方言电影持续带动全民观影热情。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5月25号，上映仅3周的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已达 11.13 亿，超过《熊出没年年有熊》，进入2026年年度票房榜前四。这部小成本电影究竟凭什么打动了全国观众，又是如何将银幕上的感动转化为文旅消费的新热潮？来听介绍。
1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世纪的情谊故事。自上映以来，凭借细腻的亲情叙事、浓厚的潮汕乡土情怀以及超高的观众口碑，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强烈的观影共鸣。多家影院表示，随着电影热度攀升，正持续加开场次，上调排片比例。
1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影院有 50% 以上的排片都给了这部电影，上座率也特别的高，能达到 60% 以上。
14: 我们现在的排片率达到了 60%， 我们上座率也比之前高了 40% 多，潮汕话版本现在特别受欢迎。
12: 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翁阳表示，该片为国产现实题材方言题材创作提供了优质范本，
15: 这个影片是很少有的能够前期进行非常扎实的田野调查的电影。

0: 会这种非常大量的这种特别真实化的细节化的而且是生活化的场景，然后传递出的却是一种非常厚重的感情。这个影片很厉害的就是他把这个潮汕的地域文化其实升华成了一种中国人骨子里面都会蕴含的那种情谊的那种精神，能够打动不仅是潮汕地区的观众而是全国的观众。
1: 除了内容过硬，该片在宣发上也走出了一条反常规的真诚之路。主创团队舍弃商业化规模化的线上推广模式，将全部宣发资源与核心精力聚焦线下路演，以最真诚最质朴的近距离方式触达大众，对接观众，撬动了更大的票房市场。翁阳分析，
0: 主创团队他都是以特别真诚的态度去面对线下的观众进行交流，有效的去激发了所有参与路演的普通观众的热情，会在自己的这种私域空间去推荐这部影片。那么当这种私域流量累积到一定阈值的时候，就会自然的去溢出到各种公域平台，就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特别汹涌的这种正向的口碑啊，和他这边的这种传播上的破圈。
1: 更令人惊喜的是，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成为了票房黑马，还点燃了汕头、潮州、揭阳三地的影旅融合热潮，掀起了一场沉浸式体验潮汕文化的文旅新风尚。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澄海东里镇启凤陈公祠等潮侨文化古宅，触摸侨乡根脉。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
2: 我也是做阿嬷的，就是打扮这样的亲临一下奇景，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3: 就过来看一下这个取景地，还是感觉蛮神奇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1: 在跟着电影打卡的同时，潮汕美食也成为了观众新的消费时尚。不仅是牛肉火锅、砂锅粥、肠粉，电影中出现的无米果和橄榄也深受游客青睐。当地顺势推出了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实现了从情感共鸣到实景消费的自然转化。而影片中承载厚重历史的侨批也意外走红。在潮汕及闽南方言里，批即是信，侨批俗称翻批，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家乡附带家书或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那一张张薄薄的泛黄纸笺不只是一段历史，更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是在外的游子与家人情感和希望的链接。连日来，汕头侨批文博馆迎来了大量游客，这座馆藏超9万封侨批实物的展馆，让无数人触摸到了海外游子与家乡血脉相连的历史温度。工作人员介绍，
4: 近期看完阿嬷的情书的电影，来我们馆里参观的人数其实也是有一个大量的增长的。你看，像每一封侨批，其实我们都说，是一个华侨故事。
1: 翁阳教授认为，给阿嬷的情书解锁了影视赋能城市、城市托举影片的双向奔赴新模式，打破了以往影视单向为文旅赋能的行业常态。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新城劲爆，六合宝，劲爆！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6: 第三位。
7: 季军呢一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出

0: 信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十八道检验，十八道放心，这句家喻户晓的广告语，如今却在

0: 遭遇了现实的严峻拷问。近日，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通告，双汇旗下一家合资子公司的猪肉被检出抗生素严重超标 37.5 倍。面对这一消息，企业回应称，涉事项目属于非必检项目，并将责任归咎于上游养殖环节。这种态度引发了舆论强烈质疑。当最低标准被当成天花板，消费者的餐桌安全该由谁来兜底？今天我们为您深度解析这起风波背后的行业痛点，来听报道。
1: 根据官方通告，本次不合格样品为望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猪后秋肉，抽检取样于黑龙江比邻优选连锁超市明湖分公司，这意味着问题产品已经流入消费市场。具体来看，该产品中磷可霉素含量高达每千克7700微克，而国家标准上限为200微克，超出标准 37.5 倍。值得注意的是，涉事公司曾对样品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最终被监管部门判定异议不成立。目前当地已督促企业下架并召回不合格产品。针对此事，双汇发展回应称，磷可霉素是畜禽养殖环节允许使用的兽药，不属于生猪屠宰环节肉品出厂检验的必检项目。本次不合格问题主要是上游养殖环节未按休药期的管理规定出栏生猪造成的，目前市场上已无该批次产品流通。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指出，在巨大的稀释效应下依然能检出 37.5 倍的极端异常值，背后极可能存在系统性的违规。
2: 业内常见的兽药残留超标大约是到1倍、3倍，这个数值我们可以认为它背后可能存在的系统性和区域性的一个违规。双汇是一个屠宰加工企业，每天屠宰成千上万头猪，一头问题猪进来会被大量的合格猪稀释，即便在这种稀释效应下，抽检还能抓到超标这么多倍，这个量级在行业里面属于极端异常值，明明的知道肯定会有人不守规矩，但是他却不设防啊。必检项目是一个最低的门槛，你用不是必检来为自己不检辩护，相当于把最低标准当了天花板。
1: 磷可霉素超标 37.5 倍会带来哪些危害？据了解，磷可霉素是一种磷可酰胺类抗生素，可抑制细菌的蛋白质合成。医学资料显示，长期或过量摄入磷可霉素超标的食品，不仅会引发胃肠道不适和过敏反应，大剂量摄入还可能损害肝功能及血液系统。正因为危害如此之大，我国严禁将磷可霉素直接添加到肉制品中，仅允许在生猪等动物的养殖环节用于治疗疾病，且必须严格遵守休药期规定。也就是说，如果肉制品中出现磷可霉素超标，大概率是因为养殖过程中用药不当或未按规定执行休药期的兽药残留，而非生产过程中的故意添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屠宰加工环节每对于磷可霉素的添加就没有检验责任。公开资料显示，本次涉事的望奎双汇北大荒公司是上市公司双汇发展的非全资控股子公司，由双汇发展持股 75%， 央企北大荒集团间接持股 25%。 公司专注于肉制品加工、生猪屠宰、猪副产品加工等核心业务，2025年营收14亿元，净利润7249万元。我国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朱毅教授强调，消费者买的是双汇这两个字，母公司难辞其咎。同时，这也暴露出整个肉制品行业的结构性困境。
2: 抗生素的它的检测成本高，所以呢，企业自检大多都是停在法规最低套餐，因为难以批问题猪的成本比赌被抽检抓到的期望损失他感觉还要高。这个也不是双汇一家的问题，背后是一个行业共性问题。最大的屠宰企业它的自养比例都特别的低，它的质量取决于上游的自律，但是自律不是可靠的。这次事件就促使我们要更好的加强闭环的这个监管机制，建立从养殖到餐桌的完整的溯源系统，形成一个闭环。
1: 从瘦肉精到如今的抗生素超标，用非必检和上游责任来应对危机，似乎成了一种惯用的公关套路。然而，食品安全没有及格线，只有零容忍。将最低门槛当作免责挡箭牌，透支的是消费者对国民品牌的信任。期待此次事件能真正倒逼行业建立起全链条的追溯与检测体系，让老百姓吃得安心。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新闻。首先来关注持续影响我国的强降雨。昨天本轮强降雨迎来了最强时段，今天到28号，南方多地仍有大范围强降雨。目前强降雨南压至江南北部和西南地区东部，贵州、湖南、江西、福建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一个突出特点是长江沿线强降雨量大，极端性突出。气象专家解释，当前副热带高压稳定，南方对流旺盛，冷暖配置在长江沿线形成集中降雨带，同时南海和印度洋夏季风持续输入水汽，已到达盛夏水平，为强降雨提供了充足原料。专家提醒，本轮强降雨面广点强，湖北、安徽、重庆等地累计雨量大，需警惕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目前暴雨、强对流天气、山洪灾害等五预警仍在生效中。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永川遭遇了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以及地质灾害，导致多个镇街出现灾情。截至目前，已造成9人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紧急避险转移2270人，各项抢险救灾、隐患排查和善后处置工作正有序推进。5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的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在前期预拨 1.2 亿元基础上，今天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支持湖南等5省抢险救灾。其中1.1亿元用于安徽、湖南、重庆、贵州的防汛救灾，做好搜救、转移、安置等工作。0.5亿用于广西地震灾害救助和盗损民房修复。近日六 G 频段获工信部批复，这让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批复六 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这一阶段性进展对六 G 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六 G 离我们还有多远？来听工信部相关负责人及专家的权威解读。
1: 据了解，无线电频谱资源是发展包括 6G 在内的移动通信产业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保障，就如同建造房屋需要先有土地，建设移动通信网络也需要先明确可以使用的对应无线电频段。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 6G 将面临天地一体、通智融合、通感融合等技术融合快速演进的发展态势，因此对频谱资源提出了连续大带宽、全域广覆盖等更高需求。
2: 工信部无线电管理局频率规划处处长王坦，
3: 六 G 赫兹频段是中频段稀缺的大带宽优质资源，兼具广覆盖、大容量、高可靠等优势。同时，该频段与现有5G 中频段产业生态高度兼容，可充分依托成熟的全球产业基础，有效降低网络组网与建设成本，平稳实现从5G 向6G 的演进过渡。
1: 在此次许可批复后，六 G 技术研发将从实验室仿真、室内样机测试环节，逐步走向城市、工业等真实场景中完成性能验证，
3: 有利于凝聚产学研用合力，带动国内产业力量提前布局六 G 芯片、终端、仪表等关键环节，加速产业链成熟。
1: 从推进节点来看，2022至2025年，我国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六 G 关键技术试验，当前正在启动第二阶段技术方案试验，未来国际层面还需完成首版六 G 标准的制定。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小马，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7: Morning has broken.
4: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6: 早上6:30，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政府将会就 BND 中国商品可以适用于较低关税展开公众咨询。华盛顿同北京已经同意成立一个联合贸易委员会，初步确定大约$300亿嘅非战略性商品，以便双方降低或者取消相关关税。格里尔星期二喺一个论坛上被问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喺北京峰会嘅成果，除咗达成购买200架波音飞机同$170亿农产品的协议之外，美国还获得了些什么？格里尔回应说，可以继续对中国维持关税。他补充说，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很可能将会始终高于对其他国家的关税水平。格里尔说，美国已经接受一个现实，就是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系不会出现大规模全面改革的情况，但美国可以开展一种有管理的贸易。他指出，相关采购承诺将会令到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回升至接近历史高位，但要实现这一点，北京很可能需要取消在贸易战期间加征的关税。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在领导人金正恩监督下，北韩已经试射了一系列为现代战争设计、具备强化实战运用能力的武器，包括战术弹道导弹、火箭弹和精确巡航导弹。韩联社昨日报道，北韩下午向西部海域同时发射短程弹道导弹和多枚火箭弹。南韩军方初步研判，短程弹道导弹飞行大约80公里，朝方还同时发射多枚火箭弹。报道说，朝方同时发射这两种型号武器实属罕见。分析认为，朝方这一次发射或反映他们在俄乌战场上积累的经验，即混合编组进行多武器实弹射击，意在展示防空能力。报道又指，在多方预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快在这个星期访问北韩的情况下，朝方向西部海域试射导弹备受关注。分析认为，朝方在这个时候发射弹道导弹，或意在表达将继续主张拥核国地位、强化导弹力量的意愿。这次是北韩事隔37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是今年来第8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星期二晚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当日在加沙地带锁定并攻击了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以方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期间担任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奥达大约一个星期之前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二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经造成至少8个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哈马斯发声明表示，以方行为再次表明他们蓄意破坏停火协议协调国的努力，不断升级杀戮、饥饿和围困行动。哈马斯还指责以色列坚持在加沙地带执行所谓橙线，是公然且持续地违反停火协议，其目的是巩固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控制。 在本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日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和当地保安口角期间讲粗口。校董黄俊石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校董会听取随团教师及校长本人对事件的陈述之后，认为校长的表现未能够符合公众期望，决定暂停他的职务，由副校长暂代。校方会尽快提交报告给教育局，并向公众及持份者交代。校方日前发声明说，已经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如果有教职员涉及不当行为，将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新加坡传媒报道，涉事保安公司已经报警，当地警方正调查案件。发生事件的俱乐部说，当时旅游巴停在入口附近，阻碍其他车辆驶入，保安员履行职务时遭到言语辱骂，俱乐部严肃对待任何针对执勤人员的辱骂行为。这节新闻报道完。
6: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9: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7: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8: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0: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和妈咪的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不够奶，或者多事做会好累，不过有屋企人和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11: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1: 中国财经60分。
7: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0: 据工信部消息，前四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941亿元，同比下降1.7%。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8%。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四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 500.9 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17.1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 占比较一季度提高 0.5 个百分点。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赋能实体经济。大数据监测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 33.2% 和 20%。 第八届双品网购节服务购在中国，以多元场景释放品质消费活力，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6.6%， 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 72.2%。 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也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络份额分别增长 175.2% 和 20.6%。 丝路电商汇全球主题活动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商务大数据显示，1到4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 商品销售额增长 4.3%。 另据海关总署初步测算，1到3月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6184.6亿元，其中出口4735.5亿元，进口1449.1亿元。

0: 最严网络餐饮监管新规6月1号起施行。今天，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入网审核应用在上海落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和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实现了对入网商户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彻底堵住幽灵外卖。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从住建部获悉，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更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的深入应用，也给垃圾分类带来了新变化。在一些城市， AI 垃圾分类机器纷纷投入试点应用，让原本只能焚烧的废料有了新的用途。来听报道。
1: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已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在广州市白云区的这个垃圾压缩站，记者看到，由于使用了 AI 分拣线，通过高光谱技术扫描每一片塑料，就能根据材质光谱特征识别出相应的类别，并送到各自料仓。有了这个聪明的机器，一下子就让过去人眼难以区分的塑料薄膜实现了精细分选。
2: 新科垃圾压缩站 AI 分拣技术负责人何庭轩：
3: 可以精准地分出过去人眼所不能分的 PP、PVC、HDPE 等等，按照不同的材质把废塑料薄膜分出来。
1: 由于分选精度的提升，在剔除聚氯乙烯等杂质后，其他的废塑料膜可以进入化学循环炼油环节，生产出汽油、柴油等化工产品。
2: 广州市白云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归建科副科长磊磊：
4: 今天是有100吨的垃圾进入垃圾站点啊，我出去的话大概是有60吨左右出去啊，节省了40%。处理费加运输费是一吨省了270元。
1: 据了解，AI 分拣机器在广州白云区试点使用以来，已累计分拣原生垃圾2.6万吨，节省处理费172.76万元，并分离出10000余吨低价值可回收物，送入下游循环经济产业。而在厦门海沧区，当地的这个低价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不仅可以分辨塑料袋这样的垃圾，还可以针对快餐盒、快递包装袋、牛奶盒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实现回收。每天能处理这样的低价值可回收物50吨，并实现日产日清。
2: 厦门海投集团市政公司总经理詹敏默：
5: 我们采取了视觉识别，还有包括红外线的这个扫描技术等，对我们的低值可回收物进行一个自动识别跟精准的一个分拣，而包括我们的废塑料、废纸，一共有16种产品可以产出，分拣率已经达到95%以上。
1: 这个分拣中心自投产至今，已经累计处理低价值可回收物5.8万吨，其中回收利用3.4万吨，助力减排9.7万吨二氧化碳。依托这一模式，厦门在全国率先形成低价值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整体解决方案，并入选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优秀案例。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按照计划，今年将继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
2: 住建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杨宏毅：
6: 接下来我们要科学谋划15/5目标任务，制定工作实施方案，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加快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优化焚烧处理设施的布局和共用共享，把垃圾分类工作深入推进，落实落地。
0: 今天，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 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但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5月21号到24号，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在福建厦门举行。记者在体博会上了解到，目前国产体育用品正以产品创新、科技助力和品质升级吸引全球目光。来听报道。
7: 为期4天的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展览规模突破20万平方米，吸引超2000家企业参展，创历史新高。
8: 那在这里啊，我们能够看到体育用品制造业最前沿的技术和最新的趋势。比如大家看这么一款网球训练器，它看上去呢就是一个网球拍，但是呢通过使用它，用户能够逐步建立起来比较正确的挥拍习惯。
7: 说是网球拍，其实它并没有网，而是搭载了智能击球触感反馈系统。有了它，网球爱好者在家就能进行挥拍训练。在新品展示区，记者看到像这样便携的球拍、可拆合的健身器、可折叠的划船机，许多运动器材都在向轻量化、小体积转型。
2: 2026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工作人员杜丽俊：
9: 很多欧洲、美国采购商的代表对居家类的锻炼消费端的需要就是比较高的。就像我们这款分体式健身器，它可以通过这个底盘，我们去进行这种横向、纵向的这种拼接，去做对应的这种运动。
7: 能够智能化检测身体状态，生成个性化报告，用运动数据来指导人们科学锻炼的产品，也是此次展会上的一大亮点。
2: 法国采购商阿明萨尔米：
10: 这款设备感觉很新颖，它对我的检测准确度达到98%，还能生成报告。我来这里不仅想寻找从没见过的新产品，还想看中国制造商有哪些新概念。
7: 球类展区汇集了不少常年亮相国际顶级赛事的国产体育器材品牌。
2: 上海红双喜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管亚松：
11: 八届奥运会里面，有些用的是红双喜的乒乓球，有些用的是红双喜的乒乓球台。如果是从1961年到2028年算的，我们大概有26次的世乒赛用红双喜的器材。
7: 依托长期的技术积淀和赛事服务经验，红双喜还参与了国际乒联多项产品标准的制定。
12: 中国财经60分。
1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14: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1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14: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1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

0: 晚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C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

0: 要求是非常高的，它的圆度，它的这个运行的稳定性，包括这个弹性，对我们这个生产环节也是一个锻炼和一个提升，就大家会去不断的精益求精。
1: 如今这两家深耕体育产业数十年的老品牌也紧跟潮流拓宽赛道，推出匹克球拍、运动服装甚至是水上用品。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 3.6%， 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 54.3%。 其中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实现增加值4245亿元，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26.5%。
2: 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
3: 体育用品消费也呈现出三大亮点，消费者为看得见的技术付费意愿持续增强，超临界发泡、全掌异构碳板等技术已是国产跑鞋的标配，运动装备成为自我表达与文化认同的载体，消费者购买的不仅是功能，户外运动已从小众走向大众，露营、骑行、滑雪等细分赛道接连带动相关户外装备消费的井喷。
1: 作为报告原创数据，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连续第三年发布。2025年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为 158.7， 较2024年度的 143.8 景气度有所提升，从比较景气升至较强景气。
2: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温佳：
4: 为什么这么多企业现在在做创新推优，再做新产品，大家还是有很强烈的信心的。中国产品的这个质量的提升，品牌的提升，对我们的认可度是越来越高的。
5: 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数据显示，截至5月26号上午10时，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百万纪录。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成为两岸人员往来核心通道。目前，厦门口岸连通三条两岸直航客运航线，厦津小三通航线日均往返船班达24班次。高崎边检站今年以来累计查验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旅客旅游近6万人次，查验手来族台胞超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60%。2026上海科技节于上周六正式开幕，活动将持续到31号，为期一周，预计将举办近2000场活动。本届科技节延续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主题，以全民共享的科技嘉年华形式，推动前沿科技与城市生活深度交融。众多的科普相关活动吸引了市民游客前来体验打卡。来听报道。
6: 在上海科技节的红毯上，科学界人士成为最瞩目的明星。红毯上亮相的不仅有院士、基础研究领军科学家，还有科普博主以及来自未来产业的企业家等。
2: 中国科学院院士包信和：
7: 我想这个科普实际上是正是非常之重要，热爱科学啊，崇尚这个科学精神啊，包括这个科学家精神的这样一个弘扬啊。
2: 世界科技传播学会主席法比安·梅德维基：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现状，也改变了我们进行科技传播的方式。一些新技术，比如人工智能，不仅能翻译语言，还能适配不同年龄层、不同圈层的理解习惯等，很令人震惊。
6: 为期一周的科技节设置专题会议、科普赛事等7大板块活动，辐射上海全城，大科学设施和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54家科技创新平台基地、38家科普基地也将限时向公众开放。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楚军浩：
8: 全民科学素质的提升，青少年科学技术素养的提升，是我们国家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要把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技术水平的提升，然后再在工程实践里面得到应用，解决我们国家重大的这个科学技术的问题。
6: 本次科技节的多场活动举办地上海科技馆，在历经3年的升级改造之后，在科技节期间也正式开馆运营。目前共有10大常设展区，涵盖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热点领域，展品共有926件，能够互动的展品达到80%。
2: 上海科技馆馆长新歌：
9: 开放之后呢，我们会推出多种多样的科普活动和展览，那么包括我们的多个科普临展，重新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一个1300平米的专

0: 属的科学教育空间，我们三个影院，剧目影院、球幕影院和思维影院，它也会陆续放映不同主题的科幻的这个，包括科普的一些电影。
1: 此外，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共建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启用，系统整合长三角3190家科普场馆资源，推出19条科普游学路线。
2: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3: 中国财经60分，下面来关注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盘面上贵金属、有色金属板块低开高走， PCB 概念午后多数上扬，培育钻石板块延续昨天的强势表现，光纤概念股全天水下震荡，算力租赁板块表现疲软。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 0.17%， 收报 4145.37 点，深圳成指小涨 0.12%， 报 15876.16 点，创业板指走高 0.54%， 收于 4043.07 点，全市场成交32644亿元，比昨天放量374亿元，超4000只个股下跌。具体情况来听东海证券王丕达的点评。
4: 今天上证指数探底回升，再次向下考验了4100点的支撑。下午最后一个小时呢，出现明显的回升。从市场的结构来看呢，高位抱团方向瓦解，资金向低估值的板块进行避险。硬科技方向今天调整居前，包括算力概念、半导体、存储芯片等板块今天都处于普遍的调整当中。而有色、机器人、非银金融等板块今天走势较强。整体来看呢，今天虽然 A 股是探底回升，但是结构性的分化依旧严峻。午后的修复呢，虽然说比较显著，但是普跌的格局仍然没有改变。目前市场的核心逻辑是高位的科技板块的退潮与低位的周期和机器人板块的补涨形成了一个剪刀差的效应，说明市场短期的资金博弈加剧。建议投资者短期适当关注低估值红利板块的品种，尽可能回避涨幅过高的硬科技板块。
3: 股指期货今天双双翻红，截至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收报 4947.85 点，涨 0.53%， 上证50指数收报 2973.39 点，涨 0.16%。 基金市场上，上证基指报7268点，微涨 0.01%。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微跌 0.03%， 报25599.45 点，国企指数走高 0.3%。 国内期市收盘盘涨跌参半，焦煤、氧化铝涨超 5%， 碳酸锂大跌 4%， 苯乙烯、上海原油跌超 3.1%。 另据上海黄金交易所数据，今天 AU4 酒金报每克 988.13 元，下挫 0.59%。 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30个基点，报 6.8288， 截至收盘在人民币收6.7870，比上一交易日下降33点。国内资本市场上，央行今天开展249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当天有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全天净投放2485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首份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全球算力设施电力需求大增，预计到2030年数据中心用电量将比2025年翻倍。目前中国已建成42万卡级智算集群，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国内能源行业已应用数十个 AI 大模型，涵盖电网、新能源等多个领域。支付宝今天宣布， AI 支付已完成3亿笔 AI 智能体支付，支持 95% 通用智能体框架，成为全球首个大规模商用的 AI 原生支付基建。同时，支付宝发布全球首个 Token Pay 服务和 AI 钱包产品。
5: 中国财经60分。
6: 早上7点，
2: 新城广播
6: 新闻报道。
7: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于预计星期三天气状况欠佳，原定在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早前有传媒预计，由于特朗普通常会坐直升机前往大卫营，但是华盛顿近日连场暴雨或会迫使这次行程取消。据较早前的消息，美国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特朗普罕见地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显示这次讨论的敏感性。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将会成为这次会议的重心，亦都会讨论经济、民生议题。此外，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当局亦都致力展示在解决物价负担和其他选民关切议题上的工作成效。据悉，这次会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说，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会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会见了巴西10月总统选举其中一名大热参选人参议员弗拉维奥。弗拉维奥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他和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合照，但未透露会面细节。弗拉维奥是巴西前总统特朗普的亲密盟友博索纳罗的长子，但因为卷入收受银行家超过千万美元的丑闻，令到弗拉维奥总统竞选之路面临重大挑战。外界认为他这次访问华盛顿是试图利用他家族和特朗普的紧密关系来巩固日益削弱的选情。这次会面距离特朗普和现任总统卢拉会晤只是过了几个星期。在去年两国总统围绕贸易、外交政策以及博索纳罗的命运发生冲突，令到双边关系趋于紧张。目前双方正继续推动修复关系。博索纳罗因为2022年企图政变，去年被判处27年监禁。经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倡议，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维护联合国宪章、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主持。王毅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十字路口，并提出五大重振主张，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通和平解决争端、反对武力、干涉内政和美化侵略。大国应该带头讲法治，反对双重标准。此外，要重振安理会权威，提升行动力，超越个别私利，反对绕过安理会的单边军事行动和非法制裁。王毅并指出，重振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以及重振系统效能。王毅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继续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名休班警员和他的妻子日前袭击家中外佣被捕，警方经过深入调查后，暂控两人合共两项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罪。案件今朝会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星期一中午接获一名39岁的外籍女佣报案，或被他两个雇主袭击。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后，44岁男雇主和46岁女雇主涉嫌普通袭击被捕。该名女佣手部和头部受伤，清醒，被送往联合医院治理。被捕男子是一名休班警务人员，已经被停职。就规管网约车服务，政府将会在今日向立法会提交四项附属法例，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程序。当中计划将首阶段车辆许可证数目上限定为10000架。网约车平台 Uber 发言人回应，附属法例标志着香港在建立清晰的监管框架上迈出重要一步，初始配额明显低于满足市场需求的水平，将影响很多香港乘客和国际旅客的网约车 车体验，亦都意味住超过20,000个网约车司机将会失去灵活收入机会。不过公司将持续以具建设性立场同政府合作，支持司机同整个行业的

0: 顺利过到呢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想在股票低位准备反弹前率先入市，在高位出现信号的时候秒杀沽出，稳赚利润。 Tom Sir 谭志强用他在银行业和投资界40年功力，教你轻易找出支持和阻力位，一眼看通市场走势，认清股票好与坏，还可以管理好强积金，增强回报率，一技傍身，终生受用。
6: 5月30日星期六，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提供10日网上重温。
5: 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6: 详情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而家报名仲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8: 早晨，早晨啊！时间去到咧就系礼拜三朝早7:07嘅时候啦。咁啊，大家咧即系都关注住啦，即系如果外游嘅话咧，就关注住机场方面最新情况啦。提一提大家，今日咧机场 T2 咧就会启用噶啦。咁交通指示方面咧，最紧要咧，我哋琴日都倾啦，最紧要系清晰啦。咁其实咧喺学校方面咧，我哋学嘅知识咧，其实都系咧，即系除咗学本身嘅知识之外咧，亦都要学人处事道理嘅、哦。
9: 咁啊，人啊，梗系有情緒嘅嚇，咁啊，但系啊，作為即系身教啊，唔好話做老師啦，有時啊，要做家長啊，咁都要忍住自己啲情緒咧嚇，所以話湊仔有時啊，真係即係呢個 EQ 大考驗啊，咁解啦。咁啊，當然你如果你嘅專業工作就係做呢個老師嘅咧嚇，更加係要做一個好嘅榜樣啦嚇。
8: 咁啊，當然係啦，因為咧，點解我哋咁講咧？就係、咧，屯門咧新會商會中學咧校長咧李卓興咧就帶領同學仔咧就參與咧新加坡嘅交流團期間咧，就被指喺旅遊巴上面同一名嘅保安員咧有啲爭執啦，一度咧講咗粗言穢語添嘅。咁有學生就話咧，尋日咧直至到放學咧就未見咧校長咧翻工，亦都有學生形容咧事件咧都係離譜添㗎。
10: 咦？唔係拜咗拜啦咩？撕頭死撐啦，咁啊
8: 撕頭死撐冇錯係
10: 撐到即係無可再撐啦。咁即係點咧？咁校董會就一嘢拜佢拜。咁你真係唔符合大家嘅預期，同埋咧，你即係。我唔理你係即係休班嘅教師啊，定係即係在on duty 嘅教師啊，因為咧好興噶嘛，一啲警務人員有咩事就話佢休班嘅，佢當時係 off 咗 duty 嘅。咁其實為人師表，正如即係特首琴日都話齋啦，咁誒你即係 all time 都要啊，作為一個立德樹人嘅榜樣噶嘛。咁你即係仲要教人嘅喎，咁你要建設香港一套道德觀念啊，一個風範啊咁樣。咁如果你話你閒下嘅時候，或者在不同的场合有你不同的面孔的另一面，或者情绪的另一面，有时你都要顾及，不要说你自己，你的学校的 风气声誉都受到你的影响，也都再抗议。

0: 去到成个教育界啦。咁你教师成日都话要以身作则噶嘛，即系你做个榜样。咁你呢个榜样系咪一个好榜样咧？咁大家自有客观嘅定论啦。咁即系我又觉得，如果刚才何文杰话咁嘅人有情绪嘅，有时猛等起上嚟啊，冲口而出嘅咁，咁啊睇下你自己系咩嘢职份、咩身份啦。即系我都觉得呢、這个教师同呢、這个執法人員又好，警務人員又好，穿制服的都好，沒分休班和不休班的，你24小時所做的事都是歸你自己的個人品格的事。很坦白地說，你譬如有最近這兩天都有新聞的，就是有一個叫做總督察姓何的收賄這樣。他雖然沒有什麼做一些奇奇怪怪啊，即是去超市到高賣啊，或者是拍人家不知什麼那些，但是他這個很明顯知法犯法，即是犯法就是犯法啦，鄧炳強局長講的嘛。但是個問題是他沒有理由不知道，哇他收埋過百萬的東西，而為一個商人做一些東西，當然都是不應該的東西。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出資判了啦，判了30个月。
1: 當然就即係違法嘅行為就有條界線啦，但係你生活上嘅操守咧，有時就相對地模糊嘅。咁但係旅行嘅時候咧，就人咧會放鬆啊，會鬆鞋啊，有種咁嘅即係輕鬆嘅感覺。
2: 但係佢呢個唔係旅行嚟嘅喎，帶住遊學
1: 嘅
2: 喎，係咯。
1: 咁係一個學習過程嚟嘅。咁當然啦，即係點講都唔啱噶啦。咁但係有一啲部分可能係放大咗嘅，譬如一兩句説話，咁就好多人放大就話啊，佢係讥笑啲女師生咁樣，咁有時説話幽默啲，咁懶幽默啦嚇，即係懶 get 啊，
2: 要睇你從咩角度去睇啦。
1: 咁喺學生面前咁可能要即係更加謹慎啦。咁但係咧即係如果正常情況下咧，以往咧就可能即係冇呢啲咁嘅社交媒體啊，冇啲影片啊，咁喺發生啲事啊，冇人知咁啊嚇，就過關㗎啦。咁而家呢個世界就唔同啦嚇，即係危機管理咧就真係時時刻刻都要處理。咁啊，呢個校長就用佢嘅即係一生嘅工作咧，就付上咗呢個代價。咁所以旅行咧，我以前都做地區工作，都成日要搞啲大灣區團啊，去暈曬嘅啲城市。咁一定要有旅行團、旅行社承辦啊，同埋一定要求有導遊領隊。點解咧？就係會有啲咁嘅摩擦嘅，一定你每一個落車點啊、食飯啊，總係有啲咁嘅拗撬嘅。你嗰、那個旅遊嗰個領隊導遊個功能咧，就係尤其導遊咧，就係要去磨合呢啲咁嘅唔同單位啊、上車落車點啊咁樣。咁呢個校長啊，好明顯就冇乜經驗啦嚇。咁粉墨登場同個保安嘈，咁真係冇必要嘅，根本就
2: 除咗而家學校咧就即時咧停咗去職之外咧，新加坡方面又有多條嘅法例咧係規管喺公眾場所咧粗言餽語或者辱罵行為嘅，針對住咧就執勤公務人員啦，或者係保安等等嘅公共服務人員嘅罰則咧都係幾嚴厲下嘅。咁而家咧新加坡咧警方咧亦都咧已經介入咗調查或者追究嗰個刑事責任㗎嚇。
0: 咁其實咧大家就冇咩肢體衝撞嘅，咁就純粹就係口舌之爭。咁亦都或許你去到人哋嘅地方，咁人哋又有人哋嘅一套做開嘅習慣。咁如果你睇唔順眼或者唔習慣咧，正如一係就係你交翻俾你其他嗰啲旅遊單位啊，或者係佢哋熟悉呢啲規矩。佢嘅人負責，又或者你情緒咁高漲嘅時候，你都要顧及成車都係學生。咁亦都有人話咧，而家咧好多時嗰啲主任啊、校長啊或者教師咧，如果比較生活化，可以同學生打成一片咧，其實教育咧係事半功倍嘅，因為咧就唔使蹲起個老師款咧，咁啲學生比較接受一啲比較即係街坊講嘢，同埋大家可以融和啲即係溝通得好啲咁。但是我覺得始終都有條界線，就算你同個班學生點老友啊一起去啊，即係吉魚蛋啊，或者係即係喺生活嘅過程裏面咧，教佢哋一啲嘢都好啦，都要秉持住一啲即係你一個正向嘅觀念啦。咁即係正如特首話齋咁，你即係作為老師咁，你一定要有你自己嘅一套嘅價值觀啦，同埋立德樹人嘅使命啦。咁一個好嘅教師就要有高尚嘅師德。咁呢個高尚師德就唔係嗰種真係道貌岸然粒聲唔出，即係好嚴肅，而係呢個師德你係一個感染嚟噶嘛。咁你本身你自己立咗一個榜樣嘅話咧，咁即係人哋。

0: 而啲學生亦都可以係感受得到，咁你嗰套諗法咁自自然然咧就可以傳承到或者係教授到咧俾你嘅一班嘅學生，咁所以咧教書嘅方法就有林林種種，唔一定有一套方苗啦。但係咧，如果越過咗呢一個界線咧，好老實講，你幾咁同學生啊講埋同一隻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都係咁講啦，咁你即係作為一個壞榜樣係唔應該咯。
1: 嗯，當然啦，同埋咧佢自己咧其實都喺组会度成日都提醒学生咧，就唔好粗言秽语啦。咁所以咧，学生咧知道呢件事件嘅时候咧，都系好惊讶下噶。咁而李卓兴咧，佢本身咧，除咗系即系校长之外咧，亦都系屯门区嘅新警关爱队嘅成员之一噶。咁呢方面咧，就系大家都关注住啦，亦都有问到咧民政事务总署嗰边嘅，佢哋就话政府非常之重视咧，就关爱队成员嘅操守啦。咁呢方面咧，其实都系即系值得大家关注吓。
2: 嗱，我又觉得啊，即系平衡一下，就觉得讲粗口又唔系话最不至死嘅，即系只系你个身份同埋你个角色喺咩场合去吓，即系做呢件事，即系唔系话一个哇讲粗口就你所有嘢都人格叫咩社会人格，
1: 当然唔系
2: 即系完全啊乜都要甩晒你啊，即系好似即系犯咗弥天大罪咁样，咁当然呢个校长嘅危机处理都系唔理想嘅吓，即系件事发生都唔系话琴日啊嘛吓。即系条片啊，即系封存。
0: 我睇咗几日噶啦。
2: 系啦，即系其实佢可以有黄金48小时咧，去令到自己件事系做得好嘅。
0: 最搞笑就系
2: 佢冇走出嚟道歉。
0: 有个 long weekend 咧，佢学校又唔回应喎。
2: 系啦，佢冇走出嚟道歉认错。即係好，即係或者將個前因後果就更加多面向俾大眾知道啊！有件咩事？點解前面係咪發生啲好大嘅衝突？嚇，雙方都係大家都係好高情緒高漲，咁你係錯就認就道歉，道歉完係咪要人頭落地？咁呢個就後話啦。咁但係佢冇做呢啲任何嘅危機管理，即係我想講危機管理咧，其實係喺當代社會係極度重要，但係極度被忽視嘅。即係一個大型項目咧，你冇翻3-5%嘅預算咧，係準備做危機管理咧，你個項目咧好容易出事。
1: 同埋咧，要咧係捉緊個 timing 啦。事件發生咗幾日啦，喺網上面咧，其實而家啲片咧，其實你截都截唔到嘅，基本上面都封存㗎啦。
2: 少嘅，即係近嘅例子就係南韓個星巴克嗰、那個嚇、即係廣告係咪？佢攞光州事件嚟做一個例子啊，即係賣噱頭啦嚇、即係紀念日嘅時候賣呢個保暖杯咁嚇，咁、你聯想人聯想坦克鎮壓人民咁，呢啲其實就不能夠喺自己個國家攞歷史嘅咁近嘅事件去講啦。咁啊，遠啲啊，小米啊，最近今日有報章頭版都話小米啲新業務轉差，其中小米汽車又唔好賣，就係、佢其中一個危機管理就係有一個交通意外啊嘛，個女生幾個女生嚇、自己即係哇，即係又唔係揸開長途車咁樣去自己揸車玩揸到好疲勞駕駛咁，即係懷疑係疲勞駕駛啦，咁啊撞到即係人車都亡啦咁樣，咁之後嘅危機管理同之前嘅準備都冇做得好。咁啊，当然有一部分人认为系啲行家啦吓，即系发酵件事又话架车唔安全，点样呢样嗰样，咁啊即时。
1: 但系如果你有两手准备去回应，或者系能够应对到咁，其实就唔会被
0: 攻击到啦。我想补充下嗰个韩国嘅星巴克啊，咁咧其实咧成件事咧就真系已经恶劣到一个点咧，我唔知道佢哋冇呢个政治 sense 啦，系人都或许记得，即系就算后生嗰辈都知道有件呢个光州即系民主运动啦，喺1980年嘅时候，咁5月18号。咁嗰次嘅爆发咧，其实就系好多武装力量咧系血腥镇压，就造成咗大量嘅死伤啊！咁呢一个咁嘅伤痛喺南韩嚟讲，或者喺韩国嚟讲咧，我相信呢几十年嚟咧，就算唔系成日提起都好啦，都会系一个即系历史上咧，都系唔系好想成日攞嚟出嚟玩、攞嚟提嘅嘢咁。咁但系咧，呢个韩国星巴克咧，佢就攞咗嗰一日咧嚟搞个坦克日咧，但系最搞笑咧就唔系佢嗰个即系武器。又好，佢自己新世界就嗱，讲到明啊，虽然佢姓郑，同香港新世界集团无关咧，因为呢个韩国嘅一个集团咧，其实佢嘅外家咧都好巴闭嘅，即系都系啲三星嘅亲戚戚咁样啦。咁但系咧，而家有个说法咧，就系成个呢个 creative 啊，我哋叫做呢个意念啊，系嚟自咩咧？系嚟自 AI。于是个 AI 咧就 gen 咗一条咁嘅桥出嚟咧，然后。 又冇人去即係裁決下，即係喂得唔得㗎？喂雖然 AI 咧就冇呢個歷史傷痛感啫，咁但係佢覺得好玩，即係等於好耐之前都唔係。

0: 几年前咧，咁有个直播带货嘅喺六四前后咁样整咗个坦克蛋糕啊，即刻即系佢啲亿过亿嘅带货生意就即刻 sell 咗啦，咁即刻就下架啦，即刻就从此消失啦。咁我会觉得呢一个咁嘅政治敏感度咧，可能 AI 系未识嘅，咁但系你条桥出咗嚟咧，个人系会判断噶嘛。
1: 咁呢个我就推荐要睇今日嘅施永青司观点啊，呢个专栏啦，即系科技系有资讯，资讯系可以带嚟知识。但知识咧唔可以推演为智慧嘅吓，智慧咧先系人类脑里边咧有感知啦，有情感啦，有同理心啦，有喺呢个吓即系洞察力啦吓，即系人工智能咧吓，即系知识嘅准备啊几咁叻都好咧，系嗰个人脑啊吓，嗰个整全嘅生命力咧都始终系要做最后嘅把关啊。
2: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具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Jardini 骏驭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嘅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嘅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好啦，咁刚才讲开校长件事咧，今日东方嘅政论咧，亦都以校长爆粗广流传香港教育令人忧为题嘅，就提到香港一间中学被指大学生去新加坡游学期间咧，怀疑系因为旅游巴停泊嘅问题，校长就同当地嘅女保安员产生争执，咁啊甚至系爆粗辱骂女保安员。咁啊，呢个粗鄙嘅言行咧就被拍低咗，广为流传，咁啊可谓丑出国际啦。今次咁啊，正当港府开口埋口都要推广得呢个教育产业，将香港发展成为国际教育枢纽，高官甚至喺寻日一个活动上面咧强调，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要成为一个好老师，最根本喺要求系高尚嘅师德。咁摆出令人感动嘅姿态之际咧，现实偏偏就截然相反，既尴尬又讽刺。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一名被指是屯门某中学校长的男子恶言恶相，中英夹杂辱骂女保安员。事发在新加坡，两名非华裔的女保安员怀疑是因为旅游巴的停泊问题，要求旅游巴离开。校长就态度嚣张，呼喝这个女保安员 shut up， 继而又爆粗。女保安员不甘受辱，情绪激动。影片咧就并冇交代之后嘅发展，但系见到有学生咧就正在落车，承认今次系个别事件，唔应该一足高打一船人。校方以至呢个教育局咧都表明会严肃调查同处理。校董会寻日傍晚亦都表示已经将涉事嘅校长暂时停职。但系无论点，本港教育一方面喺国际排名显著上升，另一方面喺内部不乏泥沙俱下嘅情况，却不争呢个系不争嘅事实。咁啊，港府咧近日就锐意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教育枢纽，出发点无疑系好好，香港亦都系有呢个条件。咁但系正因为一窝蜂嘅推动咧，监管又唔到位，就难免咧良莠不齐，滥竽充数。总而言之，作育英才，教书育人，从来不是一件易事，自古至今都被视为崇高的职业，公众对教师有很高的要求，为人师表者好应该向学生言传身教，做好榜样，若果自己都是一副烂泥的样子，那谈何培育下一代呢？
4: 咁同大家睇咧，就系明报嘅社评讲啦，网约车发牌咧偏保守，满足需求咧恐现缺口噶。网约车嘅规管最快今年第四季推行，政府初步咧打算系发出10000个网约车嘅牌照。当局表示已经考虑到各界意见，可是

0: 相信唔少用家都担心呢个嘅发牌数量系偏少，冇办法满足现有嘅点对点噶。咁啊，交通服务嘅需求导致到咧系叫车困难、车费上涨等情况。网约车嘅好处在于可以迅速咧系应对实时嘅需求，服务供应需要有足够嘅弹性，先能够高效应对咧需求嘅波动。当局今次嘅决定存在住低估市场需求嘅风险，发牌数量偏向保守，对于网约车服务弹性必有影响。的士能唔能够有效填补需求缺口就冇办法保证。就算政府强调会动态评估市场的状况，适时是检视是否需要调整网约车数量的上限，用家亦都难免是忧虑市场供需一旦是严重失衡，短期内将会无法是迅速叫车的。政府昨日在立法会提交的新文件形容，现阶段的网约车数量上限是在10,000架的，是审慎和稳妥和合适的做法，可以给乘客是现时的乘车体验大致不变的，比网约车规管制度得以是平稳落地。然而这个发牌量显然比多名的议员以至坊间的期望为少的。本港的的士长期是维持在18,000架，而网约车的私家车发牌起步仅仅是10,000，意味着本港的网约车和的士的比例仅仅是1:1.8的，比起亚洲其他大城市，比如是上海的2:6:1同埋新加坡嘅4:5:1为低好多噶。外界担心当局发牌嘅数量偏少，冇办法满足点对点交通服务嘅需求，完全系可以理解噶。当局认为咧，10,000架系足够，原因可以作咗一个重要嘅假设。网约车嘅规管引入之后，虽然大部分司机仍然系兼职性质，但由于咧合规嘅经营门槛同埋成本都高咗，部分嘅网约车司机预计咧会增加开车嘅营业时间。政府咧于是就假设每名嘅网约车司机平均咧每日去营运6个钟头，每日平均可以完成12个载客嘅行程，所以10,000架就能够满足咧市场嘅足够的需求。领牌有代价的，政府认为部分的网约车司机会增加开车的时间，理论上面是讲得通的。问题是当局凭什么去假设平均每名司机每日开工时间会是翻倍呢？由以往大约是3个钟变成6个钟，预计会增加开车时间的部分司机实际占比又有多少呢？当局对此亦都没有具体的补充。凡此种种难免令人关注当局这些大胆假设和推算是否科学的。当局表示会根据咧就系持牌平台提供嘅营运数据以及的士载客嘅情况等等资料咧，系整全地咧系动态评估嘅，适时会检视咧系咪需要调整网约车嘅数量上限。呢个当然系有其必要啦。不过咧呢一类嘅检讨评估咧，动辄可能需要系1年甚至更长嘅时间。倘若政府而家唔打算咧系提高网约车嘅起步发牌量，就必须有机制咧确保一旦政策落地之后出现严重嘅乱象，可以迅速应对及早纠偏。
1: 香港商报的社评咧，口岸频逼爆啊，通关安排而有新招啊。咁啱啱过去佛诞短假期咧，北上人潮再创高峰啦。假期嘅最后一日咧吓，多个口岸嘅港人回流人次咧就创新高。喺晚上轮候咧吓，苦等啊3-4个小时啦。唔少嘅市民咧吓，同北上嘅港车咧，因为收关嘅时间已过啊，而未能顺利返港嘅。北上港人旅游消费已经成为新常态啦，亦持续有新嘅演化。有鉴于通关人数屡创纪录啦，以致各口岸频频逼爆。有关方面有必要识变应变，不断因应新发展来优化通关的安排，包括以新思维制定新的招数。人流返港的高峰所经的口岸，周一港人入口的数据看到多个口岸都是新高的，罗湖、落马洲支线、深圳湾涉及人次分别是16.5万、12.9万和12.4万，均较上个月的复活节所创的纪录再多了1成几。另外香园围亦有6.3万人次的新高，当日深圳湾逼爆的情况最为严重，好多人经过这个口岸过关，人流真是不断逼爆。查看三大最受欢迎的陆路口岸通关的数据，看到这几个口岸都是不断增加人数的。咁啊，而另一個特點咧，就北上嘅新手啊越嚟越多啦，亦都年輕化，即係人群咧越玩越夜，盡興而歸。呢種趨勢咧，亦都令到臨近關口關門前嘅壓力咧就更加增加啦。較諸其他色途老馬咧。

0: 新手更加唔知道口岸嘅收关时间啦，仍以咧做至规划嘅出误啊！
1: 早上七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政府将会就 BND 中国商品可适用于较低关税展开公众咨询。华盛顿同北京已经同意成立一个联合贸易委员会，初步确定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以便双方降低或取消相关关税。格里尔在一个论坛上被问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峰会的成果，除了达成购买200架波音飞机和170亿美元农产品的协议之外，美国还获得了些什么？格里尔回应说，可以继续对中国维持关税。他补充说，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很可能将会始终高过对其他国家的关税水平。格里尔表示，美国已经接受一个现实，就是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系不会出现大规模全面改革的情况，但美国可以开展一种有管理的贸易。他指出，相关采购承诺将会令到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会升至到接近历史高位，但要实现这一点，北京很可能需要取消在贸易战期间加征的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海军已经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方并未恢复之前宣布暂停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不关于该计划已经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华尔街日报》之前引述美军消息报道，说美国海军正低调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这艘油轮由三月初以来一直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的波斯湾，目前正驶往印度卸货。该美军官员仲话，美国海军计划在接住落嚟的几日协助包括邮轮和货柜船在内的十几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月初启动自由计划，但不足48小时就被叫停。据报美方行动前未有知会海湾盟友，引发沙特阿拉伯不满，拒绝美军使用沙特基地和空域。北韓中央通讯社报道，在领导人金正恩监督下，北韓已经试射了一系列为现代战争设计、具备强化实战运用能力的武器，包括战术弹道导弹、火箭弹和精确巡航导弹。韩联社昨日报道，北韓下午向西部海域同时发射短程弹道导弹和多枚火箭弹。南韩军方初步研判，短程弹道导弹飞行了大约80公里，朝方仲同时发射多枚火箭弹。报道说，朝方同时发射这两种型号武器实属罕见。分析认为，朝方这次发射或者反映他们在俄乌战场上积累的经验，即是混合编组进行多武器实弹射击，意在展示防空能力。在本港就規管網約車服務，政府將會在今日向立法會提交四項附屬法例，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當中計劃將首階段車輛許可證數目上限定為10,000架，當局推算10,000架網約車每日合共可以提供大約120,000個行程，同現時市民每日對網約車的需求相約，形容是一個審慎穩妥和合適的做法。北部都会区首个政府设施建筑群乐户北古洞北发展局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星期二就古洞北联合 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项目咨询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将为项目提交公务小组委员会前的初步讨论。委员会普遍支持推展有关项目，由于项目仍然在度评标中，现阶段未能够向议员展述有关建筑物的设计以及造价的分析和比较等资讯，但局方定必是公务小组委员会

0: 会审议项目之前向议员提供详尽的资料。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旧中联办一段系车多啲啲。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多车，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喺马利诺出尖沙咀就排到九龙塘会。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6: 得约二月。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好啦，翻嚟同大家睇睇美股吓，咁啊标准普尔五百指数同埋纳指咧都创咗历史新高嘅，道指方面咧就跌咗118点，我哋请埋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下美股嘅走势。早晨，陈炳强。
3: 早晨。
2: 咁啊，睇到咧就系纳指同埋标准普尔五百指数咧齐创呢个历史新高啦，但系道指方面跌咗118点，50461点啦。咁啊，市况方面诶个别发展点样走咧？
3: 啊，佢放咗一个假期之后就开始啦，咁今日就美股头先所讲啦，两个指数纳指同埋标普五百就创新高，咁大功臣就美光 Micron。呢、这个就是嗰啲记忆体嗰啲设备等等嘅就制造商嚟嘅。佢最近嗰一年到啦，就即係扶摇直上㗎啦，佢啲业务同埋嘅一个股价。咁你再次印证到呢次 AI 热潮唔係正话即係 AI 自本身嗰啲即係榜首嗰啲公司受惠嘅支持佢哋嗰啲呢，例如刘先生讲嘅啲记忆体嗰啲呢都升到好交关。咁佢同一時間係納斯達克啦，亦都係標普五百裏面嘅成員嚟㗎嘛。咁佢升咗兩成喎、一日裏面。咁所以呢就即高咗呢兩個嘅股票即係個指數，咁成為創新高啦。當然另外都仲有功臣嘅，譬如 Sandisk 亦都係記憶體嗰方面嘅，佢都升咗7点几。

0: 个 percent 嘅，咁就呢个特别啦。但系点解道指又私人独潮水咧跌翻啲咧？咁因为大家你自留意到上个礼拜尾嘅时候咧，因为谂住伊朗同埋美国可能有机会达成协议咧，咁、那个油价就回咗好多啊，咁去到$90边，依家当然会弹翻少少啦。咁但系油价跌嘅时候咧，油公司一定系个股价就拖累啦。雪佛龙咧就系啦，咁就系道指成分股里边咧就跌得比较多嘅一间。咁另外
1: 要跌咗3%
0: 都系啦，
1: 雪佛龙今晚
0: 系啦。咁所以轻微地咧就道指就回翻少少。咁呢个就分别就明显就因为个指数咧，道指就代表啲传统嘅股份比较多啲啦。咁纳斯达克就啲 AI 啊，啲科技股等等啦。咁有少少唔同嘅表现。但系成交并不是增加好多，咁就另外当然我哋就需要即系关注一下嗰个债券市场啦。依家咧4.05几到啦，十年期债息，以前曾经升过比较多啲嘅，最近嗰一个零礼拜又回翻啲落嚟啦。咁但系咧嚟到个水平就冇乜点大变动，因为依家市场开始咧，以前一段长时间咧，大家估计咧今年咧。剩翻嘅时间应该起码会再减两次息，每次减1/4。咁但系依家呢种声音就冇乜㗎啦。反而呢有啲声音话今年之内可能会加次息喎，12嗰阵时咁样。咁所以呢就呢债息里面呢可能都未必能够真係好顺利再跌得好多落去。咁就要暂不过暂时个变化唔大啦。咁你话系咪可以跌好多，咁我相信你讲唔系太过现实嘅考虑啦。咁去到今个礼拜啦，咁我相信同债息有关系，必然系关于通胀啦。咁通胀之前咧，出个 CPI 啊、PPI 呢啲咁嘅数字咧，都麻麻地即系升咗唔少，因为油价升啦，油价跟住有另外之前个关税啦。但更加受关注咧，就联储局特别重视嘅一个指标啦，嗰、那个消费物价指数咧，呢个礼拜四啊，美国时间咧就会出嘅。咁到时睇下点，但我相信应该都系升㗎啦。咁升嘅话呢，咁大家对息口嗰方面又会估高一啲嘅。咁所以我觉得呢债息跟住落呢个礼拜有好大机会呢会系升返啲，同埋就债券嘅价格就回返啲囉。
1: 今日十年期嘅债息方面呢，而家暂时系4.48左右啦。都估啦，即係就算呢战事呢可能有机会呢系结束嘅话呢，其实个油价方面落返嚟呢，个通胀嗰个压力啊，甚至油价都唔会落得真係咁快去返呢以往可能60-70美元一桶啦。咁其实个通胀压力仍然都有情况之下，你自己点睇即係联储局方面嗰个取态呢？
0: 依家一定系，我觉得好细机会会减息噶啦。咁问题加唔加啫？咁加其实都系唔系太出乎意料噶噃。如果到年尾嘅时候，嗱，不过睇个通胀咧，大家知道表面上通胀数字就一定系将最近嗰个物价同一年前嘅物价比较啦，咁样。咁你最近就算油价回落，头先讲得啱啦，就系回翻去60几蚊嘅机会就细于时间之内。咁比起旧年嚟讲咧，就一定都系高噶啦。咁按月计咧，好大机会佢本身嗰个通胀亦都系比想象中高啦。所以咧就联储局喺呢方面就困难啦。究竟系跟翻特朗普之前嘅意愿，或者依家意愿都系啦就减息啦，还是就调翻转反而加息咧？嗱，呢个咧就新入联储局局长就非常之头痕嘅一件事情。咁但系市场啊会推动联储局嘅喐动嘅。如果市場係一定相信嗰個通脹上升嘅話咧，咁債價同埋債嗰個市場個利息咧係會推升嘅。推升嘅話，聯儲局嘅調翻轉減息嘅話咧，我相信就嗰個出面個背馳咧就相當之麻煩。咁就可能聯儲局都拖累住咧，都焗住可能會加息。咁個機會依家講機會率啫，機會率升咗啲啊嘛。咁所以咧，依家個債價咧又受到壓抑嘅啦。
2: 而家呢个即系息口咧，我哋单凭呢一个 money market 又好，整体嗰个投资市场嗰个客观环境又好咧，其实再要加多一项行政主导噶嘛，因为而家系白宫嘅行政主导嚟噶嘛。咁但系咧嗰个心意咧就已经落咗去Kevin Walsh 嗰度啦。咁咧 Kevin Walsh 可唔可以即系挛都咬得翻直啊，直都变挛咧？呢个咧就睇佢自己可唔可以 convince 到佢自己嗰班联储局嘅理事啦吓。咁但系咧而家似乎。我覺得有個趨勢咧，就係客觀上咧，佢又好似即係緩和咗少少，即係唔會話鑑粗嚟，又

0: 咁难睇咁。咁所以咧，佢如果系等多几个月咧，而油价又唔再飙，或者系慢慢落翻咧，个通胀唔再恶嘅话咧，咁啊应该有机会佢唔减咧，起码唔加嘛，即系唔加。正话你都所讲啦，即系唔加就冇咁有违呢个行政主导啊嘛，咁样。咁但系咧，即系呢个因素咧，因为佢啱上庄啫，呢个因素系会萦绕住联储局每一次嘅 decision 噶。
1: 是啊，但是起码你见到个趋势就是依家出现的局面呢是会拖慢了他所谓减息的行动。是不是逼到他加息就另一回事呢？你想想如果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当然呢再对出年的时候个通胀点不知道呢，但是依家来讲是回升返的通胀底下，他即是力排众议，就算他说服到其他的议息会议的成员都好啦，竟然加息咁样。那他没有一个好大的险的。如果之后证实啊果然是对唔住减息啊，咁事后证明啊就通胀回升只不过好短时间嘅事情啫，咁佢英雄啦吓、啊。但相反呢，如果唔系咁嘅话呢，佢将会系好麻烦嘅一个联储局局长啊。咁佢唔跟数据去做，又自己主意去咁做啦，咁变咗就困难啦。嗱、啊、咁另外有一个因素系必须考虑嘅。如果佢做锻炼自己系单佢行动啦，一副 check 咁做都好啦。咁但如果市场唔对佢有信心嘅话咧，你谂下，咁即系话咧，美债啊、美元咧都会受到拖累嘅，因为联储局个稳定性啊、个信誉咧系对呢啲资产好重要噶嘛。咁如果破坏咗呢方面嘅信任咧，我谂到时美元可能会跌得多啦，咁就美债亦都可能跌。咁反而调翻转咧，因为咁美债跌咧，个债息都推翻高，咁佢又好大镬。所以其实佢真真正嚟讲咧，系唔减息咧，可能系比较机会大啲啦。第二大机会就系加息咯，最低机会就系减息噶啦。
0: 其实而家好大一个 uncertain 咧，就系永远呢个美国同伊朗之间咧，即系时好时差嘅一个。哎，又话达成协议啦，啊一阵又话立住个螺丝批士巴拿就走去即系袭击人咧，然后又话我自卫嘅啫咁样。咁呢一种所谓冇入。即系没完没了啊，无日无之嘅，即系突然间嘅袭击咧，系会令到整个油嘅市场同埋金融市场同埋呢个利息嘅市场咧，都系无所适从嘅。咁我觉得如果以即系叫唔好叫自保啦，即系以吹吉避凶嚟讲咧，其实大家而家如果真系稍微有少少资产咧，应该点样配置咧？
1: 配置都系现金为王啦，你投资咩嘢嘢都系买大细嘅啫，咪依家。咁但係當然你所謂現金為王，你唔會話成年剩返時呢個時間都咁做嘅，只不過睇個細息點樣呢。真正投資嚟講，我覺得啦，就係話你點樣做啊，就算揸現金其實你都冇緊個險，你揸現金呢就係你不冇所作為而其他資產升，咁你就係蝕底啦咁樣。所以呢就永遠都係一個 combination 或者一個比例上嘅啫，現階段應該個風險資產減低佢，遲啲喺呢個情況啊，好似市場短時間覺得似乎佢兩個係做到個協議出嚟有機會大啲，咁你跟風短時間就跟風買啲風險資產啦，咁樣褪翻出嚟，咁凡始終都會不斷去微調啦。現階段咧，我相信你最近咧就話又擔心又話已經有即係美國又襲擊啊，成伊朗又成美國咁，但你見嗰個規模咧就唔大嘅。美國咧就走去炸咗兩隻船咧，話佢喺學國業之海峽咧又暴雷咁樣。咁伊朗又係報復啊，射翻啲飛彈射你啲飛機啦。咁美國又射翻啲飛彈落去啲飛彈基地啦，咁樣。嗱呢啲冚唪都唔係一個好似之前第一 round 嗰陣時咧咁大規模去做嘅。咁所以你見到佛地勢係緩和咗嘅。咁就整體而言咧個衡量就話你可能拖得長。但你激烈地變化嘅話咧，就好似唔大。咁市場上慢慢咧就適應咗啊！你見到佢無論好啊壞消息都啊，依家個變動性都唔係太大。我提議咧，就一般我哋投資者嚟講咧，就當然一減少自己倉位啦，以現金多啲啦。咁啊，到時你睇一隻形勢就唔需要等到塵埃完全落定先至落住嘅。咁到時咧，你話漸進地去賣啲或者買啲咧，咁樣即係拆老是沙煲啊，咪依個時候應該做啦。
2: 咁啊，漸進需唔需要分散呢個投資嘅板塊咧？嚇，即係亞洲股市其實啊，即係比起美市咧，即係當然都係因為 AI 股啊推升啦。我哋亞洲就生產基地，咁啊生產啲晶片啊嚇，咁啊

0: 即係投資者可以啊喺唔同嘅市場而家買呢啲唔同地方嘅股票都比以前方便咗好多啊！咁有冇呢個咁嘅即係需要咧
1: 方便就絕對係方便咗好多咯，因為以年計都不斷係進步緊啦。咁啊，頭先個提及一樣嘢咧，就係話國家似乎係我哋以前經常或者地區啊，經常注重就究竟分散風險嘅方向點啦。但係剛剛你提及咗一樣嘢，就似乎我哋唔係話喺個地區性，而係在行業性嗰方面嘅分散或者係投資嘅導向。頭先話韓國啊、台灣啊、甚至日本啊等等都係因為 AI 啫嘛。咁你信 AI 嘅話咧，佢哋就有發達嘅機會啦。好似頭先所講美光一樣 ，Micro 一樣啫嘛。咁如果個 AI 冇運行，佢哋就真係大鑊噶，冇人買佢嘢啊嘛。咁所以咧，其實買嗰注咧，其實就買緊 AI。咁你分散裏面咧，就只不過喺 AI 裏面分散嘅啫。咁啊，分散效力就當然有少少唔係太足夠啦。但係我咁睇咧，就話只要嗰個經濟唔係因為今次伊朗呢件事情咧而係急轉直下惡化好多，即係接近衰退嘅話咧，咁你喺中間總有亮點，而亮點現時嚟講明顯都係 AI 啊呢啲科技嗰方面就係帶頭㗎啦。咁所以咧就話，如果我買佢唔係經濟衰退嘅話咧，穩時間每次回落少少嘅時候咧，都可以逐漸去買入呢啲。但至於你係咪叫分散咧？我覺得未必係啦，因為你就只係插到一注買落去個 AI 嗰度嘅啫。只不過你買喺唔同嘅地方都係 AI 啊嘛。咁如果真係要分散嘅話，可能喺唔同資產啦，例如有黃金啊、債券啊、等等。咁但係我覺得依家咧，佢哋都唔係太大個表現，甚至有啲同質化。即係一驚起上嚟咧，就收水嘅話咧，佢哋都可能被賣。咁樣去分散風險咧，實際上有多少咧係即係自欺欺人咯，我感覺。咁唯一一樣嘢分散就揸住 cash， 你即係睇唔清楚就揸 cash 多啲，而有一部分咧都係我覺得都集中喺 AI。假如咧經濟不快嘅話。
2: 咁你自己睇翻咧，即系嗰个经济嘅压力方面嘅情况系点咧 ？IMF 其实都预测全球嗰个经济咧都会即系略为下调到去2.8%呢个经济增长全球嗰个情况啦。你点睇个情况咧？
1: 一定慢咗啦，依家你都行咗半年噶啦噃，已经咁你计今年成年嚟计，咁一定已经受限制。更何况啦，嗰个中东嘅事件咧，唔会话即系短时间完全系搞掂。就算計預先時間搞掂，你油價唔會馬上跌翻去原本嗰個位噶嘛。咁所以咧就係今年一定係拖慢咗啦。咁拖慢咧就最重要，我哋睇睇之前嗰個估值個股價係冇反映咗出嚟咧，已經反映咗嘅話，咁呢明日黃花啦。咁之後咧就2.5%咁要巴閉啦咁樣。咁但係依家我見美股者本身咧都係喺高位，頭先所講咧，納斯達克同埋標準500都係歷史高位嚟嘅。咁佢反映咗係仍然非常之美好嘅前景嚟嘅。當然佢係有啲好似 AI 啲就係股份擠高咗佢啦。咁睇道指咧都係唔係太差，雖然咧佢落後於兩個指數啦，所以咧就依家其實啲股價唔係太平嘅。咁就如果真係當世界普遍認同咗呢個經濟放慢嘅話咧，呢、這個水平咧就到時可能解決咗一啲嘢咯，好似樂觀啲嘅話，嗰陣時反而擔心咧，市場慢慢就會睇翻個基本因素咧，就會有所節約咧，個 PE 落翻落嚟少少咧，都足夠係會回調。咁所以我覺得下半年咧，個風險係在於咧，暫時解決咗，不過咧就大家就認同咗個現時 PE 太高，咁應該相倍於咧低啲嘅增長嘅話，就應該低翻啲嘅咁。咁嗰陣時咧，就反而咧就見到喺個市可能立啲啦，甚至會嘅。
3: 嗱，我如果回到基本面，我當呢個伊朗問題猜猜望望冇乜學你話齋冇乜dramatic 嘅嘢咧，回到基本面就係美國嘅國債啦，嚇、即係39万亿啦，咁啊有增冇減啦，一路喺度碌上去啦。第二咧就係佢而家已經五月尾，佢面對嗰個中期選舉嗰、那個即係要密落緊股做功夫嘅嘢咧越嚟越多。咁再而者就係10月咧，就係佢凍結咗個關税嘅嘢。一年又到期啦咁，嗱呢三樣嘢加埋，即係我唔計嗰啲濕碎，即係話即係好而家啲遊客去美國少咗好多啊，舊年都冇咗400万人啦，唔見咗5.5% 啦咁，啲人咧即係唔中意美國嘅氛圍，我唔計呢啲啦，啲外匯嗰啲有限，咁你啲39万几就嚟40万嘅國債加埋嗰、那個關税，如果要即係將嗰個鑊蓋再打翻開嘅時候，呢一盤賭局啊點做咧？

0: 呢个长远问题啦，系咪？都系即系讲咗几十年咁样样，都系国债。依家佢国债占佢 GDP 国内生产总值都120几%啦。咁系佢先咁巴闭嘅啫。另外一个比较更高嘅就系日本啦。咁但系呢啲咁嘅地方咧，大家觉得佢都还得起钱啊嘛。咁而且美国印美金嘅，所以咧就国债其实咧马上崩盘嘅机会就唔大嘅。不过咧就系话每次提到呢样嘢嘅时候咧，但系又会觉得咧。即系佢嗰个财政嗰、那个赤字可能会拖累嘅、哦，因为见到依家利息可能反不断反升啊嘛，咁啊变咗咧佢要付出更加多钱去还利息咧，咁嗰、那个财赤嗰方面解决就更加困难，咁呢啲牵涉到个债价问题啦，所以点解依家其实债价都系比较大家担心一啲咧，就未必话崩盘，但系冇乜作为，甚至蚀都系有嘅。但頭先我講嘅政治嘅問題咧，咁就越嚟越近啦。咁越嚟越近呢，政客最興啊，就開空頭支票噶啦，就話咁嘅福利呢樣嘢咧，咁一定會出現。但係好多懸而未決，好似關税啊，凡至種種都好咧，都係我諗今年之內都未必解決得到嘅。咁成為多個市場上嗰個不明朗因素咧。但上行咧，啲所謂不明朗因素咧，市場上唔係唔知嘅，咁就唔係話完全冇心理準備。咁所以咧就話佢突然好似黑天鵝咁爆出嚟嘅機會就應該唔會大，咁所以因為佢而出現一個大股災咧，個機率我哋覺得唔係太咁高咯。
1: 嗯，好啊，咁啊，今朝我哋同阿陳美強咧先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
2: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澳居港島東半山地標式住宅項目 Jardini 進馭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嘅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嘅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3: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嘅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华盛顿州一间工厂发生化学槽内爆事故，当局证实至少十个人受伤，包括一名消防员，未透露死亡人数。参与救援的消防队队长在记者会表示，目前未能够确定有多少工人死亡，至于有多少人失联，他表示消防已经掌握相关。